欸，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阮就当署长跟阮主持人分享的哈，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嗯，咱总是因为时间要足多哈，但事实上是会当健康走到85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家己活到几岁？其实哦，过了60岁，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讲，咱的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对不对？哦，还有这会更硬化啦，啊，咱的这免疫力会下降啦，这拢是自然的现象。60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都讲，加工85岁以后，你还个会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然后还个会当宽大家己的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哦，数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85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拢踮伫厝内，也无要看人些交叉，好啊，是安尼，哎，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看人讲笑啦，哈，而且个结果叫安尼就对啦。老化的速度就会变得很惊人的紧，好，你不乖看人些交叉，也袂去笑白笑。这种老化速度，更加让你的青筋就对。啊，就是说85岁这个关卡，其实不是身体极限，不是身体的极限，是心灵的考验。你给看那一些成功看到85岁的老人，都有一个共通特点，就是他们将来不让一天白白的流逝。我前几天去参加到一个，因为那个啥，先天上帝生日嘛，哈啊啊，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等于拄着阮骨力真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经理事长啦。虽然进入老人会的理事长哈，啊是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哈。啊，然后我刚开始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这个。少年的哦，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的，不会啊，叫老岁哦，无礼貌，要叫少年的嘛，笑到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的，啊，两位够做位啊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因为88岁生日我去参加啦，啊，所以哥一两当无记啊，90岁啊啦，啊，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还够足好个咧。真的有个就好的嘞，你要改硬菜哈，伊无哩硬嘞。伊讲我要家己硬菜的啦，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要人服务嘞，伊无想理你咯，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逐工拢，即马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一工上街起码敢那讲行2万步的款。伊逐工透早起来行过来嘞。不是10000步，跟咱20000步款，足够行呀！啊，身体足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的话题，这篇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天拢看家己有一个约定啦，看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天拍日啦，咱一天上班拍日拍10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你拢未晓用哦，嘿呀、啊！所以讲，咱逐天吼爱去晒日，啊，唔是去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咯，是较切等的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冷日的时阵来晒去，哦，啊，所以晒10分钟啊。哦，但是啊，10点，接落，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晒一下日的，我嘛会。好、哦，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10分钟最少啦，哈、哦，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加咯。爱行30分钟，这老的，他们家己约定的先呢。大刚拍日，行30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10档以上，可以给我10档以上，而且我个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
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五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行路，因为你若无爱行路，停止行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慢嘛。血液循环呐变慢，咱的血更的会阻瘫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若行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让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就硬话无叮当。我跟你讲，你的退化就足紧足紧足紧足紧的紧的，像坐流动线啦，紧知无？大家拢爱出去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卖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欠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欠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运行。杀手，所以咱在煮食的时阵盐爱吃较少的，我们食个一个回啊，哎呀，去食遐重咸哦，咱在食较轻的，唔是完全拢叫你卖南盐，那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哦。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有6点钟无？吼，咱山上这老的，睡有6点钟无？爱睡6点钟以上啦。当然，也不是讲睡足久啦，也不是讲我睡了8-9点钟啦，10几点钟像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7个小时，6、7、8这几数字都 OK。上好上标准是8个小时啦，好不好？哈。所以说你一天睡眠没到6点钟，失眠的风险就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睡的当中，大脑它会清理毒素，它会清毒素，细胞就会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不能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活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吃薰更加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间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花家己10分钟，出门去行行，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毋是问题，真正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啊话咧。85岁毋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我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唔做，真正对这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的决定。你要活久，唔是由咱家决定。但是，咱生命的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好品质，永远拢是掌握伫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长岁寿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85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跨越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10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也是笑到结果叫一个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你拢唔知你的笑容偌古锥的，所以你歹势笑，爱笑，你那笑无假型偌古锥的咧，是呢。我看得足疗愈咧，哟，啊较接笑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
就是去趴火哦，热对生命的热爱去趴火，袂当去花去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山乡家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八十五岁下过，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啦！说真的哈、哦，好，看咱用这个袂大做分享。谢谢刚下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迄、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聊小小点个。庆良哥啊，要听的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君，该是这首《粉红超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唔只把这个手伤吼，搁再参详吼，啊，决定讲无搁演三四天啊！哦，啊，我昨台结束啊嘞，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迄三、迄落三、三工嘞吼，啊，大家真无用啦，哦，大家反正讲无用啦，哎呀，安尼好啦，伊伫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捡无到嘞，有捡到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好到位的人是要排队，要无捡到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无捡到的人，伫遐蹲卡地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落即个。这也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个因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抵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去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拿。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只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个一撮人高粉，过一撮人高精呢，我去有房客呢，我去给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塞出门方便呐，伊底东底西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说粉红超跑一定要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他现在购物，他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不用出国难的，对吧？但是也没人跟你说一定要塞出门的，你放在家里，这收纳柜就好用啦。坚定的理想，那真的做收纳盒、收纳柜多好用，你知不知道？因为本地就很好用啊，头大民宿，风度大的机材王，对不？伊本地就足够底，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想讲换季的衣服，你就会当改整整一批。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啊，是讲你较有咧接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改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较个放出来。啊，换咱即一落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放入去。得整一落放衫做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甲放阮一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个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侪。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一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你要收啥，要藏啥拢会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你能放报章杂志呢？迄话啦，啦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放一寡册哦，咱看过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放啊。像我册就足多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迄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好底呢，遮足好底呢。我底底才知影讲，哼，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即摆册几个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无时常咧看，我拢甲迄个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来的，也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个粉红色的呢，这回有看到，咱这家就是因为讲阿公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开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些心情会真舒服啦。蓝公哥这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个客
迄落客客几只做收纳盒，吼、哦，啊收纳箱做收纳箱，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啊、好势个，哦，咱底东底西，装东装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斗啊，拄啊有好，咱后斗嘛，伊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底你袂讲啊，咱嘞底无咯，伊得当合的，吼、哦、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咧伊也合起来，对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去后斗啊，拄啊，等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个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就较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哎，安尼紧咯吼，迄个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甲你等书呢。正讲是讲到五月七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七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要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客户底也真济啦吼，客户底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啦，好啦，总安尼顺利的事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好不好哈？看会问题啦。反正你那里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哈，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果精、零果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阿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果精拿拿泡泡准得啉，钙素硒，嘿，气嘴吃喇叭讲。麻啦哈，好来啊！咱嘞乡亲那边闹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时候多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呼上车，唔免客气哦。讲定义牌，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一旦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子税。好来继续咱们安排到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在南投的清辉哥，感谢说两杯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情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讲吼，要活到85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着活到这个岁数啊，吼，哎，这个岁数了，你若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先把酒喝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个80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么那厉害，啊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咱来个听看卖啦。我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80几岁，大概拢是伫公园泡茶嘛，哦，阿伯得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站呢，三个警察跟他是吊伤的呢，好像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火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他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就会怕点厉害，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5月初3下早11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一个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80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而且、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又烧起来，啊，消息出来了，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一个消防伯伯是不是都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呀？一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起来，吼，乌爸母啊，就乌西批啊，乌爸母啦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呢，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吼，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吼，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吼，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拉，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警6分局呢，就是把就紧紧看到救火车去，这阿公夹去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爷哈，无话久呢，就伫诶这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攻击的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不过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跟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叫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6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揢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料鱼。哦，靠，来无人啦、啊。所以，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个把酒尔剃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真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抓到，阿了喂，因为本来讲这阿公要只有一个八十岁，也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诶，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诶，剩的九兄挺也抱啊的，对啦，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都被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何你搁在本街，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脑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轿车，搁为了波头乌塞皮，搁敢砍着伤吼，这个杀人未泄，吼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现在是向扣起来了齁。啊，所以想说拢八十几岁的人，火气这真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手齁、哦、所以呢刷了你都好好啊去那个家家来的降降温啦齁。降降温啦齁，我想跟你火气要真大，对不对？是啦，其实良心说齁，我看完了记者可能都着重在这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这阿公如你就该吃的官司是一定要吃的啦齁，对啊齁，这程序你都犯得这么多，应该是防关免不了啦齁，但是这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不久，因为咱那个台湾对老人都比较累牛，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白白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甲死来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算。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诶无诶，拢是靠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妈我老了控制你啊。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去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就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声录音，真好用啊，开无录音。什么人啊？甚至无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咱这首歌是真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啦。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啦啦，准地啉，即落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立夏是应该是。昨天你怕过的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啦、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远离咧做事的人，那水分补充无够，热来到地吼，那是在真正会怎啊掉衰的软卡的，热到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真正中暑昏去，我讲失球死死的呢，那叫你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哈。咱的这得力灵高精奶酪泡泡准茶啉哦，啊，你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顶指甲佫减小粒哦，啊，便所佫放个大布，啊，佫袂有憋着，有够赞的哦。啊，佫再来，咱来讲啊，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若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切破病鸡啊的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咱食一麦感冒，食一麦去断麦热着嘛是足记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放会当泡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德力公司开机做，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德力公司的开机组，即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即个冷冻萃取，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甲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伫食心酸、食安慰的，钱通开伫个无必要的即、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在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义，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的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活性，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德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尔，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林国金有这个本事娘娘，所以也当地市场足足千五十二档，迄有伊的本事滴个，迄毋是三两口罩话，啊，所以来会晓啉，会晓泡，会晓食，林国金灵魂林国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林国金咱两组四千块，拉拉泡泡准得啉。林国粉嘞，林国粉是砍手袂甜，针对着咱血糖相亲都不如食，所以你两阿林国粉四千块，咱嘛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高一呢，要一组灵果精，一组灵果粉，可以啊，安尼嘛是四千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到五七八节拜五结束，咱个赢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歇困三工，恁也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钓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得登卡地，足济，所以咱那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从我搁甲即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无得。一旦够机会去，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五月七八结束，所以你还没去，你要机会去。你若讲我有去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去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吃，有在跑嘞，无差。去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会当撒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舒适。厝下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定乌白衣。即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更香，内底继续更香，继续清气，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马上营业，唔然夜甲贵个的，就定甲贵个，迄财神看到恁到家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登来，一挂咱迄落有咧用，但是袂当特价个，啊无所在通放个，拢改用即个粉红超跑改收收哦好。该收收好势，一卡炸出来，刻两三，搁去刻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藏喺厝，咱通去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乡亲的朋友，咱到五月七八结束，五月七八
结束。今天五月五号了，五号哈，五六七八，最后春四天了，最后春四天，赶紧抢工来！永清老表，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等我大家卡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迄个咧啊，你小带来搞几百哈哈，迄个九点过你老赢得几百，迄个啊都只吼给我传来了。阿君，我粉红超跑骑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老赢你呐，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敢那跟我讲无路用？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言我讲一百句。好，来，小弟有扣着粉红超跑的，拢甲报一摆。真的啊，咱在线上有扣着粉红超跑的，扣着的人，紧甲报一摆，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你公司无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都实用的啦，无人几千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要等着母亲节吼，咱真正表达一下咱的心意。德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线拢无咧送，所以咱争取的零果金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事情可送这，那会啥物？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事情可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得早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的也无甲你起价过，都不都咧送，好啦，钱啥路用啊？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啦，用钱到比如老要客，赶紧来药房甲客，若是讲我无对药房，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紧的啦，迄粉红色足水的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那边客地就讲，一般外口看的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的。我讲，我以为这是咱德力公司特别开发的，为什么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的轻松啊，心情的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这个，迄个心开，运得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乡亲老表，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客过来吃，无营业药房的，拢对我这来，安尼知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

哎，春天凉爽，心惊惊啊！郑姐哦，咱住伫个家，迄个啦，屏东啦，咱拉比的郑姐所点播的歌曲，来到台收听啊。

0: 感谢来，咱年轻的，比如讲，今天若是讲啊，咱即回要骑粉龙超跑，有对无清楚的，咱就甲问哦。啊，伊就阿咧啊，甲你讲，你骑到三只，唔起来报了你啦。咱年轻的，比如足侪拢讲啊，阿公，咱的粉龙超跑真的很好用啦吼。啊，礼拜六冇咱年轻的，比如骑着起来分享啊。我希望你多多分享，好不好？哎，恁有骑着的人足多啊，多多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实用，超好用？要出去。啊，是讲咱得要当初改这收纳箱都是很好用的东西，真正我感觉这物件够好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哦，你也常常讲我迄、那个拜六，那拜六礼拜休困，我但是我家己煮嘛，吼、哦，啊，所以我会去迄个公社，啊，就小弟车开的，啊，一卡都囥在后边哩，吼、哦，囥后边哩，啊，迄、那个落车我得甲一卡拖落来，拍开，哦，我得四格四四格买四格落。特别像个啥呢？大包小包啊，咧开开个蛋黄一黄，吼，个蛋黄，啊，得个小弟倒干有诶，无免拢个落地遐。啊，即马来轻轻松松，搁个拖转来迄个车道，好拖转来车道，甲咱买物件，甲伊揢起来，啊，卡个个合诶。啊，然后咧到厝诶时阵，迄个个揢落来，咱买物件个落来，啊，搁个咧塞个油啊，行入咱厝来。好，给咱出来啊！开个冰箱，家家冰诶，冰该要用诶用啊，就个收起来，去个夹。即马干嘛买菜该趣味啊？别管大管，为着要管大包细包收着的位，安尼就对了哈。啊，你讲啊，那咱来买菜咧？我讲买旅游，咱你嘛像个读十岁，咱阿爸无做爱游，咱你个十出去啊？系啊。啊，要倒钱啊？你感觉讲会去赶着，爱出足侪力咧？吼，咱有伊老人家，佫无啥手买力咧，对不对？咱就即卡来塞啊。知影无啦？阿公啊，加客几只？阿公讲，咱加客几只？迄得甲囥伫厝诶，甲做收纳箱，收纳箱物件拢甲落落诶。你啥物事？啥物物件？你需要收诶，拢甲收入去即箱啊，有够好势啦！所以来4000块就一卡个。啊，那骑两三组，无要紧啊，或者即落天咱人高精咧啉较香啊，啊老诶嘛爱甲你斗啉咧，对不对啊？骑咧三四组、四五组、五六组嘛，拢会使哩，拢会好个啦。今日赶紧来啊，乡亲都表哈，搁再延三天到5月初八结束，即拜五结束，最后剩4天了，赶紧来哦，不要手刀、手的速度的哦。好，谢谢，感谢哈。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它顶级蜂胶标准，

0: 食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哎，谢谢，感谢，这首是外省的，是咱住伫高山南的，跟咱所点播的歌曲。感谢咱云雀收听，继续伊要做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昨天吼，牛铃的昨天真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有那个登录落来的对了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伊早个看牛铃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七点半左右哦，七点半哦，哎呀、啊，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另外来和我的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人客是 OK 不对，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有点不太不相像，因为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不是这样处理的，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几的餐这种小看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得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一种能力哈。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哈。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翁仔某去买早顿，太太伫咧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讲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或者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讲起来，这个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伊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拢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咧的对啦。哥哥，我觉得讲这左人边啊，这个红色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伊底下咧很美女嘛，而且亚萍就是我看伊底下很美女嘛，啊，无想到讲因这个红吼，怎啊暴走啊？怎啊甲这个另外一个？迄到底是店员、店长，还是较老叫、老叫吧？嘛是店员啦。我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敢那袂想咧新闻犯人安尼的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恁安尼像新闻犯人诶吼，恁敢袂当和我慢慢来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看了还没看好，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查甫就讲，即、这个工读生吼，得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即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咱真是无用，咱良心讲吼。但是你讲无用，等到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叫你目色爱咸呢，真的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客都是服务业，这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属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要安怎？小气，怎么样哦？不是。等的 OK， 甲当这些的修炼，真的，我自己在这个公布考二十五档啊。刚开始是黄，我嘛未讲我一路三十五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然后讲三十五要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这二十五档，然后感谢公布考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的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们坐啥，对不对？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会受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跟自己说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再回到不计其数。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
你绝对一定会等到不给技术。你干咩大概弄安呢？我问我家己，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弄会等到，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这节修炼场，你若修成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讲，台语哦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喝啥喝水的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完我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跟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搁继续听了，这个老公是咪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都还没看到遐个，你都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迄天心情啊无介好个时阵啊，啊，所以说其实店员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人客就是点菜看板拿出来，啊，他就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迄天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做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做侪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人客就算讲，较早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你今仔你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肯定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才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哈，啊，就看，的来处理的嘛，哈，就嘛无，我感觉伊嘛是算处理，因为处理安尼小流氓讲嘛无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跟一组改，有可能那个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阿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这个后来过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尼个暴走的老公安怎讲？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呐，这是正常的流程呐。伊讲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会当个可能性。那这你人讲讲两个吞体爱家己这样也袂好势。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呐，这是正常的流程呐。啊，这个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吼，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啊嘞啊！啊，然后呢，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了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呐、啊，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呐、啊，安尼啦。可是，哎、啊，有迄店长干，这应该是店长啦，没头家。店长是有该还价，讲啊，不好意思，安尼就对了啦。啊，即嘛，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着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迄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啊，那攻读生个对不起你啊，这店长国公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个，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哈，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能够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到了激怒的攻击了，斗鸡啊！你的毛已经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想到这查甫人就是因为都起毛起就败呀，就受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啊，改手的，总啊改手，起的手连在店里一直没入，总啊对店长诶面总啊喊呀，就丢掉的对啊！啊，今嘛店长就俩讲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就
你有人用这个帽顶要准备要行，吼，啊，即马这个店长就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行前讲啊，你报警啦、啊，哎个去到对面要砍了多摆啊，这个、店长头家又叫出来哦，又叫出来、哦。站在门口口想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安尼，结果嘛是又叫去对面，含这对翁阿婆搁底下，搁底下迄落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我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安尼对啊，啊即卖迄个太太嘛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 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 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的，伊就是查甫，伊老公没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问我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呵呵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国派人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的，甲这店员嘛是，稍微搁甲店员讲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一片无阿多，甲你翕甲拢完全。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也走掉了。然后人就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的车牌号码无啦？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气一个袂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个车牌号码，你是咧含咪王八蛋的你呐？啊，玩乱的做假了嘛？甲你喊三，甲你讲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你呐？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啦，我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气到安尼啦。伊当下爱拼物件，吼，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老公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也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定底下我咬嘛无路用啊，伊讲你咬我，我也应讲我是不能咬你呀、啊，但是我下辈何必甲你记起来啊，我会告死你啦，嘿，我会告死你，咱买当吹切吧切，甲讲这种人你们避免肯定讲，我会告死你啊，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你得传你的第二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看这人气到要死，就要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网友是拢挺这个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维护个叠关刚是足好的，有给他按赞了，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感觉你该催促一点餐点餐，我得看表下，你赶一段，赶到期末期无好，所以伊在讲一句的时候，哦，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东西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讲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快点哈，麻烦阿里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一个工读生，啊，你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这样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新来刚的工读生。啊，讲话就较袂晓讲啊，大哥你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伊面头就安尼，啊，袂加起来吗？绝对加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啊，你讲啊，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若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搁安怎 OK， 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搁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得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无跟你讲，我最近咧又去出迄个，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伊是个富太太，迄个翁离出去，身无分文。
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者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久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伊对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就是从保洁。保洁就是讲你讲扫涂骹啦，你讲清洁的啦。对一个上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身段拢是有够软的。伊拢把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给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特别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进度安尼起来，你敢知？我对我哦，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等着别人早都掠讲啊，迄一个囡仔去考试，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看我有啥物关系？看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那个人客嘛，必须徛伊，伊种大厅经理嘛。嘛，徛伊，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和科学是袂结扎？好好想一下。你也知老娘片到尾要啥啦？家己落伫涂骹啦，啊，拄撞到一个青梅，你话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的阿姨啊，唔知是啥货，总个扫扫，等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伊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得起物件倒出来，一个晓，终于追到了，终于追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人解决问题。第二，你老母是感谢甲要死，因为伊头先先看我问题，伊就是助听器啦。虽然你阵足大声，乒乓球伫个吼，伫个迄个柜台大声细声，讲恁安怎都安怎问恁酒店安怎都，但是伊到尾是甲完完解决的。我讲这真正就是吼，叫做手段啦。啊，真正伊就是尊重伊家己的工课，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伫个看到讲，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嘛在家己安尼讲，我嘛唔知我家己做对袂呢，我嘛是咧合心呢。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了。你直接你就甲回去的，回把故事的回甲伊未受气就算了。你无吃亏，真的你不是？你对唔对啊？那个回去的，我唔做操熟啦。不是你不是怂，伫我看来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真正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啊，等到 OK， 你就等到，就是处理 OK 的方法嘛，是不是？你袂当每一个等到人客都是你家的人客，服务业好做啦，真正拢唔是讲是安尼，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啊？好啦，刚才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到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取大家，我是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的哦，来哟、哦，雷木工，这上点的，爱宽宽的，爱宽宽那个是代理哦，大中代理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是听多少？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阿晴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来，本龙超跑好用吗？何莹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不是等于等费事呢？阿妹啊，你给啥价啦？给他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起来，个一路多多分享啦，起来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子，阿母讲哇，你这份人个小水呢？哎，份人个小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诶，啊，做疗愈诶，黑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啊，我甲咱的迄个贺文带回去好不好？哎，你别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放伫个厝，甲做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去食食菜当创啥？你要创啥？你落去创啥？啊，阿爸阿母啊，食到这份切无手买来啦，步步用干的，还足忝呢。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倒啊。哦，咱要去游，咱要佚佗嘛，个杀啊。啊，杀个你啊，忝忝你个会当当做伊个坐路边啊歇者。会啦，迄坐一啦，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的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客几卡吼，俺、啊、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放伫个厝个，对咱的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呀阿姐讲，啊无啦，我来啦，放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我算算啊，我照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真哦，好啊，阿姨。零五精哪会啉吗？零五分哪会吃啊？这个天气哪热？有影零五精来了，泡泡落个冰糕，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神经止咳啊，消力退火啊，有够赞的啊！平时阁会当顾身体啊，真够要控下底控力啊，人较袂生遐歹物啊，生头发尾啊，吼啊较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有够简单嘞，泡泡恁孙阁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你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拉拉泡泡去远人家，啊，远弄弄看啦。刚才两阿我咧做啦，阿伟讲阿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佫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甲槟榔干都有呢。真诶，好来，恁哥今早吹，含咱小弟拉拉泡泡，落甲槟榔十岁，这天啉在上赞的，对身体上好诶，好不好哈？啊，加当然咱咧啉较香啊，加客去做啊。像咱这回恁哥今的4000块的上粉龙超跑啊嘛。你要开两种就4000块啊，4000块啊，啊4000块就叫粉龙超跑。嗯，安尼我个加开两组啊嘛，哦，安尼8000啊，我开两组就等于是4组啊，啊4组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架粉龙超跑啊。我看阮老的，你啉较香啊，无个加开去哦，个加开一组啊，安尼两组，个两组，安尼6组啊，6组我12000块，啊12000块就啥子啊，对不对啊？一只人生用一只，吼，咱家己用一只，囥在厝房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阿咪哦，来，咱迄到5月初8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得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等得爱等无要紧吼，恁得先登记一下。哦，咱迄个会到粉龙草包到，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药房会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2799，诶，咱到5月初8阁有闲哈，5月初8结束哦，来。喂，你好啊，坤阿姐，你好。喂。
1: 小姐，你叫破主。
0: 来，你等一下，一双。你若讲无银行去，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你这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阁延啊，无资本金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阁有延期，你得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初8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我倒去药房，你着敲来我遮，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闲啊，无闲，你着敲来我遮，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嗯、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着若无方便去药房去，你着对我遮来登记就对啊。哈、哦，来，空空空279908002792795月初8拜五，这个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啊。来，空空空279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种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卖好不好？咱家己的尤先生呐、啊，听看卖。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歌声哦。后来来到点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燕鸟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个粉红超跑团客呢。喂，你好，我阿君。哦，来，你接下呢？哦，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

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左人做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某，这翁仔某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好闹对法院去啊啦哈。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翁仔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呢100万啦。存折里面100万不见了，说两平常时啊，他开的那架小货车，我知道马上有人摸不着，所以去一个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发现说另一半把口罩的钱狂领，连车都不着，肯定是一定会去到现在年轻人都登出了，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他就是这样做啦，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没在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证据较充足的，这样就对了啦。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这林大哥他指控到他的前妻，前妻在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没离婚的时候，还没离婚的这段期间，把他那个邮局的口罩交代给他妻来保管，结果他说他妻把他当作提款机在用啦。因为这个林大哥他主张说当初说好的靠着这些钱，这个可以拿来拿预售屋的款项，就是这些钱是用来买厝的，用来买厝的。结果呢，对于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他们这个情报说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6,360块，我讲较足清楚呢。咱人讲差不多就是把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哈，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让伊搁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家开去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怎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节目提过啦，要求因节目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阿嬷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节目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但人就是两个阿伯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罩，你的口罩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不是我一个人咧掌控咧掌控。你虽然讲高我管，但是嘛是你咧用啊。嘿呀，啊，这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就当场吼做数学题啊，呢算吼法官听呢。阮兜一个月吼，开销计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啊咧，伫吼一棍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嘛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讲啊卖掉一只车咩讲？哎，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买，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咧开，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法官呢，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修车的收据嘛，修旧，你修你车的修旧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
啊，人因某客出来是对，是你的对话记录呢？你客出来是收收你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冇讲。啊，人因某是客对话记录哦，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比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个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话啊。啊，你讲讲到底啥咧讲白话？哥哥，你客出来是修车单据嘛？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客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要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客出来是修车单嘛，这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证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舅母卖个在用口罩，各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法官看讯息，忽然间你们，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罩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班尔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讲，无法度证明消费者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你们白手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跟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人卖讲朋友喝个死哦，钱都卖提起啦。翁阿母之间也是同款啦，喝个死也是钱卖提起啦。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呐，啊，你再咕咕等等啦，啊，那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呐，到尾啊也是爱加上钱，为着钱避免的老年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袂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赢嘛无路用，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个哈那讲你就是输赢啦，干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书，干那袂想昏灭灭那种家人袂要那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哦，嘿啦。哇，今天还讲得紧，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恭喜阿阿婆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样的。另外我讲，你今天来讲，下到第四件，你有可能是讲不出来，因为那个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上的是土地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来，但是你登记恁的兄弟姊妹也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要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了，好不好？好了，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表姐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骨嘞。妈妈好，我想你嘞。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的于太太，给咱点播的哦。好，来，大家进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恁歌拢敢播完啦？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没有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哈。好，谢谢啦，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我是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呢。
1: 真的呢，我阮孙啊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去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2: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2: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2: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2: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2: 无林刚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林刚无。
1: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真的，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会给我们这些
2: 真的啦，你看，你看52，
1: 像这台粉红超跑，
2: 收咖喱收瓜地
1: 啦，
2: 收咖喱收瓜地呀。
1: 再看你那小编有无？
2: 哎、欸，
1: 我正来叫阿公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2: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恁真正个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2: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2: 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阿伫遮咧洗。阮囝讲，哦，安内遮大脚遮水。
2: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遮
1: 水真的
2: 很漂亮。
1: 你大家爱去睇，真的。
2: 哎、哦，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二房买嘛是拢咧3-4千块、4-5千块嘞嘛。
1: 哎、欸，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2: 嘿啦，我那要找春啊出门。敢那药菌啊，牛奶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嘞，带囡仔出门，你唔通敢那当咧穿水，应该爱搁甲穿一束啊衫裤，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在因得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个熟个诶物件，哦，你讲无也好，当时啊，咱诶即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着拿一日就徛下，扛个地洞啊，又无用。我这算讲无头绪的，你个，系啊，啊着徛无去，我着拢甲落落伫即个迄个咱的即个购物车内底啦。即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着塞嘴要创个物，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起落来，像从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底衫有诶无诶，着甲牵转来啊啦，拢毋免出力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从即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菇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吼！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啥？徛一卡靠，我都塞到一卡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食诶呢？哎，这收纳咧放咧壁边，真正有够水的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的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的啦！这收纳箱要收咱的这个、迄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的这个衫啦吼，咱的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若讲囡仔吼，玩具搞伊啦，即个得个收收的，足好势啦。吼、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讲有迄册啊，嘛是会当个收收的啦。吼、哦，一寡咱咧落个塑胶，放伫个咱的即个车，迄、那个啥，迄、那个后尾吼，阳台拢放无落啊啦。该当收收的，整齐，拢甲落的，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七八结束哈，最后的即、這个秋康的即、這个。五月七八，吼，你无过一刻真正是足怕算的。来，啊，今日节目。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订购，波波。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3: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苏哥苏天下苏，
0: 哎，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我给了你看一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飞航的这个最终的那个、啊，
1: 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全球啊，
1: 哦，吓死人哈、哦，以、嗯、前是看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航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咩啦讲哈。就是一个
0: 航班
1: 航
0: 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吼，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机型？都一清二楚、
1: 啊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哦，对的，讲有人专门在追踪哈、哦，这个啊，在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这个也航行路线哈、哦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哈、哦嗯、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就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哈、
0: 哦、，A P P 啊，
1: 去看哈、哦，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嗯，
0: 对啊，
1: 好、哦、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哈、哦。嗯好、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迄阵如临大敌、嗯、哦，中国噗噗跳吼，下、哦、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哦，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哦，哇，所以哈、哦、在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嗯哦，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哦，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人机哈、哦，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
0: 嗯，
1: 听伊讲昨暗都已经搭上飞机，
0: 嗯，
1: 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
0: 嗯，
1: 要回到台湾，下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啊，哈，
0: 嗯，
1: 10:40，伊就会到达个咱这个桃园机场，
0: 嗯，
1: 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伫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哈。

0: 因为基本上在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哈，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在这个两大之间哈，南为小，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爱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鸡鸡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起码当安尼就弄整个全球吼，拢主要咱呢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吼我们的晶圆代工。这个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啊批评得这样哈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哦，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的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这条怪瓜数哦，就是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看这个这帮人在买白鬼嘛。这个瓜数就是讲有路哈，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哈，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韧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菠萝嘛，咱的选拔团撩 K 贵念，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这就嘴帮罗的朗德来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来，
1: 麦克风，对。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但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哈，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就是说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哈。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行足远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怎？油你要加了真满。人讲算过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几乎啦。
1: 麦克风，
0: 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油耗给用光，所以德郎在讲，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依然油。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吼，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吼，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也慢慢应该就要进入了好，希望能够顺。 力抵达齁。

0: 咱日本吼，阿军在爱搞这个吼，咱的瓜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媒体国际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一路上吼都起起卡卡嘛，其实。公开拜天哎，给那个老总统，那讲哎，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啊，咱台湾的国民呢、啊，就是百分之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啊，那讲积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啊，这里无法度嘛，这咱哦，咱的是被打压哎、欸。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者，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哦。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不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是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啊，回来的时候我来讲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哈，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哈，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哈、欸，所以今天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的哈，就简单的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鸟气的问题都没法都处理了，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啊跟配合。
1: 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哦，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哈，能力的展现，而且讲这领导呢的处理问题哦，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哦，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底吼，而这个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哦，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是又会减腿哦啊，因此呢哦，这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哈，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哦，立夏吃立夏蛋哈。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会当食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吼、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吼、现在人比较没门槛了啦，吼，那门槛较早的人讲火钉，有无？吼、要去买人的刀，啊，有一个较悬的个迄个坎啊，迄叫做火钉，就是门槛，吼。相传吼，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莫坐伫迄个门槛，就是火钉，以免去冻掉嘞，吼，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安尼，吼。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吼，正门口。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啊，吼，这个所在避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啊。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给他上火，
1: 莫食伤补，哈，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哦，对对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哦，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人，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 得，卖想得，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欸、对。
0: 拌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啥啥喏。
1: 立夏的时候，就是卖胸脯啦，卖假胸脯啦，安尼也迄落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
0: 因为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样，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来做这类扛鬼这类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用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大家然后来看这类、你。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欸，伫日本的时候，在伫日本你俩恭喜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1: 嗯，
0: 我印象上前面的是讲吼，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哈。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哈、这个日本的节目在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音乐，你讲，你平常时啊，因为你是用讲话咧做，做工课，你安怎保养你的喉咙？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妈哦，孙悟空阿妈也得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1: 啊、
0: 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
1: 冰的，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1: 哦，种类哦，
0: 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0: 一公斤哦，
1: 哎，
0: 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知道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公，不是，一公哦，配音员哦，那你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公配音员来对哦。因干嘛讲这拿喉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塞油，
0: 对，所以哈，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了，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你这个喉咙的油润和滋润性。所以给他再提我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要上节目啊，我哪有会当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上节目就啉这个烧茶啊，是啥？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以后咱若要上节目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也跟咱吼洗咱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喉都较袂遐尼骨润啊呢。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条块嘛，一准那这个阿嬷吼，86岁哦，一恭维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配音员
1: 吼，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好吗 ？Start。
1: 阿嬷、
2: そうだったか。
0: なんか、
2: 勤当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勤当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勤当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勤当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点本人讲啊你啊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吼，都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对对对
0: 地位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
1: 好来，阿咱在咱家叫做配音员呐，
0: 哎呀，但是没我没，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哦，哎，就嘴了公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哦、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哦、那个很厉害，我们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进攻梗齁齁。

0: 来，今天五月五号哦，五月五号哈、哦，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哦。
1: 哎，没错、哦，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对对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盖混甲得力盖优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苏红，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哦。嗯，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听众朋友，所以有很多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嗯，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
1: 哎、嗯，
0: 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二到三十一、二三四五，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
1: 嗯
0: 哦、第七天、嗯哦，今天第七天，
1: 将将好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啊，哈、嗯，所以讲，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芬，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0: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0: 优待活动在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0: 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诶要叫货，有诶要问指定药房，有诶对产品的赠送活动阁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
1: 咯吼。
0: 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给我，好、咱有一间中部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你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未一礼拜，我迄第一遍铺货已经拢互抢了了，啊！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质问啊，我拢订单拢抄落来啊！啊！我唔知影，我即马阁吼叫货，伊讲伊阁叫啊，伊阁甲得力公司叫，唔知爱拜甲当时才会当出货。
1: 哎呦喂！
0: 吼、哦，伊讲我还会当拜托你甲我主甲我关照一下，吼、嗯哦，你帮我打听一下，大概我多久可以收到？
1: 嗯、哦，嗯嗯嗯、
0: 来，这所以讲哦，哇，这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啊！吼、哦，当然我都伊都只要伊吼，伊讲叫了无够济啦，吼、哦嗯嗯，第一批铺货吼，拄、哦、啊、嗯、开始要铺货时阵叫了无够济，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已经被抢光光。伊、嗯、讲哦，真假诶，今年大家唔知道是拢咧发大财哦，
1: 嗯嗯、
0: 啊是安尼吼，我卖干咧，啊你的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都拢学了讲哦，伊雪君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鹏嘛拢钙好，吼、
1: 嗯嗯嗯
0: 哦，我嘛拢一定爱母亲节爱买起来吼、
1: 嗯。
0: 我落尾个查啦吼、嗯，我个查咱这间这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啦吼。一个定岗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五百几间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去叫第二遍啊、
1: 嗯嗯嗯。
0: 我甲伊查起来，我落尾个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嘿、嗯，好、嗯，你即马哎，你即马个叫回爱个拜啊，头前冇人叫啊拜，伊讲33爱当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三工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做者了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这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后来伊讲三工哦。干袂当较紧的，甲他催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要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好来，所以讲哦，较袂安尼，哦，佮无佮叫的时阵就佮等吼，啊，佮无啊佮叫就佮位头等的吼。好来，所以讲哦，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嗯，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理元素哦， 不只跟他母亲节这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1: 哦，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欸，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月拢会踏。
1: 所以吼、哦，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冬，甚至食一冬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把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个条件别人话，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哦。
0: 药房，这是药房。
1: 对对，我外祖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一定他车嘛，
0: 你第一遍叫会已经完啦。
1: 对啊，
0: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基本你都免拖刷啦，卖讲单卡后边，我过来吼，安尼抽，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的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你排队的时阵吼、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商品有赠送哈。哦，你今嘛买犹太州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年份，你拢爱利用即个，因为咱即、這个啊、咱即四大商品诶啊、一年当天诶犹太干阿即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诶商品诶犹太一年一届吼，
1: 彻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今嘛现在在赠送、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两滴个贵贵个，我也个上啊，
1: 没啦，
0: 没有，
1: 今年今年的几摆机会呢，
0: 对对对，
1: 彻鬼不在哦，
0: 我当年来咧吃，还是一家伙啊贵啊的人咧吃的
1: 吼，对对对，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吼，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啊，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不空空
1: 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的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哈，这对昂阿婆马来西亚这对昂阿婆，因是伫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未记咧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还佫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未记咧所谓代志，阿妈未认得你呀，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刚才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拉伯嘛，生活就过啊，但是最后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这近两天吧，我们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嘛，我刚刚讲的嘛是啊，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就凶了，阿家这对这个哈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阵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因某迄阵啊，就是伫个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滴，送医，当然让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搁乌多麦，搁甲搞过，搁共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个关，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伊这个吼驾驶座吼，给拖落来。哦，人嘛呢，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太善良。你若伫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扁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吼，伊你若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吼，不管是拿刀子吼，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吼，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吼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甲拖落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甲你救哦，医生甲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然后从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了一些影面，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咧，哦，十多人在笑啊，
0: 伊开车时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台奥多麦已经给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本人拢已经浑浑噩噩，拢唔知影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啊，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吼，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讲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哎 ，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会佮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的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一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经济国家拢去募兵，哈，咱讲有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哦，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佮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哦，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哥，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斯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哈、哦，是吧？金正恩，哦，讲你看，我们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哈、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哦，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哈、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侪人要甲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是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嗯。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避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会当监控身边的人、欸，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哦、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呢，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哈、哦，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哈、哦。那今麦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阁发生什么代志？俄罗斯的阿兵哥哈、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哈、哦，后勤呐、啊，后勤呐、啊，吼、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今麦足侪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的补给哈，我就在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嘞？丢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啊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那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即马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食人，
1: 好可怕，竟然有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宗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夹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說，除了禁烟酒、毒品、衣瓜，也禁止吃人肉，嗯哦、
1: 好可怕、
0: 哦！而且哦，因吼、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嗯、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嗯哦、这是不行的、哦啊、被抓包了 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现在在那个乌克兰前线有很多那个俄罗斯的军人、哦、很多都严重营养不良、嗯欸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哦，就是伊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肠炎，啥物有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啦。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都调去这边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哈，用拐骗来哈募兵，拐骗哦，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哦，大家都在逼哦，人要个暗杀哦，这样。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来进攻格，德力公司盖风盖雨，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吼，来听听看。
2: 万姐姐，可以看我班上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叫侬食盖粉加恁个迄款盖油，啊都食含伊讲，就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哎，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足细，白长衫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妇联署啊，你进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进前我有讲，将今仔日我去迄落买迄落盖粉盖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3: 我讲反话，我讲我再未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讲我再来，我今日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哎、欸，对啊，系啊。
1: 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特别盖粉盖油加这个帮人买书房吼，安尼三光这三行物件，我都买吼，我都买啊，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
0: 嗯。
1: 也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那那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盖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5罐迄火箭炮的遐啊，迄一条都未洗掉。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
0: 有哦。
1: 咱这么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5罐
1: 哈。对
0: 不？哦，啊你那买你那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才去啊，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那要一罐嘛有2500哦，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那个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也当招人来倒，我咱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剩2-3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盖粉盖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盖粉四罐的迄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啦，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Super 嘛同款啦，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无亲自即栋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疑，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闹，一直闹，一直闹，吼、嗯嗯嗯、这闹了足明显的吼，即、嗯嗯嗯、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嗯、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嗯嗯，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甲你问、嗯，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吼、嗯，一定有人会安尼甲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吼、嗯，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遐尼大、嗯？我就是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睡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嗯、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嗯嗯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叫啥？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这个鸟气的基地吼，在咱台湾均汤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鱼货海鲜的。伊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七、一期七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走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像哪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天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哦，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感觉你们用公姐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也边呀，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加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问银座，问银座哈，这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国内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阿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啦。
1: 好。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居家料理最方便。

0: 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继续，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4: 我是 Pocket，
3: 我是小君。

0: 来简短一下，来讲讲看当家当初吼，阿哪给个这个这类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类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管念呢？因为大家知讲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它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钢板哦，3公尺管的钢板是3公尺一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过来的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将为着要鸟起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阿个300公斤的这鸟起也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紧把这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鼠啊，较早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把拆掉，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鼠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头讲的嘛，边啊就是警察营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起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你不能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这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安尼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到问题都是等哦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嗯，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啊、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骂，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的红骂，
1: 嘛是有人会骂
0: 啊，骂无要紧，
1: 哎，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一点更加
1: 多。哎、来、啊、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嘿，
2: 结婚啊，你好，我两座大
1: 座，来刷卡来吼，好。来，淑君伯给你好，嘿。
2: 哎、我请教一下，
1: 哎，
2: 你咧介婚个介有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个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淑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哦，舅舅，来你好，淑君扑克你好，嘿。
1: 啊，淑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啊，我要订货。
0: 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淑君扑克，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搁订卡嘿。人客若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吼，0800-775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搁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的0915。0915676这听众朋友，你头了拔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会帮你处理。你要不讲你要点杠啥咪？0915676，迄个迄头啊，迄个姐姐哈，
0: 电话拔了呗哦。
2: 麻烦你个卡一遍哈，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电话先加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部卡去吧哈。好来哈，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去吧哈。0915670915670，听众，好要点杠注文的哈，你电话拨了尾，搁点卡一个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3: 你刷卡
0: 了？刷卡好，刷卡来吼，一线哦，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个，来你好，嘿 ，Hello。
3: 我一直要给你订一个盖粉。
0: 刷卡

0: 哦，好好，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神，嘿，你好。
1: 你顶个月的时候，你讲这两处的，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咧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哦。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啊，你甲搅搅的时，你甲放在狗啊边。伊个鸟鼠啦，变食着也脆大。
0: 土豆腐搅阿摩土粉，
1: 水泥啊，
0: 哦，啊也脆大，啊脆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你食水，
0: 阿摩土都结完起来啊，嘿，哦，谢谢，
1: 哎，过别去，
0: 别误解 ，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二位，啊来个断线哦，来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你要。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小军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真希望的人所吼，迄个鸟，伊住那乌丝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希望人数都是移出在一个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
2: 哎，对，
1: 是足多人呢。啊，伊若迄阵仔会晓用这波吼，我豆腐交阿妈头吼，可能就免死遐多人啊。
0: 安尼哦，哦哈。嘿，伊讲离厝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哎，尿出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侪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乌毛土，好尿出啊吃。
3: 嗯，
0: 啊尿出啊吃嘞，土豆腐香嘛，也去吃嘛。啊，吃了也脆大嘛。
3: 嗯，
0: 啊脆大也去啉茶嘛。
3: 嗯，
0: 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一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啊，哎呀，啊就聚集啊，哎呀。
3: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供求，日本人呢，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哦，把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营造遐商家，大家惊啊，甲要死的。你看哦，营造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家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币，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鼠啊，底下蛇来蛇去，
0: 吓死！哎呦，蛇鬼，你都惊讲唔知病毒无哈？
3: 哦，唔是你，你整体形象的 GG 啊！哈，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4: 朱
3: 姐，
0: 哎，
4: 那个这鸟鸟鼠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4: 我分享一下我抓鸟鼠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迄个抓鸟鼠人啊，啊碰一种咱抓了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逐工嘛咧嘛钓，
0: 哦，逐工拢有抓到，好，
4: 哎呀，哦，鸟鼠我都爱食个啊，
0: 哦，鸟鼠爱食鸡排，谢谢哦。啊、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7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7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755-99。

0: 哎、欸，来，你好哈。
1: 嗨，嗯，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
0: 来
2: 信，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好公格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
3: 台北内湖，
1: 大理陈小姐吼，
3: 谢谢你哦。
1: 台中大理的吼，你个定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4: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4: 我要叫你叫一个大炮的，
1: 哎，好好。

0: 好好，
1: 你讲搬来台
0: 好好好，你啊台南潭顶就对了，潭顶
1: 吼。潭顶，我拄啊伊个。我咧住个所在，拄我伫大天路。
0: 好，你唔免讲诶，好好，你唔免讲诶。啊，来，你即马免甲我讲这個，即马诶送唔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嘿、哦，好。
1: 啊，伊确定我冇联络
0: 啦。会啦，谢谢，吼、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我等
0: 你。喂，你好 ，Hello， 咱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众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你那是咧卖我那苏鹏的吼？
0: 哎，对，嘿，
3: 对吼，
0: 嘿，对，哎，
3: 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来，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来哦，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吼，你断线吼。你都有卡呀，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去订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今麦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哎呀、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的。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的哦。
0: 对啦，较少看到、啊、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啊。嘿嘿。
1: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哦。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涂骹厝的人啦吼，住涂骹吼，哦，即个涂骹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涂骹边啦，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迄个听友讲无看到，
0: 哎，
2: 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哎，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伊会
2: 甲你掀呢，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大，你大。
2: 讲话哎，讲话伊听有呢。
0: 你住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哦，公务啊，住一楼的遐，嘿啊。
2: 我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阮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换山边。
0: 哦，你家人呀，吼吼吼。
2: 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迄鸟鼠会晓听话呢。
0: 听有吼，吼吼吼。
2: 听有呢。
0: 吼，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嗯。佮个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才去黏着，
2: 啊内底伊走，伊我放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好啦，好咯，嘿，嘿，你好，嘿，嘿，你好，嘿，
3: 我家新
0: 娘，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龙骨有小可有去，
0: 迄
3: 个神经还是
0: 怎样？
3: 我介意吼，佮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啊，安尼迄感是交迄个有关系？
0: 哦，好，来。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吼，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姑娘，我住喺咧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叫伊甲送较新鲜咧，
0: 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知道，好。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都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啊，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咧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啊，把阿南宝亲这个精神，卡手卡美的吼，好，哦，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hey,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
2: 哎，我做梦在嘿，
0: 嘿，hey.
2: 因为我今晚目前有咧食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2: 增加啦，
0: 嗯嗯。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莫怪啊，莫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莫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完呐。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诶，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吼，食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

0: hey, 你好，嘿，祝阮破吉，嘿。
1: 哎，我迄天有叫两组叫叫万几块啊，
2: 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祝阮破吉你好，嘿，嘿。
1: 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哎
1: 我较会上迄只桥，哎，你讲啥物公园啊？我去，
2: 我
1: 去啥物地方吼？
0: 嘿，
1: 无钓来啥？我去遐摕来，我是伊是伊间嘛。啊，我听讲阮遮也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含我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嘿。

0: 拜拜。
1: 来来，小姑姐，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就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来，所以下一张照片，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
0: 嗯，
1: 这排骨较比卵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我先接电话看，来你好，嘿，嘿，你好，嗯，你好，
2: 加问一下，
0: 嘿，
2: 啊，恁的钙粉安怎卖？
0: 来，阮钙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无线电讲嘛好啦，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五千块吼，两罐半五千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五千块两罐半，一万块五罐，嘿。
2: 两千块几罐？五千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五千块。
0: 嘿，对，啊，一万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
0: 无？粉的，对，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
0: 无？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
2: 安尼，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今麦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两千五。哦，无赠送哦，一罐两千块，即嘛是有赠送哦，无亲节吼，干那无亲节，一年干那无亲节即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无亲节即档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你好，淑君扑克嘿。
1: 恁那个美术棚
0: 的，
1: 对。我有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登卡哦。来，你好，嘿 ，Hello， 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是安那？你的电话拢记来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搁订卡吼，你再重打吼，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粉。
0: 好，好，来刷卡。

0: 哈喽你好，嘿，嘿，是，嘿。
1: 请问
0: 您
1: 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五月份，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也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较塞较会塞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塞啦，就咧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哈喽，嘿。大哥，
1: 哟，您的钙粉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吼。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1: 有诶，迄个钙粉会当放
0: 安尼。哎，对对对对对，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嘿，小
0: 君啊，嘿嘿，
1: 我想问一下
0: 哈，嘿嘿，
1: 有些骨发痛
0: 哈，哎，
1: 哦，哦，大夫，有好
0: 无？哦哦哦哦。

0: 欸，来啦，咱个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着腹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腹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一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哦。就几块啊，安尼块块啊，排骨青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色，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吼，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白饭，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买，爱讲伫对买。
1: 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好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哦，美国这马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哎。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台币你差不多要了，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坤姐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得，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
0: 太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
0: 嗯，
1: 结果皮大力哈，就是将好，
0: 哎。
1: 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哦，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嘞，一粒便当，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无，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了，去美国我得要死嘞。回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真高谈吼，
0: 对啦，
1: 但是伊食这粒便当，伊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概
0: 括，好，刷卡来哈，你。

0: 好，来啦，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淑芬啊，
0: 哟，
2: 就问你哈，
0: 哎，
2: 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油，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0: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2: 什么款的啦？
1: 来刷卡，
0: 刷卡给你讲。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欸，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因为，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伊讲这间店是个台湾人开的。
0: 不要多、啊。
1: 没有，我说、嗯、没说，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哦。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多，才有法多、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即、這个吼，
0: 人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重吼，你个有即个吼州税，哦又啊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放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不是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有拍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起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叫你，
1: 我知，
2: 假看假看的，
1: 我知我头到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有在，你问你。拜你
1: 敢讲查查，
2: 你
1: 也
2: 知我是
1: 啥？我知啦，
0: 我有知啦，接到你的电话哩咧。
1: 我到这帮我帮你处理好
0: 不好？都看到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这帮，阿婆我都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你这帮谁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好有电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这个咱这中华这大侠，这许先生哈，我等你了，这帮我来请我这客服帮你处理哈，你别紧。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啊，伊就炸一个大东蛋糕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道去美国的超市哦，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嘞，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哦，买回来甲卤一卡哦，卤一卡肉燥啊，卤一卡迄落鸡腿安尼，对哦，伊讲安尼。那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我买得恁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个吼，真的吼，就安尼啊，剩咧就炸一挂罐头去吼，哦，爱罐头爱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啊，
1: 看下条狼也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哦，每个这个家庭主妇哦，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哦，去家己哦，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狗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哦，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哦帮你煮，你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个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那嘛好开眼界，
1: 对啊，
0: 怎样讲？
1: 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呢吼，一个家庭爱吃，而且，你的小帮手嘛，就欢乐诶因为即卖比各位的科技严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即卖足侪空，足欠工诶咧，足欠科技诶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即卖大公司讲裁员的，裁员，小帮手也是哈，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诶，
1: 对，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什么物件拢赶快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这是正常的哈，请他在这个多做这个动作
0: ，OK 的啦，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1: 不
0: 会，哈尼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嗯嗯。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小坤哦，嘿，哎，谢谢，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广告一下吼，咱广告一下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侪呢。听种朋友话，人拢无爱讲呢。吼、嗯嗯哦，那你讲唔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也袂好啊。吼、哦，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迄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也白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吼，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吼，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
2: 嘿，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要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嘿，好，线下。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是安眠药。
1: 血管破茧，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老回来了哈，
3: 哎，
1: 哦，记者会，好，
3: 好高兴
1: 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伯哥，嘿。

0: Hello， 你好，嘿。
1: 哎，
0: 请
1: 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2: 她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1: 哦，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媽媽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罗先进是这浪费时间了。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
0: 哎啊，
2: 对啊，对啊，所以我把讲过啊，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啊、不去想象迄、啊那个嘿。
2: 咱当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当、哎，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哎，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
0: 哎，
2: 啊，你拄着只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哎、啊，没关系。哎中共打、啊、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哦。来，你好，嘿，
3: 喂，
0: 社
3: 工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哎，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花啥？几人加几多？嘿，几人加几多？几
3: 人加
0: 几多？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哦，来，那0984220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多迄个时段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段讲正义，嘛爱做位讲啊，要国家了公平，对
0: 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啦，啊，好啦，吼，
2: 格局不同啦，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啊，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今仔今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就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我今仔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好，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啊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啊，哎、
2: 喔，会当做吼，我们要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啊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莫一直翕鸟鼠啊啦。
2: 哎呀，
0: 讲恁莫翕，就袂无遐尼济啦。恁愈翕就愈济啦。
2: 所以，你那这种言论哦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
0: 哎，
2: 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啊吗？
0: 都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卡的肉吼，
1: 好，
2: 啊，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卡。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1: 迄、
0: 那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
0: 诶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正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什么拢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哎、欸，哦、

0: 你好，
1: 喂，小君啊，
0: 哟，喂，
1: 小君，
0: 请讲，嘿，你好，
1: 嘿嘿，我要甲你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呀，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
1: 稍等一下，
0: 我耳机的线落去吼，让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哦，好，来，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请讲嘿。
1: 0800745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也毋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
1: 伊听啦。
0: 呵呵。
1: 伊讲吼，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麗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力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欸，好嘞，咱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得、欸。
0: 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哦。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谈爱心药局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个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有心会议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那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所以伫咱家，大家拢有好康的，也将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哈。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在手机啊内底，咱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嘛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气哦哈，这个国历哈5月5号哈，啊农历呢3月19啦，这叫做啥？立夏哈，这就是热天正式开始啊哦哈，阳气哈渐渐啊愈来愈旺，啊这个、天气哈嘛会真明显愈来愈热哦，啊好朋友，这是24节气。之一啦吼，这表示讲热天来啊，吼万物的生长啦吼。拄好这个时间呢，嘛是咱台湾的梅雨季节开始啊吼。啊，这立夏开始呢，就是日时较长，暗时较短安尼吼，天气慢慢啊热，啊开始湿热吼，当然病毒嘛开始会安尼吼走出来。乌白撞啊，对不对？啊，因为吼热天较烧热啦吼，啊，所以讲这身体吼，咱有当时会感觉无精神啦，较忝啦吼，啊嘛食较袂落啦吼，这当阵啊食较袂落，咱就更爱食些较开胃的物件，比如讲黄金泡菜啦、剥皮辣椒哦，再来食较。开鼻啦，较有胃口安尼吼，啊当然，你若食较无的人，伊就较容易会四肢无力吼，尤其囡仔吼，较常常安尼吼，所以讲吼，嘛有人讲立夏这一天爱食鸡卵吼，为什么爱食卵吼？就是片面吼，这伤热啊，啊人神仙想要困这种状况吼，卵是真营养的物件吼，啊应该真济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立夏这个要热天吼，啊这个时节呢吼是用心为主吼，心中的心啊，这个风俗里底呢，包括有食红卵啦吼，啊啉些凉汤啦吼，啊当然，咱一寡较清热的食物，你用个食，比如讲苦瓜啦，这种物件吼。啊，当然，这阵啊呢吼，上气的、上阳的、上尾吼，才会生相吼，运势有较好者安尼哈。啊，过来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者，就是讲吼。健康你嘛是爱注意，为什么呢？吼，因为热啦，热真侪人都开冷气直接安尼吹吼，身体较虚弱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咱啊冷气房吼，热天赶快被啊加一个较好吼，比如讲一领较好的凉被来加，安尼嘛是真好吼，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吼。啊，即马佫讲到这個美国方面吼，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吼，伫个礼拜一的时阵表示讲吼，针对
着去美国上官法院吼裁定是违法的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啦吼，头一批的电子退款吼预计上紧5月12日吼就会发放啊吼，比进前预告的时间延一天就对啊吼。这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伫一份发送吼进口商的通知里底有公布这个时间吼，而且呢，宣布要开放退款处理进度查询系统吼，啊，这个申请的人会用来追踪吼退款的情形吼。好，啊，根据吼这摆吼，因美国要退款的金额来甲1660亿的美金吼，就新台币5.3兆呢。哦，为着这个，川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紧急经济管理法吼，所征收的这个关税吼，因为像阵啊，川普这个关税吼，甲遮侪国家拢甲提甲足悬的啦，有的是遮含过的啦吼，啊，因呢上官法院吼已经裁定啊吼，川普用这项1977年的制裁法来实施关税，已经超出法定的权限了吼，啊，所以就要开始退钱啊呢吼。好，来0800-6633-77哦吼，啊，过来呢，咱来先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吼，啊，再个继续来讲落去吼，今麦咱来啊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陈思安吼，甲七龙哦，所演唱的好听的歌曲，或者七里香啊，好听看麦啊，听看麦。

0: 好来啊，这首歌哦叫《七里香》啊，吼啊，听这声音就知影吼，陈思安甲七龙所演唱的吼，来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分享吼。啊，天气滴热啦吼，讲实在，有当时啊吼，我暗时啊困的时阵吼，翕个规身躯汗吼，啊，其实吼这个汗哦，滴皮啊吼，枕头遮吼，哦，真侪这个细菌啊、病毒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尘螨呐吼，哦，唔知偌济细菌滴甲咱。困吼，有当下这种问题吼，阿拉嘛爱小注意者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有去写百货公司拢知影，百货公司有当下汹汹来接十分钟快闪，对不对哈？但是真少抢完的无安尼哈。今天吼，新会护理师嘛，要来一个吼，十分钟快闪，今年哦，这十分钟你一定爱今年吼，做一把阿爸呢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今天你这 Playboy 是世界的大品牌，咧全世界做不同领域的物件，拢是精品等级的。做这机能寝具嘛是世界一定一的。今天你介绍这 Playboy 的冰感酷凉被，用上新的科技，以做加 Q Max 凉感值高达 0.44， 这是高于国家的标准。0.13 阁超过338%，互阮诶人加一领被，会使瞬间体感降8度，这叫做盖比不盖还要凉。重点是阁有高科技诶抗菌技术，免惊有细菌病毒尘螨，互咱诶困诶环境垃圾里落个，造成咱诶困眠无好诶问题。不管是老大人热天，袂使吹电风，吹冷气也不舒服。啊，是囡仔人皮肤较敏感，常常过敏的，啊是搞操烦，热天暗时困袂去的妈妈，来加一领上新的 Playboy 冰感酷凉被，让你在这炎热的夏天可以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甚至电风免吹，冷气免开，阮都会使达到好好睡眠的一个效果哦，非常健康、卫生又安全，会使洗高科技纳米制成，你洗落也凉感，也抗菌，效果永久有效，效果真好。
0: 好朋友啊，只要你想伫个热天会当好好困，一困到天光诶，大家拢适合来教咱今年上顶级的凉被，惊寒惊冷诶，你拢会当教，而且一轻茫茫，咱搁加大咧，教到遮舒适，互你好困好入眠，真紧就进入深层睡眠。今年就是上顶级的排湿、排汗、透气、凉爽，袂像你因摆教的被，伫遐安尼一直掀来掀去，掀到拢困袂去。所以讲，今年趁优惠，咱一定爱提哦。今仔日一领 Playboy 的冰感酷凉被，原价3980元，咱阁送你两粒石墨烯的健康枕，这两粒吼都爱3960元啦。所以这组总共都爱7940元，今仔日快闪开你1680元，规组拢提登去，而且阁用个用洗衫机洗的哦。赶紧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只有30组，只有30组吼，抢完都无啊，吼，抢完都无啊，国际品牌，国际品牌吼，只爱好嘢人拢伫加一领被啦。哦，啊，最主要咱真侪阿公阿嬷吼，阿爸阿母啊，过去拢真辛苦伫车边，吼，安尼拖安尼磨，这无简单，吼，成家立业啊，囡仔拢栽培大汉啊，食老啊，这歹困，这清明的，这组爱困吼。来，你个几组？喂，
3: 哎、
0: 欸，你个几组？
3: 哎，苏正辉，快你，竟然无寄来。
0: 你即马买凉被嘛哈？
3: 对。
0: 啊，你讲什么？还袂甲你寄？
3: 枕头，啊，你话1168。
0: 嘿，1680哈 ，OK 哈、啊，我都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啊，你再甲讲
3: 哈。回电
0: 咯、哦。嘿，无伊无啊，你不是讲新妹无寄来？
3: 新妹无，我靠，你问伊讲是
0: 无。嘿，无同款的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哎、一妹啊，嘿，一妹，你要几组？
4: 两组。
0: 你要两组哈，厉害哟、哦、哈 ，OK 好，安尼好两组哈 ，OK 啊，后天收了哈，后日收哈，谢谢你。后来啊，咱来几组？
3: 哎喽，哎，我请问，阮进前叫恁，阮讲后补的，啊，敢有？
0: 我你讲免后补啊，今天我给你一组，因为刚才叫完就无啊。
3: 嘿啊！我
0: 进前买个都好啊，无要紧，你即马买一组，我随好你啦，卖管进前啊。好好。
3: 啊，我叫嘞，重复啊。
0: 袂，不会重复，不会重复，我只叫完就无啊，都无啊。嘿，哦 ，OK， 好好好，第一组给你哈。好，来，你要几组？喂，你要几组？
4: 请问凉被还有吗？
0: 嘿，对，还有，你赶快说。你几组？
4: 我点一
0: 组。好好。
4: 我点一组。
0: 好，那
4: 再过来庙的家无？
0: 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你要几张？
5: 喂，
0: 你要几张？
5: 一张，
0: 一张哈 ，OK， 好好好，好好，安尼一张后日收哈，谢谢你哦哈，哦，安娜安娜，啊，取完了。好大件，哦，你平拢登记好，好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来，我你讲咱两百抢完啦，我们客服吼，五六个小姐你接讲一声，我伫遮讲话，伊讲抢完啦。好来，安尼 ，Hello， 来 ，Hello， 你变啥？
4: 喂，
0: 嘿，你变啥？
4: 顶边有订，阿公爱等会，阿我今仔订咁
0: 有。哦，我你讲今仔嘛抢完啦。安尼，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啦，好吧？好好好好好 ，OK。
4: 用点评了，
0: 讲了，哎，等。没关系，我叫阮小姐给你回电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哎 ，Hello， 你好，嘿，
6: 嘿，要不要做两杯啊？
0: 哦，我你讲吼，拍摄拢抢完啦，啊，我叫阮，那有我叫阮小姐再卡给你，好不好？好，即马无啊，嘿，他都，我刚三十组啊，尔五六个小姐，连我七个人伫接嘛，我都接无几个，就抢完啦，哦，嘿嘿嘿，拍死拍死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哎 ，Hello， 来，你请讲来嘿，
3: 我爱喝凉杯
0: 哈，哦，拍死拍死，抢完啦，抢完啦，
3: 抢完啦，
0: 嘿，啊那有再甲你通知好不好哈？
3: 去完
0: 就无
3: 了嘛
0: 吼，嘿对，那有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OK。
3: 你给我通知，我也无滴耶。
0: 无要紧，无要紧。就嘿，暂时是无啦。
3: 那你啊，那有给我通知，你后迄个十三号收啦。
0: 无要紧，等有再个讲啊，即马无啊啦吼。OK， 呵，谢谢你，呵。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等我个卡这里用安尼哈。好，安尼咱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好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听新卫护理师唱一首好听的歌曲，难忘初恋的精灵。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诶，好朋友哈，讲到这种囡仔啦，你想看卖在那领导的囡仔，你会安怎甲讲？讲家己只一个吼，查甫的哦，大学生哦，阿伟啊哈，啊，伊就不满啦。有两个吼，两个是咧专业的科目啦哈，学科无及格啦，嘿。哦，伊讲吼，伊伫个113学年第二学期吼、有请假啦，吼啊，但是吼，是伫个学校规定吼、合法的范围内啦吼、但是呢吼，即、這个你教书的老师呢吼，甲请假的这次数吼，嘛甲放喺迄个分数内底啦，吼啊，变作叫扣分安尼啦，啊，佫缺席五摆，吼啊，就会。就给他当掉这样子。嘿哈喽你好，嘿佳哥，
1: 哎借问一下吼、我顶该给恁欢呼两批啊，然后来今天无定个第个关。
0: 我讲你看空吧，空空空掉白七七七他嘛哈。
1: 因为我有登记呀。
0: 我讲你看一下空吧，空空空掉白七七七他嘛哈。这我马到处理那边来处理哈，谢谢你哈。咱好朋友哈。啊，讲这个学生囡仔啦，吼啊，等于讲因迄个教授都规定讲吼，啊，你若是缺席吼五摆就当掉啊啦，吼，啊，伊感觉讲吼一件代志犯两摆啦，嘿，我无来上课，你也甲我扣分，对不对？啊，我请假你也甲我扣分，啊，扣开我煞无及格啦，吼，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这是吼老师吼老师的问题啦。哦，伊讲啊，敢袂使我吼、替代作业，还是安怎吼？啊，老师嘛不满意的对啊，啊，我反正你就是当掉了吼、你都无及格就对啊啦。即、這个阿伟也认为讲吼，我这两科无及格，安尼吼是即个教授吼、教授对我的霸凌就对啊啦。所以伊个学校这边提出申请啦吼，申诉了，伊讲吼，即、這个过程当中吼，啊，阮即个系主任佫甲我的个资吼，泄露出去安尼啦，吼、伊认为讲，哈哈，啊，搁这個教授吼，这种处理代志方法吼，这根本就要逼人自杀的对安尼啦，吼、伊要求哈哈，你爱给我200万的精神抚慰金，我这两科当掉，哈哈，你爱赔我200万安尼啦吼，而且呢，要求你哈哈，会效往守约吼，你爱吼。写一个判决书，30天爱盯30天，安尼就对啊。哦，这个学生囡仔嘛真敢安尼哈。啊，即马学校收到阿伟啊，伊的这个霸凌检举了后，吼、啊有组成这个审查的小组。这个一个小组吼，足、侪人去甲你查你这件代志嘛，认定讲吼，其实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吼，这是学术评量权，吼、无霸凌的意思。嘿，对，嘿，你爱照规矩来，所以讲吼，你这个决议吼，无要甲你处理啦。啊，有讲你两科无及格，当掉啊，叫学校爱赔你200万，啊，搁爱谈迄个首页顶头刊登判决书，等于讲爱甲你回信的这意思，爱一个月安尼。啊，法院认为讲吼，学生吼，你成绩无及格。甲法律顶头写的霸凌哦，无符合呢，吼、而且呢，行政机关也是教育机构吼，伊、咧处理吼、这是专业性的物件，比如讲考试表那甲你算分数，吼、环境平和什么等等啦，吼、法院原则上是尊重啦，除非讲你哦滥权或者是违反比例原则，法官认为讲阿伟啊，你讲吼，哈哈，吼、此案啦、啊、吼，你阁提袂出证据证明讲吼，人这个审查小组的成员吼，伊是恶意的吼，违反法律的啊，有私心，你嘛无法度证明讲吼，这种心理损害吼，甲学校来甲你心神意有关系吼，最后安怎法院判讲吼，哈哈，无过失吼，啊，为啊，你要国赔，推登去吼。啊，这个案件吼，啊，阁用个上诉吼，但是吼，像新闻副律师，我伫看这个案件，我感觉这囡仔后摆你出去，倒一个头家敢请，你甲我讲，倒一个头家敢请， 恁家的囡仔，我看吼，囡仔吼无及格，去用当掉的吼。逐年偌济的啦，敢即个上天兵叫人爱赔200万，吼，啊，搁爱回失的一个月安尼吼，哦，真恐怖。好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吼。哎，有当时啊，我感觉这家长是不是嘛爱出面吼？小处理一下，甲这囡仔吼小开破一下，安尼吼，哎，伊这安尼心情夹袂过，啊，那教育讲话，最近要去自杀，啊，到时阵唔知是谁爱负责这个代志，对不对？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咯。
2: 进广告。
3: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椰菜较会甜，较会好食，但是咧，伊个生长速度较慢，较会受着落霜啦，也是落雪所影响，所以伊个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不是讲整趟天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不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粒上宽的白菜，所以我拢炒经常2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倒来了，我过来用麦苗啊来去掉，去头去尾啊。尾啊，上过烂袂使，头上过干嘛袂使，所以讲一粒起来吼，到剩一半较低啦。这菜倒来，阮见见个剩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0: 你看卖啊，这个材料，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搁敢厝伊中央迄段2/3。听众朋友哇、啊，你看咱这个厂商这么啊用心，这个物件至今足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3: 反正菜等来，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不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甲拄拄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拣一片，内底老叶啊，若较歹，嘛拢爱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搁来经过阿欧尼渗透水来按摩，家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怪活水加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改固起来，都用二盐水改用杀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10几种的蔬果拍成的酱汁，跟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甲外口无共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的。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甲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共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嘞，好保存以外，阁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1-2年。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都要改变起来，保持伊的新鲜度。所以讲，咱这黄金泡菜买转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0: 好朋友啊，你看卖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都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食，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吼你食了健康个营养，阁无负担啦。但是经理。这么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3: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0: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卖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阁少，然后咱厝转来阁是1/3尔尔呢，阁全手工的，阁活水这100，然后阁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但是经理，
3: 是
0: 咱家专门伫做快闪的呢。今仔日啦来到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外口唔捌这么俗的介绍才会使。
3: 无安尼啦，因为今仔来家当作是拍广告啦，
0: 是
3: 啊无5罐1080块。
0: 5罐1080块，哇，袂歹，但是 敢会当阁送一下声哈？
3: 啊，你比市面上的继续足多啊呢？
0: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要替我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咧做快闪的，就是要予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声啦。
3: 啊，你好，
0: 拜托个啦，送一罐。
3: 啊我这摆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送一罐剥皮辣椒。
0: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五罐，只要1080块，而且搁送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六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块，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姐哈，嘛无济哈，啊，所以一定要先手先赢，安尼好不好？唔通啊，底下考虑几波？哎、欸，我咧讲，当你想好的时阵，互人抢完去啊啦吼，这组吼真的真价值的，因为吼、哦、外口一罐都要300块啦。Hello， 嘿，张太太，嘿，你且讲来。
4: 你讲诶、欸，泡菜嘛？
0: 嘿，对嘿。
4: 诶、
0: 欸，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吼、哦欸，好啊，迄、那个后日互你收啦哈。
4: 好
0: ，OK， 好，谢谢你。欸、来，好朋友吼、哦，咱今日交代后日互你收安尼哈。0800663377吼，这组真好。为什么你外口买泡菜吼，当期你一定爱冰，恐怕两三天伤咸，对不对？咱这唔是，咱这吼、哦、常温保存就好啊。吼、哦，咱是玻璃干呐，真空的，所以你唔免冰。吼、哦，你食春呢，你也开一罐。家村的你才提冰，安尼就好啊。外口哦，我咧讲，你外口买的迄种泡菜吼，差不多三分之二啦，吼啊三分之一是汤水啦。啊，阮的是全泡菜哦，真材实料哦，有够十斤的就对啊。拍几堆汤椒，就方便嘞，就好食啦。嘿，潘先生啊，嘿，啊，啊你要几张？
4: 两组
0: ，哎，两组哈，泡菜两组 ，OK。安尼，迄个，诶、欸，2160呐。好 ，OK， 好，谢谢你，好，奥利修，好，好，来，赶紧了，哈，这好食啦，食过就知啊啦，哈，因为我咧讲哦，有当时啊，哦，就讲那讲阿妈，咱有当时哦，食饭食糜食泡面，哦，较无纤维质，哈，安尼我咧讲，你这泡菜个加落，啊，咱这吼特别好食，甲别人个无同，为什么？咱这关山的高丽菜吼，伊是出中央迄段，你知无？起头起尾的啦，所以伊是幼咪咪哦。吼、哦，又咪咪个一切足好食啊！啊，就讲咱奶奶是炒饭有无？哈，炒一下肉丝炒饭啦，哈。嘿，你有当时啊，啊，干咧炒，诶、欸，你有当食了新鲜啊？然后这泡菜个加落，吼、哦，规个拢口味还好，规个拢食欲拢起来。像即卖吼立夏吼，即、哦這个热天来啊，有当时胃口较不好，吼、哦。我甲你讲，即组你来食吼，甲、哦、你较有胃口啦。吼、哦，尤其咱老人囡仔来食真足好。有人讲啊，我看电视哪看，吼、哦、吼，无小心一罐就食完去啊。来，尾数703哦，歹势吼，你掉线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哦。嘿啊，你搁卡入来，尾数703吼。嘿，来淑清小姐，你讲来。
5: 哎、
0: 嗯
5: 欸，我要一组。
0: 哦，好哈，啊，那后日收啦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哦。OK， 好来，啊，好朋友吼，赶紧哦，尾数703的吼，你再搁卡来，歹势，唔是我甲你挂断，你家己搬落去哈。哦好啊，咱这吼好食噶安怎？你知影无？袂死咸啦，袂咸啦，你个摕起来做试试，我食拢无问题，迄口味拢拄拄好啊，脆脆足好食安尼吼。人今仔日厂商遮尔大生意，你知无？一罐外口卖300啦，吼，一罐是360克的啦，吼，诶，外口卖300啦，吼，啊，你看卖啊。啊！你个剥皮辣椒搁一罐，啊，泡菜五罐，啊，总共六罐，安尼就爱1800呢。安尼1800呢？你看，你今仔开1080，加咱家有哦，手腕的不？手腕的不？吼、哦，腕料好，手工好，即马手工无价之宝啦，哈、哦！赶紧紧提，哈喽，来，咱来几组？嘿，
1: 嘿，
0: 嘿，你讲，
1: 叶黄素冻，
0: 你看
1: 拢无敲电话给我。
0: 诶、欸，我咧讲哦，你卡0800668777，嘿，爱问迄边才知，我才无法度处理哈，0800668777， 好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0800-0600-0677哈。啊，那今嘛新闻护理师的介绍这哈，你要电话卡0800-0600-3377啦哈。今仔电话卡通哦，哦，波皮辣椒送你。欸，我跟你讲，这不是凊彩摕一项物件来送你。欸，人这嘛是足好食的，台东的牛角椒，你知道无？肉较厚啦，食起来较脆，啊，袂讲像外口你买迄波皮辣椒讲软软安尼啦。人这品质是甲你顾甲足好诶，吼、哦！啊，即款我跟你讲，你也摕来煮汤啦、炊鱼啊啦，有无？炊肉啦，吼、哦！啊，是讲要炊卵甲加落，吼、哦！真的都不用调味，有够好食的啦。Hello， 嘿，秀燕小姐。
6: 我在泡菜。
0: 阿一早嘿啊，
6: 阿你拜五靠我收，我拜是无得咧。
0: 拜五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阿奶奶几早？
7: 喂，一早。
0: 哦，你高阳家嘛哈，阿你收嘿，哈，好，谢谢你。好来，登福大哥。
8: 哎，我当那个要订个，今要一个泡菜哈。
0: 嘿。
8: 啊，我当有订个白芝油啊，刚去送来，5月12日刚刚去送来。
0: 啊，你今嘛要订泡菜，啊要5月12日收安尼。
8: 我
0: 白酒，冇紧，我即马甲你写5月12日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好，安尼，哎，我知嘿，谢谢你，好来，咱来贵州刘大哥，
9: 哎，几周
0: 啊，李修嘿，好，谢谢你，好，阿南，哎，嘉华，你来贵州，
10: 几周的，
0: 好，好，李修嘿，哈，谢谢你啊，哈哈 ，OK 哈，好来，赶紧哈，啊，因为做数无济哈，先抢先赢哈，难免来抢完哈。拼无后悔哈，电话一定要紧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来，这首哈，黄飞的歌对我背。

0: 好啦，好朋友吼，啊，最主要我咧讲三十年的老师傅做的啦，吼、哦，啊，即句都有值得你买啊，吼、哦，外口真侪泡菜你去买起来吃起来，唔是死咸，无都咸，啊，咱内你放心，拢袂死咸嘛，袂伤甜嘛，袂咸，吼、哦，因为吼、哦、用的是啥，关山的大白菜啦，较脆较甜啦，吼、哦，啊，咱讲哦，起头起尾呢。哦，所以讲你看卖啊，这是啊，这样哦，真稀罕。搁甲做一个 SPA 按摩呢，啊，欧尼渗透安尼，活水甲做 SPA， 为什么？虾爪爱甲掠零，那才好命。啊，这毛根康才会开啊，酒汁才会入味啊，吼、哦，手工的啦，吼、哦，冰冰的吃啊，啊，咱会特别有滋味嘛，数量就少啊，这手工的，吼、哦，关山的，关山的，诶，这个诶菜，伊本来吼、哦，关山的大白菜本来就较少啊。啊，较贵，对不对？啊，咱搁手工的，对不？吼，啊，这玻璃干那装的、真空的，吼，啊，拢会当放个两年，吼，啊，所以讲我你讲，这唔也是好吃啦。你吃你会吃到这个厂商的用心，吼，这么认真的厂商，吼，咱一定要甲做支持，吼，啊，最主要是这种吼，有影有够好吃，天然的食材啦，拢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烹调嘛，无其他化学的添加 ，SGS 防腐剂啦，这个生菌素吼，啊，这检验拢有合格，吼，啊，所以讲吼，好比咱今日，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吼、哦，三十几年老师傅专门的酱汁，吼、哦，啊，拢有检验过，啊，来当会当按什么吃，放什么吃，吼、哦，等我甲卡咧，吼、哦，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来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哦，正要讲故事未赴啊，马紧后点钟再来讲，吼、哦，讲有当时啊人哦，啊，人善被人欺啦，像这我吼、哦。看到这新闻，我是足唔甘的。讲吼，桃园吼一个姓林的负责人吼，这是永城社负责人，甲伊姓黄的女朋友。啊，伊是伫做啥哩呐？伊伫桃园北地家吼经营永城社吼，就做些个人力派遣有无？像说人力派遣，人个爱临时工的迄种的啊，有无？伊人力派遣，啊，佮顶头的活动啦，吼。伫个民国112年12月2日吼，一个姓简的先生吼，去遐食头路啦，吼。啊，但是伊要登记故乡办迄个身心障碍手册啦，吼。啊，这个头家吼，这个姓林的负责人吼，就袂不满就对啊啦，吼。啊，竟然讲吼，佮伊女朋友啦，佮伊。其他的员工一个姓宋的这个人吼，吼、哦、啊，刚抓起来哦，吼、哦，刚拍哦，吼、哦、啊，甲你锁的这个用铁链啊吼，锁的这个阳台，吼、哦，徛个阳台，吼、哦、啊，用铁门啊，甲锁起安尼啦，吼、哦、啊，佫叫人轮流去甲顾啊，要甲顾狗啊嘞，啊，你共观察一个月啦 ，Hello 嘿，郭先生，安那，嗨，郭先生，
1: 哎、欸，嘿，嘿。快餐哦，各地餐，一碗泡菜。
0: 好好，阿、啊、你几张？
1: 一张。
0: 一张哈，后日收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哈。啊，迄、那个结果哈，结果讲安尼啦，甲人即个哈，共关起来，一看人安怎，你知道智能不足啦。看人家智能不足哈，嘿，伊以为人智障安尼啦。哦，讲安尼共欺负啦，共掠来拍，啊，关一个月，关阳台。吼、哦，而且呢，吼、哦，搁照靠啊！你拢无好好啊，吼，哎，熬这个紫莲花啦，还是饲猫啦，吼、哦，哦啊，大家吼、哦，拢甲当作肉点啦，想到落去甲拍，有当时啊，几啊摆吼，几啊个人安尼，吼、哦，联手甲拍呢啦，吼、哦，甚至呢，吼、哦，我搁叫一个少年的哦，强迫这个姓简的这个先生吼，嘿、哦，这个智能不足的吼，吼、哦，饲一只猫屎啦，面包虫啦。欸、你看还这样两滴呢，而且113年1月18日暗时吼，这永城社这负责人林先生吼，因这个人吼，佫继续吼轮流共拍这个干先生，拍到吼规身躯吼拢外伤，大面积的挫伤啊，啊送去病院吼，都因为这个被拍了伤严重啊，横纹肌溶解。皮下软组织大量出血，过往去啊！吼、哦，啊，今即下就有代志啊，对不对？国较雄，因家的人哦，姓林的家吼，把这尸体包包的，在宜兰县南澳家山区哦去等呐、啊。 哎呦，你看麦，咱这种社会竟然有这种人啦、啊。安尼欺负人，安尼糟蹋人，安尼欺负人，智能不足啦。所以这样是最过分的吼。啊，即摆都是当然都依照这伤害致死吼，伤害致死罪判11年10个月。另外，这个林先生吼，嘿，有遗弃尸体罪、加重私刑、拘禁吼，顶顶有八个罪吼，每一项拢个判7个月到2年4个月。好、哦，一定爱立家去服刑，安尼啊！我感觉判了伤轻啦，一条命呢，那会使安尼共欺负，你知无？竟然安尼共糟蹋啊！这种人哦，啊，真的是唔知要安怎干嘛啦，真的。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哎，新闻有律师的讲话也是安尼，哎，不管这期间呢，阿里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李兄，安尼哈，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进广告。
3: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2斤以上。等来，我用人工个起头起尾，干那捞一粒寸3厘的所在。咱这白的等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都煎一遍，然后我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佮用咱老师傅留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蔬果来拍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共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
0: 讲，听众朋友会使按什么买等？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30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吃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就用去吃，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个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食，一罐都食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介大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以上广告哦，吼，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这组吼这间有够赞的，外口一罐爱300元吼，啊，咱这拢玻璃干那的吼，360公克的吼，唔免冰哦，唔免冰哦吼，啊，咱今仔日你想看卖啊，一罐300元。吼、哦，啊，总共6罐，连剥皮辣椒是6罐，就爱1800。你今仔开1080万呢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4: 每一组。
0: 好，啊，后日让你收哈。
4: 好、
0: 啊。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啦，重点啦，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吼做的啦，刚刚这句话吼，就大家你去买啊。吼、哦，而且外口的泡菜真侪都是死咸，啊不如咸，啊咱拢卖死咸，卖嘛卖伤甜，啊嘛无咸安尼吼，吼、哦、啊赶紧啦，最主要我咧讲材料好啦，吼、哦、啊尤其咱个是吼，即、這个 SGS 吼、哦，所谓检验拢通过，啊手工诶，啊即、這个物件无多大量生产呐、啊，对不对？30几年老师傅专门。酱汁你做，下咱来你吃吼，比你去菜市买吼，你就较放心啦。吼啊，所以我咧讲，尤其咱是用玻璃干呐吼，你唔是讲像你去菜市用一个塑胶篓啊，还是塑胶碗咧甲你袋吼？这我咧讲，咱常温保存就好啊。这个物件吼，要食你就食上好的啦。Hello 嘿，来咱来贵州来嘿。
5: 喂，你好。
0: 嘿，你讲。
5: 我想请问你哈。
0: 嘿，你讲。
5: 我买维生素 C 哈、
0: 哦。哎、欸、嘿，我你讲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哈？嘿，我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现在在卖泡菜哈。你打那个、哦、嘿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哈，谢谢你。
5: 空六八，
0: 嘿七七七哈 ，OK 好，谢谢你。哦、后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这里用哈。我你讲啦，咱吼给他出这个吼，关山的隔离菜给他出。中口感上好，迄个三分之二，咱是起头起尾，真正无少成本吼，都、就是要互你食着口感上好。诶，人做代志就是即用心嘛吼。啊，你看嘛，够用。Hello， 来嘿，诶、欸，万福大哥，
6: 哎、
0: 欸，嘿，你爱几种？
6: 几种？
0: 啊、哦、好，后日让你收会当啊。
6: 嗯，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后来赶紧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唔是像菜市啊卖迄吼，拢无检验过啦。啊，咱下日来吃，你就是安心，就是好食，连包装都用迄玻璃干啦。啊，咱电话甲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尼哈，好安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哦，等会个卡这里用哈，来哪听歌哪听歌？哎 ，Hello， 喂，嘿，你请讲来，喂，嘿，啊，一组哈，后日让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嘿，你来几组？哎、欸，你要几种？
6: 我一种，一种。
0: 好，一种奥利修哈 ，OK 哈，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哦，好，谢谢哈 ，OK 好，拜拜。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好朋友哈啊，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啊。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哈，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哦。咱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若要查会吼，卡0800068777，若要交代产品，请卡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有人接吼，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吼。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顶回甲你交代到啥吼，真好，我想要加嘛，无要紧，你赶快电话甲卡吼。咱有优惠组，赶快优惠组介绍互你安尼吼。啊，有卡有机会啦，啊无卡就无机会吼。但是你卡来，咱优惠组那已经无啊，我嘛无法度。吼、哦、啊，结果是甲咱争取安尼啦吼，像顶一点钟咱啊，这皮也无摕到的吼，哦，大家拢抗议哈，咱就是像这这个百货公司这个吼，熊熊这个吼，腰带酬宾吼，快闪嘿，短短十分钟，今麦来过来一个短短十分钟的吼，我敢讲一摆安尼啊，赶快30组安尼啊，千万都无啊哈，好。赶紧，0800663377哦，注意听，30组了呢。
1: 进广告。
2: 现在这座全都是的超浓缩聚酯精油洗衣粉，为什么受到足侪个人的影啦？包含什么梁又南啦、淑芳姐啦，可以金钟奖、金马奖双料冠军一个金牌得主的淑芳姐，大家拢在用咱这座全都是。所以讲，今仔日这个优惠价一定爱买，一定爱抢，加买加送加谈。但是嘛，这种全都是冷压萃取的哦，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75%的橘子精油哦，不是外面那个什么1%2%，而且化工的啦。我们是纯天然的，纯天然的要记住，台湾制造，仅此一家，别无他家。尤其咱这个全都是的超浓缩，因为超浓缩嘛。所以讲一点啊量就好啊，物件好用一点啊就有效啊啦。因为咱这组全多是除了天然之外，而且它低泡沫，好清洗，使用方式足简单。你高水位洗三折，你甲擦一孔；中低水位你甲擦半孔。你也要用面烫、脚烫、内浸，通通都可以。包含你用手内洗、手洗的，通通都适用，非常的好用。台湾制造。买买到 Made in China 的阿拉个遐个啦，尤其这春天的啦，所以讲妈妈你安心使用，绝对袂伤到你的衫裤，袂伤到你的手，袂讲你用一摆洗衫精啦、洗衫粉啦，妈妈一双手洗到双手粗白白啦。尤其天然的上适合洗小 baby 婴儿的幼婴儿的衫裤，贴身用，包含你个高级的套装，迄什么蚕丝的啦，迄一领啊一两万、两三万的拢会使爱用咱这座全多是全天然的来洗上好。它除了清洗干净之外，而且完全零残留，完全不会残留在衣服上面。而且我们全多洗都有超浓缩橘子精油洗衣粉，它是经过 SGS 的认证哦，不含荧光剂、漂白剂，不含人分，而且杀菌杀尘螨，细菌啊尘螨赶紧抬死了了。而且完全不含任何香料，我们都是什么原汁原味的橘子精油，不含任何的香料、香精，还有防腐剂。
0: 像这时段，咱今仔日快闪的哦，这是家庭号，一盒有700公克，会用洗70次以上哦，这会使放3年。所以我建议你会使加提几组。今仔日外口一盒都要250块，咱今仔日广告价买10盒只要1280块。前100名，今仔日电话卡通的，咱阁送7盒予你，总共17盒，只要1280块，好好算算的，一盒无76块，赶紧哦，先抢先赢，
1: 三三七七。
0: 好，来，好朋友，只有三十组吼，你一定爱卡手尾哦吼，我这抢完就无啊吼，他拄啊个人咧问杯啊，哦，拢抢完啊啦，无啊啦，吼啊，这嘛同款，这水完啊啦，这有够好用的啊，吼，因为我跟你讲，你有化工有残留嘛。有迄个金皮毒经过皮肤吸收毒素迄种风险嘛，对不对吼？啊，咱这我跟你讲，好的啦，好的啦。外口吼，伊内底吼橘子精油一趴，伊嘛跟你讲橘子精油。啊，咱这是75%呢，听清楚，75%的吼。啊，我跟你讲，这个物件你用吼，你会发现讲吼，洗过了吼，蚊啊较唔敢哇吼，以防蚊驱虫吼，啊个驱蟑螂、加抓吼。陈满霞，看唔敢话嘛？啊，咱这超浓缩的呀、啊，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洗一摆，吼、哦，洗一摆吼、哦，差不多开1元安尼啦。咱平均测计，照咱这计算个，一摆才开1元安尼啦，省水省电啦。Hello 嘿，来咱来几招？
3: 五。
0: 好啊，奥利修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招？
3: 两
0: 招。两招哈，好好，来的奥利修哈，谢谢你哈 ，OK 哈、
3: 好。
0: 啊，赶紧吼！我跟你讲啦吼，咱吼布料的物件上惊啥啦？发黄啦、发黄啦、吼、生菇啦、臭铺啦，对不对？吼，啊，你用这组吼，伊较袂呀，较袂有这种情形。啊，咱若住喺湿气较重的所在，啊，这组一定爱提呀。Hello， 嘿，你爱几组？嘿，来请讲。
3: 我一组。
0: 啊，一组哈，啊，你哪里收哈？谢谢你，好好好。啊，我跟你讲，你用这来洗。吼、哦，蟑螂啦、蚂蚁啦、吼、哦，诶，蜘蛛啦，啥，这拢较袂来，较袂来啦。吼、哦，啊，你用这洗哦，白，搁较白，啊，灰，搁较艳丽安尼啦，吼、哦。嘿，钟庆，诶、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奥利修哈，谢谢你，好、哦、，OK，
3: 谢谢
0: 好，啊，来来来，几组？
4: 一组。
0: 好，奥利修啊，谢谢你，好、哦、，OK， 好好好。好，啊，我跟你讲哦，用这洗就是安尼啦，白搁较白啦，啊，灰搁较艳丽啦，吼、哦。像咱厝内面迄窗帘啦、啊，有无沙发啦、啊，吼、哦。啊，有当时发黄吼、哦，啊，你摕来洗洗泡泡的，吼、哦，啊，真紧就清气啊，吼、哦。啊，椅垫啦、啊，吼、哦，啊，车嘛会当洗，你知无？来来来，贵州。
5: 哎、欸，嘿，因为我是我刚忙刚过有电池鱼油。
0: 鱼油哈，哎，鱼油哈，给你先给你登记一张，好不好？
5: 好
0: 好好，先给你登记一张哈，好，谢谢您哈。好，来，阿丹来几张？
6: 哦，我的钱啊，我问啊，一个挂挂掉。
0: 哎，1280万的啊，原价爱6000块的物件，嘿，啊，你才多少卡嘛哈？嘿，才多少卡哈？才多少卡过啊哈？安尼就好哈，谢谢您哈。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车套啦。吼、哦，椅垫啦，你唔免家己洗，家己都用个洗啊啦吼。啊，我你讲，阮这是粉的，吼、哦，吼啊，甲咱那迄个水的迄种吼，同款，你这卡吼省重量，啊，你加水个稀释哦吼，你嘛使着提七玻璃洗车哦，七件吼、哦，七琉璃台拢会使。Hello 嘿，瑞和啊，
7: 喂，
0: 嘿，你几组？
7: 我一组，
0: 一组哈，哦，阿玲在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赶紧哈，省水好洗好冲洗，低泡沫，滚筒式洗衣机拢会使用，用量则省诶，哈、哦，啊，我你讲哦，最主要伊这个物件洗完了有迄淡淡的鱼，迄、那个干嘛，哦，橘子香啦，就算哦，伫室内哦，伫拍。伊嘛未有迄种异味，嘛未有歹味，一盒会用洗70摆以上，啊，咱平均测价一盒才76块，好好算算，你洗一摆开1元啦，用天然的哦，天然的哦，75%的橘子精油落去做的哦，吼，哦，真的，这组足简单嘞，吼，足简单嘞啦，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你泡水啊，可以用个摕来，七玻璃、洗车、七件、七涂骹、七厨房、料理台，拢会使，吼，洗用这洗了哦，吼，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哦，这组真嘞。今日哦，只有30组哦，咱先统计一下，今日哪咪个个拢无啊？吼，啊，你电话紧卡哦，这水无啊？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好，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暖暖的月潭》。

0: 好，暖暖的我谈哈。啊，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吼，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吼，啊这吼，这特别快闪吼，特别快闪吼，十分钟安尼吼，难免唱完啊。我跟你讲哦，吼，这吼，阿爷衫会使洗啦，吼啊，内衣裤会使洗啦，吼，高级的衫嘛会当洗啦，省水好洗，好冲洗，低泡沫，吼，滚筒式洗衣机嘛会用个洗啦，吼，啊，而且我跟你讲吼。咱脸内底界面活性剂吼，伊就是天然的，不是化学的呢，是番麦去萃取的呢，吼，100%天然的界面活性剂，吼，啊，这组真足好用的啦，吼，啊，咱洗一摆衫，吼，开一块银啊呢，最近有够会好的，啊，白愈白啊，灰愈烧着吼，越艳丽呢，吼，啊，你啊。这个粉你吼，摕一个干那，你泡水吼，佫会使摕来擦玻璃啦、洗车啦、洗镜啦、洗头缸嘛会当，吼、哦，洗厨房、琉璃台拢会使呢，吼、哦、啊，洗了后吼，防虫、防蟑螂、防蚊子、防尘螨、防蜘蛛，哦，这组这件有够好诶，吼、哦，啊，我咧讲啦，吼，啊，最主要吼，一盒袂用洗70次以上，平均你看嘛，阮平均落来吼，一盒才76块，啊，洗70次以上，洗一摆才开1元，哦，真的，你吼唔免讲买一。对什么洗衫粉、洗洗衣巾、柔软巾、冷洗巾，吼啊，是什么增艳剂、漂白水拢免啦，啊，这也都有够啊，吼啊，而且迄买迄吼化学较侪，对咱人甲环境拢无好，啊，咱这都足好诶，吼，洗完淡淡的橘子香，穿永久吼，我咧讲，因为这蚊仔较唔敢抹嘛，你穿这個、尤其囡仔吼。哦，我哩有穿这吼、個，蚊仔较袂哇，较袂顶家拢全红豆较冰嘛。吼、哦，啊这组这个吼，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原装进口哦，橘子精油来个75%哦，吼、哦，紧嘞紧嘞紧嘞，最后五组，最后五组，电话紧卡做利用哦，最后五组，拼下人手较紧嘞哈，抢完都无啊，最后五组。
1: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0: 真好，有讲到我是阮家的孤仔，自细汉受到爸母的疼惜，但是我的爸爸在我5岁时阵过往啊，阮妈妈为着要好好照顾我，无顾改革，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请养大人，我嘛会当体会阮妈妈的辛苦，所以就算我无老爸。我嘛无自暴自弃，自细汉就真认真读册，一直拢是阮迄班的前三名，嘛真认真拍拼，读到台湾大学毕业。心内一直想的，就是我的妈妈这辛苦的，我绝对袂当让阮妈妈无面子。如今我已经是科技公司的经理啊。虽然我知影，阮妈妈希望会当抱孙，我却是一直拢无结婚。不管阮妈妈安排偌济的相亲，我一直拢认为无适合。其实我心内更加要意的是，我若是结婚成家，万一阮某若无愿意甲我的妈妈住做伙。或者我家己真无闲，阁爱顾母顾囝，都无法度好好啊陪伫阮妈妈的身躯边。我知影，自从阮爸爸过往了后，我就是阮妈妈的全世界。我非常的友好我的妈妈，阮妈妈嘛是头路专心来享受退休的生活。但是迄当阵啊，因为伊已经少年的时阵伤过操劳啊，身躯有真济毛病。我妈妈伫个65岁的生日进前，正是已经有巴金森氏症帕金森的日子，这个病是无法度完全治好的。当然，这对阮母仔来讲是晴天霹雳啊！我嘛，怨叹我家己就是想过无用工课，无特别去注意到我妈妈身躯的健康。可比那一旦较早检查的，无定病情就较好通控制。即马就算我趁真侪钱，四界探听， 也无法度挽救着阮妈妈一直变歹的病况。随着日子的经过，年岁增加，阮妈妈的症状愈来愈明显了。除了手会颤，连走路嘛愈来愈细步，愈来愈困难，而且表情拢无讲介正常，甚至开始出现了失智的状况。看到妈妈这的变化，我是痛的心挂来，也只会当加陪妈妈，加让予妈妈看会欢喜无。然后我妈妈因为已经真侪年啊，就去换人工的髋关节，住院的时阵有请看护来到照顾，出院了后就真麻烦啦。因为换完人工的髋关节了后，至少有三个月是无法度出来的，活动有真侪限制，包括要便所啦、要洗身躯啦、要换衫裤，拢着爱有人在边啊协助。我是成年的查甫人，虽然想要亲手来伺候我的妈妈，但是最后嘛是请看护来到三天。我希望我妈妈会得到上介好的照顾，四界拜托人探听，最后才找到有专业的证照、服务真好的资深照护员何姐啊。何姐啊已经是中年人啊，曾经在安养院做工作真侪年，对一挂病患拢有相当的了解。伊来阮家上班的时阵，伊真紧着掌握着阮妈妈的状况，真牛哦！对协助阮妈妈食药啊，甲阮妈妈饲饭，甲阮妈妈洗身躯等等，生活中各种的小事，伊拢做甲真熟手。互我当边啊，想要斗三工，看到伊安尼伫替阮妈妈服务，我是真佩服。果然啊，专业就是专业。这个何姐啊，互我感觉真大心的。还有我若因为公司加班，有当时啊较晚回来，何姐啊一定会配合留下来，嘛将来拢袂怨叹。何姐啊因为工作的安排，一礼拜只会当来阮家做工过三天，所以我就另外阁找一个照护员秀吉啊，和因两个人轮流搭配。安尼，我去上班就真加放心啊。那讲到秀吉啊，伊是较少年，但是个性嘛真活泼，甲何姐啊两个配合起来，嘛互人真会娱乐的。我作为阮妈妈的姑囝，我还未结婚，家己阁真无闲，我真感谢有何姐啊甲秀吉啊来帮我照顾我的妈妈。好家在这几天政府有在推动长照的服务，让我不但能继续好好上班，也可以找到人、找到资源好好照顾我的妈妈。这一天看护当地的饲我妈妈吃饭，妈妈看到我下班入门，她竟然把看护手的提碗甲当时啊抢过来，马上卡一嘴，叫我着爱紧食饭。妈妈阁以为我是一个幼囝咯，啊，我辛苦的妈妈，今日才想要好好啊友好你，但是你哪会去带着这种病？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阁。
1: 阿爸阿母啊，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的独家的秘方呢，10多种的种蔬菜水果做的酱汁，安尼落去加发酵的，加安尼哦，都值得你加买啊。外口的泡菜遮多哦，加起来唔是死咸，无就是咸啦。那今仔日介绍予你的黄金泡菜，你放心，袂死咸，佮袂伤甜，嘛袂咸。阮使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哦，这较脆，佮较甜。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大白菜，一定按2斤左右的，起头起尾呢，咱食捞1/3上精华的部分啦。你看哦，嘿，一个大白菜伫关山生长的速度佫慢，哦，成本都偌济啊，唔是每一粒入来全部拢佮处理呢。咱家厝中这段，这有影无少成本啦。所以讲泡菜外口真济都伫卖啊，是安怎都爱买阮的，就是用心嘛，就是特别营养、特别好食。泡菜一般拢用机器的啦，阮唔是哦，是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来切的，无多啦。那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手工切的等于讲用人工阁做一个筛检，阁帮伊做一个 SPA 按摩，用迄个 RO 逆渗透的活水哦，甲伊按摩捏零，或者白菜的毛根腔拢拍开。迄种食才会入味啦，无怪讲真侪妈妈讲，白白你食泡菜，就是咱的黄金泡菜特别有滋味。当然啦，规个拢手工的呢，你看哦，数量就少啊啦。本身这关山的大白菜数量就少啊啦，搁手工啦。咱这款黄金泡菜，唔是讲好食尔尔，你搁会用个食到厂商的用心嘛？而且咱玻璃干那装的哦，免放病毒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你外口买迄泡菜有无？差不多1/3，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个是全部内底拢泡菜哦，真材实料的哦，有够值钱的啦！你个拍开就用个食，足方便呢。那有当啊食饭、食饭、食泡面，讲哦无纤维质，没有纤维质嘛，你就甲加泡菜呀、啊。咱要炒饭，用肉丝炒饭，有当啊食了鲜啊。咱甲加一下泡菜落，吼、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啦！袂死咸，佫袂咸，甚至有人呾看电视就呾甲摕起来食，一罐就食完去啊！你外口买的泡菜，迄塑胶袋啦，无就底下袋啦，迄有塑化剂的问题。咱这玻璃干那袋，互你食着安全佮健康。今仔日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的。快闪，你无得找这么优惠的介绍啊！5罐哦，5罐黄金泡菜，搁送你剥皮辣椒1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只要108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紧甲提吼。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啊，哦，最后一天吼，啊，你一定爱赶紧吼，因为即组讲实在啦，一年四季你拢用个食，拍开你都用个食。有当时吼，咱个夹一个吼，食肉片，哦，你也感觉较袂遐油腻，对不对？食汉堡吼，啊，要煮火锅，啊，摕来炒菜，拢会使，拢足好用的吼。你爱知呢？外口迄黄金泡菜，外口人拢是用迄个豆腐乳啊，导入。做呀，吼、哦！啊，咱唔是哦，咱是30几年老师傅吼，用蔬菜水果的酱汁吼，这独门的秘方做的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这你食吼，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吼、哦！啊，最主要外口的泡菜较死咸，啊，咱吼、哦、是用迄个蔬果酱汁嘛，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的酱汁好食，而且外口吼、哦、你的泡菜你若捌买过，你就知啊，放无几工哦，安尼香香软软，你知道足歹食的吼、哦！啊，你若要加放几工，你变来冷冻呢？啊，咱也是常温，因为咱玻璃干那真空的，拍开才才需要冷藏哈。嘿，来，银子小姐，
2: 我要十文粉。
1: 哦，十文粉哦，好，几组？一组？
2: 一组的。
1: 好，啊，后日哦，你收哈。
2: 拜几？
1: 拜四呀、
2: 啊。好的。
1: 好，谢谢你哈、哦。OK 哈、哦，谢谢你哈、哦。哦，这名字好，银柱呢，银子呢，谢谢哈、哦。OK， 拜拜。好来哈，啊，赶紧哈，啊，玻璃干那啦，吼，啊，真空包装诶，安全，啊， 这肯较久啦，吼、哦，可能两年啦，啊，无塑化剂的问题啦，吼、哦，啊，一年四季拢会使用吼，无防腐剂，无芳精，啊嘛无色素，哦，啊无黄曲毒素，哦，真的非常好。啊，你若用迄个豆腐乳的去做的迄种哦，较惊内底有黄曲毒素啦，啊，咱这无吼、哦，所以讲吼，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不？天然的食材哦，吼、哦、，SGS。检查拢有通过，哎、欸，今仔才好嘞呢，一撮五罐，搁送你剥皮辣椒，迄剥皮辣椒嘛是好的呢。Hello， 来，哎、欸，咱来贵州，哎、欸，英子，
0: 啊，我要问一下，那素的吗？黄金泡菜，
1: 当然是素的啊，
0: 它没有加蒜头，
1: 没有，就是蔬菜水果的酱汁，我们是全素的，哦、嘿，你要几组？
0: 好好我两组好了，
1: 两组哈，后天给你收哈、嗯、，OK，
0: 可以呀、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哎、欸，最后只哈十外分钟啊，你啊，啊，你一定要紧把握，好不好哈？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来，咱来几张？
3: 两组
1: 来电话提来哦，吼，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3: 一组
1: 电话提来哦，吼，来大华，咱来几组？
3: 哎，一组，
1: 一组吼，来电话提来哦，吼，赶紧，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喂，
4: 喂，
1: 嘿，你来几组？
4: 无啦，加盟啦。
1: 嘿，
4: 我是要一组啦。
1: 好，一组，甲你登记。
4: 哎，地结晶，你若无快赚了。
1: 阮来找时间快闪，你想要爱地鸡精吓？地鸡精可能得要快闪啊，你要等者无？
4: 哦、
1: 嘿嘿嘿嘿，我后壁敢那有白款哈，好好，啊，即马就先甲你提一组啦，
4: 好
1: 吧？
4: 好，哎、啊，有订要？
1: 嘿。
4: 诶，
1: 无要紧，无要紧吼，迄一项还一项吼，因为阮一工几啊千张单，迄无当去处理迄吼。
4: 我当做解无啦，我是准备存钱，寄钱，我寄不滴。
1: 啊，安尼呀吼，啊你迄是，你迄是甲你讲拜几？
4: 明仔啦，明仔载啦。
1: 啊，安尼无得啦，阮上紧，阮即组上紧是拜四啦吼。OK， 好好，谢谢，好好好，拜拜，好 OK 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哎，来来，贵州，
5: 我几州？
1: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哎呀，
6: 苦工，
1: 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来来来，贵州，
7: 没鸟，我要一组，
1: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交代拢后日落你收，来来贵州，你贵州，
8: 我爱两州，
1: 两州哈，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来来贵州，
8: 我几州，
1: 几州哈，来电话提来哦 ，Hello 来，来来贵州，喂，
9: 小姐，我几州。
1: 好来三双三双来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做利用吼，来听一个啊好听的歌曲吼，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安排是吼，讲什么渣米拍摄，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来啊，这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来，好朋友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哈。啊，咱伫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呢，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安尼哈。啊，讲哦，有当时哦，少年男家样吼，食老吼，你着歹看样吼，像这个七十岁啦，阿公啊啦哈，哦啊有岁啊，哦病甲真重哈。名下拢无财产，生活都有问题啊！社会局吼，就通知伊三个后生查某囝来，抚养的费用、安置的费用，恁来出哈。结果，这三个后生查某囝哪讲？自细汉吼，阮爸母就甲阮放杀啊啦！自细汉时吼，阮阿公啦、阮阿叔啦吼，看阮可怜，甲阮请养大汉啦。吼、哦，啊，阮老爸吼、哦，这侪年来从阮细汉到大汉吼，无伫烧借问啦，啊，然后转来吼、哦，就是要甲阮阿公讨钱啦。啊，你雄雄即马讲叫阮爱甲饲，哦，我是真唔甘愿的呢。哦，啊，这个中路吼、哦，小琴吼、哦，第二个后生早囝小月，啊，个后生阿月，吼、哦、阿月吼，伊、哦、就讲吼，因老爸吼、哦，啊，就伫因。细汉的时阵吼，啊，爸母感情就失和啊，哈，哦，老爸老母做因走啊啦，个人去生活啊啦，啊，这囡仔三囡仔无人爱啦，啊，无法度啊，阿公甲请啦，吼、哦，啊，阿叔斗请安尼啦，啊，这老爸吼、哦，真少转来厝的啦，然后出门吼、哦，然后转来吼、哦，出现吼、哦，就是要甲因阿公讨钱啦，哦，卖讲付生活费啦，转来就是要讨钱啦。啊，敢有甲因照顾着？拢无嘛。啊，这三个后生查某囝讲啊，啊，阮阿公过往了后吼，啊，阮阿公管无人饲啊，啊，阮阿叔嘛看阮可怜，甲阮饲啦。嘿，阮是阿叔饲大汉的啦。吼、哦，连教育，吼、哦，所有开销，拢阿叔饲的啦。哦，但这老爸无效啊，这阿叔家在有这阿叔，才有情着。啊不，无这三个囡仔，即间吼都爱去孤儿院啊，看可怜无？啊，这老爸吼，因爸回来拢嘛是要找阿公讨钱啊，对不对？啊，阿公过往了后，吼、哦，讨无钱啊，因阿叔无可能给伊啊，吼、哦，啊就无啊，都拢无搁回来啊，吼、哦，敢欺负人嘞？因一直到即马，大部人大都种啊，啊，都社会局甲通知，才知影讲。啊、哦，原来阮老爸住院吼，啊安置个长照机构吼、哦，需要吼、哦、家属来付钱啦，嘿，啊，即欢迎一调查，伊讲吼，即做老爸啦，2025年吼，规身躯无力啦，啊，就是安怎瓣膜性的心脏病、心衰竭，啊，个吼上胃肠家吼上消化道吼、哦、出血，啊，个有肺炎嘛。哦、啊，所以讲住院了啊，落尾就只有上迄个长照嘛，吼、哦、啊，长照了后，嘿啊，结果你看啊，就名下都无财产嘞，即间无多生活，啊，无多政府就只有叫恁这后生查某囝来饲啊。但是后生查某囝讲，拜托阮这老爸阿妈甲阮饲过啊，吼、哦、啊，无你小借问啊，吼、哦、啊，这伊这个做老爸吼，伊、哦、小弟就是因阿叔啦，吼、哦，嘿。嘛有出来证明啦，伊讲吼，阮这兄哥甲因某吼冤家吼，啊都走啊啦，啊囡仔自细汉吼拢诶阿公饲的啦，生活费嘛阿公出的啦，吼、哦，啊这做老爸回来吼，甲伸手就是要讨钱啦，毋捌讲吼照顾囡仔，也是讲出一甲银即个生活费甲饲啦，啊阿公就过往啊，啊伊讲吼看这囡仔可怜啦，我来甲饲安尼啦吼，诶，啊这伊这兄哥吼甲这囡仔吼。20几年哦，拢无甲人联络啊呢！啊，你即马要叫人甲你饲，甲你付这个钱，敢有公平？政府想想的吼，有影啦，嘿，因为无正当理由，无尽着抚养的义务，而且情节重大，吼、哦！啊，你即马要叫这学生查囡负担伊吼，伊的生活费用，即间有欠公平啦，吼、哦！所以法院判讲哦，这三个学生查囡对，哈、哦。老爸吼，抚养的义务吼，免读啊啦吼。但是新闻护理师也是想一件代志，后生查某囝无出了，即、這个政府就是变作政府要出这条钱啊，全民买单呐 啊！所以你看嘛呀，少年哦，有钱做你开，食老 啊，不叫别人跟你讲，安尼咁对哦，真的吼、哦，这种人我是啊，最近唔知变安怎讲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2: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转来，我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寸三二二的所在。咱这白菜转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搁煎一遍。然后搁用 RO 逆渗透水来做 SPA， 来杀青。搁用咱老师傅捞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蔬果来拍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甲外口一般是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安心买等。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食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轮去食，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的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一罐就吃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阶段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元，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元，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元，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最后这五分钟一定爱把握哈，一定爱把握哈，真正我咧讲无少成本啊，就是要让你吃到口感上介好的啦。吼，咱吼材料无同啦，咱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啦。吼，啊，而且吼，嘿，一定爱斤吼有够的哦，吼，两斤重的哦，吼，超过两斤的吼，伤寡，无够两斤重的吼，无够好吃。啊，关山这种较脆较甜吼，较好吃啊！咱拣两斤的起头起尾哈，初中三分之二，就是为什么要让你卖伤瓜，阁袂伤烂呢？哈 ，Hello 嘿 ，Hello 来林小姐啊，
3: 我爱泡菜。
0: 哦好，啊，一早下，啊，阿弟兄嘿，啊，谢谢你。
3: 拜了拜了。
0: 啊，要拜人呀，哈，拜人是伊的高火哈，谢谢你，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你想看买啊子？刚哦，经中三分之二啊，为什么头伤瓜，尾伤烂？嘿，咱拢无啊，咱家口感上好诶，吼、哦，真正无少成本啊！我咧讲这种物件吼，手工诶啦，无法度大量生产呐。三十几年老师傅专门诶酱汁，经过检验，啊，这拢吼食咧你会放心嘛？啊，咱搁用玻璃干呐，甲你。对吼，无塑化剂的危险嘛，常温保存就会使啊。来庄小姐来呀，几组？一组呀。后日收好不好？好，谢谢你。好来，安尼吼，我咧讲吼，赶紧咯吼，无像菜市啊卖迄拢无检验过啦。吼、哦，菜市啊迄吼，当来你也无病毒，无法度啦。可无两三天，规个拢烂烂，就歹食的啦，啊，佫会歹去啦。啊，咱这吼就真空的，啊，玻璃干呐的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拍开食，无食完，搭放冰毒就好。啊，剩的你唔免冰啦，啊，足好诶，上顶级的品质哦，上盖好食的哦，吼。啊，今仔日买五罐，佫送你一罐迄个剥皮辣椒。哦，这个剥皮辣椒吼，嘛是又搁高又搁脆又搁甜的，你知影无吼？啊，这组你看嘛，总共1800元，你今仔开1080就提登去啊，搁免运费呢。哎呦，真嘞，这吼你无提吼，真怕算吼。啊，最主要你还知影呢吼？咱这吼是用一种蔬菜水果吼。特殊的酱汁来去生的，不是用豆乳哦，豆乳较有迄种的，迄种，你都， 迄落较无好诶物件吼，啊，所以讲对咱身体会迄落较负担。啊，食咱这吼，吼、哦，你放心，拢袂死咸，啊嘛袂伤甜，啊嘛袂咸，对吧？吼、哦，啊，你外口讲有诶，甲你讲啊，我用蔬菜水果去做酒食诶，可能一两项，吼、哦，就是来啊另个啊一两项啊呢。啊，咱诶毋是哦，咱诶是十外项诶蔬菜水果来去做，所以食起来吼，伊诶即个风味特别好，啊，很有层次感，特别好食吼。赶紧咯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趁优惠甲低吼，趁优惠甲低吼。今仔日最后一工吼，最后即几分钟，来嘿林先生，你诶几张？嘿，几张？
1: 啊，就问哦，伊迄讲唔免冰，
0: 嘿，对，
1: 加减有可能有防腐剂吗？
0: 无，它是真空的，真空玻璃罐，哦、嘿，啊，你就是打开没吃完才要冰哈 ，OK， 哈、
1: 哦，好，
0: 一张是不是？好好，谢谢你，奥利修哈，
1: 谢谢。
0: 好，来来来，几张？
4: 哎、
0: 欸，嘿，你几张？
4: 我买全都是呢。
0: 好，全都是哈，我给你，你几张？
4: 我一
0: 组，好一组，奥利修哈 ，OK， 好，全都是一组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来，赶紧最后一两分钟，最后一两分钟哈，我跟你讲，你若去买过菜市啊，就知啊，你可能三天吼，绝对是烂烂，无好食啊，啊，咱的唔是，吼，你去菜市啊，一定要冰冰毒哈。我跟你讲，咱的不是咱这玻璃干呐，拢免冰吼，啊你拍几只吼，食完都无代志，无食完再放个冰毒冰，对不对？我你讲无小成本就是要你食口感上好的啦，吼、哦，哎、欸，你想看嘛呀？伊搞迄个 RO 逆渗透，哎，就换水做 SPA 按摩，好，这个菜按摩刚刚拢拍开，就接在入味，每一处，每一。嘴，你吃到的每一嘴都是好吃的，三十几年的老师傅做的酱汁的秘方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来来，几张？喂，
5: 一组是几罐？
0: 哦，一组五罐，还佫送你一罐剥皮辣椒，总共千八块，今仔日开一千零八十。
5: 我大罐啦，我来
0: 个。三百六十公克的，三百六十公克的，大大罐的哈。好，
5: 挂
0: 关来。哎，哪里啊？贵州，
5: 多来，加几多来？
0: 一组哈，阿里修哈，谢谢你哈。好，来常温保存就好啊哈。最主要你外口买的泡菜哈，可能只有三分之二，汤水爱占三分之一。咱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有够值钱的，你知无？拍开你就他吃啦。哎，你啊贵州。
6: 啊，我一
0: 组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时间来个加哈，卡那明啊，到这部了啊哈，你一定要紧抢哦，最后剩十三组了呢哈，抢到的你的啊，无就无啊哈。手工的哦哈，吃看卖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7: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曲是《梦舞之恋》，这是叶启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现场，来听直接陪伴你开讲破道，听好听的歌曲。上界重要就是好来听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健康上重要啦，钱嘛足重要，比钱更加重要就是健康啊。所以讲咱的亲戚帮你吼，爱欠钱，安尼吼，每一个月欠。一寡钱来顾健康，年久嘅心理嘅发现讲，哇！你即个付出吼，拢总有得到回馈，因为你即卖安怎来照顾你嘅身体，你嘅身体就安怎甲你回馈。你即卖安怎甲零低零工也加倍甲你零低倒当啊！所以讲上巧嘅人就是防胃病，有防保养佮兼治疗，防止未来疾病，搞好来肯来照顾你，来肯本身读中医，你放心来照顾。咱有专业嘅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哈，拢帮你呢严算过。所以讲，你放心，将你健康交我来照顾。啊，你呢会当将电话沟通，咱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哦，随时卡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片又头增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咱那到这部了后，贝贝产品拢

当地只卡我的手机啊号码，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南永清今天是这个五月五号，今天是拜祭。稍等一下，咱的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吼、哦。啊，咱稍等的三点都开放，无分男女老幼。所以讲呢，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来点嘛。啊，那是全面开放，就是三点哦，大家做好准备，所以起来听歌，做好欣赏好听的日记歌曲。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小林明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再加上和蓝色舞起来乡亲和朋友来乡亲时段，今麦时间要来邀请你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仔日呢吼想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要点，咱第二呢这个三点都开放，所以讲男士朋友今麦赶紧打电话202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空数，你好。喂，嘿，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你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我听首国语歌。
0: 嘿，来，请讲。
1: 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好，再来安排。嗯，来，你好。
3: 哎，李青呀。
0: 嘿。
3: 我点条歌。
0: 好，请讲。哎，
3: 《文夏流浪记》。
0: 文夏的流浪记哦。
3: 哎。
0: 迄个乐器哦。
3: 哎，对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哦。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你好。
4: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
4: 唔知龙飘飘情还是白冰冰啊？
0: 好啊，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我阿姐等我啦，安尼，你好。好，车工。
5: 你去办的王将。
0: 你去办的，你去办的王将哟。
5: 嗯、
0: 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乡亲的朋友，还有两首歌通点，有人要点无？那袂赶紧打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家。现场的电话2025-2233哈。男士朋友呢，各有要点歌，咱即卖就当打电话起来，各有两首哦哈。来，咱的电话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来，谢谢大家。啊，那无，来，咱来接电话。你好，
6: 李先生好，我点流浪的一不是姑娘。
0: 流浪的一不是姑娘，吼，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来，乡亲朋友，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龙飘飘所带来《后悔爱上你》，做个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后悔爱上你》。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台湾呢，吼，这个外食非常的方便呐。啊，这呢，因为这个早餐的紫餐盒，或者是呢，有当时啊呢，啉一杯咖啡东西，这个纸杯，啊，这呢享受方便东西，拢是用杯就一次性的吼，这个塑胶，不知不觉当中呢，吼，咱都是会啉到这个塑化剂吼，所以讲呢，啊，乡亲和朋友呢，啊，这个讲起来吼，咱台湾人身体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哦，比外国人还更加高呢。来讲到咱体内塑化剂浓度在不知不觉当中的上升，咱家己唔知影。一寡专家伫咧讲个讲，塑胶袋啊啦吼，或者是塑胶制成的容器啦，啊无就是这个纸杯啊啦，其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豁免的，咱拢一定用到。啊，那伊就会用出到这一寡吼塑胶的威力吼的风险。另外包括着亲像咱台湾非常盛行的这个手摇饮呐，即卖手摇饮无论讲是咖啡或者是讲热饮，这个过程当中卖用出着所谓的塑胶粒子的因子。咱国内上盖新的研究呢，吼伫咧证实台湾民众尿液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呢，是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两倍到七倍。18岁以下的儿童浓度更加高于着成年人，想要降低着这个危害，上好撇边就是一挂 NG 的行为，唔通使用着内脏呢吼，这个塑胶膜啊的餐盒，装着这个高温的食品，或者是呢吼热汤，啊那是买着一挂微波食品，嘛千万呢吼，这个唔通看到呢吼，这个保鲜膜来加热，加侪人呢吼买啊来微波加热东会看保鲜膜，其实迄内底拢是塑化剂吼，来用车表。这个病医健康管理部的这个主任在讲讲，暴露的时间啦，吼，这个呢都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呢，这个时间呢，吼，那是多话都有可能会得输到一挂内分泌异常，加着咱的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哦，这个风险一旦上升哦，其实对咱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呢。台北呢，这个病院的一位慈济中心的主任在讲讲，其实哦，这塑化剂呢，吼，咱吸收入去咱的身体当中，加着咱的血管、吼、心血管、吼，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心血管风险呢，吼，是有相关的。塑化剂的浓度愈高，那么呢，吼，咱啊。影响着代谢移除我，这个血啊，都会安怎来得充满着塑化剂？代谢性的疾病，吼，代谢症候群，包括着脂肪肝、肾脏功能的恶化，拢会比较。较紧，会影响到咱某一寡的生殖上的功能，譬如讲塑化剂买输掉人嘞不孕啊不育哈，嘛唔通以为讲嘞哈，你呢哈无装修的就无这个问题。其实咱的想法就是讲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杯啊啦，或者是纸杯啊这，咱啊卖装修的就无这个塑化剂的问题。事实上，哦，这个重复使用嘛，可能在过程当中和这个塑胶微粒不断地咧释出，想要帮助。毒素排出来，那么咱来加吃一挂蔬菜来帮助咱。这个呢，乡亲和朋友，事实上有抗自由基、抗氧化压力的吼、哦、天然的食品，就是蔬菜类，伊会当呢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包括着亲像这个茄红素啦吼、哦，这等等的这当中会当帮助咱吼、哦。啊，咱呢身体当中都爱克吃一挂蔬菜，尤其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吼、哦，蔬菜，吼、哦，加一挂植物，上该有帮助，吼、哦、啊，因为这可能内底拢有呢萝卜硫素，嘛可能会当帮助着咱，吼、哦，将这个塑胶微粒给排出来。所以讲呢，咱平常时伫咧食物件时阵，吼、哦，拢爱注意着这个呢营养的摄取，吼、哦，袂使讲你无爱食蔬菜，你都拢无食，吼、哦，嘛爱逼家己食，吼、哦，这呢有好处。所以讲，当当你食入来量有够遐济，那么排出的量就会当吼比较。
啊，较侪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咱呢平常时都爱呢加食一寡蔬菜，吼，水果也是可以啊，蔬菜最好。我呢曾经熟悉到有一位这个医生娘，医生娘，哦，伊这个呢，算讲尹先生吼，开这个病院，伊是院长吼，啊，厝内底足有钱，家里好有钱咯，吼，啊呢。伊啊，珊珊啊，身材足好，吼啊！虽然讲即马已经大概60岁了，可是呢，吼，风韵犹存，拢参加一挂社团，吼，参加足侪社团的对，吼，包括什么，即、这个狮子会啦，啊，什么哦，而且还是创会会长，讲起来呢，吼，本身条件足好诶，结果啦，吼。有一天呢，吼，看伊平常时身材足好，啊，身体足勇诶，啊，而且吼足开心诶，安尼啦，足欢喜，逐天打扮得很漂亮。有一天呢，吼，我就听有人伫咧讲，哇，伊吼得到了乳癌，吼得着乳癌，我就想到呢，吼，有一件代志。我是唔知讲呢，伊是唔是有接触到做者塑化剂啦？因为塑化剂呢，吼，嘛是会呢安怎，吼？即、这个输掉乳癌的几率真高呐！啊，所以讲我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即个接触到做者塑化剂，但是我知影伊拢无要食蔬菜，因为阮大概呢去即个食桌的时阵呐，吼，就是聚会啊、聚餐呐，吼，常常大家就坐一起。啊，伊呢吼拢不会食蔬菜，而且他常常家己讲，伊讲吼我敢若爱食肉类尔，我拢不爱食菜。啊，看他真的都不吃菜，吼拢不会食菜。啊，大概以为讲呢吼，啊，因先生是医生啊，所以讲他都很健康。结果你也看啊，60几岁，吼60几岁得到了乳癌，吼，所以讲呢，这吼有相当的关系。咱哦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中邪摄取到一挂有害物质，包括的塑化剂。但是咱若会晓讲呢吼，加食一挂蔬菜，将这的毒素。都给排出来，吼，啊，搁好好照顾着你的油脂，让你的油脂排毒功能搁足好，那么咱就较袂去致癌。所以讲，起码食食介重要，保护身体健康也真的好重要。咱来肯伫只希望所有亲爱乡亲，不要让我当作健康，吼，啊，唔通挑食，啊，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蛋白质对咱来讲足重要，吼，一挂蔬菜，咱嘛一定爱摄取哦。来，稍等，起咱来听歌，《乌来山下一朵花》，这位欣赏。

0: 不用付。
1: 天鹅，
2: 嘿，
1: 我要跟你见证一下讲。
2: 哦，来，要甲咱见证好，这算功德来。
1: 你站在我拉低哦，转个细声。
2: 好，来，你又转个细声，而且话有回音的哈。来，哦，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吼，安尼呢，真正听小咱的听不敢做见证哈。来，哦，来，你又转个细声哦哈。来，
1: 黄妈妈啦。
2: 哦，黄妈妈。
1: 黄妈妈。
2: 哦，来，功德来。
1: 我跟你讲哦。
2: 嗯。
1: 你看啊。
2: 嘿。
1: 关键啊。
2: 嗯。
1: 伊本来放流浪安尼，噜噜啊，泼泼唔吼。
2: 嗯。
1: 啊，算讲我唔着有甲你关大组的吼。
2: 嘿。
1: 啊，我着关一关回家。我讲，哎呦，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啊伊放流就是出来，你知道？
2: 嗯。
1: 啊，伊佫冲袂方，是佫无线安尼，你知？
2: 嗯嗯。
1: 我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泼泼啊奈奈又奈安尼奈安尼安尼白白安尼啦吼。
2: 嘿。
1: 啊伊讲，我唔知影哩安尼啦。
2: 嗯。
1: 我今日阿妈妈吼。灌迄大腹水吼，有灌大组的啊，
2: 嗯嗯，
1: 啊灌一罐互你食，
2: 讲
1: 好啊，我无我才看你安尼啦吼，
2: 嗯，
1: 啊食一罐了呢，就算讲一罐食了安尼有差哩咋，
2: 嘿，
1: 有差甲讲，妈哦，你的大腹水感觉也有，我讲安怎，讲我食了敢若有差呢，较袂啊呢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讲有啊，妈妈呀，还佫两罐，你佫灌一罐去食吼，
2: 嗯嗯。
1: 哦，阿丹就食第二罐啦，你咋？
2: 对。
1: 啊，第二罐食了，啊，我阁甲伊问你咋？
2: 嘿。
1: 我你即摆啊，小便咁又过安尼，安尼破破白白安尼
2: 讲。嗯嗯。
1: 阿公，阿妈。
2: 嘿。
1: 白啊的啊，拢青青啊，安尼啦吼。
2: 哇。
1: 妈，你阁甲我关两罐好安尼。
2: 嘿嘿嘿。
1: 哦，啊我就叫恁七爸爸同你去。
2: 嗯，
1: 去阮的金湖洞吼，
2: 嗯嗯，
1: 搁甲灌三罐转来，
2: 嗯嗯，
1: 哎，搁甲灌三罐转来，
2: 嘿，
1: 哎就讲诶，妈诶，我摕钱互你啦，我免啦，哎，阿妈都搁有钱咧，你诶还
2: 我安尼啦，对啦，嘿，哎
1: 阿甲讲，妈伊迄大包水呢，遐好用安尼啦，
2: 对，
1: 我你早都爱食，你知影这个情形，你早都爱食，
2: 嗯，
1: 伊已经要50岁啊，你知？
2: 啊，唔好甲在你有看到呢吼，
1: 啊，
2: 嘿，
1: 嘿啊，阿公诶。这个情形就是安尼，所以我一家都迄幼稚的，你知影？
2: 对对，
1: 囝仔伫咧安尼啦。
2: 是啊。
1: 啊，家在讲妈有对你后边去安尼看到，要无你拢无讲安尼讲。
2: 对。
1: 爱到安尼，逐工上班，等下上班，等下安尼。
2: 嗯。
1: 安尼啦。
2: 较无了解讲吼，放尿起泡就是幼稚功能歹去啦，伊可能较无去关心着。啊，唔好，家仔你知影吼？
1: 哎呀，啊，家仔讲我，因为我有看到啊。
2: 嘿，是嘿。
1: 啊，公仔仔讲假讲，妈，我即摆是要安怎只？我讲，我甲你讲，你即摆吼，就是人拢装好安尼，你知？
2: 嗯。
1: 你会敢佫家食？本来我是叫用食八粒，你知？
2: 嘿。
1: 我即卖叫伊讲换改食六粒就好啊。
2: 对对对，即卖若食较好，就六粒就好。
1: 哎，去上班就食啊，早暗就好啊。
2: 对对，伊若食好起就是安尼。
1: 无要紧。
2: 吼吼。
1: 哎，你即卖食早暗就好啊。
2: 嘿。
1: 安尼，讲好安尼哦，食早暗就好啊。
2: 嗯。
1: 安尼，啊无你咪用早一罐去工厂去公司食安尼。
2: 嗯嗯。
1: 囥卡房啊，底也袂迄个，啊，迄也袂定位啊。
2: 对啊，嘿啊。
1: 唔免啦，哎，我。哈，反正个只
2: 食早暗都好吼，嘿，
1: 咁是空白食拢冇紧吼，
2: 拢空白都会使啊，嘿，只要空白拢会使食。
1: 就饭店定改食，啊妈妈都本来都安尼，甲恁爸都拢本来都拢无事，人那食了人我人足好势，你知？
2: 对。
1: 我讲诶，李庆，
2: 嗯，
1: 我甲你讲，我即摆春节是过年，你知哦？
2: 对啊，对啊。
1: 哦，我顶下甲你讲有哦，我
2: 都拢好去啊。
1: 人大家讲，你拢坐伊车底，拢爱拢拢，奈拢无去放尿有哦吼。
2: 嗯，
1: 我刚捌甲你讲了有。
2: 有啊，嘿。
1: 啊，我都食了，该食就足好啊。
2: 是是，嘿。
1: 啊，我今麦唔只拢报足济人去食，只现都是嘛，佮迄工嘛，佮有两人走来，我才坐，佮你讲。
2: 嗯。
1: 阿姨嘛讲安尼，我要来买安尼啦。
2: 对对对。
1: 哇，
2: 感谢妈妈甲咱安尼食好到小宝呢。
1: 到小宝。
2: 嗯。
1: 系啊。你看我足济工都要敲电话甲你讲啊，你知道？
2: 嘿，
1: 啊都拢敲袂入去啦。
2: 安尼吼，电话较济，
1: 嘿。啊，下昼你想讲即阵啊较冷胖啊，你知道？
2: 嘿。
1: 嘿，啊我多入来，我较早往开多入来都听着， 那要你讲你浪旁，我总较紧甲你讲一下。
2: 啊，这多这吼，就是伫咧做工程咧。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食好拢会当到小宝啊来做工程，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啊，尤其有手机啊咧熬吼，足侪人是熬夜。晚睡啊，有的人是睡不起，这都会继续消耗着咱的脑力、咱的眼力、咱的听力甲体力，足容易直接耗损着咱的神水。啊，那是这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出现问题，人体呢吼都会受到牵连。膀胱伫咱人体诶，这个上身吼、下半身的中央吼、上半身甲下半身的中央，应该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互咱源源不绝的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呢气化作用不足，那么就无法度提供着有够吼，诶，这个能量和所有的器官呢，膀胱那是欠缺着能量吼，这个血力不足吼，都会收缩，都会紧张哦。一旦咱的膀胱血力衰退，器官老化，咱人。就无够再会当病掉，和咱的意志控制着排流、病流吼、来发生。只要人体下半身丹田部分能量源源不足，咱的这个膀胱就有够力吼、这血力储存尿水就会当锁掉着咱的尿道，摆脱着吼定定放尿、放无尿吼，还是讲嘞吼，这个放未出来困扰，增加着膀胱就是。标力的上标力的心气下通的阴吼，啊，咱的这个膀胱是人体能量吼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就亲像炼丹同款，一直伫咧蒸发，心吼都会过滤无血物质变成尿液，啊，那加一寡力量，都会向上来推升，帮助咱血液往着心脏回流。所以讲哦，你那是讲这个尿液啊吼，安尼排排出来，咱的肾脏阁无在条过滤则无好，而这个呢吼物质。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来向上推升，就无法度帮助你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补肾。中医的补肾，甲着呢吼，温膀胱、补下元拢有直接的关系。为何真侪人对着肾虚感觉如此的惊呢？吼，如此的惊呢？恐慌呢？就是因为咱中医啦，吼，即个呢当中啊，吼，肾甲着咱的生殖有关系，真真正正爱重。些就是生命的能量，所以讲有的人伫咧讲讲，啊，囡仔感觉一定会抗战，就爱安怎断舌断骨有无吼？啊，大家就开始去买贵三三的一罐吼，什么转骨秘方给伊食。其实囡仔那是吼，安尼买断骨吼，这个心主骨嘛，所以讲囡仔断骨就是药剂过用。伊就登了好，伊就登了好，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伊内底配伍，吼，就是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定的作用，共同发挥。咱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会记住咯。咱会当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精条有这个功效，特别适合的治疗肾阳不足、气化。不离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症哦，啊，搁再来腰车吼，安尼呢，这个疼痛酸软吼，腰车会疼痛会酸软，小便会不离，这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如果你那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温阳吼，动补啊，这个呢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吼，和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安尼嘞，拢该治疗好，你就无困了。所以讲哦，无论男女老幼，吼，日常生活有着有咱的源头来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的，就是这个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下几日，吼，下几日，咱这个产品效果。真正，互你呢意想不到，有太侪好朋友去检查了后呢，伫咧讲讲，医生伫咧讲讲呢，吼，这个指数伤过低啊。如果哪个继续降落去的话，每礼拜都爱呢走病院走两摆，你就知影，唔是洗身躯哦，吼，洗啥物你就知影。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惊到迄个抗战。既然有这么好药啊，互你吃，可是咱呢，吼，有专业中医吼，咱已经读中医吼，来给你介绍的，你得放心来使用。太侪人吃好戏，太侪人受理，吃个安怎合格合 这个呢合格起来，吼、哦，二十外只甲变成六十个，太多啊！所以讲乡亲那边有各有水证的吼，迄消水证上盖有效。有一位大哥讲，你听你该无讲消水证，我咧讲吼，一大哥伫咧讲消水证确实真正有效，伊食无偌久吼，迄双脚水证吼拢消去，吼、哦，佮有一个大姐讲本地呢吼，六十。公斤呐、啊，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迄、那个水消去了后吼，卡消肿落去了吼，当啊变成五十一公斤吼，这个呢减九公斤，这不是减肥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太侪吼，这个呢垃圾的水分，不必要的水分，再讲从亲好朋友哈，将腰子骨用起来，将膀胱骨用起来，你的人生才是吼，这个幸福的，才是彩色的。啊，那无一礼拜去病院两拜三拜，你的身体吃不消，再讲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腰子，来顾膀胱，专门药是顾腰子佮顾膀胱的专门药哦，哈。再讲嘞，你放心，家伙嘞，请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千五块，唔知倒位买，打电话给我询问。或者是我家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爱俭哦，爱有通存哦，唔通开了了，而且爱规划一部分哦，来吃健康，来甲咱嚟肯购买产品来顾健康，因为防胃病真的很重要。咱来当首先吃起来肯首先来预防，那么呢，咱未来吼，不管咱几岁，咱都甲别讲呢吼，安尼去破病啦，开大条钱啦，搁食多阿爸啦，艰苦噶安尼，甚至袂行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趁钱买，你身体要搁好好，赶紧来做预防，来做保养。如果呐已经碰到一挂病症啊，赶紧来治。了，找李庆，李庆本身读中医，咱有专家，咱袂乌白讲话，对你的健康，咱非常的注重甲用心哈。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这是现场的电话，买咧线顶来卡，还是讲买线卡拢可以哈，随时卡通。李庆的手机啊号码是控。9876173355，来乡亲和朋友呢，到这不了后啦，平常时的时间啦，你要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我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号码，你听的手机号码是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刷的去呢吼，咱来讲到这个酒驾。零容忍，即卖咱台湾对着酒驾呢，拢非常的即、這个抵抗，而且零容忍无法度包容，无法度包容了啦，因为酒驾呢，唔打工咧，家己哈，真呢安尼弄家呢，东倒西歪，密密麻麻，有当下呢吼，波及到呢一挂无辜的人，实在太可恶，啊，讲到酒驾，咱台湾人即卖呢吼，真侪人拢有即个意识，就是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离个即卖比酒驾也搁较恐怖诶，因为酒驾呢，警察哦，安尼呢，甲你拦检，啊，叫你本一个，可能都会当来测试出来，但是即卖呢，搁较恐怖，有当下测试不出来，偏嘛偏无诶，这都是毒驾。食毒开车这上恐怖吼、来中华甲着新北这几间啊发生着重大诶即个毒吼，即、这个毒驾车祸，食毒开车诶车祸，造成两个死亡，足侪人受伤，凸显着呢吼，即、这个防治诶急迫性啦。刑事局伫咧指出讲，今年吼首季已经查着3223件诶毒驾，平均每一工查着36件，显见问题严重性。一工着36件呢，有够恐怖。警政署伫咧强调，即、这个防治毒驾呢刻不容缓，一点啊都袂使等，并且有来公布着详细的统计数据。这个根据着刑事局的统计，民国113年甲114年，因为毒驾、食毒开车，啊，无被认定吼，这个抽象危险犯呐。啊，这两档呢，这个毒驾查缉的这个件数分别是315件，加着啊，这个呢2619件，自民国114年底开始。毒驾被认定的是抽象危险犯，这代表的是讲呢，也个无实际发生事故，但是有可能发生诶，即个犯罪类型。民国115年，警方呢查缉到即个数据大大来攀升，已经升到偌济件，你敢知？已经升到着8659件，这是呢吼，差不多有查到诶，无查到也个较济。去年底呢。破译快筛试剂正式上路，就发了啊！今年预估这个毒驾查缉的件数可能突破10000件。另外，根据着呢，吼，这个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3月份已经有6个人因为毒驾来死亡啊！这警方伫咧表示，过去伫查处着毒驾吼，而这个案件的时阵，时常面临着事后被。被动采药药价发多呢吼，安尼呢查出来这种办案的瓶颈，滴输着真侪潜在危险无法多及时来拦截。去年底引进着脱衣毒品，而且个快筛试剂了后，第一线的环境差级效能大大来。 要升。相对的主尼刚期一波来呢吼，配发到四季的时阵1189件，今年车而且呢吼，男主两人已经接近三倍，有效阻止更加侪发生的可能吼严重伤亡的事故。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开车爱作注意，唔打工你家己爱呢作注意作小心，有当时啊呢吼。等待这酒驾、毒驾，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哈、哦，这个警政署伫咧强调，毒驾防治唔单讲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啦，哈、哦，更加需要结合着交通甲司法的策略，会当呢，后来彻底和吸毒的人离开着驾驶座。目前正伫咧积极展开着跨部会，而且协调，我哩讲重罚。当发就对啊啦，当发就会当互伊离开驾驶座啊啦，吼、哦！即、这个呢落实了后端的处理，吼、哦，配的设施嘛爱做出来，吼、哦，抓去关啦，吼、哦！但是咱台湾无那么侪监狱，通去关遮食毒的人呢，吼、哦！啊，在未来唾液的检测呢阳性，还是讲呢吼，拒测无愿意来，互你呢吼，即、这个做着唾液检测的人，无需要呢一按一按清洗地检署，就会当呢依着现行犯的该逮捕，同时将会严格来。审查着毒驾，而这个嫌犯啊，一颗罚金的资格，全面来落实实际上哦，立竿服刑的原则。政府相关单位呢，即卖伫咧落手推动做一项修法工作，以来强化着毒驾的防治，其中包括着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毒驾纳入到呢吼，申请着这个有防性羁押的这个犯罪类型，并且大大提悬着刑法当中的毒驾刑度，以来呢吼，重惩不罚，就是呢。判重刑就对。此外，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规划增订的连接的处罚条例，就是讲虽然你无食毒，或者是你有食毒啊，你和这个食毒的人知，你嘛爱处罚，这样子就对了。你明明知伊食毒，你阁和伊开车，吼、哦，这一定爱罚得起啊。这有着强化吼同车乘客的共同监督责任呐。期待讲透过着修法，甲着严格执法，全面来阻止着。毒驾的犯罪，警政署伫咧表示，这一套完整的法律甲着执法的配套，目前呢吼，伫咧这个源头啊，规定甲着核端全面防堵毒驾的危害，所以讲呢，爱赶紧吼，咱的这个立法吼，诶，单位要赶快修法立法。其实亲像酒驾吼，酒驾以前呢吼，你若去有食酒的人知呢，啊去有警察抓到，你是没有连。这个算讲连城诶，这种呢机制啦，但是即卖呢吼，如果你若明明知讲这个人食酒，你阁何在？那么你不管有食酒或无食酒，你嘛是爱罚，而且还要重罚。哦，安尼话对当吼，一寡呢吼，希望在人讲啊，你食酒啊不卖啦，咱坐车啦吼。所以讲呢吼，反正这都是罚，而且是重罚。哦，你卖讲呢吼，食毒的人吼，啊伊都是神志不清啦。哎，等个伊神志清醒了后啦，伊食毒去用了着爱罚足侪钱的时阵呢，以后伊若食毒要去开车吼，可能就是会小夸吼单含一个啊啦。啊，你要食毒，你得踮厝内底食，唔通阁出来开车食吼。啊，因为吼会造成着别人哦，这个呢身家财产、生命的安全疑虑哈。啊，这如果那当法啦，哦，一旦抓到就是罚几万的啦，哦，就是哈，这个呢罚几十万的，甚至抓去关啦。我相信哦，足侪人都会安怎，要食毒你家己去食，踮厝内底食就好，唔当搁再开车出来，安尼违对着咱社会哈，而这个呢交通安全的危害，这边这么严重哈，咱得肯希望咱的这个呢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哈通过这个立案哈，通过这个立法哈。来，我来接通电话，你好。
1: 你好，你还是那个雷清呢？
0: 我是雷清，你是丽颖吗？
1: 嘿，
0: 嘿，你好。
1: 嘿，怎么知道是我？
0: 哦，嘿，生出来了。
1: 哦、啊，是。嘿，你讲那个什么彭公园的呀、
0: 啊？来，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哈，这算等一下哈。来广告，嘿嘿，大北水彭公园，这是、
1: 哦、水公园
0: 这是孙汉良孙中药六百浓缩的哦，嘿，嘿，嗯，
1: 啊，会当随便吃无？
0: 你讲安那？
1: 跟他讲，
0: 哦，要食保养安尼就对啊。
1: 无，食治疗的。
0: 食治疗，我跟你讲，这就是专门药，孙汉良孙中药专门药，会当治疗，而且效果很好。
1: 嘿，我是今麦开车你听到。
0: 哦，听到咱的节目，我你讲哦，足侪人拢食好去，尤其是迄个检测出来数据吼、哦、很低下吼，数字拢二十三十啊，迄过年吼食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了后呢，吼恢复到六十的足侪吼，这拢会当见证的嘿。
1: 嗯，啊安那未？
0: 大坝水澎公园吼，一罐千五尔。
1: 嘿，
0: 一罐千五，内底270粒，会当大家治疗，咱就是食半个月。
1: 270粒。
0: 嘿，食治疗就是三顿饭前一点钟吼，一盖甲食六粒。
1: 我佫有你食别项药啊呢？
0: 你甲分开一点钟就会当食。
1: 啊，我哦，直直食药啊，直直食药
0: 啊。啊，你得爱看你即卖上需要的是虾米，吼、哦。嘿，看你即卖上需要，譬如讲咧，
1: 因为我迄种食对药剂有关系。
0: 安尼哈，啊你哪种讲你进前食嘿？如果你哪感觉讲得效果较无亲像你的预期哈、哦，那么你得当停起来啦，换食咱的轻的这支大白水膀胱丸，因为这是。
1: 我个调整胃肠啊，袂使停的。
0: 安尼你若袂使停，你就是家己家这个时间吼，安尼切我开哈、哦，看你家己，你哪感觉有需要，你就是呢吼，即卖来食。哦，啊，会当甲你寄过，嘿，嗯、啊，买当你去这个指定药房购买，哦，拢可以。
1: 啊，那是迄、那个，嗯，这人，这个讲好药房的有
0: 啊。有啊，有啊，你去甲讲哦，你甲指名讲，雷庆介绍的才白白唔对，雷庆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哈、
1: 哦。哦，大北水。
0: 嘿，大北水哈、哦，这个。拿色的 K 啊，吼，拿色的 K 啊，吼，顶管下大北水膀胱丸，啊，你甲讲来听介绍诶，我是感觉讲，如果你若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来食，这支产品真正足好，
1: 嗯，
0: 嘿，真正有够好诶，吼、
1: 哦。啊，安怎食？你讲安怎食？
0: 三顿饭前一点钟食六粒。
1: 啊，有跟食啥物嘛？
0: 麦配
1: 黑阿皮油啊咧。
0: 麦配茶米茶，吼、哦嗯，嘿，你食火阿皮油啊，甲咱这个药品无啥物。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把它劈开，吼、哦，改标亏都会使啊。你食看卖啊、嗯，绝对袂好你，吼、哦，这个肾功血会啦，嘿，足、嗯、好诶。
1: 药房内，甲你啊定诶，安尼
0: 拢会使，都可以，都赶快千五块，赶
1: 快千五
0: 块，嘿，
1: 对，哈、哦，我的店家比较同。
0: 可以啊，啊，你改讲得轻介绍诶，大北水膀胱丸，哈、
1: 哦，
0: 嘿，哈、哦，啊，你去买，啊，食看卖，食好，甲咱起来做见证，哈、
1: 哦，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
1: 好，
0: 来。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腰子啦、膀胱啦，真正爱顾啦，吼，这算功课，这是咱人的先天之本啦。意思就讲，你吼腰子啦顾无好，其他的器官可能拢会受损啊。所以讲吼，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吼先天之药啦，吼，就是咱必须爱食一支好的。药啊，来肯帮你呢找，帮你推荐介绍，你放心来吃，无副作用，无习惯性，吼、哦，长期吃拢无排害，长期吃会将你腰子顾甲非常的好，吼、哦。来，卡电话一罐千五，吼、哦，要来定岗资本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谢谢你呢。阿妈希望你我照顾甲足好，阿甲搞到小宝呢。谢谢你哈。
1: 谢谢大姐，
0: 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啦，咱大姐吼，敲电话来伫线卡，甲咱丽卿讲讲，大家拢搞娱乐啦，讲咱丽卿态度足好，服务足好安尼啦，啊，而且吼物件佫食咧到底足有感觉的啦，谢谢你啦，吼，啊，大家来用好，甲咱丽卿斗支持，斗鼓励，斗小宝，谢谢，来

0: 二二三三，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赶紧哦，无分男女咯，又要点歌好朋友拢会当卡三加一首歌了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电话通啊呢，来你好，
1: 喂，你也可以啊，
0: 嘿，
1: 喂，
0: 嘿，有听到来要听什么歌？
1: 你也
2: 可以，听什么呀？
0: 嘿，
1: 嘿，这买心心相爱啊，
0: 心心相爱好，再来安排哈，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1: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
1: 我点是高粱啊，我头看家己，
0: 好，啊你来你又爱乖哈，吼，来你好，
3: 哎，李经理好啊，
0: 嘿，你好，
3: 哎，我要听迄看破的爱，
0: 看破的爱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啊我麻烦你给我点一首妈妈，
0: 妈妈红龙红的吼，
4: 哎、欸，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好，来阿姐右边啊，你好，
1: 啊不要紧啊，右边不要紧，
0: 哎呦啊今仔日你来右边
1: 啊，
0: 你好，
1: 啊都好啊，多来多多
0: 来，不要紧，尽量，好尽量给你报哈，尽我上届多的力量。
1: 啊，没听啥？我跟你讲哦，我等下给你问个两乱啊，无你加报两乱。
0: 两乱哦，
1: 嘿，两乱，
0: 七龙唱
1: 的啊。
0: 七龙吼，好，安尼我再来
1: 报，我再知啊，无忘记这条歌。
0: OK，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啊，咱点歌呢，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来赞助着咱这部光彩点歌，分大家听哦，谢谢你。啊，当然，若要来顾咱家己的身体，咱呢吼想要较健康诶，你淡淡别记住电话随时靠通，咱线顶线卡，来听路伫咧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啊，咱呢听众，比如如果今麦这个时间较无方便哈，落直播了后，想想会感觉讲，也是来和咱的庆祝身体健康，那么不要紧哦，哈，你免等家门啊在只卡，你得当随时卡我的手机啊，哈，直接卡咱的庆的手机啊来顾健康，咱的庆拢会接听，来，咱的庆的手机啊何必保护你知，哈，就亲像咱家己诶，即个呢直播间同款呐，咱家己的兄弟姐妹同款呐，所以讲你拢会当随时找着我，来用车边的庆的手机啊呢，哈，电话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你给抄起来，吼，啊，无你直接提手机啊出来，吼，安尼输入伫你手机啊当中，随时要来顾健康都会当，吼，所以讲来，我搁再念一摆，吼，咱的用车表抄得，吼，输入好得，来，咱的电话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所以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蒙蒙细雨忆当年》，这是龙飘飘。啊，今麦你若想要听龙飘飘出来唱歌，要看伊出来唱歌，非常的困难呐。所以讲，这东西历史留下来很宝贝的歌曲，吼、哦，足宝贵的歌。除了龙飘飘遗嘱歌，来乡亲朋友，阁有一位吼、哦，这也是讲是歌坛当中的传奇人物吼、哦。我足少伫咧讲影视圈的新闻啦，但是呢吼、哦，这真正爱甲大家报告，因为足侪人拢非常爱听伊的歌。这个人是虾米人呢？就是这个蔡琴，蔡琴唱歌有好听无？嘿，唱歌好听噶呢吼，伊大家呢吼出道的时候，大家拢伫咧批评讲伊的长相不好看。结果呢吼，因为伊的歌声太好听，伊伫呢演艺界屹立不摇。啊无演艺界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在啦，大家嘛是有当时咧看外表，所以讲你就会当想象蔡琴唱歌有偌好听。但是蔡琴自从将这个目镜摕掉了后，吼，哎，你也发现她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啊，吼。我不是讲挂目镜就歹呢，我是讲因为啊，伊配迄个目镜可能不适合她，所以讲伊将这个目镜摕掉了，我们慢慢发现，伊唔当。讲的歌声好，长得也是蛮漂亮，蛮有气质的吼。啊呢，甲龙飘飘无同款的是讲呢，咱会感觉讲，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蔡琴伫这个呢电视荧光幕，今麦嘛足少啊。咱台湾的这个呢，算讲电视节目吼，足少有请到这种足够唱歌的巨星吼，伫个这个呢电视当中唱歌，咱听比较少了，因那亲像足少伫咧出现啊啦吼。啊呢，布里格吼，他还是会定期的。办到一挂演唱会，不离歌哦。前一阵嘛，伫咧传闻讲，蔡琴要封麦啊呢。进前有一个人封麦过有无？但是后来又搁办演唱会，什么人？这个江蕙啦，江蕙啊，江蕙是因为伊破病嘛，所以讲封麦。但是后来这个病呢治好了后吼，他又很开心，应观众的要求又搁办活动啊吼。啊，像就蔡琴呢，大家在咧讲啊，伊要封麦啊，足侪人拢感觉讲足无彩，我要搁唔捌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足侪人拢安尼想。其实咱的听嘛是，我嘛阿伯呢吼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很想去，像就蔡琴啦、啊、张学友啦吼，啊，这个 BTS 吼，这个跳痛跳的。太大了吧我都是想要去看的演唱会，最主要他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很实力派的啦吼。啊呢，蔡琴吼，听讲呢吼，伫要退出歌坛啊，足侪人足唔甘的，到底是真也是假？来，乡亲和朋友已经证实吼，伊将要伫明年底吼正式告别舞台。伊伫演出当中呢吼，伊讲伊考虑足久的啊吼，决定讲要伫上届好的状态之下，甲着观众来说。再见齁 ,say goodbye 就对说再见。伊伫咧讲啦讲本来啦齁伊感觉家己应该一场一场安尼继续唱落去啦齁去告别啦齁啊亲身甲大家呢来讲谢谢啦齁但是呢即卖是不是安尼安排呢不知道齁不离个呢加者歌袂听咧到底感觉讲足唔甘咩啦齁啊个足感动诶啦。即、這个呢你敢知蔡琴出道几年了乡亲和朋友已经出道47冬啊呢，47年嘞呢，吼，伊啊，安尼呢，凭着恰似你的温柔，甲着被遗忘的时光，叮叮，哦，真正脍炙人口的歌，吼，安尼呢，伫这个华语乐坛呢，有够红的红啊，吼，而且呢，吼，虽然呐，前一阵啊，有人讲啊，啥物蔡琴无滴啊，无滴艺术的是呢，吼，传出他的死讯呐，但是呢，伊犹原伊着孙燕不要告别，来安怎招？骗国的用实际行动证明家己的健康，吼、哦、无虞啦！这一届呢，伫音乐节舞台上已经加吼，伫咧讲讲，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哦，我唔是呢吼，这个呢，算讲替身哦，所以讲我还在哦，加高追哈，所以讲呢，蔡琴吼、哦。伊抛出了震撼弹，伊毋是干那伫咱台湾有办演唱会尔，伊伫中国嘛是有办演唱会啦吼。伊伫咧讲，一定决定讲咧到明年年底呢，伊要告别歌坛了吼。大家听咧到底，真的觉得太不舍了吼。即、這个呢，47冬啊，47年啊，伊伫讲吼，伊伫讲咧，伊啊伫即个歌坛当中要画下句点啦吼。来，乡亲，比如你敢知影呢吼？出道47年，即卖蔡琴几岁？
看不出来呢。所以吼、哦，真正吼、哦，真的人会当愈来愈健康，会当愈来愈水，你要相信无？蔡琴就是安尼，蔡琴就是愈来愈水的一个人。有愈来愈健康无？应该也是有，才能够呢巡回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啦，吼、哦。啊，真的个愈来愈水。蔡琴今麦几岁啊？你敢知？真正想未到呢，但是想想到，哦，想到他出道了这么久了，应该也大概这个年纪了。所以讲蔡琴哦，听说啦哈，七十岁啊，七十岁了哈，七十岁啊，真正七十岁啊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呢哈。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哈，这个蔡琴呢哈，要来办演唱会，真的很想呢哈，这个去抢票呢哈，足想要来看安尼啦哈。啊，这呢，那亲像干哪？两场尔咧，伫咱台湾那亲像敢那两场尔，所以讲咧，想要去看好朋友咧吼，真的要去抢票了吼。不离哥咧吼，伊这个演唱会好像是在台北咧吼，那亲像敢那伫台北咧啊，这个中部南部那亲像无安排，那也很可惜吼。会当去了解一下吼，了解一下。来，乡亲好朋友咧，唔是替蔡琴这个呢打广告，你是干嘛讲呢？如果伊呢吼被来封麦了，这也算是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无去看。感是感觉无在，当然啦吼，唔是大家人拢会想要去听啦吼。啊，这呢有当时要听，就是听 CD 啊吼，啊是讲咧听这个算讲 MB 3啊吼，网络拢听得到啊，只是现场没有听过，很想去。其实我嘛足想要去的，来买票买看。买有无吼，来去看卖啊！因为伊这呢有礼拜天的场次，所以讲呢吼来买礼拜的场次，看买会到的呗，赶快抢！唔是替广告是呢，替吼替咱大家唔甘呐哈！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们，谢谢大家哦！说的起咱来听歌，唔是听蔡琴的歌，稍等下啦，总讲呢时间凉凉啊，我再来播蔡琴的歌，因为听众比如说点的歌爱先播，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将哈，你去歌曲做欣赏。

来，咱的坑来刚上好不起来。咱乡亲和朋友拢知讲，咱的坑来拢会去做复健，除了福建一族外，我个会去做针灸。啊，结果呢吼，我去针灸的时阵呐吼，这个呢，因为拢是排队嘛，吼啊排队，和医生叫入去，你才会当去针灸一个人，针灸十分钟啦，吼啊，结果呢吼，在我头前就有一个这个少年呢，啊杀掉一个阿公，吼要升入去，伊无排队，吼伊要升入去，啊结果有一个阿妈就一直在开门要入去，就对阿伯有人讲啊，因来无要排队，啊我是别去这个呢。算讲做这诶，这个言论啦吼，我就伫遐点点看，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医生吼开门，赶工稍等一下吼，这个轮椅塞入来，内底轮椅塞出来了后，恁才去塞入来，吼唔免排队。啊，这呢就是安怎唔免排队？吼，这间病院就是老人85岁以上唔免排队。我看安尼，这个阿公85岁哦，看起来那亲像身体阁袂歹啦，但是就是坐伫轮椅顶吼，安尼呢，甲无遐尼啊。好，感觉没有那么好，但是你伫边个阿妈有无吼？身体的作用惊，身体作用惊，用惊惊入去，吼，用惊惊入去。结果呢，吼，伊阿爸就是我嘛，因为吼，伊插队插队在我的前面呐，吼，拄拄好，所以讲我才会当听到。结果我一个入去了啊，我座位坐好，我准备要来针灸的时阵吼，我就听到医生伫咧家庭话一个吼，这个病人讲讲，哦，咱呐总会当食个亲像吼，这个阿妈安尼吼，这个回也可以当食健康，都够厉害。啊，结果迄个病人讲，阿妈几岁啊？阿妈呢吼？91岁，迄、那个阿嬷91岁，真正耳聪目明，吼、哦，真正，你讲啥伊拢听有，袂讲哈哈哈，听无买，吼、哦，啊，这呢吼，摕到这个挂号单，伊嘛拢看有，吼、哦，而且呢，卡手哥非常的美丽，虽然走路有淡薄较慢一挂，但是阁是算美丽。那伊着91岁，安尼来讲，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呢吼，这个在场的病人，大家都很赞叹，吼、哦，啊，这个、医生着讲一句话，真正做得力，就讲卡手美丽啦。就是一个会惊啦，只要我都食个91岁吼，一个安尼啦，吼耳聪目明啦，吼因为吼，这个阿妈呢会惊啦，所以讲常常去跟人串门子啦，啊阿公呢吼，这个轮椅伊无在条塞，吼因为较无力，所以讲呢迄个孙吼拢塞来。迄孙哦，遮大汉啊咧，你唔通讲迄孙是大学生，唔是哦，迄孙看起来都40-50岁啊吼。因为吼，我嘛唔知讲迄是因孙啊，因为伊伫叫阿公叫阿妈哦，真友好安尼。迄孙呢吼，安尼塞来，所以讲迄个阿公应该嘛是90几岁，只是讲呢吼，即、這个坐伫轮椅顶看起来都无遐健康。但是迄个阿妈，我咧讲，你若伊若无讲，你真正看袂出来，91岁啊，看袂出来吼，真的看起来超级年轻，而且吼耳聪目明的，啊这医生讲。出的关键就是会惊啦，就是会惊啦。所以讲，这阿嬷看起来家有够少年的啦，家有够健康的啦，吼。来，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关键语无？会惊，行动力。所以呢，真正吼，大家拢小心神。迄个阿嬷呢，食到91岁，行动力搁才有啦。来，乡亲朋友，这唔是讲呢吼，天生就会当安尼啦，这拢要靠着后天的保养啦，后天的照顾啦。所以讲，咱也肯甲你讲，这做些代志吼，尤其是健康爱付出着你吼，这个关心的啦。你得爱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得爱护你家己呢吼。伫你要个会惊的时阵，都爱来保养照顾。所以讲，来肯呢吼，为你吹出来这个产品，真正很难得，中西都有吼，中西合并，雄起时代来。半六家有好无？作势好朋友拢讲，古半六家自古以来，大家拢伫咧食啊，皇帝嘛伫咧食，大家嘛伫咧食吼，因为足好个啊，伊内底钙质吼是纯天然的啊，吼、哦、未有副作用的钙质啊，而且佫足好吸收的啊。伊这呢吼，佮拥有着足丰富的蛋白质啊，所以讲会当帮助着咱将钙质佮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安安佮伊结合社会，袂难胖，袂利利落落，吼，袂去哦散去缩去。所以讲呢，咱的密度得当提升起来。同时我咧讲哦，咱的骨肉用内底佮有磷酸哦，佮有黄芪，佮有杜仲，这会当帮助着咱安怎？吼，即个呢，吼，算讲增强机能，促进循环。吼、哦，刷的起牙瓜，佮佮你加上着啥？猫爪藤，猫爪藤伊的作用是啥？猫爪藤就是你食咱的骨肉用来滴猫爪藤，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佮你补充，你得免佮再挖去美国仙丹，你得卖去食西药、止疼药啊。
哦，这猫爪藤就是有这种的作用，会当取代，所以讲非常的好。唔打安呢，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吼、哦，佮摕到啥？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这唔是人人摕到。你必须爱有这个技术，必须爱有这个经济，哈、哦。所以讲哦，咱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真的很难得，哈、哦。在咱台湾真正哈、哦，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咱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当补充到咱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哈、哦，这个 UC2 就是咱足侪好朋友今麦伫咧食的啦，哈、哦，你讲咧来自美国的迄种的哈，红色的瓜有无？哈、哦，红色的瓜，哈、哦，你若总讲去这个美国哈，伫、哦、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伊拢伫咧卖，你若去当当哦，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有一罐的 UC2 啦，红色的瓜迄罐，迄好无？我咧讲好啦。迄几好啦，但是因为太单一，伊内底只有胶原蛋白，所以讲伊的作用就是无遐尼啊全面啦。所以讲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够胶原蛋白，刷入去佮甲你加上着软骨素，软骨补在条再生，你必须爱食软骨素，才有法度补充起来。佮再来就是玻尿酸，加侪人玻尿酸用煮的迄。吼、哦，迄支尖遐大支，煮煮的阁无感觉安怎？我咧讲吼，煮煮的一定有感觉安怎啦。但是迄支尖遐大支啦，吼，你呢吼，煮煮了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啊，未阁再艰苦啊，吼，不离个用煮的足恐怖，吼，足惊吓，吼，足侪人看到迄支尖就准备分去，你当用食，食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代玻尿酸，吼、哦。逐天食，逐天补充，吼、哦，干呢，吼、哦，这个比用煮的要搁较好，要搁来的是葡萄糖胺，食者好朋友知讲葡萄糖胺对咱身体作用足好的，但是足侪人袂堪去食，胃无好。哈、哦，迄、那个葡萄糖胺食咧到底会糟啦，会艰苦啦。所以讲咧吼，咱就是吼，伫咱的这个骨碌用内底成分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全面的维护啦，吼、哦，全面的维护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哦，咱人吼是这个呢吼，安尼食五谷杂粮、衣煮瓜吼，逐工底下呢吼，安尼劳动啦、作息啦，吼、哦。所以讲咧，总是身体当中一定会有磨损、必损。小哭小磨，甚至已经变形去啊，无力啊，骨袂落，佫爬袂起来，落楼梯软脚，要爬楼梯起来更加害头。来，乡亲，食咱来请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互你呢有行动力，互你行会远，佮徛会稳，互你骨会咧佮爬会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而即个专利成分，全面补充关键的营养，真正作战的一支产品，唔通放弃，吼、哦、爱食，吼、哦、爱食。这支产品真正，你若食愈济，吼、哦，你会感觉讲咧，吼，哇，生活愈好愈开阔，因为吼、哦、行动力拢有啦。人啊，都还是爱有行动力啦。就亲像迄个针灸的医师讲的讲，迄阿嬷之所以身体遮健康，就是要佫会行啦。乡亲。对，有一天咱也袂惊的时阵，不是讲看起来吼老态龙钟呢，是健康拢失去哦。所以讲，好咱来进来照顾，一盒1500块红色的卡啊，一盒1500块红色的卡啊，古板六甲这两支会古碌有无？啊，好你食咧到底用健康，你唔通讲唔对，足侪好朋友去到。即、这个指定个包拢讲唔对，名买唔对去啊！卡电话甲你肯讲啊，所以讲你定爱买好对啦，唔通凊彩乌白讲。你头前一定爱加上着丽肯介绍的，丽肯介绍的古板六甲，诶古甲着六古六用，互你食咧到底用空用轻轻的古六用吼，1500块一盒1500块。要询问要订讲卡电话，我只拿登记专人买单，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心心相爱》哈、哦，这个阿阿婆的爱，心心相爱。人咧讲咧吼，这个阿阿婆啦，同心哈、哦，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呐、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阿阿婆的爱，心心相爱，啊，而且互相尊重哈、哦。这个做婆的哪晓尊重翁的翁，得甲你疼惜呢哈。啊，这个翁婿哪晓疼惜婆吼？哎、出去外口吼，哎，婆可你挂有面子的呢，对不对哈？特别讲。两栖部队啊、哦，真是啊，一个部都饲袂起啊，啊，搁要饲两个两栖部队，迄查甫人安尼讲起来，了后真是啊，哦，这个好某安尼呢吼，来闹开吼，伫别人的面头前真的会。哎，做无面子啦哈、哦，啊，当然咱做太太人尽量袂使互翁闹开，查甫人。在外口，就一定爱回民主。有啥物代志倒当来厝内底吼，耳仔准嘞吼，安尼家拗入来才去讲。即卖较无咧鬼算盘即件代志啊啦吼，因为即卖就算讲要是鬼算盘吼，嘛找无算盘通鬼啊啦吼。哎，即卖的人较无伫咧学算盘呢。即卖囡仔敢有伫咧学算盘？应该没有吧？那有得爱家己去即、這个算讲外口拜师学艺啦。啊，你迄个年代。跟我这个年代跟我同款，以前我那个年代，我读册年代，我还有珠算课呢，您还有珠算课，讲到这来真正吼，这个时代在转变的吼，时代在转变的真正，以前拢有迄个书法课、珠算课，即摆好好敢有书法课、珠算课，吼，以前那边上书法课无吼，得爱。即、这个带毛笔啊，啊，得爱个带这吼纸啦，啊，个有即个墨汁啊，吼，啊，画呢吼，迄囡仔个比较写吼，写个安尼吼，辛苦啊，写去呢，甲迄白色的吼，即、这个呢校服安尼呢，画干啊，亲像咧画符啊，同款呢，啊，迄足歹势，哦，迄白色的吼校服，哪阵讲咧混着墨汁吼，足歹势，吼，真的很难洗。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的有时候吼，即、这个。甲讲的讲过去，看变怎，内心看变怎，甲讲的讲过去，无啦，我是雄雄想着讲过去吼，有珠算课啦，爱搁买算盘，爱搁摕去算，即个学校叠算盘，全班每个人都在谈哦，即、這个呢珠子吼叠、哦、算盘哦，所以讲还有够趣味的呢。哎，以前的课吼，真的很特别啦。啊，即卖呢吼，那得个算盘啊。即卖人讲啊，个个用算盘要怎啊？哦，迄种诶手机啊嘛拢有吼，即、哦這个计算机，迄手机啊计算机偌好用诶呢，对不对吼？所以讲咧，我来讲吼，会晓得算盘诶人吼，比你用计算机伫咧算要搁较紧，你看有厉害无吼？啊，这算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会当咧吼得算盘算数字，一个作用就是。来算盘摕来跪嘞，跪算盘，迄有够疼的啦吼，那个应该很痛啦吼。来，乡亲朋友，无跪算盘，无跪啥，跪酒塔啦吼。即卖嘛无这个物件吧？有啦吼，干那装的这个酒有无米酒？米酒呢吼，哎开起来啊，这个啤酒嘛是啦吼，开起来爆一个嘛是，要个是这个酒塔啦啦吼。啊无以前呢吼，伫咧讲讲你搞转来，转来跪算盘，啊那无算盘，无转来搞转来跪酒塔啦。即卖应该无这个代志啊。吼，即卖嘛袂使体罚呢，体罚囡仔吼，这是犯法的代志呢，老人甲你举报吼，这个是违法的呢，吼，啊那体罚老公呢，这敢有算违法？这我都唔知啊哦，家己想看卖哦，卖学白来哦，我头看家己哦，这会听。

来乡亲好朋友，咱来听侬讲吼，咱爱加食一寡蔬菜。啊，这个蔬菜唔是绿色蔬菜才好呢，吼、哦，绿色蔬菜是足好。啊，那是有一寡其他颜色的蔬菜也很好，譬如讲白萝卜。这个白萝卜无论讲是做凉拌，还是煮汤，拢非常的比比，迄、那个汤头拢会非常的甜，吼、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白萝卜就是非常实用的食材，而且佫放得久。白萝卜呢，其实有一个呢，外号足好听，叫做平价人参平价的人参。除了讲食用度宽以外，营养嘛非常的丰富。这个当季的白萝卜营养又佫会佫较集中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伫当天的时阵食白萝卜，你有感觉讲呢，迄个菜头白萝卜佫较甜无？啊，但是夏天也算蛮好吃，吼、哦。所以讲呢，这个热人啦、啊，还是讲呢寒人啦、啊，其实都不错，因为伊不但会当提升到咱那边亚大哥，当帮助咱消化，保护到咱的肠胃。伫中医内底更加被视为着吼，当季保养身体的重要食材。因此呢，吼、哦，叫一个名，因应而生，就是平。平价人参平价的人参吼，咱拢知人参够贵的嘛，对不对吼？但是呢吼，这个平价人参的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价值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就对啦吼。所以讲呢，这个白萝卜吼真的很不错，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当中的好处。第一，提升到免疫力。白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维 C 加的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帮助咱的强化的免疫系统，降低季节交替时阵出现的感冒、疲劳，加着呢吼，加一寡几率，甚至被认为讲呢有抗癌的作用哦吼。搁再来，白萝卜都会当帮助咱消化，减少着咱胀气。白萝卜当中有一种的加速加着膳食纤维，当促进着食物的分解，加速着呢。这个肠胃的蠕动吼，胃肠叮当，因此呢，那伫咧食火锅还是高油脂餐点了后，咱会当食一挂白萝卜，会当明显呢吼减少着消化不良、胃闷闷、胀胀的状况。搁再来就是白萝卜，伊是低卡高纤吼，食咧到底当增加着咱的饱足感。每100克的白萝卜只敢那有15大卡尔，但是纤维含量阁加高，会当地无增加伤过侪，会热量进行之下提升到呢吼，这个产量甲着饱足感非常适合着体重控制，吼、哦、想要呢吼安尼食个啊清淡饮食的人来食。哈、哦，刷来去哦，白萝卜足厉害所在，就是一个当润气化痰。中医认为讲嘞，白萝卜性凉，会当嘞清的化痰。伫个冬季来食，吼、哦、上好，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拢会感觉讲咽喉卡卡的啦，有痰也是呼吸道容易受刺激，人来食，吼、哦，这袂歹。啊，那即卖热人敢袂当食，热人嘛会使食，吼、哦，食咧到底也是很有帮助。搁再来就是讲嘞，白萝卜伊富含着这个钾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稳定。会啊，白萝卜钾等元素会当合作，咱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对着需要控制血压、甲着精调整着饮食的人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摄取而且健康的食物哈，真正是非常的赞哈。所以讲白萝卜呢，人伫咧讲讲是哦，这个亲像人参哈，亲像平价的人参，真的是这样哈。来，所以讲呢，白萝卜哈，这不管寒。不管讲是寒人还是热人呢，拢总会当来入菜哈。啊，白萝卜呢，吼，你热人的时阵买当做凉拌的，凉拌的萝卜也很好吃哦，哈，非常的好食哈。啊，亲像咱的囝呢，吼，想爱伊买一罐的吼，这个肉骨哈，这个肉骨，然后放一挂白萝卜哈，安尼用咱的秘密武器来煮粥。紧嘞，足紧嘞！白萝卜的煮到甜的，汤头到甜的，唔知哪用咱的秘密武器吼，煮这个白萝卜排骨汤吼，迄汤头特别甜啦，吼啊！这个呢吼，算讲排骨吼，真正迄骨头抽的就出来啊，迄肉薄的到底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只有用咱的秘密武器才有法度煮出这个肉香，足奇怪，吼，真的很好吃，可能是蒸汽跟压力的作用吧。啊，你煮好起来了，甲咱哦，这个一挂呢吼，这个算讲伊的这个佐料吼，伊的佐料吼，啊，刷入去吼。
我拢爱放一寡即个香菜，因为我爱食香菜，所以放一寡香菜。啊，你若不爱食香菜，你放一寡芹菜，吼、哦。啊，若不爱芹菜，啊，无你就放一寡葱啊，吼、哦。我感觉第一名就是香菜，第二名就是芹菜，吼、哦。过来，还是放葱啊啦，因为即个萝卜汤，吼、哦，萝卜汤，哦，真正配料就是香菜最适合，吼、哦。啊，一寡芹菜嘛会使，吼、哦。吼、哦，讲来到底，真正，吼、哦，即、这个时间唔是食饭时间，但是肚子又饿起来了，因为呢，想到迄个萝卜。的汤吼、哦，迄、那个甜味，啊，搁再来就是迄个排骨的肉汤，迄排骨吼、哦、骨头抽的出来啊，啊，然后肉放伫厝里，来薄薄迄种肉汤哦，真的好好吃哦，吼、哦，来听歌，看破的爱，这位欣赏。

永清好朋友呢，会记起咱丽卿的电话哦。你若总共到直播了，要找咱丽卿，直接卡我诶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咱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真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真行为主要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指导一零八零七零零。

现在后期较好，过来拜五拜六阁有一波啦吼。可能开始就是像安尼，一波一波落雨啦吼，有诶吼落较侪较少吼，啊有诶所在落几工啦哈，都梅雨吼，迄个方面吼，环境愈热吼愈渐吼，啊过来收煞，都真正大热。特别吃肉粽啊！来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做梦较细气咧，落雨天吼，歹天啦，乌阴吼，这拢开车搞到外，较不好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老板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人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来开一台美玲诶，结果证实这是假毒。昨下报个新闻快报啊，搁咧验啦，啊咧验讲吼，到底这个开车是毋是有假毒？即马证实吼，就是哪开车哪假毒，那无就随假毒随了安慰他命啦吼，再个他个公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你甲看。假毒开车吼，彰化市彰化西路啊，有一个路桥叫做彰化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嚯、哦，百外吼，起来，啊，就头壳空空空空啊，假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这里、个，姓吴的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4点外，结果当场拢是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管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上边死亡吧，64岁吼，好无停，佫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的吼，佫撞进墙，都去哩落桥顶管啦，佫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阿伯吼，24岁太太开车啦，准弄过来。你为这边刚弄过，对面就带驾驶兵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很死啊，这个、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振动。迄几台车叫弄一下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卡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卡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伊救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边顶袂动啦哈。当然，阮想办法加车破坏嘛，车体加关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好好，这个作案的吼是紧张卡吼，唔代表啦无报啦，无到啊，伊伫大声喊咧，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假毒开车，美玲屯冰冰，四人翘上天，冰伫个落桥顶吼，家己慢慢个会爬出来呢。这个假毒吼，慢慢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姓高啦，假毒开车这吼，家己爬出来外口边个啦。啊，这消防队员用破坏证赶紧把迄台车加开嘛，救这个太太吼。我这台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当然有啦，同款会甲送台病吼，当然到位死嘛，这个太太嘛死嘛，少年太太了死个吼，当场这个作案的吼，气甲病过吼，都要拍呢，拍这个开车这个吼，啊警察当然甲动啦，现场警察到位嘛，甲动吼，啊全部到病，警察原本要甲伊救出啦，结果无想到讲姓高这个开车这个吼到白通昏去啦，话讲是真正昏啦，假昏我想是应该真正昏啦。人到病院，你搁假昏，人医生一个就该知影啦吼。这到白通昏去，话算严重啦。啊，你甲抽血研究，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人吼，就是食毒，啊真正食毒。本来张海波佫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食毒，结果即马一证实，就是食一堆啦。食毒食一堆吼，是打食了开车，还是车顶哪开哪食吼？正式着食毒开车，你个看酒驾、毒驾，你看这吼讲袂听呢，讲袂听就是袂惊啊，对。这着后边法律吼，爱一个真大真大的改变啦。袂惊就是就是你想轻啦，我也无咧惊你啦吼。啊！你啊，反正我连管都免管啦，罚金准抓啦，就安尼啦。30岁，食毒开车这姓哥啊，昨食毒造成遐重大车祸，两个死嘛。这个算大哥啦吼，64岁买菜市啊做工过吼，就早起咧4点外吼，结果当场拢是第一个，交到来这个，听讲因后生的太太就是新妇啦。打生一个孙有够古锥啦！啊，这里吼，安尼未生啦，未生吼，就是已经大不多，最近差不多要生啦哈。伊伫遐等要抱孙吼，结果这个准备要做少年宫啊啦，64岁吼，结果安尼出来，和这个假毒的后边个弄死啦。你个看，另外对面一对，都
开车小仔太太开车吼，这边刚弄过来，这个假道的吼，结果当时太太开车呢，就带驾驶病嘛，弄一个吼上严重，我那当场不治死亡啦，因人当然真轻松啦，啊，佮对关对客吼咧关心太太吼，啊，无两个人吼相当好，而且结婚无外久，有生一个囡仔，啊，佮幼咪咪，结果你佮看呢，当着这假道开车吼，哇，你佮看。人家咧好啊，开车呢，伫家己的车道，结果迄边人弄过来呢，伫落街这所在，啊，真系吼，啊，真正也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吼，就这些人阿无吼，那这个圣哥呀，咱透早到四点外，这个时间开这台美龄的，伫彰化市的彰化西路嘛吼，先弄起头前桥到八头四回，这个菜车做工过吼。佮伊无停准，一直撞撞去落桥顶对面这台白色轿车，开车这驾驶到二十四岁太太啦吼，我那结婚无偌久个吼，我那死啦，安尼两个家庭两条性命啦，你佮看，张吼的这个太太的这个查某驾驶因翁啦，伊讲假毒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吼！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早上哩病昏迷先吼，一定要赶紧联络引导的人，再反正来手术安怎，得引导人啊签字嘛吼，得三房出面得到因爸爸，啊因爸爸出面干哪讲吼，都唔知啥啦，干安尼要假毒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讲安尼实在我那。无什么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茫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甲你回死你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佮饲较大，喏，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茫定定发生代志哦，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死你啦都啊，真系吼，所以唔知安怎讲，地菜价白菜。那就四月准备婆孙啊啦吼，那这个囝婿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就查囝对袂生啊吼，啊这囝婿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都向龙氏的嘛，那就四月在家做工过节，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婆孙，就是看着讲。家己个查囝吼，已经八生啊，吼，哦，甲因太太安尼干场嘛啦吼，啊，过关过过，安尼是足足想要抱这个孙，啊，就一工一工过啊吼，差不多要生啊咧哈，结果唔知讲，昨透早讲弄弄死啦，好一个假毒个啦，佫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咧唔对，唔是，是后壁假毒个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你处理啦。现在等你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放伊煞啦。后迄个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较病吼，准放互昏去啦。安尼昏倒吼，若要甲验啥拢无法度验，要抽血啊吼，放药啦，有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清醒吼，才有才调啦。啊，即马搁咧救啊，即个食毒的吼，肾高的。啊，病有诶讲是真正分，不管真正分假分，你嘛无法度啊！你嘛倒来医生全部讲啊，无唔对，这个无问题啦吼！你莫搁假啊吼！到这个叫伊起来问话啦，吼，哪样啦吼？那无吼，伊若甲你讲，我人头壳戆戆戆，我人吼完全未讲话，你也无法度伊啦。足够怪，结果人今仔日就是怎？所有调查伫病真乱嘛，哇呢，死两个吼，受伤的包括这个驾驶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化解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这个姓高的吼，伊甲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阿被处理，就是有那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刚弄弄弄吼，结果。咱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是有经过法院诶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爱共赔咧，着发生车祸吼，三件阿未共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就大件啦，弄死两个吼，这毋是赔钱诶代志尔啦，这绝对管甲他们些啥无，而且是假毒开车
个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食毒也是食酒。你若发生车祸，真严重啊！那无弄死人啦。你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食毒食酒个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通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经常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上可能修法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啊你会加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命，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判个死刑，较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哪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事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互这食毒的吼，安尼长在去死，将我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法律都爱，唔通搁在教化啦，啥物话？伊会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蛮熬死人个啦，啊，你即世人做唔着代志，做甲较大唔着代志吼，你即世人都。付出代价，你都要望后世人吼，教化啦，唔望定定即世人教化，啊，迄个你害遐人要哪办啦？你会当教化，阮遐互你害遐人要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是讲边啊，即个接落了电电，我是讲吼，要让医生看卖啊，讲吼，也无要叫伊开开，也无伫个边啊吼，边骨遐吼。我奇怪，哎，无注意甲看咧，他会直接怎，他会怎消一下情形啦，他会遐好用啦。
1: 那个都结结花啦，花结伫遐啦，哈，哦，嘿嘿嘿，哦。
0: 消啊，他迄落啊，食袂了，我都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啊，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1: 甲食两粒，
0: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1: 上好，上好，哦，有够强意，有够强意哈。
0: 嘿啦，谢谢你啦，哦，你这真能足好用的啦。
1: 好用，好用哈。
0: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足多话，听着就爱买来食啦，
1: 一百二
0: 或一只拢有效呢。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
0: 啊，我背板啊，正装无去啦。
1: 哦，安尼哦，背板正也无去哦。
0: 系啊，不少个像个板安尼吼，咧背背背背无。啊，今嘛安尼直接吼，装啊。无看伊咧背啊，剩一个剩就一撮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食食背包就拿无去。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哎、
0: 欸，
1: 恭喜恭喜恭喜！咱这个大姐吼，食真灵，食到真好，但是伊有甲我讲啥呢？伊讲吼，我大家来食真灵吼，我拢甲泡一杯温温啊烧的得力的凉果精啦。伊讲伊得力凉果精食比真灵较久啦。得力凉果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食食到即嘛吼。啊，听你咧讲，哎、欸，真灵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若咧边食咧食真灵吼，伊个得力凉果精绝对甲泡一杯，有哪少做伙甲配。伊讲，哎、欸，迄、那个速度加少紧，都我应教个啊，迄个咧带路啊。你若恁个产品吼，会当对得力凉果精哦，迄带路吼加少紧，就是伊要发挥功效加少紧啦哈。唔再甲你讲，即罐得力凉果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什么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逐工倒，甲倒立两个钟，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吼，倒立两个钟，嘿，身躯唔知什么所在开的一挂问题，嘿，最近开始喘淡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咱的倒立两个钟得甲配。配美国进口 QMB 吼，对白咱喘喘白白啦吼，啊，人吼也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抽疼吼，咱个经验上好用，啊对爱得力凉果精较对咧，得力凉果精真好带路啦，伊个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防止名，啊咱即马得力凉果精因为保鲜剂，特别甲你延长时间到即个拜五，就是你一回加买四千股，咱个得力凉果精吼，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较侪卖，干部拢无咧惊伊啦吼。到即台塞车啊吼，阿妈讲啊，到迄个买菜咧塞车，哦，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塞，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亲戚，送咱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吼。到即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塞车侪吼，哇，有够方便，毋免赶较重歪歪啦吼。啊呢，赶袂发啦，啊若无就较侪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赶。即台塞车吼，公司送互你，叫做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送给你哈，啊！你这个时间得个买得力凉果精，个买四千块吼，咱得送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给他拜二啊，到这个拜五本来是到涨呀，今仔日应该结束啊。但是咱吼特别因四天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三天连假嘛，大家吼较无闲，所以唔只特别甲大家因这个四天吼，涨应该结束咱。特别延时间到拜五，到拜五吼，但是我那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得力凉果精，咱即卖买就到买有四千块，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哈。那无详细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真歹势，这线内吼太侪迄个电产品的电话吼，咱不甲接不完都歹势吼。啊，咱等下这部问题啊，电话先休一下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等报关，甲你听来算了吼。好嘞，谢谢，咱等下这部问题哦。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抬价加教嘛。大家想讲，我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吼，好。昨吼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有啦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有啦继续去报吼，都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边，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班吼，安尼骑个足大个米钢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吼，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盗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盗，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骑物件在底啦吼。结果准告尾杀人嘛，叫做强盗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盗就强盗啊，你强盗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鬼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啊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更审，迄五庭的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做个哈尼，你们讲吼，啊，这个人吼，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未讲，都有人先讲啊啦。搁这个人吼，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吼，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不爱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也唔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这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该判安尼呢？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进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甲改无去多用，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接话得着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是讲，这个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脏乱啦。就是最高。检察署唔知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的啦较严重的，像这较严重的罪吼，伫咧判袂落来吼，那更重的是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的是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着滴吼，结果五遍的这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什么你上尾却变做？解无去，就用干那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昨已经向最高法院，就是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知有啥物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阁会当讲，你着搞我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着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话？哦，这到尾都哇，都无甲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哦，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对人反正这有理由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
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到这里、個，这里、個、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哦，去菜市啊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就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伊可能买一个菜吼、哦。结果入去车内，甚至老师吼、哦、就甲压掉咧，结果甲压、甲糟蹋、佮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佮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哦，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害人啦！伊是完全无计划，便看到人啦，像安尼伊就要用死。这种人较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者、这个，你到尾吼，佮佮讲即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毋知做个检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述讲吼，这是非常严重个案件。以外，伊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判决违法啦。伊先做个法官就对啦，伊先做上诉法官讲，啊，你上尾审的法官你违法呢？人顶悬五个庭，超过二十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这句话吼，就会当变作无救的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当领会。相当唔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家你无冤无仇，无少欠钱，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去买菜车袂去锁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这若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伊有机会人才无去倒，绝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坐会啊，这个人太死人凶手，这个无坐会吼，你今仔日有机会人佫出来先吼。伊若便碰到任何代志，就像我咧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抗癌，我只要看你唔掉，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什么甲人抬死这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这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咧。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啊！迄袂当算反抗咧。啊，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我佫骑倒啊出来啦。我绝对着惊嘛！我绝对甲伊背走啥？迄是一个反，迄唔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就人抬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二十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什么上尾审吼，这个法官，干来你一个人当然可能唔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迄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照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这个案件判决长吼，这个最高检察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死啊吼，除了非常上诉，到这个案件伊个经过啦，啥物货，包括伊个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有无？是绝对，佮先抓个过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佮他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审的法官这个判决违法吼，人大家都认为讲，哪个无阿婆比你较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活伫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吼，为什么你判决一个这个改造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外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啊，即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也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蛮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知影讲这吼绝对爱甲你上诉，甲你互你知影讲吼，这判决人呢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开一个上尾心吼，甲变做死刑，甲变无期徒刑，死官变下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甲死刑是差大尾啦。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只我单独来讲，法律那真正对个真正歹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才甲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者，咱讲小怕无用猛个安尼啦，伊哪会惊啦？啊你伊唔惊后壁。要做歹，那个对你做啊啦，嗯，也比较紧啊，对不对？就是安尼，真好哈。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水旺啊，啊，加香菇精啊，啊，加迄落金星啊。哦，阮翁哦，食差不多买两年啊。哎，唔知影，唔知影，讲迄落伊巴肚内哦有迄落有迄落就是结石啊吼。啊，拢放放出来啊！
1: 哦，拢安尼哦，拢放放出来安尼哦。哦，
0: 哎、欸，啊，伊三唔得做一项哦。
1: 无啊，这三项做一只上好啊，三项都爱做一只安尼较好。
0: 啊，是讲唔得做一项，会放迄个借出来啊。
1: 啊，你会安尼开个冲出来呢？安尼，你就是安尼配合才会对呢。
0: 哎、欸，啊，是讲唔知影讲有啥嘿啊？个几个放出来呢？
1: 哦，啊，规拢放出来安尼哦。嘿
0: 啊，啊，起码足顺时个啊。
1: 足顺时哦，你讲恁人食个莲藕精透雪梨旺哈。哦，
0: 啊，佮
1: 配今年安尼哈，哦，有够好。
0: 啊，食要两年啊，啊，即马拢放了清气澄澄啊。
1: 哦，你讲酒啊，内边的体内酒啊，放个清气澄澄安尼哦。
0: 嗯。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哎，我唔知有啥嘿啊。
1: 哎，啊，你继续安尼好食啦哈，哈。
0: 对哦。
2: 这个就报道啦，这个大姐这阿生哈，当然伊。因翁来因头的吼，伊讲当然有咧看医生啦，吼医生来看咧吼，但是都个性不完全啦，就是讲差一步加补助，咱这个的补助，就是甲你倒加倒就一个乌，迄个差足多吼。尤其咱这款得力凝固精一定要加做伙，得力凝固精咧加吼，你也发现讲哦，咱身躯咧摒扫一挂垃圾，咱咧迄个的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吼、哦，那按照医生来讲，这个物件伊的成分作用在咧摒扫，就是咧清体内一挂垃圾的物件啦。啊，这个无用家己体内，结果你伫体内我就甲你摒出来吼、哦，就是安尼吼，就接着啉。这毋是讲紧张搞掉吼，来啉两杯，规身骨头转好，毋是安尼，这毋通误会哈。咱的得力凝固精吼，伊。帮助你咧，接啉，逐工接着啉吼，你就发现讲，我一段时间了吼，身骨较清气，较清幽。就是甲你倒变啥垃圾，咱的得力凝固精里面多糖体，伊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安尼吼。唔只讲食产品吼，咱的得力凝固精来咱骨对好调是上好啦。唔是这个速度吼会加足紧，无大紧吼，帮助真快吼。这款得力凝固精作用真好，唔只咱会当做52单外呢。咱这款得力凝固精，咱公司开工作吼，啊，即马甲要4000块，大家身躯边拢欠一罐得力凝固精吼，得人咧食产品吼，大家配一下吼，啊，就咧食啥啥，大家配一下吼，有这个慢性病啊什么，你得力凝固精咧配吼，会加足好吼，加袂遐尼实，那长期食西药人吼，得力凝固精指定防止免啊加买4000块，即阵当咧正常的时间慢慢坐。母亲在你身上吼，你一月要4000块，咱的得力凝固精，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拖出去买菜买物件，买一堆那山都不要紧吼，安尼轻轻啊，甲塞倒转来吼，唔免着赶到无手人赶啦哈。咱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哈，厝内面大家拢欠一台吼，那无上者开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有对，唔通开完拢是产品吼，那买唔对就无彩。啊，公司那拄好你正常的时间，得较正常一下吼，那无彩公司送你遮好的物件，无像这一个，我那算真温馨、真大心的对礼物吼，到处去买菜来买物件吼，会当安尼轻松啊，赶来吼。赶回来吼，唔免就安尼塞回来啦。迄车啊，甲塞回来吼，撸回来吼，就免赶到安尼规世界啦吼。咱的得力凝固精，即阵正常。得力凝固精，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哈。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送到这个拜五尔，送到拜五是增加时间，那无够长，就要结束啊吼。因为吼，大家较出卡手，所以讲特别延一个4天尔，那无该得到这个拜五啦。5月7日，到这拜五吼，过就无送啊哈，大家得把握时间好不好哈？0800-868-9999，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台北捷运伫今年三月二九吼，到三月底，啊，三月二九都爱咧清明节啦吼，迄、那个三月二九，28岁江淮男子敲电话，啊，佮用迄、那个电脑吼，共拍入去咧五遍咯哈，五遍吼，为三月二九开始到四月初啦，总共五遍吼，讲。伊要伫台北捷运台人啦、放火啦、吼、放炸弹啦、吼，哦，啊，这当然台北捷运会着惊嘛。台北捷运吼，啊，毋知真正会来无，真正有笑的啊！你看，有当时啊，就发生种，吼，无代无志台人啦，有无绝对，所以讲大家会惊哈。人警察根据电话，包括迄个网络嘛，伊嘛有用电脑，嘛用即个手机啊卡吼，伊当作人猜袂到呢。我伫外口平三六五白甲你单吼，电话甲你讲吼，你查也袂到。结果伫顶个月中啦，顶个月中就掠到啦，昨一个吼收啊呢。你茫讲讲，嘿，我是咧讲笑，讲笑无啊。人吼，茫安尼想搞怪吼，掠到28岁生过啦，就是咧，我那算少年过年咧，28岁吼，有做过药师啊。后来骨那边为身体问题，有看医生，目前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吼，讲定定都安尼想空想方吼好。今年二月，到台北捷运这件进展吼，伊讲恐吓，就是我那像安尼啦，手机啊啦吼，电脑吼，讲恐吓队的迄个铁路局火车啦，铁路局吼，我那这边高铁，我那这边吼过来吼各家各港恐吓的捷运，讲要台人哦好。第一遍铁路迄个火车吼，都叫人收啊，结果收啊，规工甲放出去，你也乖乖哦，无像讲放出去。三月二七，这个都随落去各大恐吓吼，这个所在吼，就是台北捷运啦，已经甲你收啊，你进前讲恐吓代替啦、高铁啦吼，这吼讲要讲安怎闹。一大堆吼，啊！甲你收啊，收啊！甲三月二七，三月二七出放水尔呢？该收啊一个月嘛，二七抓定嘛，二月二七迄件铁路啊，甲迄个高铁吼，共强啊吼，收啊一个月阁袂乖啦，一个水放出去，隔天讲二八，伊就阁开始啊，二八吼，二九吼，就开始伫遐咧台北捷运吼，敲电话啦吼，强啊啦吼，有诶无诶啦，啊，包括。电脑讲入去人迄、那个这个发送中心嘛吼，人有一个迄、那个网站嘛，台北捷运吼，讲我要放火哦，要伫恁个台北捷运台人啦，有无？有人讲，伊是要讨钱是无呢？伊无要讲讲强悍吼，你都要摕偌济钱啦？啥？唔是安尼？伊是纯粹到入去遐互惊就对啦。有话讲你是食饱上瘾，食饱上瘾。就是安尼，警方即落报案，搁再组成专案小组，根据电话啦吼，网络电脑这边资料吼，开始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啦，去即、這个居票吼、搜索票吼，到位中华，即、這个又搁掠着，掠着又搁是共即个人啦，共即个进程，得共警方铁路啦吼，高铁即个人吼，算过吼，结果第二遍搁掠着吼，哇！就是你，到顶个月中嘛，四月十五掠到，当然掠到这绝对是个问话啦，有诶无诶吼好，人到长吼，到长问话调查结束吼，赶快无放伊出哦，赶快收啊，即个可能会较判刑啦，毋是甲收啊，一个月遮尔简单啦，顶一边甲你收啊，一个月伫看守所吼，甲你收啊，一个月就放你出去呢吼，即个吼算第二遍啊嘛，第一遍收啊。一个月，第二遍又过来，这个是台北捷运吼，又个讲要讲放火啦、杀人啦、更炸弹一大堆吼，这张裁定搁在收啊，那么裁定收啊吼，这个可能会甲判罪，用迄个严重的公共犯罪。如果我未做的咧，未做嘛是准备要做啊。你茫讲讲，人真正要判刑的时阵，讲我咧讲笑的吼，讲笑你会当凊彩讲，你袂当讲这啦。公共危险的生命安全哦，这吼、不是讲你咱讲笑吼，你伫家己身躯变数，家己讲不要紧啦。伫外口边，电脑、电话这算讲公共场所啦。你们讲电脑，我伫阮家己拍，电脑端出去就是公共场所吼，要空空呢，
无使讲你做个药师啊，学历吼，我也不只管啦。结果你甲看，啥都有白单，有诶讲你有诶代志吼，是袂当啥物咧，人来生气啦，那样无好啦吼。哦，啊，特别讲即个敲电话一堆啦，哦，啊，对啦，对啦，吼，有诶无吼？我要甲你囥炸弹，啥我讲掠着吼，就关啊咧。即种社会公共犯罪，因为台湾吼，我那最近即几年后定定发生侪啦。当然不是定定，但是都大不时的发生这個。你看，无差别杀人啦，有诶无诶啦，或我杀咧乱杀哦，人起码大家惊噶嘛。啊，无丢无地撞到这吼，这若无甲赶紧甲处理起来吼，那真正有牙关起来吼，伊若真正甲你放火杀人、放炸弹啦吼，有可能啦，你就惨啦。这种是真侪人诶公共场所嘛吼，什么捷运啦、什么高铁啦、什么货啦吼，啊，即个人。但全部用迄个恐吓公众的威严吼，这吼收也无大劲，人即届绝对甲判罪啦。无采第一遍，人是甲你原谅咧。虽然甲你收啊一个月的看守所，但是嘛无甲你判罪啦，就甲你放出来吼。所以放出来第二天就开始咧准备，讲卡油迄个台北捷运吼，毋是卡油啦，恐吓啦，都用这有诶无啦，人惊甲。你唔知真正来做无吼，都是随波。啊，你茫看这个，这个网络顺路啦。你找你的电话，找你的电脑吼，位对出来吼。你定来想讲，我伫厝内面拍你也知，后日唔知。无人咧做迄个网络警察，咧做假个。你茫当作讲，你咪伫厝内面房间拍电脑，伫俾人个网站吼，人迄个铁路局捷运吼，里面吼，哇，我后排来讲，你也知我对拍过。啊，哈侪人用电脑对啦，但是人就是有办法找到你啦。你看，空空吼，啊，彰化人啦，一个二十八岁，有讲奇怪咧，二十八岁尔咧，少年家咧吼，啊，佫唔是无读册咧，伊做甲药师，有哪位一定程度的这个学历吼，教养吼，结果你甲看咧吼，都头壳袂拄好啦，读册甲人的人生观念的正确是无一定的啦，不能成正比的，册读较悬。脑筋较好，一五七，一个美术像个天才吼，足聪明吼，嘛是做歹代志啦吼。一五七，你这讲什么人？我也知，我是比的啦吼。啊，那拄拄爱讲到头壳一五七的，我得爱家己反省啦哈。人吼人格正确，甲你的学历是没有平等的啦，这是一定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那咱来讲个一个，即个咱的母亲节买得利两个奖，买4000块哈，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那有个闲时间，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哦，咱张导讲啊哈，咱本来够脏嘛，这个上购物车，这台购物车大家都学了啦。诶，有较方便，诶，轻芒上咧塞，叮当四粒链吼，迄链啊做了诶较大粒链吼，所以讲咧塞加足轻巧吼，无大件足方便，无像较早只阿嬷，若要加买贵样啊吼，哇手掼袂断来吼，咱车啊总甲塞断去吼，诶塞出去买吼，就去买菜也好啦吼，大卖场啦，啥物物件要看物件啦，哇拢安尼诶甲塞出去买吼，就讲是要送互你母亲节礼物吼，咱即个延长到拜五嘛。个延一个时间，到拜五到五七八拜五吼，就是上尾吼。啊，咱的得利两个钟，即卖买买吼，加买4000块，忙买2000块，2000块就是租啦吼。但是，甲你鼓励啦，加买4000块吼，咱唔当无在公司要送你遮好个塞车啊吼，人即个买菜买啥吼，迄个便利车吼，你唔当无在吼，都送到即个拜五吼，得利两个钟，伊真大作用，家己本身都对身体相当好的保护力。就较袂啰嗦啦，较袂讲烧话啦吼，话贵济啥话啦，有诶无一大堆，食落来较袂安尼，乌白生安尼，不是健保卡加咧找医生啦吼，无大劲。咱诶得利两个种吼，有一个真大诶功，叫做带路啦。比如讲，咱节目中所介绍这些产品吼 ，QMB 啦、金英啦、维他干啦，咱诶活力敏素来食排便，相当好活力敏素吼，啊加咱诶雪梨王咧食生话吼，你每一个保养品。拢甲教咱的得力连果精，伊迄个功效咧发挥会加足紧，会加足有迄个功效，就是已经真够错咯吼。对咱的得力连果精吼，无大紧吼，唔是干那咱的产品，你若一半下吼，有咧食慢性病西药，食久来吼，哦，大家都食较慢，啊，未食无食未使呢。慢性病啦，啊，若无就一挂即个，若一半变啊感冒着吼，一食医生感冒药，你无食较会使，要来好，但是有诶。拢无爱食，甲放我身体安尼，都伊讲哦，迄西药吞袂落，你用得力两个针来甲配。咱的得力两个针咧配西药吼，你也发现讲，食了迄个感觉，就西药造成身体一挂副作用嘛，绝对个吼，真实吼。啊，人咧介绍安尼，唔知对咧未多啊，食西药大家足惊，但是西药无食佫袂使啊。迄一挂慢性对生命咧照顾吼，咱就用得力两个针泡落去甲配西药吼。会当监督真侪西药的一挂，迄、那个叫做副作用迄种，哇、哦，个像塞架吼啊，人吼安尼个像，唔知对你袂拄好啦吼。对咱的得力连果精啊，作用真侪，那无影好，对身体帮助，咱即笔得力连果精吼，袂当做50几吨啦，做50几吨、52吨啊咧，超过啊吼。得力连果精啊，甲买4000块。一月就甲买4000块吼，咱的得力两个奖就会当芝麻嘟嘟啊，送一台母亲节要送互恁的礼物，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塞出去买物件、买菜、买什么物件，拢甲落伫内面，安尼佫加拖倒转来吼，相当方便吼，唔当无菜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吼，我那时间真紧呐。今日拜二啊咧哈，拜三、拜四、拜五吼，我那存了3-4天吼，都要结束，结束就结束啊。即届送个延长个拜五五个提拨，那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六十几岁姓张的男子啊，大叫欠钱哈，结果为了要很搞笑啊，专门娶某来杀啦！哇，这种人哈、哦，真正要求要害，新娶一个太太，为着要赚了保险金哈，都娶不外久呢。太太哈、哦，因为带伊手术这个时间，一定啊出来病嘛，准唔知对伊烧入去那个麻醉药啊哈，病麻醉医生用麻醉药啊哈，共头家。头家一堆啦麻醉药，甲掺滴饮料，阮太太啉啦。太太啉一下吼，规个脑部准停，准死啊，准死。伊想讲，这绝对无人知。啊，到阮老婆吼，大医吼，啊，这可能有诶无吼。伊先讲话友呢，讲医疗疏失啦吼，阮太太好好人啦，礼拜只大医手术准死啦吼，好，个人到尾调查，代志全部清楚嘛，你看这种人吼，惊死人。姓张啦，叫做张书元啦。伊是前一队奔驰车的司机啦，进前都太人前科。伫五年前，甲太太都台死一个嘛，这個、太太吼、哦，交往以后短短时间就开始甲投保保险吼、哦，意外啦，有无保险啦吼、哦、好。结果十一月登记结婚外久呢，三礼拜啦。新人路新地过啦，结婚三礼拜吼，太太就带伊啦，入去新北这间阿东病亚东医院嘛吼，开始讲手术吼，简单手术，讲因太太痔疮啦吼，啊手术，伊当时就甲鼓舞啊，伊讲啊这手术吼，啊我有甲你报迄个健康险吼，所以讲手术吼，不但免钱吼，等到咱保险下单会阁摕着钱吼，因太太有鼓舞，和鼓舞入去手术。痔疮，这足简单，痔疮的手术，结果唔知讲痔疮手术过当讲尔，准开始太太袂顶袂当，袂喘气啦，哦啊，当然要急救啊，准死啊，准死，死这个香港话友讲阿东病，什么太太又死啦吼，什么的医疗疏失无是大堆吼，法律人解剖嘛，人当然绝对申请解剖，解剖死的奇怪，啊这里、个、林太太内面吼，开这台用啉的，才有在调入去这个器官啦，就肝啦、胆这个所在吼，唔是用煮的吼，就是安尼。啊，人家讲奇怪咧，啊，这个物件是病院内面足管制嘛，人迄个麻醉医生种麻醉药是足管制吼，这无可能食会到啊，无可能。就对于麻醉医生咧麻醉药的时吼，做手术的时靠咧麻醉吼，这会造成就像对脑部完全袂顶，但个脑部缺氧嘛。过头壳拢停伊，那无就心脏停伊啦，就安尼吼。落去甲比对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咧做，你既然讲讲是医疗疏失，人就为啥？伊当时做手术这块医疗记录吼，病医这边吼，并无开这种药啊。麻醉师咧用的药啊是另外一种啦。爱讲说，当然伊唔捌啦。爱想讲这麻醉药啊，就差了白客。哦，摕一堆吼，准甲掺伫迄个迄、那个啥，迄、那个饮料内面吼。因为病房这个所在并无设限时期，这是规定的啦。你病房是病人隐私，所以讲吼，伊病房内面袂当设立限时期。警察准开始调外口病嘛，外口病的走廊得当设吼，医护站啦，对啦吼，包括迄、那个这个麻醉室嘛吼，这个所在吼。结果这段时间这个甲找着吼，就是确定太太住院，唔甲一工尔啦，都进前讲入来才住院，讲要手术嘛吼，因人都陪同吼，陪同有无讲伫身躯边个照顾吼，过来甲看来看去，发现讲，你投保时间拄伫迄个结婚前无偌久，结婚了吼三礼拜得去手术，结果恁某就死啦吼，准开始锁定了去调查吼。这都不是医疗疏失啦，医生都不用这个药啊，这靠可能这个药啊，走在林太太体内啊，开始抓到以后，伊当然知啊，伊讲太太是医疗疏失呢，医生你咪找你找我啦吼，但是警察开始调查，伊长期跋筊啦、欠缴少啦吼，而且八年前我那同款用农药啊迄个物件吼，台死当时的女朋友，这种也是因某啊啦，就是八年前就是。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等于带做伙，因某同款吼，
都是个头系列吼，这个头领这个银这个银行的钱嘛吼，都先，但是当时现在个无关就政绩不足啦。你茫看呢，用药啊头系列这个东西足济是政绩不足呢吼，都唔知那是啊。你既然无政绩，你袂当甲定罪啊。都先，但是当时警察包括检察官都过多怀疑吼，你进前就一边啊八年前，都是秘书干的恁某迄个女朋友。唔知假设物件死，但是找无证据，无在该定罪。但是人咧怀疑，为什么你女朋友死，迄、那个银行内面的钱全部领个空空呢？你为着这条钱嘛，但是问题的证据不足啊，你袂当个定罪吼。人怀疑吼，唔只开始收啊收啊个测谎嘛吼，上尾伊才讲出来啦。一直收啊，一直收啊，吼！啊，甲测谎吼，啊边啊甲测验吼，甲问话吼，上尾甲讲出来吼，用杀人罪嘛，甲杀人罪甲这个起诉吼，改成是昨还是顶礼拜吼，都甲判决了无期徒刑啦。你甲看这种人吼，会惊死人嘞！这话讲专门抓某来杀，这种个心肝实在唔知安那想吼。人诶，女朋友还是太太，其实都拢像恁某共款啦。逐工甲你做伙，逐工困做伙啦吼。反正嘛，甲煮饭互你食啦吼。啊，有诶无诶啦。结果你，这你太了，这不是阮收人呢。啊，其实伊根本无甲你当作太太啦。伊就是带你要来抬，毋则会当摕着你死了所有这物件嘛吼。伊早就准备好啊，这种人你个看吼，惊、死人，迄有人诶心肝吼。实在破后开都唔知咧想啥啦，惊到人吼，安尼一边过一边啦，一边甲头死了吼，甲钱全部了空空啦。第二边过再带来都无三礼拜去登记，两个病人啊都无三礼拜，就甲带去病院讲要手术吼，结果入去病院都待一工尔，就用药啊甲头死。结果讲这个医疗疏失啦，伫病院这所在去病医生甲医死的吼。人咧调查，甲咱讲全部详细啦，恐怖吼，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这个保险者得利两个挣4000块，上一台遍地购物车哈，大概真正包含嘞，这真正真好物件哈。当然不是讲真贵重，大家拢知，但是哈，这哈是公司上哦，咱妈妈阿妈哈，一个保险者。真大心意啦，吼，足大心吼，真济阿妈讲，我挂人个刹车车啊，吼，有够方便啦。啊，我厝个咧今只个车，有人会讲，阿别煞别去买一台对啦，当然买一台上方便啦，吼，啊，都讲甲你讲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厝内大家拢欠一台车啊，啊，那边处理外口，那买菜加买两行啊，吼，哇，当坏坏吼，到咱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啦，伊唔是干那买物件俩，还有当时啊，吼，伫车顶一般变那处理。在车顶咧载物件出来吼，都买对啦，买对啦吼，都像人个妈妈讲，哦，囡仔吼一半变啊讲买出去对公园对吼，啊，都会较远路途高啊吼，物件拢甲放伫遮，有啦一个真大真大的这个旅行箱啦吼，就是载伫车顶一个旅行箱咧挂物件啦，啥物个啦，要出门吼，唔是讲在顶啊买菜啦，咱个便利的一个购物车，细细格格吼，我咧收装物件相当好看吼，特别送互你吼。啊，即个母亲节，咱个礼物吼，得利能够将买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不管粉的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则的，吼，拢同款。你只要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甲拜五、甲拜五5月7、8都上买，贵都无送啊哈。大家都要把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个人，这个像我做囡仔，甲男朋友吼，伫今年一月啦，一月底吼，暗时啊，驾车开去对呢，个人叫做乌海路这海边啊啦，乌海路这所在吼，好好停伫停车格，不过这海边啊，属于海边啊，光顾吼，有真侪的海笋嘛，海笋会笋吼，这个咧也好好。伊两个准备要创啥呢？唔是要看风景呢？伊两个准备讲伫车顶要自杀，是安那个要自杀？就是厝内人吼有真大反对。这个查囡仔吼38岁啦，啊，这个查甫吼都27岁啦，两个人都差一齿轮啦，差不多一齿轮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无接受这个感情吼，啊，两个人开车就准备要去车顶自杀，真正有烧了哦，买火炭、买啥一大堆火。而且是这做那负责点火、负责烧火大厦啦，结果可能不要点，第一遍自杀的款无经验，我讲你连公杀都无经验，无这有人自杀有经验呢？自杀过那遍，自杀无成，自杀有经验吼，而且可能第一遍自杀无经验吼，啊，即马火点落了吼，唔知讲点啊唔点吼，除了出现从火烧车啦，好啊，几台车烧架吼，但是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出大烟的时，就是拄拄啊撞着好家在，倒咧海巡的官兵伫咧巡逻啦。啊，一个看着讲，哎呦，身躯边这台车开始出烟啦，准出烟起来嘛吼。伊唔知内面有人啊，啊出烟出来，因本来想讲奇怪，这车出烟吼，可能要加炮火啥款，唔知影讲火准烧起来啦。好啊，即看着讲内面有人啦，总赶紧甲门扭开嘛，好家在扭未开，准甲两个拖出来吼，人咧调查认定。这个公用危险罪，另外加工自杀，就是拢是这个噪音啊，这个噪音啊，伊出手的就对了哈。好，那么东港的海巡哈，是暗时8:30左右啦，巡逻在这个基隆个乌海路嘛，这个所在哈，就是先闻到个像我小塑胶那个味，就车嘛，车来那个味，小块咧臭出来哈。好，结果从闻下闻个看来，啊，一台啦，一台车咧出烟啦，一个出烟出来。要我过来看一下，砰砰，内面都有烧物件，迄个烧发声吼，砰砰，即个看讲内面有人啦，伊内面怒啦，赶紧摇门，硬摇开，好个再摇摇开，门摇开了吼，从内面伊内面怒全部拖出来嘛，啊，客灭火器变那边个拍我，结果唔知讲火者烧者伤过严啦，可能有个加料的款吼，伊即除了火团，佫有个加料，哦，火红一个。古代家小家样样吼，相对较为赶紧将火拍花，已经小家剩铁器啊啦。救人员先去检查，到姓王这女朋友吧，啊个27岁，姓陈这少年家两个人吼，啊我那个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姓王这昨天讲伊头壳戆戆啦，啊查甫点都好啦，但查甫讲伊无代志啦吼，但是我那送去病院。甲检查者吼，无代志嘛，性命过掉咧。但是这有罪啊，这个都加工自杀。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事后就是有讲，唔只这个案件全部拢判姓王这个主囡仔嘛，伊负责点火，负责买这物件，有诶无一路对吼好。姓陈这查甫讲，我吼是无想要做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当时唔知吃什么物件，我吃吼，吃一个阵个成人吼，小寡困呢吼，就是人咧困，伫车内困，伫车内困呢，这个姓王的女子，伊个点火，两位做些全部拢是这姓王的女子负责，但是事后伊佫讲吼，有啦，我有答应讲，咱两个感情吼出问题吼，咱两个会当。纯情啦，啊，既然是安尼，都唔是杀人啊咧，是自杀，但是自杀是这查某的加工自杀，这吼真正唔知咩啦讲，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男女相爱吼，啊对，有诶都年会，年会都年会都，相爱都好啊吼好，下当嫁永远无你啊插插伊，对不对？两个人斗阵五年。嘿嘿，较去分开，烧火未下是因兜代志。有诶，爸母茫管伤济啦，管管遐济吼，拢啥物咧插伤济火啦吼，有诶无诶啦吼，啊，着遐动遮动啦，动到尾吼，那这条路真正动工惊险吼，你着插嘛啦。做爸母较来烧火吼，伤慢啦。所以囡仔大汉，查甫你讲
较少年嘛，二七岁啊啦，吼、哦，二七岁伊要找什么人交，什么女朋友吼、哦，你就素在伊啊啦，无变哪办呢？对不对？你像安尼当家呢啦，真正到尾行这条路啦，你就颠倒路啦，熟悉啦吼。家人吼，家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母亲节送这个相当方便哦，啊，佮相当水嘞哦，佮到粉红招牌，粉红个型吼，粉红个是迄个这个刹车啦吼，人讲佮到刹车吼，其实佮到购物车啦，啊，这购物车吼，足济功用啦。咱因长时间可能有人唔知，阿爸阿姆阿公阿妈，你呐有介绍产品啊？你食咱德利因果浆吼，食到真好啊，大家嘛食到真好哈。但是动作讲，到涨就结束啊吼，哇啊，无使想要加买加上几台吼，你甲咱宣传一下吼，讲咱即个有缘吼，因为中午一个三更放假的关系，大家较无闲吼，唔只特别去应该一个拜五吼，甲咱宣传一下哈。咱德利能够将这个保险者买4000股上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咱应该拜五，应该拜五吼，到五月初八吼，但是过了真正无啊啦吼，就是等于减四天啦哈，啊减四天嘛都用知啦吼，唔只甲咱倒补一下吼，那有人要去增加增上吼，咱就较袂无知好不好吼？无。清楚吼，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服务到这一点钟，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栗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山仔拢咧卖啊哩吼。好，但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那新北市甲台中啊六县市，即马应该才咧落雨啊吼，嘿，啊瞬间大落雨呢。嘿咩啊！瞬间大落雨，啊！都风台要来，啊！即马风台要来哦，吼！嘿今日下晡发布在大雨吼，啊！即、這个华南的云雨，往东边刷顶东，哦，北海岸甲新店来个南投，华南的山区拢局部大雨发生，我爱注意瞬间的大雨哦。啊！那大雨直播的境界就是新北市，哦啊！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甲华南县安尼。形容落即个雨安尼吼，哎，马仔咧，马仔讲可能会阁放好天啊吼，马仔得阁好天啊，啥啦？一工落雨，一工热，嘿，要阁热白白落啊，要靠白边站也阁咧热吼，36度、38度，伊时间伊阁要阁来啊，大我度，啊，都今日立寒吼，立寒就开始进入这热人啊，啊，但这个云，这个风雨就是开始咧转啊，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安尼。哦，啊，今日落一雨咧，明仔又搁要出日头安尼哦。因为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唔是马格比哦，吼，哈格比啊，哈格比哈，诶，上届见明仔形成，吼，啊，未来路径诶，吼，啊，搁要搁讲咧啦，都成一个风台影尔，啊，有来无来也唔知啦，吼，啊，就是讲形成即个第五号诶，即个风台，吼，啊，加互咱了解一下，过来，甲阮四个拢病困啦，嘿啦。流感、A 感啦，拢有啦。即、这个家人的市长吼，伊着米流吼，米型流感恶化啊，带即个严重诶，系无安尼？啊，即、这个院长真心实，院长我保证一定会好啦。如果吼，即、这个家人市长若无好吼，我院长就对咧无好啦吼。米型感染米流吼，即、这个家人市议会伫个一个月不这个6号吼，今日5号嘛吼。甲九号要召开，吼、哦，原本有即个市长施政报告吼，诶，即个议程，啊，毋过传出着家人市长吼，啊，伊去着着米型流感，啊，袂好，而且竞争吼，佮有加重的情形，因此我带伊去台北吼，英明总病英总诶，吼、啊，白荣了对吼，啊，治疗，啊，而且向即个家人市的议会吼，定期会吼，甲请假，吼，啊，想啊，病情毋知安怎袂。这个英总的院长吼，伊就咧讲，回应讲，这病情并不讲足严重，也免烦恼。如果伊若无好，我院长就对你无好安尼啦吼。嘿，你啊，嘛是得流感，是不是？嘿啊，所以讲即马吼，咧流行啥啊，会好得，啊这袂好咧。宏远吼，宏远的好朋友，中华宏远即阵啊要开会总场吼，哦，嘛是拢有咧也。有咧抗议啦吼，因为要甲开会总场伫遐哩，嘿啦，嘿啦，开银行开好，就大家学了要来，啊个开会总场哩吼，吼啦，啊，着即个农会吼总干事呢，洪万啦，洪万，诶，即农会总干事哦，46岁尔死去呢，猝死啊，死去啊，伊去英国啊，英国英镑是全世界上贵，吼，英镑可能咱一块换人40几块哦，嘿哦，伊着法郎。欧元是36、37嘛吼，欧元啊，法郎佫比了欧元较悬，随时都开法郎吼，迄、哦那个悬啊，但是英国上悬，英镑上贵，啊，因英镑已经退出欧盟啊，伊袂合啊。我英镑本来40几块，我退去，我甲你加入欧盟，我变爱落来，我无爱吼，哎呦，这件代志嘛是发生安尼，这中华吼，宏远农会总干事啊吼，即下做洪义环啊吼。啊，因为对团去英国参访，伫个站哦，买阿妈不幸过往去，是伫个旅馆。嗯，即、这个宏远农会今仔日由秘书吼、哦、啊，暂时代替总干事。即、这个中华县政府嘛来办理候选人的登记吼，用即个公告吼、哦，14号、14日。即、这个宏远的乡农会预计朝对今仔日开始60天内底吼，来完成总干事吼、哦。诶，即个人品，诶，即个作业安尼，你也看大考啊！伊虽然46岁，但是大考啊，迄想要讲一遍袂过啦吼。即、这个洪义环不幸猝死，向阮死诶呢。今日伫地方传开了后，足侪人敲电话去农会，哦，问我敢是即人假吼？啊，即、这个农会诶，连锁官网吼，
就向这个乡亲社会各界吼来证实这件代志是真的吼。这个彰化县农会4月27日吼，4月27日，伊就带了各乡镇的这个农会总干事吼去英国吼考察农业，预计5月初9日会回来。但这洪义环总干事吼，啊，说一回到旅馆了，怎猝死？生意病无效，46岁尔。哎呦，你来看人吼，这个。你甲看迄相片吼，哎，心血管吼大颗啊，吼大颗，迄个腰围伤过粗，吼腰围袂当伤粗。我今日拄啊4点吼，对，啊，足想欲食咖啡吼，吼前足久无食咖啡吼，想啊好买买咖啡当来食，啊去买咖啡，吼啊当来先拄啊拄着阮咧电视主持人，哇，今日哪变只少年哦，哎呦，哇，你只个变只好看吼，哎，我是就我也无真，我就是他们电变蓬吼，大蓬有够赞，等下大，我先他们戴那顶大蓬的吼，啊，因为他们挑染，啊，所以做好看。哇，你啊，愈来愈少年，嘿，啊，人家保了买敢保嘛吼。哦，你嘛做水啊，你皮像做白，啊，无啦，我皮我老水吼，大家在底下开讲啊，嘛做欢喜哦。我做好，我伫只能看到主持人呢，你拢看袂到哦。我看到电视，甲电台主持人呢，我看到呢。就是安尼哦，啊，大家互相保守，因为阮伫足幸福的，而且公司咧上班啦吼，阮伫足幸福公司咧上班安尼。啊，就像这，所以咱人哦，你一定爱顾身体勇敢，你身体健康，你人就快活，吼、哦，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咱这办活动，遐紧去摕，大家都欢喜，身体真爱顾啦。病菌病毒太侪，像我讲，病菌病毒太侪哦，咱目睭看袂到啦。啊，你嘛无倒去预防，你讲说啊，挂口罩、勤洗手都，挂口罩、勤洗手是对，但是伊无倒保证你袂到呢。你来出入这个公共场所有无吼？我病困病到咱目睭也无看呀，即若拍一脚枪了，伊走去，你换你来，你甲蒙着，伊个嘴烂破，你毋知你蒙着，你回着。哎，尾目睭正常，你用火机蒙着嘴烂破，伊手机捂着目睭，安尼你就对完嘞，对哇？啊是讲，啊是你蒙着伊嘴烂破了，换你要拍脚枪，你手咧往你那边拍脚枪，安尼你目对呢？啊，你防不胜防啊！所以你体来拍底啦，你体来底讲啦，一定爱拍底哦。啊，即中华红丸吼，诶，红丸就蒙拉遐嘛吼。嘿，我想要带囡仔来，带两个孙仔来蒙那兼洗个坐在坐牛车。嘿，个心情，因为我遐去过两三届过吼。这个中华红丸的火葬场，当江前的说明会吼，这个民众底下压这条啊金纸吼，咧抗议安尼啦吼。啊，有人大吼呢吼，吼啊看呢，啊都无爱打开啦。这个中华管府吼，今仔日中昼举行着生命园区火葬场嘛吼，啊开始开发。开发按弹钢，吼、哦，弹钢的这个弹钢前吼，诶，说明会，这二林宏远哦，因拢反对这个火葬场的自救会者吼，号召500个民众来参加，啊，这个警方嘛动用着500个人的警察哦来戒备，啊，气氛哦一度哦，这个剑拔弩张啊吼，啊，有民众伫现场也这个金纸吼。哦警察是拿这个告示牌警告安尼吼，啊，结果画面变成今仔日上个紧张的画面安尼吼，嘿啊，火葬场吼，安尼啊，这都即马的火葬场都你都无够烧哩，你包括迄宝塔屏东的宝塔20000外卡有无？嘿啊，啊，你因为即马人生少嘛，我讲啊人生少，啊，这人若过往了要出事，要无当出事，咱人都唔生，你要出事吼？对，人都无生，你咩出事啊？无他出事。哦，这即嘛，即个现代现主持，即个世纪的人唔生嘛，无像应该人生啊未生嘛吼，会生啊未生，话就讲拜托卖个生啊啦吼，叫恁讲吼，啊两个孩子恰恰好无吼，我生两个都卖生啊济哈，卖生啊一拖拉久卖个生啊有无吼？应该是生伤济，就讲拜托恁卖个生啊有无？讲两个孩子恰恰好安尼无，啊一个孩子不算少有无？你敢记哩？应该讲生的无算少，两个拄啊好啦，莫个生伤济，莫个啊即嘛哩？你啊，你敢会知改掉换代？现主持变男唔生啊？哦，唔生吼、哦、来啊！咱这办这活动吼，咱即嘛阁继续行哦，甲咱欠足久的足歹势，有人讲讲欠足久哦，啊恁是当时甲要复原啊？哦，啊伊回来啊，回来啊吼，回拢要甲补起咧吼，啊我先来分享哦。是啊，抵抗力爱足重要。啊，无你，啊那有啥物人上惊感冒？有啥物种人上惊感冒？你敢会惊？
你若用行两远，哎呵，感冒啥？后来，这个感冒吼，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像迄个鸡笼市场有流行性的感冒、乙肝、吼乙型肝炎、吼乙流、吼乙型的这个流感，有无？啊，把 A 型的流感有无？哎呀，就是这来。这个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啊，甲其他做者疾病个甲比起来话啊，吼，感冒那对一般人来讲，那就无要紧啦，小病啊，就感冒尔。但实际上哦，对有一寡的人来讲，这感冒就是一种足危险的，十分哦，十分危险的疾病哦。伴随着感冒，怎出现着并发症的哦，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所以这的人哦，这的人嘞，对感冒袂当无注意、无要意，啥物种人？老大人，因为老大人哦。伊个即机体个免疫功能，佮呼吸道个防御功能拢减退，吸空气入去，哦，所以熬下久、熬喘、熬嗽，吼、哦、啊免疫功能无，熬感冒、熬有病体，安尼吼，啊所以唔嘛讲你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后，你个病情啊，又足重个，有个感冒，大小个可能三天、两天就好啊，哦，结种一礼拜就好啊，你明你拖到十天。啊，拄啊要好去尔，又搁夹起来，恁祖妈嘞！你是当时你较要好，伊嘛无爱安尼啊。但因为伊个病体免疫功能下降尔，所以一定反复发作，定在破病。啊，一摆病一摆艰苦，啊，愈接走病，啊，大病愈大愈久，迄个病就袂出来啊，唔免出来啊，是啊，伊无病体，伊无病本。所以讲，你定夹，你就引起肺炎。烧甲起来，连狂卡咸火，烧甲边啊骨会疼，烧甲巴肚疼，烧甲心塞兼心悸有无？引起肺炎，而且就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吼、哦，黑骨烧落来啊！中耳炎发烧，中耳炎，吼、哦，耳啊疼，有水声落落叫，啊耳啊疼，听困袂去，来腰子啊发炎，心肌吼、哦、心肌炎来嘞，败血症都来，再严重。一个感冒尔，就一个感冒。我讲，应该我就等于装卡。啊，迄天等于装卡，无等于卡定了，问好。叫你讲，阿公隔壁阿姆嘛吼，啊又去了做个日照吼。啊，你有要去无？安尼去了七八千块，我甲你出，啊你去。你讲阿姆嘛死呀？啊，阿姆那死啊都，伊最勇敢八十六岁呢。吼，啊会惊，才讲个足大声，啊去运动因啊去，人也载去了。去日照回来吼，伊又搁走运动，有诶无安尼呢？迄足勇敢，八十六岁，我看呢，伊讲过年过来吼，过年都无上课，过年尔吼，伊叫伊放假，伊发艰苦，啊，因囝再去病，啊，伊病了，下再咪再等了，下晡搁艰苦安那吼，死去，讲点外送回来，再回来，啊，四点外就去火化，安尼伊夹起来，甲伊火化甲烧烧了，四天而已，你看，人乱不单吼，要说不单也不单，说应该要做回去，也没拖累到他自己啦，也没拖累这孩子是谁，这是这样走，那他都很久就没红了，他很久没红了，他都带孩子大汉，孩子都很大汉，都做阿妈做阿祖了，你看，要四天而已，但是他头上没红了，身高病而已，就用走去读书，这是他过年放假休困，过年休假关了没有，他就没打去了，啊，尾啊，人艰苦，讲生病，啊，生病嘛是半暝等下，等下吼，尾啊，怎点外车等下，下晡四点吼，都火化，人迄个人就无遐个款，啊，人足勇敢，啊，足乐跳，啊，笑到笑面，嗯，你啊看吼，嘿啊，人咩啊讲，珍惜吧吼，你啊看，像讲，即落安尼，落咱你家知家身体无，定感冒，定感冒，啊，感冒足重个，哦，即种即啊，佫定佫夹，定咧夹，啊，夹气炎好安尼。啊，少少干嘞！啊，耳孔疼，叽叽叫，啊，腰肌炎，啊，心肌炎，啊，个败血症嘞。那老大人未堪咪感冒，过来，我囡仔，因为这老大人是伊退化减退，啊，那囡仔是伊关功能吼五脏六腑还未发育完整，吼、哦，所以因为囡仔感冒了嘛吼，伊也并发症，嘛是讲支气肺炎，少规片吼，那、哦、发炎，中耳炎啊，扁桃体炎，哦，即另外。感染的病毒啊，甲变态反应哦，会引起着啊啦风湿吼、哦、风湿病，甲这腰肌炎、个心肌炎、个肝炎，
哦，啊，那大大人嘛未堪咪感冒，大大人吼、哦，有新的人车把柄反复感冒，有啊，有大大咧无有，这嘛讲损害着家己的健康，这嘛影响着巴肚底这咧成长的红眼镜镜，吼、哦，尤其是你得着流感了后，吼、哦，你的流感病毒吼、哦，会对血走入去巴肚底去侵犯着迄个红眼镜镜，会造成迄个囡仔啦，胎儿变畸形咧，嘿，变畸形安尼咧，吼、哦，啊就。同时有可能啊，那流产、漏胎，啊，嘛可能早产，啊，嘛可能红眼死在巴肚底，啊，这食力足食力，啊，搁有啥物人心脏病的人，心脏病吼、哦，诶，患者感冒就是这肺心病吼、哦，发生心脏衰竭，哦，转引起合并哦感染的重要的原因呢。这个冠心病患的人吼、哦，你爱预防感冒，有冠心病的吼、哦，咱若即摆听心肌吼。你嘛爱预防感冒，因为这个感冒也就是心肌阻塞所引起的发作，会引起咧心肌阻塞的原因哦。所以感冒佫有明显来增加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合并细菌性哦，诶心内膜炎的机会呢。心脏病人哦，来慢性呼吸道佮气泡有病的患者，这个、感冒第一就起码着吼损害着就是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哮喘、黑骨落牙吼，甲肺结核、吼、哦、肺气肿等等，吼、哦，这病人本来就做脆弱的呼吸道啊，吼、哦，你本来这呼吸道无好啊嘛，吼、哦，所以你搁感冒着，所以你的肺部因为感冒病毒侵入，转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所以你的防御功能进一步的削弱、变弱去，所以讲感冒常常和这病人的病情加重，啊不就并发其他的细菌感染，有无？有啊，就是啊，慢性呼吸道、甲肺部、细胞有感染、有病的人，过来心脏病的人，过来有新的人，过来因为要来老大人。哪些人最怕感冒？就是这些人。啊，现在够勇敢，爱够勇敢。做咱这保养之前，来，我进广告，你灵芝定爱食。咱的得力灵果精哦，吼、哦，买两组就是有摕四罐，一组内底有两罐，两千。两组就四罐吼，啊，每一罐拢1200CC， 伊浓缩的，迄个起啊看详细。灵芝主实体抽筋浓缩，这都够力的，这才有够力的。你爱食灵芝主实体抽筋浓缩，这才有够力。所以保护咱身体吼，保护恁的腰啊悬起来。哦，虚心难地无病，本来三头两尾感冒，健保卡不是都咧累的。希望你爱顾健康，顾勇行。趁咱即摆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啊，4000。四千上下粉红超跑波比平安顺序上个站，是不是？粉红超跑咱讲的折叠式的购物车啊，足方便里边，这大家看大家介意。咱即马咱转到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咱宝东便利店，拢有他看现品的呀。好，大家看大家三千弄两三组的摕。哦，所以咱规年套套拢个个个用件，个件像我昨伫个早卡天顶个就来找我，我就讲，哎，我这两间无用人工精好食，我拆一包就怎看拆的，一路店人了徛，啊，吹着头了，轻轻轻安尼，啊，秒个个倒，我个倒两摆，你啊，火力面霜倒一摆，哦，啊，咱这人工我个倒两摆，哦，人工粉3公克，啊，火力面霜2公克，哦，啊，我个倒两摆倒的了，伊干的了，我叫伊配茶，又配一个茶了，伊就个徛个头个轻轻等我个配，啊，做好食无？足好食，这爱食囡仔较袂搞沙沙。哦，唔免咱搁去当鼎灶来炖来煮，咱嘛袂用。啊，若家炖家煮，苦得大囡仔嘛唔甲你食，对不？系哦，所以咱若买，互咱送咧粉红超跑哦，就是灵果精啊，灵果粉。哦，灵果精他要四罐，哦，就是两组，就是大组的吼，两组就是四罐，安尼就是等于4000块。哦，你若粉的吼，粉的一克吼，63包，摕2克。哦，啊送粉红超跑，我啊灵果精哦，来甲配雪梨汪好不？足好一好。咱讲气纳通，血纳旺，身体健康。气纳通就是灵果精，血纳旺就咱得力雪梨旺。所以讲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灵果精泡雪梨旺做一只，好、哦、可以，好、哦、可以过来。灵果精甲金星做一只，吼、哦、加倍好。安怎讲？咱两种大条的灵果精，因为灵果精咱摕来穿个穿套裤，吼、哦、摕来做环保。细条咱金星，真咧走这细条目烧血路循环的，一气通百病无得。灵果精。甲金星做一只好无？好，吼，两个做一只做会好吼。灵果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无？一杯一重的好吼。咱要过关就是，咱的灵果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吼，一杯一重的好吼。啊，那这灵果精要甲八珍QM做一只无？也可以，嘿，也可以。吼，啊，要甲活力民宿做一只无？因活力民宿食康棒的，
所以你规工看要食空腹的，吼要食底腹的，吼甲目泡要水的，透茶啉做茶啉，吼安尼就可以，吼你规日透天做茶啉泡茶啉，嘿安尼就可以，吼安尼食粉的咧，一工要食一包食两包来听身体，哪听哪勇行，一定爱听。你啊，查讲安吉讲拢有影，啊，大起来分享拢是真的吼。卖叫热着，卖逼着，足艰苦。热着逼着吼，无他做工课，无当然咱的肉体爱受罪啊。吼，啊，你若叫逼着热着吼，有当时若即关无过吼，关关就袂过。逼着热着呀吼，卖。你到那旧年热干真好，真正热热到爬无看，热到身体站袂定，你就要顶啉，要顶泡泡茶啉倒吼。啊，哪啉哪听哪勇行吼，食咱倒哩灵果精。赚钱唔免分利息，这不是口号，这是事实，真正做会好吼。祝大家哦嘿，若要上粉红超跑，茫错过难过哈。买两组队，咱的4000块，买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学人听，因为哪听哪听，你就哪勇行吼，来听我水水姑娘。

0: 嗯，好嘞，谢谢安琪吼、哦，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食足久呢，真的呢。哦，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1: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狐狸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1: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1: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1: 系啊，狐狸民宿食了嘛未歹啊。
0: 啊，你狐狸民宿是安那？
1: 狐狸民宿哦，真长啊。哎、啊，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没啦，
1: 有啦，那也无效。
0: 没啦，
1: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1: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1: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1: 对啦，食足久的啊。
0: 啊，即马狐狸民宿食甲大便会几条
1: 啊
0: 吼？
1: 系啊，系系、啊。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1: 哎、欸、啦，啊！个真香，我那所就是拢啊，特较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1: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哎，
0: 我甲
1: 讲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啊。
2: 平常时爱保养啊。我热天吼，早出个热着憋着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伊嘿。你呢？你说你往个苹果真真的做好诶。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吼爱搞免疫力个强，平常就。保养吼、哦，免疫力足强
0: 诶！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2: 4-5年咧，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2: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用诶拢全部拢无
0: 去啊。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做好诶。诶、啊，恁、欸、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哦，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2: 诶、哦，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关。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知用件足简单嘞吼。
2: 对，关药啊，啊个，谢你，我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谢谢啦。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个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下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你几岁？
2: 还未到90岁嘞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2: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行嘞呢吼，你做勇行行哈。讲你去学了咱的人工精安那好？
3: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0: 嘿。
3: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3: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人工精气看卖。
0: 嗯。
3: 你个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3: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3: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
0: 嘿。
3: 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不好啊，就伤脑筋嘞。
0: 哦，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让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3: 对啊，啊，我甲用诶，人工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3: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3: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会加套呢？
0: 嘿嘿，拢会套吼，啊，用好食，用足芳诶芳，吼，甲咱想诶无同款。你人讲
4: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4: 啊，对，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4: 啊，小马食食吼，小马下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啦，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4: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好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4: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
0: 嗯，
4: 你甲我讲再食一杯，晚食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4: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4: 好，
0: 好，你安做感冒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
4: 嘿，
0: 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嘞，
4: 安听嘞，
0: 听
4: 嘞，啊，无伊个吼食， 喙齿较无好啦，
0: 啊，吸收
4: 较歹啦，
0: 对，
4: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4: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啊唔得个，该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可能服务谢谢，
4: 哎呦，真好诶，真好诶，
0: 对，哎，
4: 对，啊佫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
4: 佮阿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林老师个伊听啦，
4: 嘿啦，
0: 哦，对林老师，对，
4: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即马好，佮甲加嘞加嘞安尼。
0: 哎，气通血用，身体健康。
4: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嘛对咧欢喜咧吼。
4: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嗯，谢谢大家。身体病痛哦，会当找着健康欢喜无？足欢喜。会当先啊打杂，卖惊这健康艰苦无？有足欢喜无？足欢喜。咱即马听着吼，得力林国精。咱咧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好处，包括咱咧现代人，即用科学认证哦，伊开始要听咱咱身体保龄的药关起来，伊真正有法度。啊，对凝结组织体抽筋浓缩有够力，真正有够力。啊，若食凝固精哦，啊，即卖咧办活动，喏，满4000块就两组四罐，一罐拢1200cc，拢迄种浓缩的，泡茶啉倒吼，泡茶啉，开4000块来打咱规家伙的勇敢，安尼好不？价值足价值，你要食进前。你咪感冒着了，走医生馆，走半暝，走挂急诊，到啥啊？母到母伫加忝的，那4000块甲开开当用件，大白要用件，对不对？吼，加退2-3组啊，上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吼，啊，我一个你，哎呦，要完满做杂志啊，吼，要完满做杂志啊哈。再次谢谢大家哈，以上功德。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嘛紧，一定有专人专车挂粉红超跑拢送去恁兜。啊，阮无咧收运费吼，送货就是哦，咱的这个经销药房，吼、哦，咱上间的经销药房也甲恁送去吼。啊，若唔知对经销房嘛紧，打电话来倒，公司甲你发了甲你出费吼。0800-33-55-99，哦，家己目仔感冒足艰苦。哦，啊，吹冷气无洗也感冒着吼，啊，若伫厝吼，咱唔敢吹冷气，热到要害，热到家己热着，安尼嘛逼着嘛艰苦吼。食正常啦，保养家己身体啦吼，家己身体开用加钱嘛紧啦，加加开挂，啊那开都袂比医生馆的钱较贵啦，对无？啊那开都袂讲去找医生馆咯，啊就母高母低，母一百年谈个母只囡仔死死啦吼。听身体爱用加，食正常上佳好，谢谢。来听歌吼，魂是英雄，钱是胆。

分是英雄，钱是大吼，嘿，得点吼，是不？啊，这个这两天无新闻无，吼，包讲去树林夜市啊买鞋啊，欠20块，吼，啊，甲这个啊头家啊撸来撸过去，尾啊搁报警吼，你要拿这个甲人撸这个太太上，伊应该捌做电视台的前主播嘞呢，是不？捌做过主播吼，迄、那个树林夜市啊，第一张无一件纠纷。一个中年妇人吼，啊去踅街买鞋啊，伊看一双200块的鞋啊，但是伊身上甲剩108块的现金，伊甲头家抬价吼，抬讲剩800好无？啊头家无要摆，无要抬，抬我讲啊，即个特价已经因为着是特价，就是200块安尼。啊，我当爱母啊，要报警呢。人唔卖讲啊，唔卖你卖甲买就好啊，莫买上大莫。啊若讲咱如果要爱报警吼，啊，搁伫警察来甲现场了，伊搁指控这個店家呢，嘿，这是刑法中诶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犯安尼，后即个名词吼，啊，即、這个妇女人吼是某某电视台前主播，伊迄个时阵向即个警察来自曝伊身份，我就是主播咧呢，你主播敢花20块花去，你花去。伊那想要用伊应该吼昔日的主播的光环来加强家己吼，即个讲抬价的即个气场。你若讲抬厝，一间厝你要抬200万，你讲你搞，你20块了，你舞即出嘞，对不对？你搁做主播啥物意思啊？吼，哟，经我了解，即个妇女人多年前曾经伫某电视台任职，后尾担任记者来主播，哦，后尾进行牙齿手术的时候发生意外，哦，说地主的也神经受损了吼，所以这个媒体的事业也被迫暂停了，好安尼哦。啊，经过休养足侪年了，再度复出，哦，一个伫这直播的平台哦担任直播主，嘛伫网络顶完制作这节目吼，但是欢迎拢平啦吼，欢迎安那咱唔管啦，咱再来讲这件代志哦。一支树林牙齿啊，共买鞋啊，抬价。啊，人唔卖伊呢，讲安尼报警，啊，唔卖也做袂使吼，啊，报警，啊，警察来个现场，伊就一度声称伊家己曾经是电视台主播，啊，主播是个安那，主播是个安那，我去甲对人，我都袂晓讲，啊，我伫咧食头路拢袂完全袂，出国去佚佗，大概做10几天，我嘛袂晓讲，我伫咧上班啊，像咧我做他们即、這个，我进前伫大红山吼，迄间嘛做高档，伊嘛唔知道我咧做啥物啊。我也袂敢讲啊吼，啊像即摆我搁搬来遮吼，即间头做尾5单外，伊嘛唔知我咧做啥，讲啊我讲讲头路安尼，我起啊就嘛袂，啊你主播是啥物碗糕啊，对不对？你下主播台，你就一般人呀，你就乌巴桑呀，要创啊会啊，是不是？嘿啊，伤过看重家己啊吼，啊主播是干呐？啊你主播做这代志，你袂见笑吼，假好笑尔，卖讲无代志，讲叫人来笑安尼。哦，伊就搁讲哦，啊伊讲啊我就是。伊虽然指控这店家面对伊抬价吼，无做任何处理啦，啊，人卖你煞袂使，你目睭做阿爸吼。伊讲哦，伊这伊就构成刑法第15条，消极不犯不作为犯啦吼。但是当当这警察询问他，你是毋是要等下派出所提告要甲告无？伊全作罢了，唔免啦。你若无警察来要创啊？佮加上店家无愿意甲伊计较吼，吼降价卖血啦吼。所以在这闹剧个落幕啦，这警察嘛无机会详细来查证伊个身份安尼啦吼，种这店家无甲伊计较吼，吼怎啊卖800块卖安尼啦，哈这个社会上啥物代志，你若想袂到，拢总会发生吼，你若讲今仔人抬厝吼，厝了几啊千万的，你甲抬200万，讲你搞。菜市啊，买物件，你啊咧抬20块抬物件，人卖你，你还发乱发到警察咧来吼，这嘛是厉害吼。啊，伊个来个啊，这大概放有问题吧？伊就一直质疑吼，我都用店家买卖嘛吼，伊讲身躯现金从800欠20，但店家看伊钱无够，就买交伊个买个卖啊。啊，伊就想要用800买这张鞋啊，我敲电话报警叫警察来个主持公道啊。警察来了后，伊个指控警察哦态度无好啊。好咧，家在落尾结店结好啦，好啦，别无代志，安得啦吼，来化解这一场闹剧，安尼把咧叫警察，
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讲讲你做主播闹亏达达，卖讲人唔知啦，讲人啊，感觉几好笑吼。主播是干呐？主播是咧上班是咧头路尔，落只你嘛唔敢看人，拢是人啊！叫你你的这个行为安尼，咪个录唔对？主播就知，你要找要人骗哦。你主播出来就较大尾哦，笑死人！不过是一份工课尔，对不对？嘿啦吼，好啦，来听网友唱歌，唱后一站。

0: 对，妈妈讲真啊，足艰苦，迄人迄感着足艰苦吼。哎，那身体较虚弱的，讲啊，甲讲啊，哪些虚弱真正爱顾爱食。因为咱即马好好，但你唔知影咩，咱无病本啊。那迄感着吼，迄只少我爱送去病挂急诊的哦。伊讲真足无法度，无法度，一当比一当较虚弱。就讲你唔因为，你唔是因为癌转的，你万咪因为三高转的，啊无你是啊，你用去感着，着肺炎安怎转的？也引起咱规身躯哦并发症啊，都即个感着安尼，啊你本来就做虚弱呀，啊你搁去感着，啊哪个规摊开？哦，你唔是因为癌，因为生癌了，你保护力就变低嘛，免疫力就无好嘛，哦你就袂堪要得着风寒，一个着风寒对正常人来讲是一个简单，但是对一个身体较无勇敢来讲，这是足大层的代志，就那种。我都要分享这篇哦，哦，这医学网，我起来分享医学网，用老大人感冒不可小视哦，没让无甲注意去哦，包括囡仔嘛是同款，因为这大人感冒了，唔系讲容易感冒，人家感冒了啊，病等顶吼，病顶变久就拖足久诶，啊，只好不容易好呢啊，感觉靠气息又个个夹起来，好啊，把引起肺炎，啊，把引起了支气管炎啊，中耳炎。哦，啊，这肾炎、心肌炎、败血症等等，你看看，得一个感冒，伊就让 end 你哦，压倒吼，你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感冒。所以咱这个是爱食正经，爱顾正经，爱听正经，就是安尼。哦，咱当来享受这美丽人生嘛。哦，即马就是开始要食桃啊，嘛生桃啊，嘛食酸啊，食西瓜啊，食往来啊，你看看，对，享受咱的人生嘛。啊，无你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这差工差点，啊，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吼，安尼唔通，吼，所以我希望讲咱大家吼，要顾爱顾真情，要听听真情吼，啊，咱咧办这活动啦，如果你去咱的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的这个宝德湾便利店啊，拢咧为咱做服务，吼，咱的时段你也就有影个家己安尼较无，较够敢够刷杀的，哦，你想要调整体质的，西药绝对袂调整体质，西药伊无得调整体质，吼，你就是咱食咱的中心拍底。好，咱身体要赞赞加，这个保护的能力会当赞赞加，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好，所以咱做大家，咱今摆办活动啊，个这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吼。好，阿姨组装足简单，你着伊纸箱开我做好势吼，诶，包我做势，啊，纸箱拆开，啊，规个摕起来，哦，甲摕起来了后，甲配合开，哦，啊，这块就是伫咱边啊，这个用迄个一粘条，阿姨活动的吼，甲伊按落就落做底啊，啊，挂个坎的，啊，绳索甲伊扭起来，安尼就好，安尼组装就完成了。哦，你若要出门出外，要对行单位做方便的二边的，哦，你免有第三只手、四只手、五只手，唔免，哦，即个个斗三工，啊，佫做在的，哦，啊，恁那个做好恁的，哦，咱若物件个在用拖的就好啊，哦，轻松轻茫茫，哦，要较重的物件哦，像即款的往来啦、西瓜啦，吼，哦，鸡啊掠几只，高丽菜拢啊落落去安尼，甲你送到咱兜边边看大展，哦，啊，你若要去露营的啦，哦，露营的啦，哦，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即脚较早的就好啊。拖你行，好吧吼。好啦，啊那要阮送的吼，咱本来是甲今仔日，吼，啊咱大欠费，因为费阁一直要来吼，费啊吼，较袂阁拢欠干嘞。啊那这两间费已经入来，吼，咱来去今仔房应该有办拢今仔日拢大送费，而且今仔日拢大叫费，吼，拢大叫费吼，加点马仔后日，吼，加马仔后日会，应该马仔后日，安尼大叫费，吼，咱甲咱阁买阁调来一批。哦，全部和销售一讲安尼就好啊！吼，因为咱已经无啊，咱卖到第五天的时阵，其实咱卖九天嘛吼，第五天的时阵就无啊，咱的粉红超跑就无啊，所以恁去全台湾四界的这个药房去找，敢有拢无货，拢无货，药房一直约货都拢无货，我咱叫对，咱来个厂商讲，安尼个加做好完，咱个加订款几台，吼，咱这粉红超跑，咱个加订，所以即马在进货去吧。我咱就等个订，我咱订个今日马仔吼，今日马仔后日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嘿，那想要用今日个电话个靠行，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身体对健健康，一直食西药唔是办法吼，你爱听你的身体。我今仔是在上班啦吼，安尼较安心放心吼，啊，咱身体也比较勇敢吼。好，谢谢。啊，这个时阵啊，要搞咱电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飞鱼青所唱《爱神的箭》，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哦，但是这时阵因为我要办活动吼，要圆满十节时要办活动哦，我希望大家都知影，食苹果正是正尔好，大声。

0: 你好，阿邓林的顾客早就讲养啦。
1: 真好，阿个真好啉咩？
0: 好营养，饮得真爱啉咧。今日变做饮料拢爱啉咧，真好真好。
1: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0: 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有影好。
1: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1: 嘿。
2: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1: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1: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1: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1: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
1: 袂
2: 好啊，就伤脑筋。
1: 嗯，伤脑筋对，恁到搞像安尼，囡仔安尼定爱辛苦病，定爱食袂好，啊不要流鼻流鼻，塞鼻塞鼻，啊鼻啊咯咯咯黄油油，体内腹内咧发炎，体内腹内咧发炎。哦，恁若知影去买灵菇精当来食，好泡茶啉，做茶啉，足好啉的特别啉，啊无食灵菇粉，爱食爱哪听囡仔食勇敢，高刷刷伊艰苦你也袂困我。哦，哎，面对咱即摆要面对做一病菌病毒，防不胜防。你甲挂口罩、勤洗手，嘛是会着吼、哦。所以灵菇精食进前吼，来咱听餐厅阿哥分享哦。
3: 化疗了，
1: 啊，你做化疗啦。
3: 哎，啊，这个皮哦，
1: 嘿，
3: 一卡人个那个皮都会痛。
1: 迄条卡的皮哦，
3: 哎，皮拢
1: 会痛了。
3: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1: 哦，你食粉的？
3: 食粉的。
1: 食迄灵芝食粉的。
3: 哎，好的。
1: 都袂听哦，系
3: 啊，
1: 咱做者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3: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足听，不会讲哦，无甲试看咧。
1: 嗯，
3: 啊，真是好多咧。
1: 啊，做食吼，
3: 系啊，
1: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啊。
3: 我食粉啊，配一个牛奶
1: 啊。哎呦，谢谢刘家辉，客人做分享，好咯，谢谢黄太太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1: 灌水啊。
4: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1: 嗯，
4: 啊，食真兴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1: 嗯，
4: 啊，咧好哩哩哩，
1: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啊，听诶，那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5: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迄落个啥，那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水龙叫甲今年甲调冻，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就对啊，
1: 嗯，
5: 啊，食着准啊好诶，
1: 哦，有够，
5: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1: 安尼吼，
5: 啊，大家都好诶，哎，挂水都好诶，一边用看吼，哎。对啦，啊，遐厝住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啊咧啦。
1: 嘿嘿。
5: 哦，啊，我母啊，你咧开讲，我母啊，你甲讲啊。
1: 嘿。
5: 啊，背哦，改工经营啊，背只啦。
1: 嗯。
5: 啊，伊挂来吃那好味啊。
1: 哦，食灵菇精血量阁真兴。
5: 好好好好。
1: 嗯，爱看偌好吼，你陈正阿哥。嗯，陈阳哥在做事呢，做听老母的呢，做友好哟。啊，就是安，因为咱的得力灵菇精就是新陈代谢，吼、哦，新陈代谢做环保，好，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嘛。因为咱愈侪代谢变无好去，啊，无好去就变一寡骨年变会压起來，吼、哦，啊，代谢袂出，啊，就汗水排袂出嘛，啊，来流汗，吼、哦，啊，小便大便爱排出哩吼，爱排袂出，然后积伫咧脚，哦，积伫咧脚，那咧半大家脚起，哇，拢肿歪歪。哎，半步半道，会用唱袂落去哦。你若照一个灵菇精，哪个食嘞？吼，哪个食啊？哪个听？哪食哪听？吼，就对人咧勇敢。吼，像迄大姐嘛是，我囡仔是说，啊，你丢啥丢啥，人又咧食，有咧食又无丢啊？吼，你无起来甲人讲，人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6: 哎，灵菇精哦，
1: 嗯，
6: 是袂歹嘞。
1: 啊，那袂歹。
6: 嗯，
1: 吼，
6: 嘿，那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
1: 吼，
6: 就肠病，伊个脑络病毒啦，
1: 脑络落下，会落下。
6: 嘿，就阿哥，阮后生，阮媳妇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1: 嘿，
6: 我进前都无食咧，
1: 嘿，
6: 啊，拢点症拢无讲完
1: 成。我偌好，
6: 我问伊，就在问我阿公，阿囡仔安怎？伊讲阿就是较紧，我讲，像你感觉食迄有差无？
1: 哦，有咧食灵菇精哦，迄体内补，恁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6: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哦，我拢一日都食一包，
1: 嘿，最好，
6: 较袂感冒咧。
1: 差多济？ 读三年吼，哎，训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就哪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前都有影的。姐那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6: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爱起来看吼，整个胸部拢不舒服，爱动吼，爱起来看，也太紧啦，我很很很刺痛刺痛啊！
1: 会扎疼。嘿，
6: 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八罐的，迄个
1: 伊就
6: 食，啊，食到四个拢咸咸咸咸，
1: 足好用的，对不对？
6: 对
1: 啊，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6: 系啊，啊，就安尼疼啊，
1: 会疼，无迄个疼，疼到足艰苦的。啊，即卖就好啊，你个看哦，敢无炖，敢无煮，唔免啊吼。食咱等于林国正爱食，吼，听这样食起来讲分享，我希望下一个健康就是你，吼，你若像讲一定药啊食袂行，一定像迄种一些，像迄个辛苦病痛都袂晓讲，都有许多人都袂精彩啦，袂快活吼，你著甲食咱等于林国正办吼，嘿啦，这咱等于林国正，那这样办活动满四千块，上只粉红超跑、乒乓球、相声球、哈球，有办公有办公敢吹未吹干，咱嘛甲这个出位出位，这个咱甲定这个。粉红超跑这间公司哦，咱嘛个吹也吹干嘞啦，你不懂吼，不懂，啊，已经有吹出来吼，有吹出来吼，啊，咱明仔后日咱等可能佫继续订，吼，明仔后日可能继续订哦，嘿，甲把握这机会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电话都利用哦。0800-3355-99哦，这样为什么常常破病啦？咱来分享一篇。这篇分享哦，咱人身体破病原因到底是啥物？做这原因啦吼，但做这是情绪，啊是啥物种的情绪吼？来，哼哼。你就刷到三百个现花眼面鸡碰皮现车啦吼！时常想起，对一个人的健康有偌大影响呢？咱所有可爱好朋友来听这个故事，你就当明白吼。古早有一个吼，姓徐吼，而且徐寻呐吼，而且秀才哦，为人吼忠厚老实，啊，生到啊烟斗生啊烟斗生。风度翩翩，这个徐寻啊，伊是生在吼，伊个世家吼，世家大族啊，所以饱读诗书，就要读册。那么当地吼，足侪族人拢足介意伊哦，烟斗飘飘啦，风度翩翩啦，啊，忠厚兼顾伊啊，啊，搁伫个世家的大族内底啊，吼，啊，但是足侪人要甲用诶，伊拢无要插这个族人啊。落尾吼，徐寻伊就娶阿秋啊，嘿，啊结婚了后，两个人感情最好。当然，这阿秋吧，做伊个翁婿，哦，万里挑一呢，对吧？啊，大家是拢做竞争哦，拢斗他要来约伊个翁婿呢。嘿，结果翁婿娶到伊阿秋啊，当然伊吧做爱伊个翁婿徐寻啦吼，啊，就是啊，伤过万道心，哦，伊定足惊因翁去外口有外遇啦。就惊伊外口哦，怕咩啦？都一届徐寻哦，伊要去找伊好朋友哦，林深哦，伊好朋友因兜哦，啊要赴宴嘛，啊都有兜办桌，啊要请伊去，伊嘛甲伊某讲伊要去，啊好，伊就前脚就出门，后脚咧，因某咧，就紧叫伊查干啊，紧咧，去对相公哦，去甲看到底走去对，安尼呢？这你也无信任因翁啊！因翁真卡就打出来，这阿秋啊，马上就叫因个查干啊吼，赶紧去对，去啊要想要查翁哦，到底去对？无偌久，这查干啊等来禀报，讲有啊，少爷哦，确实是去林森因兜丢啦。那么呢，因林森有哦，会在这个食到有真正有去啊。但是呢，这个徐生有个阿秋讲啊，我要阿妈都要等来呀。但是徐生要阿妈无等来呀。啊，对了，这个高西姓地高乌白，像疑心生暗鬼阿秋啊，哪会过？开始想起啊， 开始咧想啊，家己咧编故事啊，对啦，一定真对对左囡啊吼，哎下来手来啦，你个金啦，你个烂嘛，投怀送抱，一定是安尼，家己想家己去啦。等下尾啊，徐生等下先已经暗暝啊。吼、哦，因某都百般像咧吼，你家考那个严刑拷打感觉，都百般甲问问无停诶。你啥人即马个等下？你甲我讲半半半都要等，你啥即马个等？你心去外口干啦？我白来死啦啦啦！伊讲无啦，我无啦，我原本要等下路上吼，会拄着一个拍拉的人啦。啊，这拍拉的人顶悬吼，伊就抓一只受伤的白狐狸，迄只白狐狸老花吼，老花个白狐狸雪白的皮毛啊，全部拢红起来啦。啊，伊看到唔甘啦，伊怎甲伊拍拉的人讲，无你即只来卖我好无啦？伊怎甲卖了后，伊就去找郎中嘛，吼，古早人讲郎中，伊就去找一个吼会用来治疗吼，来甲治疗这只白狐狸啦。啊，甲治疗了后，伊佫甲抓个，甲送出去送出城啦，好去把这只白虎，这只白虎你给放走去安尼，安尼才去吼耽误掉吼等来的时间啦。但是吼、哦，这个徐生安怎做详细，甲这阿秋啊讲，阿秋听了，哼，我听你话好话难回啦，你讲我相信你哦，你是娶查某呀，一直娶查某的啦，娶到唔知他们等来的啦。啊，这个徐生哦，徐寻啊，都要甲问伊某，你哪会安尼乌白想？伊甲讲即句尔，吼、哦，即三百家行为甲面家碰袂，开始个大骂兼大力，大力大力，骂兼哭兼骂安尼啦。落尾咯，即阿秋气喘喘，怎蒙成顶完倒嘞？无爱甲伊安讲话，但徐寻心肝拢想讲，奇怪啊，我都讲互你听，你哪气噗噗？你是咧气啥物啦？啊，即个徐寻吼，伊想啊，无爱蒙成顶吼，啊，佮伊解释一下吧，吼，嘿，啊，但唔管哦，伊安那甲讲。伊拢唔插伊，阿伯阿爹徐徐的，唉，伊就无可奈何啊，伊无唔相信啊，伊怎吐一口长气啊，真无奈要变来变过去，唔知要如何是好。这阿秋啊呢，听到伊人哦，还叹一口气，哼，啊哼一声，哼，哎呦，你个会叫苦，啊我要找上来理论啊哈，啊你去娶查某要找上理论啊。伊讲啊，我都无啊，啊无要甲讲啥物，啊我都真正我解说你听，啊你拢唔听我甲伊解说。好，啊这个三百小刀大口哭起来，哭啊！这个徐寻哦，伊只好呐，转去另外房一间，走去隔壁房困安尼啦。啊，隔两工这秋啊，吼、哦、去叫大家达官来理论啦，叫大家达官来做公亲啦。当然，这个徐寻哦，老爸老母叫来面头前，啊经过甲问问了后。这个徐寻的老爸老母做了解后生嘛，伊讲这个后生咧讲都无想咧讲白菜啦，哦阿爸无想要因两公阿婆吼，安尼个继续冤家啦，啊所以这两公阿婆就安大吼阿秋啊啦，哦阿爸吼甲阿徐寻吼甲念念互某听啦，讲是唔是骂家己啦，好、哦、对唔对？都骂家己的囝互新妇看啦，安尼新妇就安心啊啦，安尼啦，啊所以不然两阿婆就好好啊啦，哦阿婆呀吼。因为吼、哦，就这颗阿秋啊，疑心病愈来愈重啦，愈来愈重。只要徐寻啊一脚踏出门嘞，这阿秋怀疑哦，买外口找查某啊啦，买买约对个查某啊啦，一个是蛇出来啦。每一届吼、哦，翁啊回来，伊就亲自吼、哦、问翁婿，哦啊问到这徐寻哦，伊实在不能安生啦，哦啊伊也不会甲某应嘴应嘴啦，读册人啊。啊，不是懵懂的人啦、啊，伊嘛是读册人吼，一门书生啦、啊，只要吼、哦、逆来顺受，啊，无爱甲伊小正，小正吼，我要甲巧的小眼吼，都无爱甲戆的小正啦，甲你这读甲遮浅的小正，我加落死尔啦，啊，所以拢逆来顺受的硬啊，硬对无？你硬家己的心内啊，也唔讲出来啊，啊，只能暗生吼闷气啦，安尼经过一年外。有一天徐生突然间感觉吼，安尼硬安尼气，啊，坐这某安尼硬安尼气，啊，伊气拢气家己啊，伊也唔捌甲某发到出来啊，哦，做调来伤啊，对唔对？嘿啊，屈住调来伤啊，徐生伊就是屈住调来伤啦，所以讲伊突然间哦破病，伊定胸坎吼安尼疼，啊喘气哦喘袂起来，每一摆呐情绪足激动哦，胸坎都一阵疼。那么有一天，这徐寻。 就去城来城市来底哦，去找郎中嘛，哦，找这个郎中啊，郎中嘛看未出是啥物病呢，哦，伊只好就失落就回家。但是等厝了后，阿乔问讲：啊，你唔是去看病啊？哼，我看你唔是去看病，你可能是去看吴郎中因查某囝，因那查某囝咪亭亭玉立的，长得水。我想你唔是去看病，你是去看你查某囝啦。啊，这徐顺，徐顺哦，吼，就听一个气个吼。皮皮刷皮皮刷阿奇阿威讲袂出来，我怎安尼扫扫者吼？阿笑个到南边啊笑安那呢？好，有影呢吼？佮真正有像咧破病呢吼？有像病人就对啦，就讲完了就给伊安趴呢，趴安呢，逐摆等了佮正口倒下吼，啊就给伊安尼佮骂讲你是娶查某啦，你外口开查某啦，含叫医生讲你怕唔是去看医生，你看医生查某囝安尼呢？好气啊！人家好安尼扫哦，佮讲好，佮有生咧破病型就对啦，有咧扫啦，还佮人安趴呢？佮趴了，即徐巡吼，突然间胸坎吼，安尼一阵啊，烧烧怎起来吼，怎配血？气个吐血！吼，真正人孤单，我气个，我气个吐血，佮真正气个吐血。即三八笑啊吼，好看者惊一条，紧叫查干啊，紧叫查干去叫大家大官来。啊，即大家大官来就看到后生呢。伊就甲后生扶去门床顶倒咧，落尾两个翁仔某吼，四界去问神啦、啊，问神拜佛啦、啊，啊找医生啦、啊，拢无效呢，全部拢查袂出原因啦、啊。当啊连续几啊天过啊，这个徐巡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经变倒咧门床爬袂起来。啊，拄啊拄着吼，伊会考试嘛，吼、哦、考试会乡试嘛吼。但徐巡因为破病，无得去赴京上课。伊错过一届考试机会，吼、哦，情绪愈激动啦。又过安尼过了几工啊，吼，这徐巡的鼻啊也开始流血啊，他个疼啊，个动袂掉，而且变成无得开口讲话，渐渐吼神志不清啦。这个徐巡的老爸老母看后生安尼昏，我唔知变怎换两老阿阿母安尼流目屎流目屎滴，有够伤心的伤心啦。这两个老的吼，尾也着听着恁下骹手人，下骹手人咧讲吼，讲哦，阮的夫人吼，迄疑心病足重的呢，伊定定拢拍吼，拢拍老爷吼，唔是，拢拍少爷呢，拢定定甲拍啊甲骂，啊少爷拢气甲吼，啊饭拢唔食，啊困袂起哦，啊甲拍伊拢无还话嘛，无还手哦，但是平常时这两个老的。以为这是两翁仔某吼，啊，可能都翁仔某都打情骂俏嘛，打是情骂是爱嘛吼，可能是安尼尔啦，啊，无咧甲因注意，想袂到这个时阵啊，甲听下骹手人咧讲，原来这长时间呐吼，少爷吼拢有夫人拍，啊，拢个阿骂，啊，拢拍了甲骂了，伊拢袂食啊，袂困，吼，这两个这生气哦，想要甲阿乔甲赶出去啊。但是就在这时阵，我看到阿秋啊，四种目屎流目屎目屎滴，日日夜夜咧照顾因家己的翁婿嘛，所以一时吼，伊个软心啦。所以有一天，这个阿秋啊的翁婿吼，阿秋那伫翁婿门床边咧哭，哭讲哦，哎呦，你逐摆啊对外口转来，我那面甲你骂，甚至甲你拍，你一直拢咧吞论我呢，我真正糊涂啦，翁个啊。那是你会当醒来，日后我一定要改正啊！就是这个时阵，这个、市家因家的门口哈哈，都有一个人来啊，所以因下骹手人来禀报，讲外口有一个吼，昨天啊要见少爷呢。伊讲哦，伊会当治好少爷的病啦。啊，所以徐巡因老爸老母听完了，就亲身吼去甲迎接入来。就看这庄爷徛门口吼，啊，这庄爷都真恭敬吼，甲因两个这老的吼，安尼行一个大礼。伊讲我叫小舅啊，我曾经吼捌拜访一个高人，我得到一粒吼，这个丹药吼，一粒丹药，一定当治好吼玲珑的病啦。啊，这两老的阿伯父们诶，都见人家带入面吼，甲这庄爷甲带入房间吼，当拢这小舅看到倒伫门埕袂起来，这徐生啊吼，哇面！这个脸上露出足难过的表情。这时阿秋啊吼，看到这个小舅啊，哦，水当当，那神力同款，用心肝想讲哦， 哼，这个可能不对狐狸精啦，这个一定是我翁哦，外口的查某啦。伊是用心肝想啊，但这个小舅啊，那就看出这三八笑骨咧想啊，伊呾开嘴对阿笑话讲，请你免烦恼，你的先生是我的温情人，我是来报恩的啦，并非哦你所想迄落型的啦。嘿，这阿笑听了惊一跳呢，面怎歹势起来？伊心内想，头前这查某囡仔一定有心痛哦，所以小舅就进来问陈斌。将迄个丹丸、丹药，甲放伊徐玄的嘴内底，然后这小舅就伸伊手吼，来按着这徐玄的下头，就看这徐玄的表情足痛苦的，吼，伊变唱歌。过一万年啊嘞，这个小舅佫用伊手啊刷刷刷刷刷来伊的胸坎遮，哦，出来家己按摩，出来家己硬，家己硬，家己硬安尼吼。这徐玄哦，突然间目睭怎白金起来？就感觉吼，这个小舅的手啊，就那像火咁样烧啦。刷落咧，这个徐玄咧，目睭阁开开，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这个阿秋啊，看着怎惊着吼，怎冲起来呢？甲讲你小查某，你小查某，你甲阮翁做啥物代志啊？阮翁那死气昏，你小查某啊！这个小舅看了阿秋啊，伊就笑笑讲吼：“林先生，万一万年啊，伊就醒起来啦。”所以讲哦，到时哦，你唔通忘记你对伊讲的话哦。啊，无伊另抓个你气甲破病哦，我是无第二粒哦，这个药单啊哈，嘿，我都无第二粒丹药啦，嘿，安尼啦。差不多一顿饭的时间，徐玄哦渐渐醒起来，伊也当讲话啊，吼、哦，规家啊看到有够欢喜欢喜哦。因老爸老母就看面甲后生讲，阿囝呀，就是这位这个叫小舅的小姐姑娘，伊救你呢。你是唔通硬袂记温情哦？这个徐玄都要起来先，但感觉规身躯拢无力。这个小舅咧，就看面头前阿家扶咧讲哦，你还阁休一暗嘛？你的身体才能完全恢复起来。尾啊，小舅来扶了这个徐玄哦，阁倒好好势。说来伊就讲哦，实不相瞒，我就是迄只白狐狸。你曾经伫个拍来人手中甲我买来，你阁甲我撩我的胸，阁甲放我离开。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唔敢忘记你。徐玄详细个想个，有影嘞，确实有这件代志。我阁开始为了这件代志，阁等下互我冒冒名，阁互我冒拍嘞。所以怎回头甲看阿秋啊？哦，阿秋一想见笑甲面咧咧咧啦，唔知要安怎较好啦。这个小舅就讲哦，当当迄个时阵，我叫雷卡着受伤，当我好叫伊拍来人发现，才甲我抓起来。哦，老尾我知影吼，这温情人你判病判出重病，我怎去救助吼？这高人用我百年的时间来换这粒仙丹呐。如今我把爱离开啊，这个徐玄吼，哎，佮想要佮讲啥物时阵呢？这个小舅都伫因台面头前消失无看呀。那么规家伙啊，看到这个左眼怎向怎无的感觉吼，怎向怎无去？哇，规家伙看到够惊啦！那么这阿秋啊，看这小舅离开啊，伊就急忙上前哦，甲安言唔对，是我误会你啊，是我家己搞怨妒心，是我家己疑心生暗鬼。你是一个这么好的翁婿，我竟然我甲你骂，甲你拍，啊，和你安尼，吼啊哑巴吃黄连啊，吼啊有口难言啊，一直咧吞论我，是我唔对啊，你原谅我好不？徐玄当然把原谅伊啊，吼安尼啊，所以过两天咧，徐玄的病好以后，会当落门成家大。这个阿秋啊，对待翁婿关心，还佮有怜爱，佮更加加倍啦。后来徐玄啊，赶去参加这个乡试，考到这个啊举人啊，考中举人，等于因的曾家、因的老家当了县令啦，吼，规家伙足欢喜。所以吼，伫个朋友当中啊，咱知影。咱人是气死的，火是压水压伤济死的，吼！但有的火不了压个一水，所以凡是大病啊，一定得甲精神有关系啦。你那是长期精神啊，吼，无稳定嘞，一定会催生大病啊，焦虑、紧张、生气、沮丧、悲伤，这负面的情绪，拢是咱身体上介大的敌人。 咱可来听讲吼，养生唔是一味的讲究食啥物、啉啥物的问题啦。养生养的其实是咱人生的格局，养的是咱人的心态，拥有稳定的情绪，平和开阔的心态，咱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您讲对不对啊？

有的翁仔某真的是安尼，气势的啊，硬势的，有的无当讲，讲的你也唔捌，我甲伊讲你个乌白相，直直卖讲，卖讲无讲，怎啊掉入咱心肝底，艰苦无？艰苦啊！嘿啊，我就掉来伤啊，对唔？我气势气啊吐的，气啊心脏病起啊，个气啊中风的，哦，比比皆是啊，拢是情绪啦，哦，那听歌。刚有居然讲男人有泪不轻弹啊，但是有当下你也爱抒爱抒发哦，你身体艰苦啊，对不对？嗯，人业界定讲男性一生靠三拜嘞。

0: 其实迄证书吼，迄证书足重要诶呢。有诶出来温顺诶，行车量表；啊，有诶出来就升经济诶。迄只有够气，遐么气死吼！哎，我升经济这也足艰苦，疑心疑鬼啊，疑安尼疑心生暗鬼这吼，出来即种嘛是有够水小朋友，咱袂讲吼。好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您九成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家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1: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1: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1: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谢谢，够赞。
1: 真的，啊，谢谢您九成蛋的，
0: 谢谢阮九成蛋的吼。
1: 啊，你好，我嘛都谢谢。小青的时间，是啊，阮就拢有你听有你食。
0: 有够赞，安尼有影四十几单啊无啦？
1: 哦，四十几单。
0: 我对，我今年四十几单啊，对不对吼？
1: 有，
0: 真的，
1: 没有说谎的哦，
0: 没有说谎。
1: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1: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吃遐果酱。食这东西去予现代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手的，这是要去看，
0: 无要啦，对中啦吼。
1: 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个着灵芝两千担啊，对唔对吼？
1: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上有准的，你咧。
1: 啊，电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1: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甲你讲哦，咱来分享的这用灵芝就是真哩好啊！
2: 叫侬食雪梨旺啦，
0: 啊，雪梨旺高着无啦？
2: 有啊，食食嘞吼，刚那个本来我迄花拢会欠花无够，啊，即马去那个去做检查吼，血量就够了。
0: 哎呦，俺另外这补偌济，生偌济哩啊哩吼。
2: 系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2: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对。
2: 哦，对啦，嘿。啊，好啦。
0: 好，谢谢啊。拢真好呀，吼，迄两大条现在在
3: 学。你讲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3: 九十过来做事的。
0: 几岁啊？
3: 九十
0: 过来做事咯。
3: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正赞的啦。
3: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刚才也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
3: 顾两个妈妈，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好，安尼咱爱甲定落对吧？
4: 别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啉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甲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5: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灵菇精，食金英。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灵菇精、甲 Q 啊、甲金英。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6: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6: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6: 因为迄种为啥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对。
6: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嘞较好。你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6: 啊，真香是会都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6: 嘿呀，所以我就
0: 食安尼，
6: 我就继续
0: 甲食。因咧
6: 讲
0: 真香
6: 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安尼补这回改建，啊，你像你食灵菇种咧食，咱的气色也足好。你感觉
6: 勇敢吼，灵菇。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
0: 唔
6: 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提醒吼，就等下。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6: 血糖98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
0: 是。100分，哎呦，
6: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6: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食
6: 起足好的，啊，就准第啉嘛。
0: 嘿，这样做第啉的。
6: 系啊，
0: 简单嘞吼。
6: 啊，谢谢啦，
0: 祝我你哦嘿。
6: 祝你听着不偏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6: 好，大家拢用哈。
0: 好，大家拢用哈。灵菇精啊，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吼。后来得你灵菇精办活动哦，每两组4000送几只粉红超跑，咱嘛要特别完满做杂志哦，明仔后日哦，咱应该明仔后日然后，诶，咱有新的会议吧。哦，咱有个即摆个加叫做一个粉红超跑，咱诶已经第五间拢卖完啊，得销售一空，所以先等咧约会吼。咱咧听上咧约会，又办咧约会，拢大约会，因为咱按的这组数已经无啊，销售已空，咱从咱只办五工尔，还堪咪竟然经过叫，吼，还过叫嘿，所以咱即马当做啊，明仔后日，吼，若要咱顶下电话都拨，说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 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好来，谢谢。现在全台湾都在抓鸟鼠啊，吼，鸟鸟鼠是这是大人下晡吼，半夜囡仔上班啊去读册啊，啊，莹莹在淡村抓鸟鼠啊无？鸟鸟鼠是咧算一种牌啊呢，迄种牌叫鸟鸟鼠啊，哎呦，啊，即马真正抓鸟鼠啊吼，全台包括高雄，吼，这是台北市，吼，即马这鼠疫鼠患吼，啊，高雄即马嘛成立做检讨，吼，讲咱南京话，咱即马还未有严重性，咱要啊咋进前，嘛是预防啊。台南即马嘛是啊，因为鼠患升温，哎。迄搭在新闻搁咧报迄个荷兰迄无，荷兰一架游艇吼，啊顶管已经死六个啊，吼啊搁有人确诊的吼，汉他病毒，啊因迄吼，迄卖啥个大家西班牙无爱回客欢，讲你诶哪个硬要我来扶你啊，你规车伊拢烧炭，因为迄人喂人，迄个汉他病毒是以人喂人，而他是鸟鼠，啊你喂着人啊。诶，人会喂人呢，啊，所以伊无入来，我入来分了，你规只怎啊清华的人到入来，我会使，怎啊无好入来呢？伊怎啊怎伫个客岸边，伊袂当挖进这个迄落西班牙的这个海域，伊无好入来呢，看落恐怖，啊，你无入人底下一直死呢，死六个啊，啊，佫有诶确诊呢，汉他病毒，全台湾拢即马就是全世界吼、哦，本来就拢有啊，啊，咱台湾即马嘛是吼、哦，咱台湾即马，你像台南。盘点防治措施嘛，所以说爱心预防嘛。你伊就该挂你掉着汉他病毒吼，那有些人袂当着，那着人囡仔生无脑嘛，写一遍好无？啊，那较严重会死啊！啊，所以咱即马就是知影，所以你话台南嘛，你台南市长嘛成立啊，汉他病毒防治专案推动小组，啥呐？哎，早进前啊，你冇严重先，该扩张总袂有啊，就像咱即马同款啊。我啊，食灵芝铁，咱身体过用惊，你应该食进前啊。你要到时啊，即个感冒搁着气炎啊，食来扫甲红，甘要扫袂出来，扫啊足艰苦。迄阵两吼，头我拢唔敢买，啊，你着读开些智慧无开啊，吼，读开智慧无开啊。所以足侪代就是爱正经都爱做。你像高雄今仔昨嘛开会啊，吼，要来预防这汉他病毒，预防鸟鼠啊嘛有入来安尼啊，对无？因目即马嘛是咧做这啊，所以今日由这个台南市府哦，副秘书长吼，因咧主持，吼，因一直伫咧开会当中来分享着日本防治的经验。所以建议吼，选用着硬式吼，诶，垃圾桶吼，啊，甲这确实爱有挂坎嘞，挂坎嘞，安尼吼，减少鸟车吼，安尼选去选到安尼食啦，吼，降低环境脏乱的情形，吼，对源头落实的环境的管理，来有效的防止这鼠患的发生吼，嘿呀，爱来分分做人，啊，你准备讲准分做人，你有当时啊，这下水道啊，有人偷倒物件，伊嘛是会食，伊嘛是会生痰，吼。所以种吼，即卫生局吼，因伫咧开会当中，伊讲汉他病毒的传染病吼，各风险的评估来做一个说明。即、这个台湾是目前是无个案哦吼，无即鼠疫啊吼，但是即个老鼠啊，鼠类啊，唔嘛讲是汉他病毒，吼、哦，嘛是高端螺旋体吼，顶天在疾病的重要传播的宿主啦。所以两种病，你看一只鸟鼠两同样两种病互人，所以平常日常爱进行的这个防范，咩防范？这个国卫院吼，这个黄博士伊就曾经讲吼，这几年来由于这气候吼变迁的影响，所以气温升高，这鼠类吼繁殖期，家己活动季节怎延长，做到生啊，所以进而怎造成的鸟鼠啊吼明显吼增加啦。啊，这个、南区的管理中心针对台南国际吼、哦，国际港吼，而、哦、且监测的报告讲，安平港在2020六当前曾经捌检验出阳性的鼠的鸟鼠啊，哦，啊，这个、鱼其余的年份哦，拢阴性的都无啊，所以环保局吼分享着具体防害防治的策略吼，爱、哦、落实啊，卖好鸟鼠啊来，卖好鸟鼠啊食，卖好鸟鼠啊大，迄做袂到啊。你要对暗中来，你要对安那吼，哎呀，这做袂到。所以讲，如果好朋友，啥物叫做汉他病毒？如果那是钓到会安怎吼？就对来，这个吼、哦，台南市医生吼、哦，医师工会，而且理事长啊吼，伊就咧讲吼，呼吁医疗院所爱提高警觉，那是民众出了突然间发烧，吼、哦、下背。即、这个吼、哦，先看落来吼，落来才会疼，也是皮肤，啊不着黏膜出血平抗的底，也是嘴内底出血，嘴内底出血黏膜嘛吼，黏膜出血，有致功能以上的竞争，你都要紧通报啊，这有可能就着汉他病毒啊。
所以即摆拢在做预防嘛。啊，你爱预防，你无预防要安怎？所以啊，若台北诶，台北讲哦，即个抗药性诶老鼠，吼、哦，抗药性啊呢哦，哎呀、啊，即、這个抗药性诶老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吼诶引诱，所以疾病管制署环境管理控制鸟鼠啊，这是关键。关键是你要控制鸟鼠啦，对不对？你是要控制鸟鼠啦，而且鸟鼠有够侪。台北市今年吼率先吼传出的鼠患嘛，哦，这个、台北市环保局个公共开放空间已经大量释放哦鸟鼠药啊，哦来应应哦，这个安鼠之乱啊。啊，不过外界关心鸟鼠啊药啊，恐惊吼变成抗药性，像恁抓农药同款啊，本来抓这药啊有效。无效虫未死啊，还佫加加量虫就死。即马你学安尼，即加量加虫，即个死佫用即加虫加虫久的，伊变未死，伊变有抗药性啊！吼、哦，佫佫加加入虫，叫加入虫害啥？害咱人啊，害土地啊，对无？嘿啊，吼、哦，安尼啦。倒哪只只毋是人死，就鸟鼠死，就虫死。我袂就是种死，无抓药就是爱死。你像我迄山仔爱闻哦。我、哦、花开偌济，开到逐个都开有够欢喜，因为咱无全药啊。咱想家买食，买全药，啊，你无全药袂凋花啊，吼、哦。买啊，凋八粒，凋八粒吼，买啊，佮伊包，吼、哦，包佮留个剩五粒，啊，这五粒唔知大粒袂大粒，唔知，因为咱无下药啊，无下药就袂凋过啦，对无？嘿啦，吼、哦，所以无农药嘛袂使，无农咱就无菜无水果通好食吼，嘿。所以伊惊这药啊变抗药性。或者疫情变扩大，你甲抗药伊未死啊，愈炸愈大，愈厉害啊，未死啊，愈大片无人偷啊。所以对这件代志，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吼，伊就咧讲，目前定定因为鸟鼠药啊做了，因为鸟鼠啊凝血功能啊，佫互伊死亡嘛。所以确实有研究先显示，部分的鸟啊鸟鼠啊吼，伊可能出现着抗药性啊呢。吼，啊不过那是啊，不过若未有效个控制这鸟鼠的话吼，这带病毒鸟鼠啊。可能造成了传播，所以因此环境管理各这防鼠的措施哦更显重要。这即马咱台湾所要面对，绝对不要摊开，摊开就吃力啦。哦，摊开就吃力啦。嘿，会死人的，拜托的鸟鼠，你看鸟鼠哦，会死人的哦。嗯，鸟鼠爱死鸡。

这个鸟鼠的代志吼，要消灭无遮简单。你像法国，伊咧两三冬前嘛，捌鼠患足严重的吼，讲伊法国出头死个拢鸟鼠啊吼。啊，因法国这个啊，巴黎市巴黎吼，巴黎市的人口200万人，鸟鼠600万只。啊，因的市长迄个时阵嘛无啊多，因为投药用啥物拢无效啊，鼠患感染足严重呀。尾啊，这个市长伊就甲伊百姓讲吼。甲巴黎市的市民讲吼，恁200万人的人，你只有甲这600万人鸟鼠和平共处，啊，无要安怎？吼啊！但是唔是讲你和平共处呢？迄主要就是这个汉他病毒病毒会烧胃烧痰，伊的身躯带只病毒是安尼咧严重的呢，对不对？爱一只就烧胃啊，规顿呢，好规鸟鼠困安尼烧胃呢，迄是足叫哦，迄鸟鼠身躯一个足歹片的咪，捌片过捌啊？我迄鸟鼠生物一个足歹味味，足歹鼻，你鼻袂晓讲哦，迄个味够歹鼻，鸟鼠味，鸟鼠味，鸟鼠啊鸟，你哪怕鼻我知鸟鼠味，哦，应该鸟鼠都软空啊，啊台北城才食，因台北选做繁华的，但是台北有一寡所在还佫有土嘞啊，迄厝还佫土甲厝旧厝哦，还佫拍土卡嘞，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有无？咱做囡仔时嘛是拢鸟鼠坑啊，都坑。你这个鸟鼠坑是这头，你找无尾仔头，迄头伊咪阁挖对对去啊，做个挖地洞的干好。鸟鼠就是安尼啊，吼、哦。所以这个是咱即摆要面的，咱看谁较敖，吼、哦。我就甲这鸟鼠鼠疫给控制起来，算伊敖较拍拍手，对不对哦？嘿呀、啊，迄就是即摆就足惊伊人喂人会传出，即摆就是惊安尼嘛。伊足悬的呢，咱即马够一个病，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啊，流脑哦，唔是流感哦，是流脑哦。这个病例创下哦，10年来同期新高，一个外国囡仔尔，一个外国囡仔着。咱的国内吼新增两个流行性脑脊髓炎膜吼嘿，今年累计7例啊。你来看创这10年来同时拢升高，讲即马足侪病毒，唔知要创啥货，你真想拢无。所以你身体变呐，你防不胜防，你得爱对咱身体打杂，和你抵抗力、保护力的肉管起来，这才是上要义。全台湾每一个人拢是同款。好来，现在呢，这部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的活动加两天，吼，咱来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哦嘿！谢谢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嗨，你好。喂，
3: 我来，我在打地呗。
0: 我和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多准备讲。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而且咱们点瓜拢会当两扎点瓜，烤好切瓜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秀爽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奥萨卡媳妇嘞。
0: 奥萨卡媳妇嘞。
3: 哎、欸，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对，等两摆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芬，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 你好。
5: 哎、欸，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欸，咱在注意。
5: 啊，我中波设定。
0: 然后要听什么呢？
5: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吹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雾。
1: 你好。
6: 哎，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拜拜。你好，
0: 我是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欸，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欸。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啥话呢？我要点一首
0: 《咱的酒杯》。请问咱的酒杯？
8: 陈太太。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带你去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你好，你
9: 好。大夫，你好。
1: 你好，嗨。
0: 没听什么歌？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牡丹花。

0: 较无雨水啦哈。啊，咱明仔在即个休一日啊，明拜三拜四哈，但是咱东部稍微有雨，啊，其他所在即个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即、這个诶，佮恢复种淡淡的即个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伫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22度左右。啊，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咱山区的朋友，这礼拜乱加注意，会下雨哦。
1: 跟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要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唱片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Video 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了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天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首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来啊，各位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在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呐、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因为这里水分的问题哈，伊会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系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啊，摊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掉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100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就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伫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哦。这但是呢，以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哦，咱卖食伤过量啊，甲贵天少。
1: 是，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大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噶，这个有问题，朋友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大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法度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就单单嘴打打。哦，不是啉特贵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巴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药，哎呦，很特别哦。啊，这睡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哈、哦。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度透过啉水，互你会当互你感觉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帮忙，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会当按摩一下唾液腺。 哦，这也让加减有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事实上，咱啉愈多，无多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好、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大舌症哈，造成的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咱的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来是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嘴嘴，那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大舌症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吼、哦。啊，大舌症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吼、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时阵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大舌症来讲就。口渴的时阵，会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过提醒，大舌症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涩涩嘴大大，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啊，记得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1: 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1: 哎，是，你好。
2: 是啥啊？
1: 哎，是，
2: 我被。我要
1: 改变呢。哎呦，邓姐，谢谢邓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回来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是吗？
0: 哎，你好。
1: 我到和您到比丹的时啦，我记迄个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1: 啊啦，迄安尼脆脆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用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运，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较袂安尼。
0: 哎，产品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吼，
1: 好，
0: 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安尼，再讲多谢不？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在老皮羊，人家肾哦，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2: 系啊。
0: 我肾哦。
2: 系啊，
0: 哦，阿姐么好啊吗？
2: 系啊，今麦好事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顿先补吼，食三工尔，
0: 诶，
2: 足臭尿下边吼，就好事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安尼感谢你耶，这干到小宝，谢谢。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呀，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何不姐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何不姐。
3: 跟老外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娜？
3: 莫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好好好。
3: 哎，我个最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就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吼，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吼，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吼，通常伊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袂，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伊个有诶鸟啊，个惊鸟鼠啊。吼、哦，啊，比如讲一般啦，吼，一般即个较袂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吼，比如讲是即个波斯猫、加菲猫，哦，即类的吼，拢是即个较温驯，吼、哦，啊，较袂去掠啊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吼，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恁家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吼。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吃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违反哦，咱你去边地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牵了好，茫去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吃啊，食着鸟鼠诶，鸟吃啊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哦。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及时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一旦就把敲打，我给他供了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哈，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来对，哦，这是外好食，你来想要食哈、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到，但是你后一届在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哈，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哈，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的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哈，甲家族哈。也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哦、一直食不会停，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哦，你食较少嘛，吼、哦、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多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里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别人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再来嘛，是要跟麻烦大伙再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有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个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即个贝壳吼，迄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滴啊，而且岛开无大无只开招来伫遮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即个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底下蛋哦，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快，变成讲这些小岛吼，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食的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来，咱今麦想到唱《梦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想你

0: 谢谢。
1: 就是哎呀，漫威想你，主持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2: 大副主任啊，
1: 哎，谢谢，
2: 感
1: 谢，谢谢。来呀，哎，端午节的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嚯、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的拜几拜一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相信安尼搞疼昏，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嘛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是较轻脆，唔只对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不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了，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就去面对，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哦，我啷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嗯。哎，较早是较早，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就是不一样嘛。爱在问我讲，阿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道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这个问题，地疏控制也血糖不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这点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2: 并发症。
1: 哎、欸，这句话我甲大伟讲点来讲的是安尼哦吼，那恁今晚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2: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什么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搁爱食个营养，啊，搁爱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搁爱看医生，搁爱查血糖，啊、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来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嘿，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嘿，用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啊，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個、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计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质？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心中一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鼻着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个人就无喷芳水啊？看我讲水果甜芳芳，赶紧看医生。哎，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哎，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看才讲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者案例拢是安尼。嗯，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即卖会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个配豆乳吼，个配什么粿啊吼，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个伤咸，吼、哦，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故善的人呢，不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善的人嘛有，善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哦，甲各位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个瘦瘦的，哎，这个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的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哦、大颗啊个瘦的人，你都不管，咱有营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哈。哦啊，有的人吼、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吼、哦，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汤里边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哎呀，各位提醒哈、哦，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汤里边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没加高，不是，吼、哦，伊只是讲吼、哦，你啉这吼、個，伊里边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未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未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吼、哦。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就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个医生就开我花吃。我应该唔免呛嘴，虾米人讲诶？当然嘛爱呛嘴啊，吼！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吼！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儿血糖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当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我谢爽，你好。
0: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有糖分是吃什么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收听完喜人这正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是你好，
1: 感谢先生，长命哎，有
0: 哦，赶快接受
1: 嘞。我今仔日你的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我接，哦，恁今仔
1: 日，我去台北徛吼，我带三罐呀，我提两罐，
0: 伊即摆
1: 拢叫恁来，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哪？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你老人大，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哪？你讲重点，伊食了哪好？
1: 哎，伊都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为三百？
1: 糖分啊！
0: 哦，阿即马咧，
1: 阿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阿即马是偌济啦，三年着讲重点，阿即马偌济。
1: 啊，重点着，即马剩一百安尼尔。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咧，看咧咧，哎呦，莫放掉我哈，嘿，无即马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秀爽
2: 小姐，
0: 秀爽嘿，秀爽
2: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爱听你听。
0: 哦，谢谢你。
2: 几岁啊？我讲。
0: 好，阿玲好，你好。
2: 改款，我这今日上嘴先。
0: 上片有请，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在搞啊。
0: 好，阿玲好。
2: 阿改款是款了擘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款关五款。
0: 阿健阿健好，阿玲好。
2: 哎，阿我叫哦，成婚哦。
0: 嘿。
2: 在遐康八间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阿婆在九十，
0: 哦，
2: 阿婆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遐卡三百个，很多件事。
0: 卡早遐卡三百个，嘿，
2: 阿
0: 今麦准备十个
2: 到。四罐哦，
0: 哦，
2: 会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诶，啥物？叫做啥物？
0: 糖化血色素啦，嘿。
2: 嘿啊，宝宝咧，这个七十个，
0: 哦，
2: 阿即摆剩啥七十？
0: 哦。
2: 我检查有较好，我照着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改两顿，不要紧，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五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了八只到八十拢标准啦、
3: 啊，行、哦、
0: 啦，
3: 對對對
0: 你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了，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事吗？
4: 我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到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啊？
4: 阿你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被大人吃，赶快去管东西啥？三省金宝，咱这管三省金宝真正是大家关灯啊，只要跟他听呢吼，因为咱这管呢，骨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仙温哦。加一罐滴嘞，我管你看门加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管，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跟有人，那给来个加咱这管。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直接个捞起来。加二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请讲的你好嘿，
6: 你好秀爽，
0: 嘿，我秀爽嘿，你好，请讲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现在。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很秀爽呀。
0: 嘿，啥贵叔来你好。
7: 哎、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哦啊，你等一下，来个新歌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去唱啊！咱的周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秀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说说，大阪是古勒，周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请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这里。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未困
0: 哩。哎呦，你好呢，大嫂，你好啦，困阿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不要紧，咱静静歌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跟咱道谢不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姐吼，今摆等家一半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什么人啊？哎，
0: 你的声我认得嘿，刚刚一个老朋友，老朋友声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阿昌啊，你讲啊，三片老婆姐，你讲食我呢两行，食阿爷得那好困呢。
3: 嘿，
0: 哦，安尼哦，好。
3: 阿哥，阿哥食三片根，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啊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昌
3: 呢？食几年啊，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啊。
0: 无啦，安尼阿哥继续看呢，介个姐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人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够回粉呢，还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还让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妈火蛋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 B 群叫做啤酒酵母，火蛋人特别疲劳。阿他妈因公因公记得那嘞那不好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4: 阿亚德纳，
0: 上个先来当个家人呢，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当地山顶讲呢，这昆明不是当个边境，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兵，咱无急无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啊？变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个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个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哦。一间呢，加贺的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到这部很简单的
4: 大准理工，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迄个药啊，哈。
0: 哦，好，来，医生哦。嗨，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6: 喂，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6: 哎，你好。
0: 嘿。
6: 哎，我想请教一下哦。
0: 好呗。
6: 我那卡诶，从他的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6: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咱平常时诶，咱要看物件，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呢，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注意黄斑部病变。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开了去目睭闪光，就是视网的病变。即种要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7: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加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哈。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时阵耍手机啊，哈。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 感受到点点涉涉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歇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咧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冬一冬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到的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会来的这个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个各位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但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目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起哦。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啊。
7: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8: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嗯啦，我想讲要搁叫一
2: 挂。我隔壁你来接接，医生哥听接，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吃你三层天宝，吃十几罐啊！我刚
2: 才
3: 我
2: 换一罐，
3: 我吃，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啊，拢规家家都去抽一水，啊，只卖直接唔免去抽啊。
2: 吼，
3: 白酒唔免去抽水。
2: 先讲白酒唔免去抽水。
3: 系啊，但不过先先抽水，但是讲唔免啊。安尼吃，讲我吃吃咧白酒遐好啊。
2: 哦，你有吃到咱的，你有吃咱的三层天宝
3: 啦。我吃十几，我刚才讲。
2: 安尼，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来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4: 吃你三平宝，
2: 嘿，吃了安那，
4: 好
2: 安那。
4: 吃了吼，目睭坏了，目油。
2: 好，
4: 阿你陪伴阿静嘛无去啊？
2: 哦，阿你，好阿你好，好，
4: 好，好，
2: 感谢阿三，谢谢啊，阿你继续看呢，好，谢谢。没有，我的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干粉一罐，拢是食一罐，食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骨，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咪可以放过来。介个人，那么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来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姐，哎，
2: 哈，
5: 哎嘞，假挂把机会。
2: 哦，来接接线喽。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哈。
2: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6: 我姓李。
2: 嘿，什么贵属吗？
6: 我到底小杠啊？
2: 有什么贵属？嘿。
6: 我哎，我接把机会，三的根本嘛。
2: 哎，等一下，我叫你来接接哦。嗨，二线喽，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的列单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咱的和平的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就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多一报这个台呼，啊，咱嘛无多一报药房，所以咱两张药房一堆，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按麻烦和别人看你要给咱问，啊，那怎样让咱的直接过药房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高窟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迄个了解到即个诶世间缘呢，想要去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食菜安尼啦。哇，啊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啊无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吼、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吼，就先来个诶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伫倒。 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啊个看伊字，然后呢啊输的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的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哦，啊，唔过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父佮讲啊，只是是你施主你吼、哦，心内藏了真济烦恼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一点头，一点头，嗯，师父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到我的心事啊，一讲一点头。今麦来师父就甲讲啊吼，嗯，师父就甲讲吼，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父就甲讲吼，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仔某感情真好呢，嘿，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阿叔的哥们啊，吼！阿姨拢叫笑，叔拢个笑，哈、哦！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哦！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的讲哦，叔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阿姐叔的哥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兜咧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兜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吼、哦，阿、啊、叔呢吼，哪问哪下，倒边个下欢乐的代志，正边个下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哦！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家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家生意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啊，吼、哦！啊，伊就甲讲，师父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佫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吼、哦！所以师父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甲一个蛋，苦个蛋，啊，甲滴入水里底。啊，大部分是咪绿色的，啊，滴了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父就讲啊，这个大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哦，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奈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家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啊吼、哦、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茫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哦，哦，不爱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跟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不要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的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啥物？啊，两个比较起来，好处呐较侪，啊，咱就卖去也想歹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的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啥物代志烦恼正边，甲写起来。啊，然后倒边哦，你有啥物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侪啊借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啊，都烦恼都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 结果呢，安尼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部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加，你烦恼啥？你等于加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唱，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的霓虹歌吼，那么我来甲唱，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祝表心。

0: 这首歌主持人是叶凯典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的，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那无我再给你报。为了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做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卖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档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除非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朋友，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我都家己来，你一定要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效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求我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若拄啊讲头前无讲着啦，迄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是你讲的第二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拍摄哦，少年人嘛，哎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这么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个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侪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互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互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诶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诶，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有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佮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诶，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的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前脑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啊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要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什么？会互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若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啊，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加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 恐怖无，所以恁爱牛无爱牛肺炎，恁无讲啊，我都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和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开始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开始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加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闹！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悬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嘿，一线哦，谢谢。

0: 关于关于这个健美测试前面呢，是咱这位姚先生代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王先生，你好呢，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甲都规身躯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搁嘿心脏。
0: 好，
1: 嘿，啊，尤其，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法拢减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2: 我系会员哦。
0: 嗯。
2: 拢降悬140多，
0: 吼，
2: 也不伤悬无？
0: 还好咧，袂讲太悬啦，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后30多啦吼，后后百二啦。
0: 没啦，大少天的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啊，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咧不要紧啊。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欸，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安那。
4: 我，我今仔日我那去省个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个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你比少年人佫较好。红阿妹，袂啦，安尼嘛是好呢。哦，你两个拢较好，免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了不？一个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我讲，三上天无真好啊。
0: 吼，食了安好。
5: 真好我哦。
0: 嘿。
5: 有心脏，有我心脏有安定滴。
0: 吼。
5: 啊，甲侬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吼
5: 吼吼吼。啊，也目睭较金。
0: 吼
5: 吼吼吼。啊，真好啦。
0: 吼，安尼好。
5: 真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阿伯再好。好，感谢你哈，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先生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吃迄个三全金宝，
0: 加吃
6: 钙固醇吼。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迄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多啊。啊，迄个悬的拢110多呀。
0: 没啦，安尼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多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低60就好啊啦。啊，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个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有影呢，大家拢食了，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食了才怎样哦？食一罐滴嘞个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人赶快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们家先嚼好，较讲啦吼。啊，蛮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也给留起来哦。上啊，那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你也给留起来哈。嘉禾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哈？你好。
7: 进门来哦。
0: 嘿，别
7: 讲，药啊，敢袂从好个咯？
0: 咱伫 伫线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8: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8: 我拢电话会喘气，回线是安怎？
0: 啊，伊着怪最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患有患？安尼我叫人来听来，爱最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夫妻》，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哈，谢谢。

0: 卡户籍，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你今天有逆卡位无？有个人牙手者，我牙手我拢达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30分钟无？我牙手者，我达工来骑卡拉车30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那跟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都嘛讲袂啊！啊，你坐到遐都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30分钟。脚打拖脚，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扭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4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2倍质的该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2倍质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2倍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2项，一个钙质，一个2倍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2倍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俩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哈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加蛋白质的物件都去了，咱来靠运动，一下当形成的啥，咱的肌肉一下当安尼啊。所以像我今仔日就食豆腐、食卵、搁食鱼呀，啊，我搁食奇异果啊。当然我无食奶奶，无食牛奶了吼。所以呢，这都、就是像我咱一天那是食3种至4种，食3种豆腐啦、卵啦、鱼呀，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准钙你无够，咱的钙质在咱控骨力控安啊，这毋则黏袂掉安尼哦，对毋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3，在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健肌肉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伊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敢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出哩，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肉呐，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顶酷酷的，因为我咧运动啊。啊，你若无咧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伊就无咧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1/4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的降低10档呢，10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30岁？我即马先啊，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啊，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吼，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吼。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啊，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吼？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的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减加啥呢？蛋白质，比如讲加这个肌肉诶，肌肉。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呐、啊。 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够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诶，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脑壳壳的，但叫人家去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走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过故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过故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爱过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脚头啊，是关节痛会酸痛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痛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对你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咧，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嘿。
1: 哎、欸，先生，哎、欸，我头前我先听有啦，我是讲我母啊吼，嗯，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唱调啊，孟谢西。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就说说来黄大姐。
0: 哎，阿那什么归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要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阿那好代志，好代志。
1: 个也要落来呀。
0: 哦，阿那好代志，阿你要顺利呢哈。
1: 啊，无我走到皮皮错，皮皮错，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顺利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和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
0: 哟，
2: 哎你好，你好，我最近跟你讲讲解过
0: 产品不接，
2: 他有听吼，好呀，
0: 好哦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打，
0: 起码个改两顿无紧哈，
2: 啊，起码改食三一两，
0: 其他小斤啊，大嫂上不爱两粒，嘿啦，其他上不爱斤来两粒无哈，好，看嘞看嘞哦，好，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力开过一下。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啦。
0: 哦。
3: 有这股较差啦。
0: 哦，啊你好啊，啊你即马改两层不要紧啊，大姐。哎，改两层啊，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啊，你秀嫂呀。
0: 哎。
4: 哎，我要是讲改高了者。
0: 好。
4: 啊，要是那改门。
0: 好。
4: 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弄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逐
4: 项拢在食，食食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4: 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
4: 也
0: 好
4: 要紧
0: 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要紧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5: 我想要来你考虑一下。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嘿。
5: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5: 食钙固是食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诶视力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骑车视力呢？
5: 哦。
0: 好，保重呢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哦，好，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嗨，谢谢。李贺你好，
6: 喂，
0: 来车工的来，
6: 你有啥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6: 哎，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我不记得。
6: 我昨天呢，伊就改过节吼，
0: 嗯，
6: 两两三罐啊，卡起码拢卡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薄掉安尼。
0: 哦，卡在鼻鼻白白啦吼。
6: 哎啦，啊，两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弟，阿弟，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不像个这里面只干两下，面只干两就嘛，面只干两罐，只那只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只那只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只罐内底呢。所以面只干两下，面只干两种，阿妈面只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继续钙质好低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没，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食一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了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啊，那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哎，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食哈。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告诉个无啊 ，no no 皮痒，食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个你好？
7: 哎，你是啥呀？
0: 没事。
7: 哎，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7: 我咧做工贵吼，
0: 嗯，
7: 食几工吼，啊，拢卡
0: 袂生。食几工哦，无怪你会生。安尼，蛋姐大嫂来，医生接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啊，刚修刷。
0: 我修刷，你好。
8: 修刷。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看。
0: 哦。
8: 我今仔只腰骨吼。
0: 哦。
8: 安阿无力啦。
0: 啊，无力咯。阿姆蛋姐来。好，先接着 啊，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出来是啥？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谢谢跟咱敬礼，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呢，有烦恼，还是我有无多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症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虽然平常时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遐，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下单刷卡等你哦。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土城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中午又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官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么开始来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健康快活到八十五岁秘密啊。这一篇很好呢，因为这一篇是阮就当署长跟阮主持人分享的哈，我把它整理出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嗯，咱总是因为时间要有足多哈，但事实上是会当健康走到八十五岁的人，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少哈。所以你希望家己活到几岁？其实哦，过了六十岁，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出现了变化。比如讲，咱的肌肉流失啦，肌少症对不对？哦，啊，有这会更硬化啦，啊，咱的这免疫力会下降啦，这拢是自然的现象。六十岁过后就有这种变化哦。所以都讲，加工八十岁、八十五岁以后，你也个会当维持足健康诶，生活会当自理的人，侬也个会当宽大家己诶人，其实比例不高哈、哦。这个是有数据统计的哈，数、哦、据统计的。所以讲，咱爱怎样，真正加速老化到底是啥？哦，不是身体退化，是心态老化。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跨越健康八十五岁的秘密，就是这个话题哈。来，当一个人每一天拢踮伫厝内，也无要看人些交叉，好啊，是安尼，哎，也袂讲袂笑一，就是不能开玩大笑啊，也无讲去看人讲，然后而且个结果个安尼的

参加到一个，因为迄个啥，先天上帝生日嘛，吼，所以我去参加一间庙，迄个啥，平安殿。然后呢，就去拄着阮骨兰金进前的迄个老人会的经理事长啦。虽然是毋是老人会的理事长吼，啊是前前老人会的理事长啦吼。啊，然后我迄工甲伊坐伫伊边啊，才知影讲，阮即个少年的吼，我那个叫少年的啦。啊，少年的，无会啊叫老会哦。无礼貌，你叫少年的嘛，笑到结果叫啦吼。我这个少年的，安尼话够做话啦，哎呦喂啊，我吓死我！伊有188岁生日，我去参加啦。啊，所以哥一两当无记啊，够做话啦。啊，我这少年的吼，身体要够足好的嘞，身体要够足好的嘞。你要改硬菜吼，伊无你硬嘞。伊讲，我也家己会硬菜的啦，啊，不然你免跟我硬啦。伊买人服务嘞，你无想你老，真的哈。啊，有一个习惯，伊就是逐工拢，即马唔知阿哥遐敖行无？较早我所了解，我熟悉，伊一工上街起码敢那讲行2万步的款。伊逐工头早起来行，行骨力嘞，唔是1万步，敢那2万步的款，足够行呀，啊，身体足好足好，好。所以说。曾经嘛，咱即马要去耍了话题，即批就是咧讲曾经有一位高龄长者的分享，伊逐工拢含家己有一个约定啊，含家己的约定，迄就是每一工曝日啊，咱一工上无爱曝日曝10分钟咧，迄天然的维他命 D 呢，恁拢未晓用哦，嘿啊，所以讲咱逐工吼爱去曝日，啊毋是迄迄落透中到深的日哦，是较切等的拿迄落日花啊。然后出来，迄、那个两日的时阵来拍去，哦，啊，所以拍10分钟啊。哦，当时啊，10点，接落节目，我嘛去阮公司的中庭遐拍一下日的，我嘛会。好、哦，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10分钟，最少啦，哈、哦，啊也不要晒太久了，大概10到15分钟 ，OK 啦。啊，行咯，爱行30分钟，这老我看袂家己约定得先呢，大刚拍日，行30分钟的路，就这样简单的坚持，可以给我十。当医生，可以给我做当医生，而且我个这个就有品质，个就有尊严的。所以呢，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咱身体作用，咱爱去追求着咱内心保持着迄个活力。所以5个延长寿命的重要习惯，你们听一下哈。第一呢，每一天行路，因为你若无爱行路，停止行路。咱的血液循环会变慢嘛，血液循环呐变慢，咱的血更的会阻碳嘛，就比较容易阻塞，没错嘛哈。所以每一天呐，行15分钟至20分钟，就会当好咱的身体保持活力啦。所以要活要动啊，然后活动活动，买活爱动啦。尤其是老人无叮当，你着硬话无叮当，我甲你讲，你的退化着足紧的，像坐流动线啦，紧知无？大家拢爱出行咯哈。后来第二呢，就是较爱食甜的，唔是讲完全无食甜啦，因为医生咧讲，你若食伤甜也会加速老化啦。比如讲甜的饮料啦，啊鸡卵糕啦，啊是糖啊啦，唔是袂使食。偶尔品尝可以，但卖达工价，控制糖分，就是为健康存款啦。第三方法就是远离高盐食物啦。有会啊，咱卖食伤咸啦，因为你那是盐分过多呢，咱的血压不清管嘛。啊，高血压是你那血压清管叫做高血压啦哈。啊，所以高血压是伤害咱大脑加心脏的温情杀手。所以咱若咧煮食的时阵，盐爱放较少诶，哦，卖食到一个火啊，还要去食遐重咸哦。咱得食较轻诶，毋是完全拢去咧卖南盐，那是讲卖个食遐重咸安尼啦吼。好来，第四个方法吼，就是好好睡觉，爱困。咱困眠啊，无到6点钟啊，失眠风险是增加一倍哦，甚至以上哦。一天你睡有6点钟无？吼，咱山上这老的，睡有6点钟无？爱睡6点钟以上啊！当然，也不是讲睡足久啦。
啊，毋是讲我困咧八九点钟啦，十几点钟像少年安尼一直睡懒觉不行哈。我们一天大概要七个小时，六七八这几数字都 OK。哦，上好上标准是八个小时啊，好不好哈？所以讲你一天啊困眠无够六点钟，失智的风险得增加一倍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咱伫困的当中，大脑伊的清理毒素，伊会清毒素，啊，细胞得进行的修复。所以千万你唔通小看充分睡眠的力量啊！来，第五个方法就是保持人际活动。孤单对健康的伤害比食薰搁较严重。当一个人远离他人，生命的时钟就开始倒数计时啊！所以咱需要跟人连接。交流关心，甲彼关心，关心甲彼关心。所以来，对今日开始，每一天给家己十分钟，出门去行行，甲厝边到拍一个招呼，甲老朋友开讲，或者是伫公园拍一下子的，然后甲家己讲我个话咧，我个咧喘气咧，而且咧，我爱好好啊健康话咧，就做简单的一句话，就当改变你人生啊。所以咱来知影年纪将来拢毋是问题，真正问题是啥？就是咱无选择好好活咧。八十五岁毋是终点，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继续向前行，还是要提早放弃？决定权是伫你的手，无都免强你。所以我已经甲讲话讲好你啊，要做毋做，真正对即句话，决定权在你手上。所以，好每一工活得有意义、有温度、有笑声。生命长度不完全由咱的决定，你要多久不是由咱家己决定，但是咱生命的质量就是叫做品质，好品质永远拢是掌握在咱的手内，安尼知道哈？所以长岁数唔单只是岁月的贴堆叠，唔是岁月贴起来，更加是生命品质的延续。所以八十五岁这道关卡守住的是健康，但是看我的是心态。好，咱对今仔日这个十分钟开始出去行一下，出去行行嘞哈，还是讲叮当一下，还是笑个结果叫一下哈。所以我讲我最爱看老人笑，就是安尼。你拢唔知你的笑容外古锥的，所以你歹势笑，爱笑，你笑无个性外古锥的嘞，是呢。我看到足疗愈嘞，哟，啊，较接笑的。哦，毕竟最好的长寿药啊，就是你对生活永远。不灭时的热爱啦，就是去趴会哦，热对生命的热爱去趴会，袂当去花去安尼就对了啦，安尼知道哦啊，安啥想叫阿爸阿母啊儿，阿公阿妈儿，有没有听到啊、哦？来，八十五岁下过，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啦。说真的哈、哦，好，看来用这个袂带做分享，谢谢刚才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滚嘞！来，伊、那个足济歌拢啊袂行，你搁聊聊小小点个。庆龙哥啊，要听的这首是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哈，好，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来，阿公要来个进广告。

阿君，开始这首《粉红超跑》啊，因为公司决定要搁演呢，啊，为什么演？我多啊，啊，恁顶礼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啊，休三天大家真无闲啊，去公司看袂看袂出来啊。所以我们家家这手上吼，搁在场上吼，啊，决定讲无搁演三四天啊，哦，啊，我昨个结束啊嘞，昨天是结束了呢，但是真正看袂出来啦，啊，搁在休三一路三三天嘞吼，啊，大家真无闲啦，哦，大家反正讲无闲啦，哎呀，安尼好啦，伊哋已经欲罢不能啦，都很清楚啦，好不好？有的人拢客无到嘞，哎，有客着排一个排队有。先讲有好的，有的人是要排队，要无骑着粉红超跑的。啊，你看哦，要骑着的人，伫遐蹲卡地看偌济啊。所以好啦，迄、那个即、這个作业要刷，去看戏唔刷啦。公司讲无个因三工啦，到五月七号，啊不，五月八号啦。飞机到五月八号是拜五吼，拜五，拜五嘛哈，上班就到拜五啦。上班到拜五哦，这回赶紧公斤的呀哦哈，无搁再演啦哈。上班拜到拜五，所以咱那是好无到相亲的，比如赶紧过来个药房登记，好唔好？啊，你若讲我得有客的人，这回咱去演三工，你还是有机会呐。为什么呢？其实客一只是无够的啦。我昨昏嘛过去迄个一撮人高粉，过一撮人高精呢，我去药房客呢，我去客两只粉红超跑呢，因为。这个粉红超跑，伊唔是讲干那咱来塞出门方便呐、啊，伊底当底塞就是方便。是谁跟你讲粉红超跑一定爱塞出门？当然要塞出，伊即个购伊就是购物车本地，就是要塞出门，轻松的，唔免出国难的，对吧？但是嘛，无人跟你讲一定爱塞出门的。你肯在厝内，这收纳柜就好用啦。迄真正做收纳盒、收纳柜偌好用，你敢知？因为伊本地就足够短啊，头大民宿、风度大都记载用对无？伊本地就足够短，你摊开了，就是咱的收纳箱。你参想讲换季的衣服，你就会当改装装入去。比如讲，即马是热人，你寒人的衫，你的烫数都无够黑啊，还是讲你较。靠咧，接穿的几领衫，你就是拢家藏藏的，伫咱这个收纳盒内底。啊，下一个换季，咱较个放出来。啊，换咱这一落热人的衫，搁再个季节，细细季节，搁再个藏入去。得整一落藏衫做好势呀。啊，毛咱的乡亲讲，啊，我拢家藏阮一落孙仔的玩具啦。啊！都即马囡仔吼，两三岁囡仔都做外买玩具，讲哦，玩具有够多。恁即卡收纳盒吼，恁即卡迄落购物车有够好，真正当做收纳箱。伊讲伊拢甲因孙仔的玩具拢收收伫内底，有够赞的啦。所以啊，恁要收啥要藏啥拢会使，像有一挂册啦，哦啊，啊一挂你的即、這个报章杂志啊。你讲讲，较你能办八张杂志呢？迄话那较有价值性的，迄拢会当藏入去呢，真的。好啊，所以你若讲啊，要藏一挂，藏一挂册哦，咱看过册啊，就一定迄个啥无所在通藏啊。像我册就足多个啊，我嘛有甲一部分收伫即个收纳箱，一哦足够底呢，才足够底呢。我底底才知影讲，原来我这么爱读书啦。我这块册几个摆袂落啊，所以我有甲一寡吼，我已经看过，较无时阵咧看，我拢甲伊落收收伫个即个购物车内底。伊会当做咱厝内收纳柜哦，收纳箱哦，足好用的呢。啊，佮粉红色的呢，即回有摕到，咱即只就是因为讲阿公，这粉红色有够水的啦。这粉红色看起来吼，足讨喜的，我讲唔是讨喜，视觉感官，互咱看到粉红啊，是心情会真。真舒服啦，人讲叫做疗愈啦，粉红色是疗愈的颜色哦，哦，疗愈的颜色看起来很舒服啦，所以来赶紧，个客，那个客几只，这收纳盒，哈，啊，收纳箱，这收纳箱，
啊，若要甲塞出门也好势个。哦，咱底东底西，正东正西拢 OK 嘞，真正嘞。放下咱的后刀啊，拄啊有好，咱后刀嘛，哎，都收起来都变个嘛，都足好，都袂足好收，足好收纳的。对，你袂讲啊，咱的得无咯，伊得当合的，吼啊，摊开就是一个箱啊，啊合起来安尼，像咱的衣来合起来，对啊合起来安尼，啊咱放下后刀啊，拄啊等着咱要出门要买啥，哦，要开一寡有诶无诶。有够理想诶，迄也袂定位啊啦，对无？阿公阿妈出门以后，咱即间开出来啊，咱得当得使好势个，对不对？哎，安尼紧咯吼，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啦，礼拜五结束啊，八套啥啦？我嘛必须爱跟单书呢。真讲是讲到五月初八啦，但是公司嘛讲可能五月初七就结束啊啦，所以这是讲。特别搁再甲咱乡亲都比如争取的福利啦，啊无暂时要结束啊，啊所以大家无用啦，摕无到也真济啦，吼，摕无到也真济，啊恁公司搁赶回赶袂出来，好啦，总安尼顺利的事啦，吼，搁再延三工，吼，搁再延三工，五月七号、五月八号，我得讲咱进步就是五月八，但是公司有单数，大概那五月七号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了，好不好？哈，看回问题啦，反正恁那也可以进去客啦。咱上班到五月七八结束了吼，就在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好不好哈？好，来，你的零糕精、零糕粉，只要你订购满4000块，啊，得上粉红超跑。记得天太热，零糕精拉拉泡泡准得啉，钙素食。好，来啊，咱的乡亲那边脑袋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就别多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客户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一卖，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吧，看看2799279。二七九看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到这首呢。出外音啦、啊、哈，来出外音，这是咱带南投的清辉哥，感受两杯歌曲来，来到这收听，坐坐。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BBS 小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讲吼，要活到八十五岁是一个关卡啦。那如果你若是讲你都活到这个岁数啊，吼，哎，这个岁数了，你若个啊个精力充沛，那是好事啦。但是呢，把先把酒喝白白，嘛唔捌讲看到人去八十几岁吼，而且老人竟然这么厉害，安那厉害，精力充沛，但是他的精力是用错对方了啦，咱来个听看卖啦。在拍电影，所以一般人哦，活到八十几岁，大概拢是伫公园泡茶嘛，哦，阿无得打打太极拳吧。但是咱台南这位细心呐、啊，辛苦的心呐、啊，这位细心的阿公可厉害的了呢。哎，阿公可厉害呢，一言不合，直接化身狂战士，唔打半会，搁起波头，甲人连砍三人。怎么起波头起来？起来？起来站呢，三个警察敢那是吊伤的呢，要求真有力。你刚才最后去把这救护车当作家己的逃亡专车哦，直接就把它开走了哈，简直就把现实活成了这个 GTA 线上游戏，叫做什么《侠盗猎车手》嘞？阿公真正像拍电影，你敢知？啊，这是发生伫个五月初三下早十一点啦，讲伫咱台南呢。南区新乐路一处民宅，讲内底有人冤家啦。啊，刷落来就是对迄个铁卷门内底冒出浓烟啦。哎呦，安尼唔得火烧厝，所以迄个厝边赶紧报警嘛。那消防人员是不是赶紧的紧急赶到现场去救灾了，对不对？结果呢，结果出来迎接一个不是一个需要救援的灾民，是一个手牙波头杀红了眼的八十几岁细心的恶力上啦。而且、阿公公疑似的是因为家庭纠纷啦，去到直接就总啊当初办会啦，当初办会要啦，这真正头，我看我这阿公啊，精神有问题呢？怎么会在自家纵火呢？啊，那真正去要烧起来，啊，烧死厝内人要安怎？这头壳应该是有问题啦。所以说，那个警察，伊个消防伯伯是不是得到场了哈？啊，你敢知影？伊看到人，伊竟然没有停手呢，一个出来了后，你敢知波头起来？吼，乌爸母啊，全乌西批了乌爸母了哈！所以。当场就导致了一名亲戚、个一名警消、个一名义消流血挂彩。相信的就是伊砍完人了后，趁着兵荒马乱竟然跳入边啊！一只就是来救，就是来迄个有人受伤嘛，所以救护车就来了，对不对？吼！你刚才看到救护车来，竟然吼，的人落来时阵，伊就跳起哩，那么落来救伤患嘛，吼！所以。伊总要趁这个机会，趁这个空档，总要跳起的救火车，就在众人睽睽之下，油门一踏，噗！一个救火车总要开走了，原地登出火灾现场。伊只讲仿佛是电影情节了哈。啊，所以这个台南市警警六分局呢，就是把酒金金看到救火车去，而且阿公夹去嘛哈，马上的启动拦截围捕了。哦咦吼，那家老院哈，无话久呢，就伫个这南宫街一栋大楼的地下室，发现了这架胖起诶，这救护车。所以警方原底哈，原底是动作讲，这个阿公飙完车应该是无力啦，不过想到伊老人家体力惊人哦。叫人哥手搁揿迄支波头，搁揿条条，揪伫个壁角。哦，啊，即卖呢？警方叫伊放下。哦，伊搁对，跟警方对峙呢。哦，搁呛声呢，你晓得？所以，等同警员持警棍要求他放下武器，并且准备要制止伊的时阵哦，阿公搁霸气吼，赶快波头举起，武士皮要甲这个警察站呢。哦，逼得警方还一度。逼退他呢，警方后退呢，哦，所以讲面对这个持械拒捕的危险分子，这个警六局的副分局长呢，黄应明的讲，结果看这个办事，
那无把这个辣椒水摕出来喷好喷满，应该是无在条例。哦，靠，来无人啦，所以就辣椒水伺候啊，这喷对的目睭尔，剃袂开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警棍的左右夹击啊，才成功把这个战斗力爆表，阿公成功压制在地。就是安尼甲阿公抓到，阿了的，因为不要讲这阿公夭寿，才到八十岁，还佫有这个气力啦，恐怖。好啦，家在啦，因三个被砍伤的远景义消跟这个亲戚哈，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啦，生的九兄挺也抹啊的对啦，三个人是被清醒的送往医院急救的，还好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啊，然后呢，这个阿公闹到天翻地覆了后，就被带回金华派出所侦讯啊。所以这个阿公就直接吃上，无让你搁在本街，我为什么要安怎？还无管你，因为你乌白闹吼，就是吃上了公共危险，强盗你搁抢轿车，搁为了波头乌塞皮，搁敢砍着伤吼，这个杀人未泄吼，杀人未遂，杀人未遂，搁在妨害公务、损毁等等五大重罪，所以呢。警方是建请检方呢申请预防性羁押，现在是用考起来了哈，啊，所以咧想讲拢八十几岁的人啊，火气才那大，连救护车你都敢手，哦，所以来，刷来你都好好啊去迄个家家内底降降温呐，啊，降降温呐，哦，无想家你火气要才那大，对不对？系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完了，记者可能拢着重伫个即阿公火气大，但是我感觉即阿公如，伊就该食的官司是一定爱食的啦，吼，对啊，吼，这程序你都犯得遮济罪，应该是皇冠免不了啦，吼。但是即个关出来了后，应该是关袂久，因为咱迄个台湾对老人拢较礼让。所以就算八十几岁犯下这五大重罪吼，应该袂甲关甲死啊！啊，唔是我感觉讲，嘛唔是讲啊，要关甲死啦，放出来就放出来，准都算。我是觉得这个阿公应该是生病了啦，大脑生病了，大脑会控制着咱大脑本来就是咱支配着咱的言语、思考、行为的指挥官嘛，好，就是指挥着咱这身躯的。所以为什么也做什么有的无的，拢是靠伊大脑。运作有关系的耶，真的，所以我是感觉讲八十几岁啊，应该阿丹妈我老了控制你啊。这老公真正放出来，应该是爱对这个精神科好好起来做治疗啦。阿伯吼，今个过去的旧事重演，嘿嘿，安尼的真正无采讲那个治疗啊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晴空播放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嘞，要听第几首歌嘞？真下录音，真好用啊，开播录音。什么人啊？甚至无用起来，我甲用哈。后来，无啦啦，这首歌是几声录音啦？这首歌真可怜呢，因为你看，你听这首歌，伊内底歌词是应该早间去老母背去的啦。来，听看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广告。好，来林国金哦，林国金泡泡啦，来准地啉，这个天太热哈，应该是什么时阵立夏吧？你怕过就是愈来愈热哦，真正正式进入夏天啦、啊，所以真正会热死人的。你若讲出门啊，咧做事的人，还是讲园里咧做事的人。那水分补充无够，热落去到地吼，实在真正会怎啊掉刷的软卡的，热到会昏去呢，啊昏去有当时啊失球吼，那真正是中暑昏去，我讲失球血死的呢，那叫你哭哭。所以来核心温度维持一下啦，哦，水分一定要保持有够啦吼，咱的这得力灵果精奶酪泡泡准地啉，哦，啊你若爱食冰的，落个冰格，哦，心凉鼻透开，心电指甲佫减少力，吼，啊便所佫放个大布。阿哥别又逼到，有够赞的。好、哦，阿哥再来。咱来讲下生头发尾，唔是囡仔只系生头发尾呢，大人嘛生头发尾呢。啊，那生伫个外表佫好处理呢，生伫个内面啊，生头发尾你就知死啊。我咧讲啥你听有吼？迄灵芝就是咧预防剂啦。这灵果精爱食啦，咱就食一个吼，打造咱这个身体。哦，唔是讲定不是从切破病鸡啊身体吼，咱就记得啦。干那食者麦感冒，食者麦去断麦热点嘛是足够得，对不对？来，阿咪灵果精适合大大细细，包括囡仔屁一岁到一百岁，拢总会当会当跑会当啉的，真正是咱家庭的宝，嘛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足足五十二档的历史啊！你莫甲我怀疑，你若接受到，迄就是你福气，你很 lucky， 你会当去接受到阮得力公司的开机做，这支真正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些产品，灵果精伊内底的这个。冷冻萃取，把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哦，把灵芝外形完全保留，无去破坏掉。这就是食灵芝价值的所在，唔是伫食心酸、食安慰的，钱唔通开伫个无必要的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东西上面。简单讲，就是讲咱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咱的这个开钱爱开伫有意义顶面，你食正经真正有意，是有真正对咱身体帮助，还是讲啊，食食的放药放放去安尼尔？你爱了解哦，这真正对咱身体就好诶。冷冻萃取，保留着灵芝内底外形，这是全世界只有这个得力灵果精有这个条件咧，这是独家技术，所以只有灵果精有这个本事咧，所以也当伫市场足足千五十二档，迄有伊个本事伫个，迄毋是三两口罩话，啊，所以来会晓啉，会晓泡，会晓食。灵果精、灵果粉，买起来就把它买起来。灵果精咱两组4000块，来来泡泡准得啉。灵果粉嘞，灵果粉是砍手卖甜的，针对着咱血糖相亲都不假，所以你两盒灵果粉4000块，咱嘛是上粉红超跑。你看我哥伊呢，买一组灵果精，一组灵果粉可以呀、啊，安尼嘛是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咱的粉红超跑上到5月7日这拜五结束，咱个延啦哈，因为公司赶未出来，搁再来歇困三工，你若真无用哈，所以讲无用去客客无到太济，伫遐排队客无得登卡地，足济，所以咱若个赶未出来啊，归心啦哈，总啊搁甲这个厂商搁再来参详演三工，和咱乡亲都不客无到。下当够机会去，通通都有奖，好不好哈？来5月7日结束，所以你还袂去，你要机会去。你若讲我有去一卡，来我鼓励你去去两三卡，因为咱都有在食，有在跑嘞，无差。去等下咱的粉红超跑，唔是讲干那下当杀出去，咱藏在厝做收纳箱，做收纳箱盖树皮。厝下遐一挂六个塑胶，唔通乌白定乌白衣，只毛收纳箱收收好势，内底继续更来得给做更呀，给做清气的，干干净净，财神就愿意进来了。出来唔难，亚个贵个的，就定个贵个，迄财神看到领导家乱都无爱入来啦，熟悉的哈、哦，粉红超跑，发财的颜色，真正。甲客等来，一挂咱有咧用，但是袂当特价的，阿无所在通放的，拢改用这个粉红超跑，改修修哦好，改修修好势，一卡炸出来，客两三，搁去客两三卡，一卡炸出来，两卡三卡放喺厝，咱通个。收纳其他的东西，足舒适。好来，赶紧用亲的表，咱到5月7日结束。5月7日结束，来用亲的表来，所以跟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等我等下卡来。0800-279-279，0800-279-279。迄个嘞啊，你稍等嘞，搞我入来哈。迄个九点过，你老用得入来。迄个啊，拄只吼，给我传来啦。阿
滚，我粉红超跑骑三只呢。你讲我听是有老鹰呢啦，就是因为介舒适、介好用、介水啦。我送你要台啦。啊，你敢那甲我讲无老鹰？你爱讲话大家听，恁讲一句，卡给我讲一百句。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多好用。得力公司不咧乌白送的啦，真正这都实用的啦，无人四千块就上粉红超跑的，这真正是讲都要等着母亲节哈。得力公司为了表达心意，卖讲母亲节，咱阿公这条手拢无咧送，所以咱争取的零高精送你，这真正为着表达心意，无四千块送这，我讲这嘛是拢成本问题呢。啊，你看要四千块送你粉红超跑，这奈何？你得早二十，迄落五十二档啊档的也无敢起价过。都不都咧上，好啦，大家欢喜得，好啦，趁感情啦，来啦，用钱都比老要客，赶紧来药房甲客，若是讲我无倒药房，我要客过来卡，安尼好，来，你对我遮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抄抄咧，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紧的啦，迄粉红色足水的啦。一般吼，我来讲，即回足侪咱乡亲都比如客着着讲，一般外口看的拢拢白色较侪，唔敢那无看到粉红色的。我讲，废话，这咱公司得力公司特别开发的，为啥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就是赚钱的颜色啊，嘿啊，发财的颜色啊，看到吼你有疗愈的颜色啊，所以粉红色看到你心情会轻松啊，心情若轻松，难得赚钱啊，真的，就是。你的心开，运就开，安尼知吼？好，来赶紧，乡亲老表，赶紧你去发财的颜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吼，然后迄个要摕过来吃，无用迄个房的，拢对我遮来，安尼知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谢谢阿列导。

哎，春天脸上心惊惊，郑姐哦，哦，咱住伫个家，迄个啦，屏东啦，咱哪边的郑姐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底收听啊？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你在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吼，牛奶的昨昏正暗吼，啊传一个影片给我看，啊这影片吼，阮助理昨有看到，伊我那个登录落来的对啊，吼，啊有整理出来，也没想到还蛮多人对这个事情有看法了嘞吼啊，啊伊再个看牛奶个底下讲这件代志吼，哎刚刚差不多七点半左右哦，哦七点半哦，哎呀、啊，好。其实蛮多人讨论的啦，拿出来讲一讲也好了哈。因为我的看法，我那个赖花花时阵吼，伊是甲我讲，就是这个客人很过分呐、啊。首先，这人客是 OK 不对，啊，但是呢，我的看法可能跟恁有点薄仔较无啥相像啦。因为处理代志不是安尼处理的啦，不是安尼处理的啦，你也要不到，你也要不到什么光，然后呢，也没有给自己加分啦。这件事情，老板娘本身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好来，哎、欸，脾气不要大过本事哈。点几的餐这种小块代志，你都能够暴怒，没有错啊。因为现在现代人压力太大了嘛，动不动一些小事情都可以诉诸暴力的呀，所以就看你当下你是用什么种的、就是你的能够 处理事情是一种能力呢，真的是 一种能力、啊、所以这一段网络热议的影片、变成了新闻报道、啊、这就是一对夫妻，一对红包去买扎等太太在点餐哦啊、然后店员就是照流程问、哦、大概类似就说啊蛋饼要不要加料啦，也就是饮料要去冰无之类无哈。说起来这个店员是一个工读生，他口气是原来是好声好水，就是面对每一个人客都是就是都会讲的一个对话嘛，可能这个工读生他对每个来点餐的人可能都是这样一个对话就对了。哥哥不觉得说这左人边啊，这个红色就瞬间暴走，因为我看底下咧很美妞嘛，而且影片就是我看底下很美妞嘛，啊，无想到讲因这个红吼怎啊暴走啊，怎啊甲头甲这个另外一个，迄到底是店员、店长还是较老叫老叫吧，嘛是店员呐？我讲我感觉吼一个建议呢，我感觉恁这敢那袂想咧新闻犯人安尼就对啊，哦，就是这样子。事情就这样爆发开来了。你那里求新闻犯难哎哈，您敢每当火锅板慢慢看菜单，我慢慢看菜单不行吗？那客人还没看到，一直问一直问，哎呀、啊，这个人客，这个杂波的工，这个工读生哈，的一直问一直问。啊，其实良心讲，应该工读生也是想引导他啦，赶紧把这个点餐的动作完成啦，因为那真是无用，那良心讲哈。但是你讲无用，定着正常的人客，你可以。但是你看这种人，你安尼你出嘴讲这的话，你就知道这都无正常啊。你做一个服务业，你目色爱咸呢。今天我跟你讲，就算你是一个小小早餐店，也是服务业啦。我说真的啦，对不对？你叫面对人客都是服务业，做服务业的人目睭爱咸，事实迄目睭咸，咱才当反映代志，处理代志。所以。只要做生意，你绝对拢会当去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所以你碰到 OK 一定免不了。你碰到 OK 是咩样状？小气，怎么样哦？不是，碰到 OK， 甲当做是咧修炼。真的，我自己伫这个广播考二十五档啊，刚开始是黄，我嘛未讲我一路三十五岁。多几百岁，那也是黄毛丫头啦，咱用心讲啦。人讲讲三十五啊，少年嘛，火气阁真大，历练也不够嘛，是不是？但是这二十五当然，我感谢广播科户外历练，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听众。你讲讲无等得 OK 吗？多的去了呢。我看这啥对不对？是啊。但是迄时阵，咱弄会受气。后来我真真正正面对我这个行业，我甲家己讲一句话。你一定以后会阁等着不给技术。我是一个常常会跟自己对话的人。你绝对一定会等着不给技术。你敢要逐个拢安尼？我问我家己，
真的。所以我跟我自己和解，对，既然免不了弄个灯掉，那就把它当做一个修炼场吧。你得个动这节修炼场，你若修行功，表示你就是出息。真的，有时候人哦要转个念去想，因为我们是服务业哈，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绝对会跑不掉，免不了，真的是会。但是，我告诉你，这处理事情的口气跟态度真的是，我就跟你说台语吼足趣味，台语是开口，讲话真正是一个开口。你受气受气开口，你喝啥喝水，你讲一个迄个开口。你要安那等完，我甲讲话嘛是有一个开口。我甲你讲台语就是真正足深的一个语言呐，跟华语不太一样呢，真的。所以来这件代志，我看是人客唔对，但是头家娘处理的手法。伤过粗糙啦，伤过粗糙，才今仔演变成这个代志发生啦。啊，所以来恁哥最喜欢听了，这个老公是咪暴走啊？伊就是讲，伊就点我，一直催，我都还袂看到遐，你就一直问，脑筋可能啊，可能去讲心情啊无介好的时阵啦。啊，所以说其实点我嘛无错啦。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让客的是点菜换班拿出的，啊，他说引导他们，其实他也是很想赶快把这个点餐的动作给他完成啦。好，然后呢，其实我甲看伊讲，伊柜台遐嘛无讲有人咧排队做侪人，所以你得看嘛。如果做侪人，你引导他催促他，还可以说慢慢的来嘛，是不是？而且让客就算讲，他家你。可能拢安尼做，人客拢是很 OK 的，就顺利点餐。可是你今仔你碰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啦。简单讲就是今仔碰到一个看你无配合的人客啊，怎么办呢？一个刚刚应该是较老教吧哈，应该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娘，就较老教的过来，好啊就看的来处理的嘛哈。就慢慢说，我感觉伊蛮是算处理的，因为处理安尼写流程讲嘛，无算处理啦。所以其实那个太太其实有跟一直改有口供，然后啊没事没事，但是呢，这个昂的情绪就算失控的连环炮，一直骂，这个后来个来哇来，这个店员是安那个老是安那个这个暴走的老公啊，老公，伊讲啊，我们是正常问呐，这是正常的流程呐，伊讲话就是这种的开口啦。好，其实我觉得一旦可能是。那这里的人讲，两个吞体，阿家的这样阿比好势。啊，我们这个是正常问呐、啊，这是正常的流程呐、啊。啊，这先生都无法，这老公无法接受啊，吼、哦，分贝就更高了。啊，他不要一直 push 我啊，一直 push 我就快，赶快点啊嘞啊。啊，然后呢，点。这位老公觉得店员在催他啦，啊，然后其实良心讲，店长就是讲这是因的流程啦，意思讲这就是因的流程啦，安尼啦，啊，可啊，有些店长跟这应该是店长啦，没头家，店长是有该还价讲啊，不好意思，安尼就对了啦，啊，即嘛，这个老公就觉得说，我要听见对不起三个字啦，安尼啦，啊，这个女店员因为惊到有说对不起了后。哦，店长的出面制止啊，的强调讲不需要哦，伊就徛伫个迄个，这个攻读生的头前，就是要保护攻读生呐、啊。那攻读生个对不起你啊，哦，这店长国讲不需要，安尼啦，不需要。哇，这个人在咧笑啊，你真正我讲伊在咧笑啊，你唔是这时阵气压压啦，气压压爱看款呐、啊，哈、哦，这时阵在咧等着种小人啊，你唔通个气压压。他就是个一，就是一个被斗了激怒的攻击的斗鸡啊，你得毛已经藏起来啊！你开战了嘛？对不对？一定开战。所以没想到这查甫人就是因为都起毛起就败啊，就起就受气啊！你个进那个不需要的时候，哇，那情绪更是升高。总要改手，总要改手，起的手连在店里一直没路，总要对店长。哎，民众啊，喊呀，得丢掉的对啊！啊，今晚店长的俩公啊，反击啊！你凭什么丢东西？安尼啦，啊，这人的六人，因这个某顶面准备要行，好啊！今晚这个店长的讲，我要报警，你给我回来道歉，欺负我们员工干什么？这查甫在行成功啊！你报警啦、啊！哎、啊、个，去到对面，你看了多歹啊！这店长头家又给约出来哦，
站在门口口想想那个，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呢？哥哥嘛是继续去对面，含这对红阿婆搁底下，搁底下迄落理论的对啊，就是生气，就是很生气，一路追就啊你别跟我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骂我啊那个爹啊！今麦现在太太嘛对咱讲话讲，啊你也骂我老公啊？骂什么啦？骂TND 啦哈，英语简写 TND。奇怪，为什么 TND 就是要用英文字呢？他妈的就他妈的啊！你就还原他的，伊就是查甫，伊老公没电话他妈的啊，电话就是我老公回应讲他妈的啊！你骂我，你干嘛骂我老公他妈的？伊讲啊是你老公先骂的，我就说你。你好好的一个人，你干嘛跟公主国派人跟神经病吵什么架啦？真的啦！啊，即马即个这一车徛咧，要准备要启动要徛的，甲这店员嘛是，小伟哥甲店员讲讲，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报警啊，报警啊，不然你咬我啊，安尼。事情就是这样啦，到伊用伊骗无阿多，甲你翕甲拢婉转。我告诉你，到最后这个人一定是骑车走掉了。然后人家问讲，啊，你到底你有甲？记伊个车牌号码无啦，吼、哦！伊讲，哎，没有呢，忘记，就是去一个袂记记车牌号。我讲，啊，你无记个车牌号码，你是咧肯咪王八蛋呢？你呐，啊，王乱的做假了嘛？甲你喊三，甲你讲，啊，你咬我，你咬我，啊，你真的能够给人家怎样呢？你也没赚到什么好处啊，是不是？嘿呀，我讲这种人吼，你唔免得去到安尼啦，伊当下爱骗物件。好、哦，你对出你看伊车牌号码嘛，你就是甲记起来嘛，记起来嘛。伊若讲你咬我，说我是不能咬你，没错啊。你若真正要为家己讨公道，你肯定底下我我叫嘛无路用啊。伊若讲你咬我，迄我已经讲我是不能咬你啊。但是我车牌号码甲你记起来啊，我会告死你呐。嘿，我会告死你。咱买当吹笑吧，笑甲讲，这种人你们避免肯定讲，我会告死你啊、哦！我是不能咬你，我会告死你。那法官就有办法咬你了。你等着法官传。你就传你就对了啦，嘿呀、啊，啊就是这样啊，不你看这人气到要死，就要冲三回啦，嘿啦，啊所以你说，网友是拢挺这个店长吗？其实我看哈，有一部分当然也是觉得店长哈，安尼为何个叠关刚是足好诶，有给他按赞啦，哈，但是嘛有网友讲，其实你的一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哦，你感觉你个催促伊点餐点餐，我得看不下，你赶一段，赶到期末期无好，所以伊在讲一句的时候，哦，你是服务业，你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说一百句都不为过呢。我感觉咱台湾人爱家家己，你是做服务业的人，顾客至上这个物件，你爱训练，有时候这拢是训练不够的人啊。你只顾讲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急，我有较急哈，麻烦阿里慢慢来点。我告诉你，你如果换一种口气讲的话，其实不会发生。如果这个店长哪个处理代志，应该是要先支开一个工读生，啊，你先去无用你的，叫我处理，叫我来就好啊。好，这样你是你有你这个店长，就是你有处理代志的能力，你才当做店长嘛，对不对？啊，你讲啊，不好意思，有这个新来刚的工读生。啊，讲话就较袂晓讲啊，大哥你多多包涵，嘿，啊，看你要点啥聊聊，点你聊聊看无要紧，嘿，啊，我只甲你服务。我告诉你，这种态度跟口气不会惹怒一个疯子啊！一只狗，伊得安尼啊，你嘛要伫伊面头就安尼，啊，袂夹起来吗？绝对夹起来，对不对？你选择转身离去，他不会咬你呐。啊，你讲啊，你是服务业。所以我讲，你做服务业的人，如果你若感觉讲顾客至上，这顾客阁安怎拗客，你爱当讲，你去当下安抚他的情绪。我讲，你阁讲一百句对不起，我跟你讲，都无代志发生啦。我告诉你，我最近看那个，我无甲你讲，我最近咧约去顾，约去出迄个，大陆剧叫做《蜜语记》，伊是个富太太，迄个翁里出去，身无分文。你敢知伊？唔过伊本身伊较早读册，就读酒店管理，无啊多较早是你的代志，你较早你外顾无出来做工课，所以伊对基层干起，从什么干起？我告诉你，就是从保洁就是讲你讲扫涂骹啦，你讲清洁的啦，对一个从基层的清洁的，一路会当去个领班，一路会当做个大厅经理，一路会当做个这个销售部的经理，搁再一路做个销售总监呢，有够厉害的。我看这出戏，我看到我真正佩服伊。
你敢知伊面对所有人客无合情合理的要求，伊的心肠拢是有够软的。伊拢把顾客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在处理，所以伊足深得顾客的信赖啦。所以就是安尼一路一路一路爬起来，所以大家给伊服务到，就把他记住了。你看这样的一个酒店形象，谁不喜欢他？来就是主管，我要找什么人？我他把。安尼一路安尼起来，你敢知道？我对我，吼、哦，迄真正赛林伯啊，迄若定着别人早着掠讲啊，迄一个囡仔去考试，连迄种耳机，你挂耳机挂甲无去，跟我有啥物关系？跟我有啥物关系？安尼伊嘛是，迄、那个人客嘛必须徛伊，迄种大厅经理嘛。嘛徛伊，伊嘛是讲啊，你先卖受气，我了解一下情形啊。刚好在讲你那个在饭店还带着吗？你好好想一下，还是你带出去好科学是袂结扎？好好想一下，你也知老娘片到尾要啥啦？家己落伫涂骹啦，啊，拄撞到一个青梅，你凡袂使个，撞到一个咧扫涂骹的阿姨啊，唔知是啥货，总个扫扫，等个粪扫桶，调监视器看到了，我马上约去迄个啥？约去粪扫堆，就是伊人个粪扫车开去啊！约去粪扫堆，甲叫人讲，甲粪扫车就倒台，摕物件倒出来，一个响，终于追到了，终于追到了，真的不是他的错，是客人的错，但是伊真正甲客一个客人解决问题。第二日老母是感谢到要死，因为伊头先先看有问题，伊就是助听器啦。虽然你阵足大声，乒乓球，伫个迄个柜台大声细声，讲恁安怎安怎都安怎办，恁酒店安怎做，但是伊到尾是甲完完解决的。我讲这真正就是吼，叫做手段。啊，真正伊就是尊重伊家己的工课，你就是酒店宾至如归很重要。我伫个看到讲，服务业每个人如果是有这种精神多好啊！真的，我嘛在家己安尼讲，我嘛唔知我家己做对袂呢，我嘛是咧学习呢。说真的，所以你其实这种遇到这种情绪失控的人，你不要再跟他呛了。你直接你就甲回去的，回去把故事的回甲伊未受气就算了。你无吃亏，真的你不说，哎、啊、你这唔对啊，那个回去的，我唔做操熟啦，不是你不是怂，哎、欸，伫我看来你不是怂，我感觉修养真好，修养真好，你适合做这道啦，真的啦。所以说，你说叫我替这个店长按你格站，我是按不下去，但是这属实是 OK。啊，等到 OK， 你都等到，就是处理 OK 的方法嘛，是不是？你袂当目前等到人客都是你家的人客，无服务业无要好做啦。真正拢有先讲一下咧，服务业是最难搞的行业，好不好啊？好啦，跟大家讲到这就好。大家莫生气哈，等到代志拢心平气和，用家己的智慧去处理了，好不好？好啦，勉励我自己，也勉励你们啦，大家互相勉励好了啦，就这样讲啦，谢谢高霞来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公布房太阳连锁，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嘞哦，来哟、哦，雷姆公，这上点的，爱看看嘞，爱看看那个是代理哦，带台中代理陈小姐，跟咱说点播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企鹅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

哦，来，本人超跑好用吗？可以哈。阿雷啊，阿雷进入这康奎呀，你是等于等费事呢。阿咪啊，你干啥吃啦？起来讲一个啦。啊，你有记得的哈？起来个，一路多多分享啦，起来多多分享，好用哈，水哈。当年做这单子，对吧？阿母讲，哇，你这姑娘个小水呢。哎，湖南写真正做讨喜，做喜气耶，啊，做疗愈耶，黑发财的颜色呢，哎，啊，所以可以等于，我把咱的迄个好运带回去，好不好？哎，你别啊，杀出门去，你落杀东杀西，啊，是咱要藏伫个厝，把这收纳箱，吼，拢有够舒适，有够好势。你讲去食杀菜当创啥？你要创啥？你落个创啥？啊，爸母啊，食到这份切无手买力啦，步步用干的。做甜呢，直接杀出来，用杀个得好啊！哦，咱们去游，咱们去佗嘛个杀啊！啊，杀个你啊，甜甜的可以当当做伊个坐路边个歇一下，会啦，迄个坐一下，晓啦，迄当承载60公斤的啦，啊坐嘞啦，啊那等于个收起来啦，啊那是讲加客几卡吼，俺、啊、就一卡出门用啦，两卡藏伫个厝个，对咱呢，一一个衫啦，秋冬交换衣服啦。哎、hey, 呀、啊，阿姐讲，阿、啊、无啦，我来啦，放阮孙的玩具啦，我哎呀，我算算，我足够伊个，嘿，我拢改落落伫内底啦，够好势啦，真哦，好啊，阿姨，零五斤了要啉啊，零五分了要食啊，即个天气哪热，有影零五斤来了泡泡落个冰糕，安尼咱食是咪袂脆哒？啊，身顶指甲啊，消力退火啊，有够赞的啊，平时阁会当顾身体啊，真够要控下底控力啦，人较袂。生遐歹面啊，生头发尾啊，吼阿卡袂安尼啰啰嗦嗦搞啰嗦搞感冒啊，对不对？够记得嘞，泡泡恁孙个会当啉啊，这囡仔当啉，哎喏，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啉。恁若伫日头当中咧听，你做远做实的人，这一定爱拉拉泡泡去远人食，啊远弄弄看啦，干咱两阿我咧做啦，阿伟讲阿我一个人咧做尔，你一个人咧做，你佫更加袂当热着，婚礼上知影，拍甲槟榔干都有呢，真嘞，好来。用五精扎嘴，含咱雪莉来了泡泡，落个冰个扎嘴，这个天啉在上赞的，对身体上好的，好不好哈？啊，给当然，咱咧啉较香啊，给客去做啊，像咱这回用五精的4000块的上粉红超跑啊嘛，你个客人做就4000块啊，4000块的叫粉红超跑，嗯，安尼我个给客人做啊嘛，安尼8000啊，我客人做的等于是4桌啊，啊4桌8000啊，8000咱就是上两只粉红超跑啊，我看阮老的咧啉较香啊，我们个给客去做。搁加客一组啊，安尼两组，搁两组，安尼6组啊，6组我12000块，啊12000块落啥子啊？对不对啊？一只人生用一只，互咱家己用一只，放喺厝房个收纳收纳，对不对？做收纳箱，好世界啦！哈咪咯，来，咱许到5月7日结束哈。恁若讲去药房客吼，啊药房讲叫恁着爱等，因为真正拢烧了了啦，啊所以恁若是讲去客啦，等着爱等无要紧吼，恁着先登记一下，哦咱伊着会到。粉红草包糕就是叫恁来客，啊无就是帮个甲恁送过，安尼知影哈。好来，看嘛看看，2279，咱到5月7日阁有闲下，5月7日结束哦。恁若讲无闲空去，也是讲我行动不便滴个，恁即回唔通错失这机会，因为阁闲啊，无资本钱是拢摕袂到啊，怎就结束啊哈？啊，所以讲咱阁有闲期，你着尽赶紧登记哈。迄、那个5月7日结束。啊，看要爱几组，你若行动不便，无我倒去药房，你着敲来我遮，我甲你写写，我叫人甲你送过啊。啊，我无闲啊，无闲，你着敲来我遮，我先甲你送过啊。哦，对不对？嗯、好啦，哈咪赶紧嘞，你着若无方便去药房去，你着对我遮来登记就对啊。哈、哦，来，看嘛，看看227908002792795月7日拜五，这个拜五结束哈、啊。来，看嘛，看看2279279以上广告。

0: 清明在何方？这首歌吼，我现在较慢播，因为这拢老歌，音质无介好，播看麦好不好？咱家己的游先生呐、啊，听看麦。啊，这陈淑桦版本应该较无是啥叫声哦。后来来到的收听《母亲您在何方》。
1: 鸟儿飞来飞去。
0: 咱这回母亲节是凭阿母福气呢，无你实在是无这个粉红超跑堂客呢。喂，你好，我阿君。哦，来，你接下呢？哦，接。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切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来哦，这把存折交给老婆。O 不 OK？ 当然 OK 啊，老婆理财最好啦。查甫人比查甫人好理财哦。那依数据显示是这样啦，但是不没有绝对啦哈。毛左人最好开啊，但是呢，咱来看哦，这对翁仔某。这阿公婆为着这个存折交给老婆管，然后呢闹到法院上去了，吼、哦、闹对法院去啊啦，吼、哦，这个新闻先啦，其实是发生在屏东啦，就是这阿公存，就是老公把存折就交给老婆管，结果嘞100万啦。哦，迄存折内底100万不见了。我两平常时啊，伊开的迄只小货车，我知影马起有人摸袂掉，所以去一个跑到法院去提告求偿126万。结果呢？结果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了哈。所以一般人如果呢，发现讲另一半甲靠着一支狂领两车都甲卖掉，肯定是一定气到即摆少年人够得登出了哈，一定原地登出。所以直接冲去法院讨公道，那是理所当然啦。啊，这位屏东的林大哥伊就是安尼做啦，但是伊万万没想到，法院不是比谁觉得委屈，是比谁有证据。就是无咧比上较委屈的是比上筋骨较强壮的，安尼就对了哈。后来，所以这事情是发生在屏东啦。即林大哥伊指控着伊前某哈前妻，伫婚姻的期间，就是还未离婚的时阵，还未离婚的这段期间，甲伊迄个邮局的口子交代给因某来保管，结果伊讲因某甲伊当作提款机咧用啦。因为这个林大哥伊主张讲当初讲好的，靠着借的钱，只会当起来立预售屋的款项，但、就是借的钱是用来买厝的，好、哦、用来买厝的。结果呢，对于2021年7月到2023年1月，因这个前某讲多次提领转账。点点啊，甲搬走100,069,360块了。我讲足清楚呢。咱人讲差不多就是百几万就对啦。讲因某点点像五鬼搬运同款吼，点点啊甲搬走100几万的存款就对。伊讲，让伊搁较崩溃的是，伊指控伊的前妻连伊平常时开的这发财啊，大家开去卖，甲卖20万。哦，所以两笔小算一算，吼、哦，这个林大哥讲好，这回给你算算诶，总啊吼，去到这个法院，甲因这个节目提过啦，要求因节目爱吐出126万的血汗钱，安尼就对啦。可是呢，告了这个屏东地方法院呢，法官怎么判？这对阿嬷的攻防简直说比八点档还要精彩啦，因为因节目是一个直接反击啦。伊讲你咧讲笑话，跟人就是两个阿公婆对峙嘛，吼！伊讲你咧讲笑话，你的口舌本来就是起来付家庭的开销，饲囡仔咁好，啥物时阵你讲这要买厝的啊？而且你家己嘛有原因的，当看笑啊，当看账啊，啊不是我一个人咧掌控。你虽然讲交我管，但是嘛是你咧用啊，系啊，啊这个、林大哥就不服啊。哦，就当场吼做数学题安尼，算好法官听嘞。阮兜一个月吼，诶，开销计计是6万到7万。啊，你有在条几啊？你有在条伫几个月来搞我安尼？伫吼、哦、一棍头搞你啊15万至20万，你安尼够合情合理吗？因这个节目呢，不甘示弱，又说了，伊讲叫我对话记录啊，好对话记录啊，证明平常时钱是我咧管无唔对啊。但是这个因这个说你们这个就是讲，伊嘛定定传简讯，还无见无回款，并且讲这是要用啥，根本无参照这个你们讲的，伊嘛就讲根本无参照伊讲所谓什么限制用途啊，是不是啊？哎，讲啊卖掉一家车咩讲？哎，讲这个你们就是意思讲车是一出钱卖，是一借因某的名登记的啦，咱讲借名登记嘛。所以平时也是伊咧开，伊讲平常时拢我咧开啊，是阮某的名无对，但是拢我咧开啦，我咧维修啦。啊，这個、法官呢，迄、那个看到这个里面吼，揢出来证据，而且揢出来证据都修车的收据嘛，收据你修理车的收据嘛，啊，平常使用的这相片尔，啊，人因某揢出来是对，是你的
对话记录呢？你刻出来是修理车的数据呢？甲你使用的相片尔呢？啊，意思就是因翁的证据较不足嘛。你用嘴讲讲的，但冇讲。啊，人因某是刻对话记录哦，啊都没有删除哦。那个应该可以查，没有删除都可以查。所以他老婆是拿出对话记录反驳哦。伊讲，你咧讲鬼话，明明这架车是我出钱买，你咧讲啊，变你出钱买。啊，所以内某出钱买，登记某的名是对的。啊，即摆讲是出钱买，即个某的名登记。啊，你讲白贼话啊！啊，你讲讲到底啥咧讲白贼话？哥哥，你刻出来是修车单据嘛？啊，哥，你使用相片，但是你某刻出来是对话记录嘛？这对话记录的车子是他出钱买的呀。啊，这证据充足啊！有图有证据啊，对不对哈？所以法官最后是安怎看呢？法官就摇头讲啦，讲你们你刻出来是修车单嘛，这也当证明你有咧使用这架车嘛，但根本无法度证明双方有证明登记的合意关系嘛，所以无法度确认购车资金的来源是你出的呀。而且你们你一直讲什么？有传讯叫恁舅母卖个再用口折，各个法官看到这个讯息嘛，也有传讯息的记录嘛？我看讯息，换这里面，你跟他传讲，我要重新办理存折跟提款卡，你根本无明确表示讲停止收款呐。意思就讲，你根本无叫恁某讲这个口罩袂使用啊。你只是讲我要停班尔嘛，是安尼啊。所以综合看下来，法官认为这里面你都无法度好具体证明金某提款属于无法律上的原因。所以讲，无法度证明消费车所有款是家己的。好，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判决到这个林的败诉，一升级，你就讨袂回来。所以这案件要甲咱讲啥，你敢知呀？啊，我讲，咱卖讲朋友喝个死吼，钱都卖提起啦。翁仔某之间也是同款啦，喝个死也是钱卖提起啦。拢只是有双方就是双方一定要有一方愿意吃亏一点呐，安尼才会孤孤等等啦。啊，若要算得清清楚楚的呐，到尾啊也是爱惊上钱，为着钱变面的老年啦。所以你要把钱交给另一半管理之前，你爱考虑清楚啊。买车如果若要借袂登记，你嘛袂当干那嘴头讲讲的尔，哦，嘴讲袂使啊，你爱有证据啊。法庭上讲究是证据嘛，跟对话记录嘛，啊你都没有，啊所以你个本干演马波罗英，所以只是讲求证，就是法院就是看证据来办案的，你无证无据的时阵，你个哈那讲你就是输赢啦，干唔是？所以这吼，虽然是讲唔是咱的代志，但是看到社会书，跟他袂像昏昏灭灭那种家人袂晓哪做人嘞，真的是这样哦，黑啦，哇，真正讲得钱。清官也是难断家务事的啦，嘿啦，一样啦，卖恭喜阿阿婆啦，你只要兄弟姐妹哈，也是一样。如果你那是有这个房屋买卖、土地买卖，你如果是借名登记，你都是要清清楚楚，要不然到时候人家霸占你的财产，你死人的，你话我讲，你真正来讲，下到第四家你有看是讲不出来，因为为了法律是讲求证据。更何况你房子登记谁的名字，就是登记的谁就是那个房子的主人。你土地登记谁的名字，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登记上的是土地的名，都一样。啊，虽然讲钱你出来，但是你登记恁的兄弟姊妹也是恁老爸老母，都一样的意思。好，啊，所以你要借名登记之前，要借什么人的名登记，好，你一定就是都爱有证有据，最好是有证据啦，有一个收据，有一个收据证明的对啦。口头写的摁压手指纹都可以算了，好不好？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明天是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谷嘞。妈妈妈，我想你嘞。啊，妈妈，我想你，于太太哈，咱都是的于太太，给咱点播的哦。好，来，大家进来收听哈。啊，恁的歌我拢大概是播完了吧？我的歌拢给播完了，剩一首咱大帮姐苏兰姐给咱点播的歌曲《爱你入骨》。我没有我唱，安尼就拜六啊哈。好，谢谢啦，安排这首《妈妈，我想你》。我想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0: 真的呢，我阮孙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家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去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定定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1: 这个露营也很拖起做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扛一挂足济物件需要带着的，
0: 嘿、啊，
1: 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0: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无？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1: 啊，你有去啊？
0: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嘿嘿嘿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0: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
1: 提。无，人工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人工无。
0: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嗯，真的，嗯、你们当的哦，真的很厉害呢。嗯会给我们这些
1: 真的啦，你看52，
0: 像这台粉红超跑，
1: 收咖喱收瓜地
0: 啦，
1: 收咖喱收瓜地哦。
0: 来看恁的小编有无？
1: 哎、欸，
0: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俩一直说一哦，真的
1: 我說
0: 超漂亮哦。
1: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0: 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
1: 哦，恁
0: 真正佮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1: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0: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落微微笑的小编咧，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呀。
1: 啊，你有客无啦？
0: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洗。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遮水。
1: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遮
0: 水真的
1: 很漂亮。
0: 爱去客，真的。
1: 啊，无客对不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4000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3000-4000块、4000-5000块嘞嘛。
0: 哎、欸、呦，提一只吼，你若无提。
1: 嘿啦，我等下找春啊出门。跟那药菌啊、牛磷粉呐，吼，啊，搁一挂咧替换的，带囡仔出门，你唔通跟那当咧穿水，应该爱搁个穿一束啊衫裤，诶，囡仔过冬、过晒、食冬晒、在阴冷晒，拢一定爱穿，是不是啊？啊，带一挂咱落过、熟过的物件，哦，你讲无也好，当时啊，咱的这随着我迄个塞水出去。为着我得拿一日就徛，会扛个堆，当然又无，因为我这个算讲无头先的你个，系啊，啊，得假无去，我得拢个落落伫这个咱的这个购物车内底啦。这粉红超跑真正足好势，你出去你得塞嘴要创个咪话，可能后到咱吃后到的时候，客落来，通常咱买啥物货，吼，买啊堆上有诶无诶，得甲砍断个啦，拢唔免出力出功力啦，有货啊啦，手无遐够干啦，咱讲坦白啦，吼，哟，啊用这只塞啊。咱加客两只，啊！我零糕粉，我倒咧食，加客几组啊？你倒每满4000块，就是说送一卡啦。好、哦，啊，咱加客几卡要创哈？其他一卡靠我都塞到一家出门诶。啊，你唔咧阿公？啊，迄个囥咧厝诶，做咱诶迄个收纳箱啊。哎，遐侪物件拢收无落你来啦，吼、哦，收袂周齐好势。即都做咱诶即个收纳箱无做好势，搁分人家食诶呢？哎、欸，这收纳你放咧壁边，真正有够水的水，我甲你讲，有够高尚的啦！我甲你讲，真正有够高尚的啦！这收纳箱要收咱的这个、迄、那个内衣裤啦、袜啊啦、有诶无诶啦，咱的这个衫啦吼，咱的换季的衣服啦，哦，也是讲囡仔衫嘛好啦，哦，换季的衫拢甲收起来啦，拢甲用这箱啊甲收起来啦。哦，啊，你啊讲囡仔吼，玩具搞衣啦，这个都甲收收的，足好势啦。哦，啊，佮有啥物啊？咱若讲有迄车啊，嘛是会当个收收的啦。哦，一寡咱咧落个雪个，放伫个咱的这個车，迄、那个啥，迄、那个后尾吼，阳台拢放无落啊啦。该当收收的，整齐，拢甲落的，安尼好看甲水甲啦。啥物关键你客哈，到五月七八结束哈，最后的这个秋康的这个五月七八吼，你无过去客，真正是足怕算的。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塞，今天节目的进行告假，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钱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探钱，咱 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考试拢考完了，即马就等咱啦，等去面试嘛。哦，去你大学面试嘛，咱即马大学都要面试啊，爱去面试吼，啊，你填志愿，看你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吼，啊来就是即个啊六月初的毕业季吼，高中的毕业吼，啊来到咧八月九月吼，啊就去读大学啊。哦，即拢满十八岁啊，哦，即囡仔满十八岁啊，好吧，希望即囡仔吼，安尼，咱讲会当安尼，诶，读册吼，啊，平安顺心。哦，伫住外口，啊嘛平安顺心，哦啊会当伫即个社会当中哦，伫快乐学习当中嘛是平安顺心，哦安尼是上介好吼，平安长大，哦有诶囡仔即马高中毕业了，要做好准备，要读大学，哦选择若想要考着第一志愿，第一志愿考掉去面试啦吼，面试了会过过，了着安尼四年大学，有诶大学了要读两档诶硕士，有诶硕士了想要去读博士，哦对，有诶博士了又想要读 EMI 哦吼，三号，等我，我再想要去读，啊所以讲做这，一直读起哩，一直读起哩吼，有诶一世人读册啊，你有遮学者专家吼，一世人拢读册吼，嘿啦吼，啊咱台湾这毕业季有做一项诶，你像诶台北市吼成功高中啊，伊每一档诶毕业季就是啥，单册，嘿单册。站在那个学校三楼的高年级嘛，高年级三年的台车条条，啊他白痴哦，整个车这样对三楼这样站下来，哦有够壮观的，像那雪花片片这样下来哦，每一档的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红感冒，哎我们就是每一档成功高中就丢书嘛，哎呀这是他们的传统啦，他们的传统诶，阿毛无同款嘞吼，啊！你像毛新村嘞，新村嘞，这个学童啊，诶，绿岛好像也是哦，绿岛吼，因为毕业的时候潜水毕业典礼，哦，跟海龟哦，啊，长官哦，官礼不致辞，咩致辞？迄条氧气罩买，迄条安尼挂掉诶吼，嘿，诶，氧气啊吼，这毕业典礼吼，无伫个枯燥吼，而且礼堂，等等吼，伫个吼安尼，足水足水诶蓝色国土吼，新村半岛。哦，上个具代表性的海洋毕业典礼啦，吼，嘿，你看，近海，哦，近山食山，近海挖海嘛，吼，啊，这挖海的吼，来，你伫咧今仔日吼，今仔日拉开序幕吼，新春半岛40名毕业生，伫咧专业的教练哦，一对一的锻炼之下，舍弃传统的制服，换这潜水装备吼，哦，啊，亲身拥抱哦，新春。最引以为傲的海底世界，哎，透过都深潜哦，是深潜哎，排氧气筒的哦，深潜的仪式哦，来领取了已经新的而且毕业证书啊哈，啊，这张迈入第七年安尼办哦，新春海洋毕业典礼已经变成这国境之南哦，哎，学子最向往的成年礼啦，哦，这潜入海哈。阿宝爬山呢，阿都上山落海嘛，爬山，阿宝爬树来哦。你像咱贡寮啊，大多是乡村的囡仔吼，哎呀，台北关贡寮不是海无，不是海啊。贡寮的这学生啊，潜海底摕毕业证书，哦，这嘛是是不是？这台北关贡寮吼，联合的这浮潜毕业典礼哈，吼。这安尼一档一档，咧比啊，几啊档前嘛爱办过吼。伫迄个龙洞湾哦去举办，迄个时阵伫个公寮吼，有七间国中小吼，国中诶个小学吼，诶毕业生因装备吼装载得迄整齐，训练有素吼，游向海中集结底下哦。啊有七间校诶学生啊代表吼潜水取得海底毕业证书。用勇气跟海修吼，而且技能证明自己的能耐吼，哎呀，这嘛是袂歹，这爸爸曾经安尼过吼，啊，这两种潜派吼，潜水吼，啊，这嘛换来用这个背球啊吼，背球啊嘛有呢，这背球啊，这迄个高雄啊吼，高雄这个大寮中义国小，哎，中义国小吼，因第一两当前爸爸。举办这个特殊哦的毕业典礼，伊讲你若想要摕毕业证书，你都爱爬桥去10公尺高的树啊，再当领到校长吼说颁发毕业证书，嘿，会啦，10公尺是还可以啦。 你讲啊，靠自己的力量哦，爬上去，啊，摕到校长给伊的吼，毕业证书安尼吼，即、大寮中义国小毕业生吼，进前嘛爱做华裔安尼吼，啊，即嘛是按、这是今年上新，再无今年，再无即个啊，即个迄落来背书啊吼，即新得个，新得企业新科国中毕业季挑战背书即背啊管咯，咧学习户外吼风险的即管理。有的囡仔袂晓爬树，像我做我爬树啊，我做我爬树啊，我真做囡仔，就做我爬树啊。因为我咧办高会啊，上盖好的所在就是迄丛迄落罗里浪，迄丛罗里浪树足大丛，迄丛罗里浪罗里浪那即马差不多两个半的大人，安尼箍起来吼，两个两个箍起来，诶大人箍起来，啊，遮大丛的罗里浪。啊，当会分威嘛，可以威足大机诶，当坐咧顶块，摕咧树仔顶翘脚吼，啊，办国会啊，伫个树仔顶，啊，搬杨桃吼，爬杨桃树，爬芭乐树，桃那应该会爬，我拢会爬啦，我做过爬树，爬树，即我嘛是会爬啊，嘛是，但是较惊啦，应该囡仔戆戆唔惊戆胆吼，啊，即我你大人你会惊啊，迄爬无是稍微硬一下对无，嘿。足久无爬啊啦，连讲两礼拜，就只无甲咧找树啊爬，爬树啊，哦，进入毕业季，足侪学校拢展开着这毕业季的活动吼。这进前嘛，曾经这新德市新科国中，伫个叫做金山吼、金山面吼，而且公园的边啊吼，啊学校嘛展开着这个爬树啊的特色的课程。诶，爬树啊，证照呢？咱台湾有咧考爬树啊，证照呢？迄个树医师啊，树医生啊，咧医树啊，无树啊得病啊，哦，得病虫害啊，哦，树啊会破病，免有菌啊吼，菌啊无病虫有无？哦，迄种按个医啊，树医师在爬树啊顶呢，去看只树啊，这丛树是安那破病，是安那啊得什么病啊？要来医安尼呢？啊有药医无？啊无药医就卖。爱甲错掉较袂吼，风台地去地着人安尼吼，即种即嘛有啊。咱台湾爬树也有证照吼，诶，学生啊，透过爬树诶活动，会当学习到户外吼风险诶管理哦，而且结合着平常时啊童子军诶即课程哦，即绳结吼应用伫即爬树啊，诶即设计顶管，啊，或者会考后诶即学习吼更贴近学以致用。诶，要学以致用，爬树啊，老学以致用，可能是恁要去攀爬什么环嘛吼，都用到啊无，哎呀，咱那比方说恁啊无，我来问恁，恁一冬啊，恁敢有爬着树啊？无啊，要做爬树啊，即马做农的哦，嘛免啥物爬树啊呢？即马像恁那咧做实的人，做远啊，你像拢矮化，那万年经啊，我那个想话上盖管的，迄条啊波罗蜜脉讲吼。上爱管的这个竞争应该是林径吧，但林径即马拢矮化，应该爬林径树啊，削削掉。当然啊，林径的树有人拔拔掉的吼，所以这拢是老长啊。哦啊，即马拢改矮化吼，枝条枝尾。即马啊，林径啊，哦，乃至即马有白，我去稍微爬一下吼，有爱爬，我稍微爬一下，因为有较大长吼，爱爬去你加乃至吼，啊乃至，哦，都啊乃至啊林径啊吼，啊无你像。香蕉遐嘛，无咧爬树啊，香蕉咩爬，香蕉食直直咩爬吼，遐用割尔，吼木瓜，吼木瓜嘛用割吼，木瓜即马嘛是拢矮化落来，系啊，所以讲安尼一年四季吼，你讲爬着树啊，无吧吼，来生水有啦，等到来去落生水吼，会等到机会有较大啦吼，系啊，吼，啊咱办活动要继续，吼咱办的这活动吼，是要继续吼。促销就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了，但是上完啊，咱的活动够三天，啊上完了无啊，所以恁那约会对无？有人做阵约着会吼，约着会，就知影讲真正无会。啊，未来佫粉红超跑佫催，因为咱要办九天嘛，吼，咱伫第五天全部都卖完啊，咱第五天全部拢上完啊。未来紧佫甲厂商佫抢，一直甲伊催，佫甲追加，佮伊即摆嘛无会摊人，吼，上阵就是明仔会可能会到。马仔会啦，拢搞，哦，啊，就全部都有房，哦，有房先就通知恁就咱去提安尼，吼，哦，就是安尼派生，啊，所以咱个加叫，所以咱伫个今仔日马仔吼，今仔日也是马仔，哦，恁若要个订，咱只个靠你写，哦， 好，咱那阵那有订有订着，你摕着，哎，卡加做诶，啊，就啉着加做好啉诶。好，咱即马来，我甲订讲过啊吼。咱的林国金啊，雪莉旺吼，咱的活动本来是甲今仔日，哦，但是咱的粉红超跑刚欠未欠三工啊，哦，因为咱要办，咱第五工都卖完啊。第五工咱的粉红超跑出完啊，哦，拢谢谢大家热烈支持吼。哎，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欢迎你。啊，所以咱即马回过来啊。回来，咱有加球，咱做咱即卖等，互你甲明仔后日，互你预定，吼明仔后日，吼安尼，吼因为咱即批会了，咱就无啊，因为早就无啊，吼咱搁订回起来，啊，所以个谢谢大家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做踊跃吼，啊，拢知影，你拢知咱林国正林国芬做好以后，吼，啊，这乱搞今日就拍嘛，今日就立夏吼，立夏要怎开始要乱，吼爱做吼，做好乱的准备。啊，做落来准备哦，这个报道做侪都讲，你家食水无够。咱其实咱伫日头骹咧拍的人做侪，全部新闻咧报，报讲起厝的吼，做土水的外边，一工哦5000请无人，因为起厝的做落来，做水电的搁较热，做水电你就是起啊堆用啊堆，拢无通知影，迄做热，迄愈一工5000-5万要做样，热了做艰苦。有讲啊，无性命去赚个钱。那热一天拍着掉锁食啦啦吼，所以林国正爱对你个食，吼，互你较勇敢，吼，来来听咱身体，逼到的都是汗流袂出来，掉锁汗流伤多，内底水分无够，血咱的血变高变渴，迄种食啦咯，掉锁就是血啦变流变渴变高高，所以咱唔是单吹单个啉水，咱平常时啊就是食20分钟啊，半点钟你个啉一下水，个接一安排好，吼，你的体重1公斤啊330cc。你若50公斤，你一天上要1500cc。咱若50公斤的人，你一天要1500cc的水。哦，这水分较高，我嘿。哦，咱只要要跟定讲，哦，咱的这林果精啊，林果粉，4000多就好啊，4000都2组啦吼，一组2000嘛吼。啊，两提2组就是4000。哦，你啊小姐讲，小姐我提一组4000的，啊，伊就知影一啊，你嘛当2罐拢水，2组拢水的，啊是要2组，一组水一组粉的也可以吼。你若带糖分的人，定糖分控制袂好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双向调节，吼，你啉3个月了，你就知影讲，我讲拢是事实，大家分享拢是事实。谁阿讲？啊，你科学拢认真啊，你是咧会多吼？科学拢实证拢认真啊，科学实证啊，吼，科学认真，伊就双向调节者吼。咱若慢性病人，灵果精那个食咧吼，啊，若食物件煞袂行，互灵果精来带路。林果精咧带路足紧，咧传，都即波传咧带路足紧的紧。林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可以，老来做伙食上解好。所以我定来讲，气通就是林果精，血旺就是雪莉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是林果精甲雪莉旺带来做伙食，吼、哦，更加好，吼、哦，更加好哈，吼、哦、来。啊，所以讲，咱若有食吼，啊，咱就有补充。吼，啊，你无食无啉，你唔知道哇，啊，林果精，啊，雪莉旺拢有咧食呢，啊，林果精我都唔该食过，爱食林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会啊，敢饿了敢嘿？吼，咱若灵果精，会甲泡做食，就讲啊，灵果精甲精灵做食好无？好，灵果精做咱定讲大条灵果精，吼、哦，细条有精灵，吼、哦，大条灵果精来清热清渴，摕来做环保，吼，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安尼，吼、哦。啊，若讲诶，即、這个啊，雪莉旺补充营养素，哦，所以讲因两个斗做食做好，吼、哦，啊，精灵，吼、哦，灵果精啊，精灵做食，大条灵果精。吼、哦，互伊咧穿落穿裤，摕来做环保，啊，细条食真香，细条真香，食你无少细条真香就真香吼。所以林果精啊，真香做食好无好，吼、哦，这两只鸡做食好吼、哦。啊，那咱林果精，吼、哦，甲维他干的更加好，100分的好。林果精，吼、哦，伫咱古早来过关就食灵芝吼。啊，咱今嘛有咱的得力维他干，是恁妈恁临床实验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有灵芝来甲辅助维他干，吼、哦，一杯一种，八兆元 QMB。甲林间做一只好无，也可以，吼，也当做一只吼。啊来，咱的活力民宿食康棒吼，活力民宿食康棒。了后，你想要食林果精做一只好无？好，系咱无问题。哦，咱的得你林果精哦，做来，你请这妈妈讲哦，哦，伊咧有食产品啦，咧带动啦。
1: 食无元气啊，食食就靠元气。
0: 有影有差吼、哦，本来神叨叨软高高吼。
1: 哎呀，
0: 阿贵啊，俺那愈神愈嫩哦，愈袂食。
1: 哎呀、
0: 啊，有影吼、
1: 哦，啊，咱都佫无喙齿啦，
0: 哦，牙口无好啦。
1: 哎、啊，阿甘讲，佫食无啥真下对，啊，都食药啊，罔食罔食，都有差啦。
0: 有差吼、哦，靠关系，啊，去遐订2组，今个今个摕2组啊、哦。
1: 对啊。
0: 哦，真好，真好，好啊，阿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啊，好，拜拜。
1: 谢谢恁的协力吧。
0: 真正做好对唔对？
1: 好，
0: 好，谢谢，拜拜，谢谢哦。嘿，通了。 伊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啊，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恁哥哥？
2: 小马食食哦，小马会差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新哥平常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有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完那好食的。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食一杯，再食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啊，明仔载我两礼拜吼，
0: 食
2: 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
2: 嘿，
0: 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嘞。
2: 啊，你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吸收
2: 较歹啦。
0: 对对对对。
2: 啊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嘿嘿。
2: 啊，即摆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啊，欢喜甲啊，唔当个该感恩个感谢。哈哈。
0: 谢谢你，我拢服务，谢谢。
2: 哎呦，足好诶，足好诶。
0: 对，哎。
2: 对，啊，佫迄林老师嘛足好诶。
0: 啊，足好好。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哦，对，林老师，对对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甲加来加来安尼。
0: 赞。诶，气通血通，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啦，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嘛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
0: 啊，无，
2: 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个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啊！那谢谢大家啦哈。好，服务就怎讲，我的生命真哩好，因为伫咱辛苦病痛时阵，懵懵要不要，唔知要食啥物。哦，伫咱咧辛苦病痛时，哦，这个补，那个补，哦，哎，安尼，对偏方、秘方拢来。食咱的上解好啦，后尾听完古本啊，灵芝一定爱食。我讲你开大个刀破大病落去了后，你伫三个月内底，你的精气神一定爱马上救活起来，因为你流失太低吼，哎，哦，啊你若无救来，你的身体规样脆嘞。但是郭伟廷医师讲，有人开刀四个月就断呀，哎呀，特地因为伊未卡命，伊身躯无病本啊，啊开刀落去气的量去啊。所以这气要起来要吃啥？灵芝，灵芝一调这气调会起来哦。所有中药材，你搁吃啥物？吃啥物？唔免去吃侪啦。你灵芝认真啊吃，迄个气后摆你讲话哦，中气十足，你就知道。哎呦，真正赞，那真好用，无好用明仔做起加补。你讲对唔对吼？买灵果精、灵果粉、四千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谢谢大家，把握这机会，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听第八月台。

0: 恁偌久无坐车？坐公车，啊无开车，啊无都互人载。哦，坐火车足久呀吼，拢无出门，安那无爱出门，啊都无伴，啊都唔捌字，啊都未爱出门。哦，那未爱出门就要紧。有的关系讲，啊不一定，那都一定勇敢来世界行。阮都无爱世界行，我踮附近的，安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当然咱行出去看无同款的风景是无同款的心情嘛吼。但是有人做勇敢，不一定伊爱佚佗，伊不爱佚佗啊，不爱佚佗就要紧啊。你着做你爱做，你坐伫遐行棋嘛好啊，吼，都莫坐遐拄骨头啦，是哦。爱行爱行，那叮当，活动活动要活爱那叮当吼。即因为我之前我甲家讲，迄599坐火车漫游台湾迄无，哦，今日即爸爸不简单。伊算29年厝的吼，哦，咱若讲86岁，哦，啊，咱讲87岁。我讲伊86岁，哦，伊安吼，伊讲伊最爱佚佗的，伊讲伊家一个人吼，啊，每一工伫厝拢无代志做，啊，真正感觉足寂寞的吼，啊，所以伊就想讲要去外口看看，看台湾美丽风景，啊，年纪较大，伊讲伊脚力有较退化，行动有一点啊较困难吼，啊，但是伊的兔乖啊出佚佗，伊甘愿啦吼，虽然是感觉自不量力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吼，但我就想要出佚佗啦，吼，因为伊认为时间无济啊啦。哦，啊，若要阁出去行行哦，后摆恐惊更加无机会啊啦。哦，伊就想要来台东佚佗两天啦，两天一暝。伊偌牛吼，伊是云林人嘛吼，伊对下早对云林坐高铁的吼，坐接驳车甲斗六，坐自强的来甲高雄，高雄阁专心自强去金轮，我得爱来台东啊，哦，来台东金轮啊吼。行路吼，去这个一间牛肉店，吼牛肉店，哦去食中岛，因为足好食，我去食三间吼安尼，因为要佚佗两天的吼。下晡的点外，伊包一台客轮车有够无？我讲，伊那这个好像要包客轮车吼，嘿，啊个拄着好人，伊去台东吼，啊金轮食牛肉面，啊伊怎伫遐包一台客轮车，包4点钟，吼游东海岸的景点。啊，这司机吼，啊兼导游呢，啊个兼班翕相呢，哦，真袂歹。哦，啊伊去过多良个观光车站，我爱徛顶馆嘛，啊火车就蹦刚出来呀，哦，迄个铁轨啊，海边啊，吼，哎呀吼，哎，迄个多良个观光车站吼，啊太麻里个车站，哦，啊招财猫个土地公庙，吼，啊个去花园的天空之镜，伊即我那即我桥都爱走人，即我拢只，我一般用桥都爱个吼，我搞完即去台东佚佗啊，哦。去花莲台东，去台东着，去台东佚佗哦，去台东佚佗哦，啊去遐耍，啊着像即花园天空之城哦，安尼，啊司机尾仔载去了大饭店哦，大酒店，阮着住一间，阮嘛去间大酒店，大酒店吼去住遐，哦啊交代司机哦，下仔啊明仔9点半哦，过来载去佚佗哦，啊即酒店房间做住宿，哦困一暝真好困，隔日讲司机哦。啊，来载伊去海边啊吼！啊，这个食咖啡啊，餐厅你看，伊86岁呢。司机载去海边啊，一间迄个咖啡店吼，啊，食餐厅啊，看海影。哦，啊，下早就好就食一杯吼芒果冰沙。哦，啊，中岛食一个小披萨。吼，下晡个点一个洛神冰沙。哦，你爱食冰哦，老爷。对，下早10点吼，甲下晡2点，吼，台东的火车站。换坐4点的哦，新竹强哦，啊来个斗六，啊个转高铁的接驳车，等伊因兜在暗时8点半，结束台东两工一暝，司机帮伊翕相，所以足欢喜，伊怎甲相片哦，怎甲大家分享，安尼好无？好，咱人爱活安尼精彩。你莫因为咱即帮独居，你莫想啊，咱万金那边，所以我想今仔日吼，我来讲一个，我来今仔个讲个故事算啊，较无啥物，但伊咧讲独居的人的心态，吼，啊，因有诶要妈妈节啊，有诶妈妈节、母亲节，足欢喜人就过母亲节嘛，吼，啊，但是有人厝里就只要有代志发生诶，伊无爱过母亲节，伊足惊过母亲节，即种人嘛有啊，对无吼？啊，因为即摆囡仔是属龙刚相啊，无一定着假期咧休假期礼拜啊，是毋是？嘿啊，啊，所以今日来讲这篇较无啥物啦，今日要讲这篇就是讲。讲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甲咱袂遮亲，会慢慢冷落父母？嘿，这佛法咧讲的吼，伊咧讲这个亲子因果的真相安尼啦。吼，咱今日 该来该讲像像这样呢。所以你哦，像我昨下要讲，我咧白家家早一件代志哦，增卡一个姆妈，迄姆妈86岁，爱拢做勇健哦。逐摆我来等增卡坐，伊讲啊，你啊你今日等来哦，啊就真欢喜啊。啊，你咧开讲，我要佚佗啊，我要行咯，哎呦，伊行伊行，做我行。啊，伊个日头，伊是去上日照。哦，咱八点嘛，八点半来载，哎、啊，播四点我载回来安尼，伊上日照吼，一个月7000-8000，计讲讲载过用去啊，啊，伊过年后过用去，伊拢无破病哦，伊只是伊讲唔系讲回来甲因囝讲过年迄时阵，甲囝伊人爱艰苦，人爱真无爽快，因囝啊无啊在载机密，得载机密看，啊载机密吼，结果迄下晡载回来，人唔系讲安那。啊！怎个个脏个脏病？啊，就是呀，嘿，伊死去，甲伊火化无相干。人你话人咩讲？去倒来，无爽快，阁是去，啊，就是呀。啊，伊讲伊讲车倒来厝点我，4点外火化，我看啊紧啊，4点外火化，啊，就他多时间摆安尼个知？伊在伊人过用去，甲火化无时间。所以哦，好朋友，卖去轻分计较遮济，你一定爱听你家己，笑你家己。哦，应该食足济苦个，啊，人爱足艰苦，你要听家己。哦，你无定无到像伊，咱86岁安尼，我足学了伊，伊那遮敖吼，伊那遮敖会用讲起啊吼，啊请司机倒啊。咱即马足济，咱即下足济北部个好朋友，伊落来南部佚佗吼，伊就请中巴，啊中巴就兼导游，吼、哦，伊中巴甲你载载啊堆好食个吼，安尼口袋名单个好食好耍，伊拢载你去。哦，啊，伊知影路嘛，我会知爱甲你解说这所在，诶，啥物啥物啥物，甲你解说，你慢慢解说，你去过知影这所在，规个历史啥拢出来吼，啊，落去，啊，安尼嘛，安尼嘛是佚佗，啊，迄阵换着咱去台湾外地，交通无方便的时，咱都请倒啊，请中巴有无？即卖我请中巴，哦，高人坐啊，哦，迄个就载咱规家伙去佚佗啊，安嘛嘛是做有无吼？嘿啊，啊，伊个牛诶，一车司机，还4点钟，迄司机吼。安尼载去佚佗，安尼有，伊讲我你做，我想嘛想讲你做个，你个样要请司机吼，请4点钟，啊，伊就是去游东海岸的景点吼，伊就载你去安尼，哦，啊，对好食，伊可能嘛甲你讲者，对不对吼？嘿啊，安尼嘛去佚佗2天，哎呦，啊，伊即马感觉安足简单，后摆伊定去，伊就要定去啊，就爱行出来，人有伴少少去，咱即马坐高铁，坐捷运，吼，坐捷步车，吼，啊，坐这个代替。啊，无坐即个你着客运吼，哦，拢足方便嘞，唔免惊。你伫台湾，你讲台拢听有。你着讲啊，我要坐坐车，人拢甲你讲，有无？啊，到的时阵，迄天迄阿嬷，因祖囝无讲足远嘞，离咱台湾几千万公里，为着要甲因祖囝做月来，始终计唔免安尼啦。伊只是老母感觉啊，祖囝吼，啊嫁去到外国吼，啊要做月来，无食只中药袂使，无我着千里迢迢摸只中药，伊慢慢去嘞。啊，就安尼一步去，咱都坐到祖囝遐，坐咪几千万公里，咱都也到，对不对？吓，所以哦，行路靠脚腿啦，啊，问路靠嘴水啦，嘴甲问倒啊，你也咪去阿多呀，阿多呀，你都袂晓讲，对不对？吼，阿多呀，你用语音翻译机，你还佫用中文，甲翻译因变遐，你也袂晓讲中文咩啦？所以你台湾拢免惊，你讲台语讲华语，袂晓讲华语，袂晓讲国母，我着北京语个话，跟你讲台语倒，含台湾佚佗你都惊，安尼你看咩行出去吼？哎呀！那会当行爱行出，那像这爸爸这86岁啊吼，哎，啊那去个87岁安尼，你啊看，啊车坐嘞安尼，啊人家休做者上个高追干嘞，你看有足欢喜无？足欢喜，所以人生哪简单足简单，哦，是你要爱干唔爱，你要行出来干唔行出来，你要接受干唔接受，就按伊讲啊句话，你讲啊我接我该接受，哦，无你讲物件遮尼好，我无该买当来食，哦对，啊你听你变勇敢，安尼对无？嘿啊，唔免惊老，即卖人无老，因为我惊伫厝吼。像我今日穿啊，我把穿足怕呢。我今日穿一件吼褐色的吼，有咩豹纹呢？褐啊，我是褐色，豹纹是红边啊。外面我是褐色的，啊，足宽版的吼，足宽版的这个裤吼。啊，我穿只削肩的黑色的削肩的，安尼踏起有足怕无？足怕！我因为我头毛即马电蓬的，我做好看。所以即马吼无老人，我两单我都要60岁啊吼，无老人。你要把自己活成像这种70岁人家看像50岁呢？你像潘英子70几岁啊呢？潘英子嘛70几岁啊呢，对不对？嘿啊，因嘛才侪岁啊，啊看有少年嘛，做少年的啊，啊所以就是心态，所以讲卖过年纪哦，去哎我70我老啊， 七十无老，即马七十岁足水诶，七十岁养保养好，我有水当当，像咱五十外岁人尔，都爱像安尼。所以即卖年纪无准啊啦，即卖是心态。你那健康爱勇敢爱行出来，你要对家己较好咧。辛苦病痛不应该定爱辛苦病痛，你说啊，敢是我病体无好，哦，我本来病本无好，对哇？啊，你甲听，得用灵芝来甲食。你莫甲伊想讲啊，灌药啊，灌药啊，灌药啊，无得调整体质啦。他咪讲灌药啊，伊只无得调整体质。哦，咱若食了吼，辛苦病痛应应拢会，咱人退化嘛，吼、哦，咱咧应应拢会。吼、哦，但是有当时啊吼，恁就爱靠着像啊这保健的物件来调咱的身体，咱会愈来愈勇敢。对不对？吼、哦，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嘿。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到即满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啊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啊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
0: 地
1: 下
0: 七八 cc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袋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我是讲要去买三块油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么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过中天，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是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哦，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食，咪起起好，咪办事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个我啉关节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叫做好困
0: 起啊，嗯。
3: 好
0: 困无动静，佮困在路面呢。
3: 嘿嘿，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行啊。你许我拢改伊买，拢改恁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阮节目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改好恁啊，改好啦，改好啊。
3: 哎呀，哦，
0: 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谢谢，
3: 拜拜。
0: 到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啊。
4: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的家，阿姨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摕我食。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4: 去。我不会混
0: 嘞，我不会
4: 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嘿，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嘞。
4: 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诶，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4: 无
0: 诶，嘿。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真正有差，有食有补爽吼。哎，阮天天做来食，像我昨底啊，伫灶开洗碗，伊就行来，啊，我想啊，这两间无用好食吼，我就放伊边啊，吼，我连连锅我摕来，伊就昨阿妈摕一包就徛伫遐等我，吼，我拆开来取开啊，吼，我做两盖啦，做两盖甲倒，啊，又配茶，一盖甲倒了后，配一个茶了，伊搁取开搁食，啊，那物件会靠囡仔绝对袂安尼爱食。囡仔真正疼，啊！你爱互伊食，调整体质吼，莫定爱搞啥啥艰苦啦，吼！囡仔艰苦，啊！你也袂快活吼。得你灵果精，得你灵果粉哦，买两组四千，要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哦。这个折叠式的那购物车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 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是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就是保德旺便利店呐、啊，做方便的啊，做便利的。而你今麦起来看，咱的粉红超跑规排排伫遐，好好水当当，迄同人看同人娱乐，因为做下用的啦。哦，难得咱这今年咱都要母亲节都要上几行吼。哦啊，大家踊跃参加，谢谢大家。哦，真正够谢谢。啊，别讲讲歹势吼，咱等会等遮久，因为全台湾人大约会。咱办第5天开始约会啊，吼啊！但咱即马会拢约定啊，吼拢约定哦，吼，谢谢哈，0800-33-55-99，爱学人听啊，足好食，吼足好食啊，足简单呢，吼你逐天都咧家你身体要填本啦，吼家你身体哦拍底啦，爱填本爱拍底哦，咱就免惊身体不时在破病啦，因为咱即马病菌病毒太侪，病菌病毒太侪。你防不胜防，啊！你免哪防，都叫伊挂口罩啊，啊！叫伊勤洗手啊，安尼得100%吗？无可能，100%得靠你体内保护你的爱幼儿关起，安尼才够用啊！才我来对抗病毒病邪，安尼对唔对？祝你勇敢哈！来，咱来听歌，听别怕痛。

0: 别怕痛。别怕痛啊！吼，我讲达多阿妈有啊，哦，听着我拢好火红，我那安尼阿姨阿足勇敢呢，阿讲的足大声呢。但是你若甲想者，等下讲吼，啊，就伊安尼夜考做顿呀，哦，阿足快乐，阿后去上长照来讲，阿讲迄天过年休困，诶，过年都放假无上长照安尼。啊，就是啊，有上长照，就是我顶界开讲，啊，你两个上长照拢爱教你啥物？嗯，啊，教咱压笔。啊，叫教咱画安尼画，咱一世人捌画过画笔啊，哪会晓画？啊，就教你画，去遐洗身躯诶，洗身躯啊，做饭互你食。哦，啊，大家在跳舞，哦，啊，做运动，哦，脚嗨嗨，啊，枕头啊嗨嗨，安尼哦。你若家己厝，你著手嗨嗨，脚嗨嗨吼，家己做一个较活泼诶人啦吼。啊，咪定下做杜姑鸡啦。你话咱广播电台，咱来播歌，啊，歌若好听，就起个嗨嗨，诶，手啊冷冷诶。哦，唱一堆节奏人人的电话，哇，电家死，房间飞，电家死，房间飞哇！啊，那徛在内卡位是上好，啥物运动上好，徛在内卡位上好，徛个内卡位啊，内卡位内要管，哦，这运动上好，哦，啊，上好你是哪坐椅啊？在人内卡位，哦，坐啊，坐在内卡位，内卡位，哦，内卡位，人人咧报挂个内卡位，内卡位，内卡位吼，你安练安尼练吼，你咧到85岁了，做够行。你的脚袂叫退化去，你着安尼内脚背倒，内脚背是上好的运动。内脚背，吼，你着坐咧内脚背，吼，还是着徛咧，吼，徛在人内脚背，吼，这运动上解好吼。啊，个人内脚背遐悬，着手个汗要悬去，汗要悬，遐愈好。遐规个腹内拢开，吼，腹内拢开，拢袂有咧，吼。腹内若开吼，咱的心情拢对咧开阔。所以有当时啊，做一简单的运动吼，互咱规家拢做开。你说有人在运动有无？有人在去收水的吼？啊，拍太极拳，啊去跳舞，哦，啊去练运动安尼，哦，啊去健身房，有爱运动做爱运动，一直走一直运动，哦，所以讲我那么祝咱大家吼，这个心情开阔吼，啊心情对你快活。诶，这个鸟鼠啊，这台北即嘛大家讲鸟鼠啊吼，所以咱高雄哦较巧，高雄啊啦，高雄即嘛看到台北吼，这鸟鼠啊之乱，所以高雄就加强吼灭鼠吼。因为咱即马阁无限滩，哎，荷兰呢？荷兰的游轮吼，哎，顶管感染着汉他病毒，因鸟吃着汉他病毒吼，哎，汉他病毒死六个呢，死六个，着汉他病毒死六个，坐迄台游轮呢，荷兰，昨个新闻报，我惊到，哦，哎呀，啊，所以高雄加强灭鼠，啊，你像咩讲？像我讲，咪讲，讲个一路啊，一路巴黎呀、啊，哦，巴黎灭鼠失败呀、啊。巴黎伊个灭鼠啊吼，灭鼠失败，啊灭鼠失败尾啊吼，因转迄个因市长啊讲啊，叫因甲迄个鸟鼠共存啊，无免啦，哎呀，迄台北市哦，啊灭鼠失败啊，鼠患啊，迄起鸟鼠安尼吼，小狗真猛恐，也是鸟鼠真猛恐吼，鸟鼠做侪，迄个市长哦，在迄巴黎啊吼。三当前，迄、那个市长讲哦，200万的居民啊，吼，即在巴黎市吼，200万的居民，你甲600万只会鼠辈共存啦、啊，伊叫因改做共存，无咩都掠伊掠袂了。即摆猫啊也袂养饲鸟鼠啊，但是你伫在迄个土耳其，你有去佚佗过？你看猫足侪无？猫足侪，因为土耳其伊是迄个穆斯林教啊，吼，穆斯林教。哦，因咧教长，因咧主管吼，买因迄个神就对啊。伊就讲猫是做清洁动物啊，所以做爱猫啊。其实伊看到猫底下，因过去买猫的食物来猫啊食。因做尊重猫，做爱猫啊，因为感觉猫是一个做纯洁、做清洁物件。哦，因穆斯林教徒吼，拢做爱猫啊吼。啊，伊做因遐母鸟器，嘿，伊就母鸟器，安尼嘛。所以讲啊，伊是担保。那土耳其的首都不是伊斯坦堡，伊是咧什么大红花、番红花、番红花，开始土耳其的首都哦。伊斯坦堡不是首都，哦，啊，你去伊斯坦堡，你看因那鸟啊都侪，但是因的什么鸟鼠也无看鸟鼠啊，所以因无迄个因无、那個，我正想，啊，你来饲鸟鼠得啊，嘛饲鸟啊得，无啊饲鸟啊，迄都有当下有人爱鸟，有不爱鸟啊，对吧吼？啊，所以的话，因巴黎灭鼠失败啊，因要消灭鸟鼠哦失败，所以市长甲200万的居民讲，恁爱甲600万只的鸟鼠啊作为共存啊，无变啊台北死啊。 因够撤资千万呢，要掠鸟鸡呢，无法度啊，掠袂完啊。啊，所以即马台北要拄着嘛是掠鸟鸡的问题啊，对不对？嘿啦，要你掠鸟鸡，这都这嘛是真正足重视哦。你若互喊他传出来足恐怖咯，会有的人就是，伊讲佮看伊敢看只鸟啊吼，咧食鸟鸡，爱只鸟鸡呐，如果有迄个鼠患，对吧？有喊他。哦，啊叫伊只鸟吃，食一只鸟，一只鸟啊，食啊，食啊，人放屎落，佮喂着佮污染，都恐怖哦。即马是还袂团结，爱紧做处理，对，鸟吃都免了，鸟吃都对吼，嘿啊，安尼爱要用投鼠药、灭鼠药，即种都爱看智慧啊，看有专家专门掠鸟去，啊，有咧专家掠鸟去，啊，都人农业的啊，农业局的遐个看因的对这方面有达到相干袂，迄鸟吃做生呢？迄就会变成足大个问题呢吼。好啦，谢谢。那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吼，那是这时阵做服务电话都拨，卡到那0800-33-55-99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嗯，谢义军所唱《顺境花》吼，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安吉啊来分享哦，咱即马我甲短短进广告的哦，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在做赠送吼，啊咱的零果精啊零果粉哦，只要买两组的四千，哦变两组就是一条四罐的零果精，哎每一罐拢1200cc浓缩的。然后对零界主食体抽精浓缩，迄做够力的吼，伊是浓缩啊，泡茶啉、泡水啉、泡我开，吼泡我开安尼啉吼，啊摕四罐，安有四千，哦，你买当摕两罐，就是咱的一组吼水的，啊一组粉的，粉的一克吼63包，伊一克63包，哦你啊摕两克就4000，咱就送粉红超跑就到你家，哦保庇平安顺遂，有够好用的吼，囡仔时时拢会样用，啊囡仔啦，较细人出去，你甲藏起哩。好，搭坐啊顶管吼，咱手吼，咱就咱加3-4支手出来安尼啦，倒罐物件，加做方便，加做便利。哦，即摆现代人会当用，用即卡吼，咱的折叠式购物车，也就是咱的粉红超跑吼，啊，要送咱所有好朋友，那要订购专台湾经销油房300多间为咱做服务，专台湾咱的宝岛湾便利店拢总看到，你若去哦，一字排开，哇，即大家水都是粉红超跑，要送啊家伙，送啊家伙啊！你就摕到啊，4000块送去吃吃哦，你会饿到干嘞？你会感觉足甘心的哈？啊，未送到进去摕吼吼，咱买回还佫会付哈，咱买回还佫会付吼。啊，那唔捌食过灵芝，学人食，咱的灵芝足好啉的，泡茶啉足好啉，比你食凉的佫较好啉。我囡仔特别食吼，你若食粉的足简单，跳几对取得配茶桌啊，哎，方便利便哦。咱顶间食，你有哪停哪嗲食哪食吼哪。

你讲哦，为什么囡仔大汉了后吼，会慢慢吼冷落父母啦？哟，啊，这是什么原因啦？吼，咱敢发现着？这侪这人是大后半世人吼，伊真正会熬不过去哦。日子感觉足艰苦哟，唔是老，嘛唔是破病，嘛唔是无钱，是啥物？底伫伊心肝底的迄口气，嘿。怎么样吼？拢安尼，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这口气吼，好也艰苦。啊，这口气是啥物吼？这口气你若是日时吼，啊，佮有朋友伴嘛，吼，你啊我伫朋友咧来小吹，你会感觉那是无啥物代志，就装作若无其事，日时还可以。啊，哪个三更暝半夜深人静的时阵呢？哦，迄口气吼，会安慢慢啊哦，安尼起来。手机啊，放伫个门窗边啦。明明都知今仔日大概吼，囡仔袂当来对啦吼，安尼。但是总是忍不住，甲看一下手机啊，搁甲看一摆手机啊。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哇，手机拢袂硬啦，喏，手机那今仔规工拢无硬啦。现在要母亲节了呢，顶礼拜无交代，这礼拜了母亲节那个无交代吼，因为伊都转起来坐伫原本哦，应该坐伫吼，吼应该坐伫囡仔的椅啊嘛，囡仔拢大，迄一条椅啊是空的，吼安尼，囡仔若倒来吼，囡仔坐了椅啊嘛，但迄椅啊是空的，嘿啊你目查讲囡仔无闲，无听定倒来。你把咱囡仔是咧心头吧，好，你把咱囡仔大汉啦，有工课，有家庭啊啦，有压力啦，有家己的生活，这你拢会理解哦，你拢是会理解。但是你会想讲，咱会理解伊啦吼，伊把我都讲吼，规工拢咧陪伴咱啦，不要哪有用的空棒在咧陪伴咱啦，咱拢知影，这道理咱拢知影，咱拢捌。但是真正疼的所在是对，我只能体谅你。你哪不体谅我，对吧？系啊，虽然知影拢互相会体谅你，但是忍不住会难过呢。你嘛忍不住会想呢。咱这一生当中会当讲，把所有一切上好拢给囡仔，让囡仔出事了啊，对不对？系啊，会当好的拢给伊，青春嘛给伊，二十外岁的生囝，心血嘛拢给伊，对不对？含家己唔甘食、唔甘穿的迄一份呢，拢甘给囡仔。惊感啦，咱讲惊感啦，是不是？家己食歹穿歹，无紧啦，囡仔袂当食歹穿歹啦，对吧？那么为什么家家即马老啊？哦，伊定等袂到的人，他最常等不到的人，偏偏在这里你牵肠挂肚这囡仔，而且你可能唔嘛加一届吼，心肝咧嘀嘟啦吼，哎呦，敢会命无好？敢会我顶世人欠伊的啦？啊，是咱人老啊吼，迄终其尾总是爱吼孤单家一个嘛吼。但今仔日吼，伊就想，吼伊咧想讲吼，你学一个吼，伊讲一做一人听过吼，我跟你学一个很多人听过，迄心头吼，为咱心头吼这一阵吼，这个真相，囡仔吼对你吼哪来哪冷淡。应该要触景做阿母啊，阿母啊，妈妈叫妈妈，妈妈咧，妈妈伫对，妈妈伫对。但囡仔大了，即啥物都无样。哦，像即摆要毕业啊，有当囡仔就出去带校舍，无伫厝啊，妈妈叫，无妈妈叫，有无？嘿啊。那么囡仔唔是对你冷淡嘛？因为有伊社会，有伊生活，有伊交际嘛，吼、哦。囡仔对你开始冷淡吗？这哦，足侪人会度过啦。有当时啊哦，是讲迄唔是，根本是咱家己拢会想袂开，也是都若看到人厝边隔壁吼，哎呦，某咪人转来，哦，伫巷仔头街咯，巷尾在欢迎，哦，哎呦，恁老边转来有够欢喜吼。但咱的这关有当时啊，较袂过，较小步。咱想，咱听也无减，也无减隔壁这个厝啊，撇个一分啊啦。咱听孙啊无减一分啊，听囝嘛无减一分啊吼。啊，啥人会拢会知情要转来？哦。这敢是命运用一种哦足疼、很痛的方式

哦，来逼你要醒过来吗？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哦，往往不是别人冷淡的，是哦，是你家己心内迄个啦，哦，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期许啦，始终不肯放手的期待啦。哟，好呢吼，哎、哦，那无生囝，无这问题嘛吼。无生囝，无期待，我无生囝，啥物等下看，伊就无期待嘛吼。啊，但你有六生囝，你甲所有愿望、所有好拢伫个心上，拢寄托伫个心上。所以希望伊长大成人了后，伊会当反过来听你，像恁啊，即阵无怨无悔听伊，无求大家听伊，对吧？嘿，所以始终不肯放手的这期待吧。所以你以为你在等囡仔回头哦，其实。你真正在等的吼，是囡仔替你等爱吼，是囡仔来替你证明，证明你这世人的辛苦无白费，因为我等爱报恩，因为我有孝，对不对吼？系啊，证明你的付出是价值的。阿爸，你栽种请养我大汉，对吧吼？系哦，即马换互你轻盈啊，证明你付出是价值的嘛，证明你无吼被辜负嘛，证明你是一个好老爸老母嘛。证明你的爱最后不是一场空嘛，对不对？嘿啦嘿啦，希望囡仔反哺啦，吼安尼啦。这就是吼，这个看不见的念头，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害足侪老爸老母哦，食老的时阵愈活愈忝。外面的人看来，只是感觉你有点失落嘛，啊，拢无囡仔是一顿来看，啊，你不舍得家一个底下安尼吼，吼，只有你家己知影。把人看可能是落较失落尔吼，但你家己知影，迄毋是失落尔，迄是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因为呢，你等的吼，早都毋是一个电话啊啦，嘛咪一个赖啦，毋是一摆回家啦，毋是摕礼物回来啦，你等的是一句话啦，一句哦会当互你安心的话啦，一句哦我懂你吼。你那是在了解，我懂你。哦，一句借由着一句话吼，和你这一生的辛苦，可惜的是啦，这世界上啊，最难等到的，就是这句话。啊，那佛法吼，要跟你讲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啥物？你今日痛苦。足有可能的，不是因为囡仔真正有偌戆，而是因为你甲家己的后半世人，把伫囡仔顶管的态度啦。安尼哦，听起来感觉有足残忍的啦，但是这是足真的话哦。你甲伊的瞬间哦，而且速度啊，都变作成你家己心情的天气。哦，你的喜怒哀乐啦，拢对囡仔咧行。你甲伊个口气对你较冷淡啊，较无关心啊，较无热情啊，当作你家己价值的评分。嗯，啊，你搞因为那听我的艰苦，那无做要义的，那无做关键的，那无做着急的，哟，安尼啦吼，嘿，当成自己的价值的评分啦吼，哎呀，我敢无价值的，敢无爱我，敢无尊重我，哇，啊，就内心戏啦吼，安尼。啊！你怎甲囡仔要回来，甲唔回来，当作家己是不是哦？被爱哦的珍贵啊！哦，唔讲啊，大礼拜当然一定爱你，唔是啦吼、哦。啊，那久啊嘞吼，久而久之嘞，你活嘞吼，不像在过日子啊。啊不嘞，都哪像吼，你等待判决，囡仔一句话哦，好听甲歹听，有温暖，有关心哦。你的心就温暖一点嘛，因为讲话较冷。哦，那如果伊讲话较冷，你的心就又荡到谷底，佮规暝困袂去啊。所以表面上啊，是囡仔咧左右着你的情绪啊，要欢喜，要忧愁吼。其实真正掌控你的人，唔是囡仔啦，是你心内迄个哦，一定吼。一定要被理解、被比理解、比关心的这个感，一定爱比感恩呐、啊，一定爱被回报以及执念呐、啊。啊，用囡仔吼，啊大汉都
手啊大长分歪啦，囡仔短分鸡无影。下里问好，卖里当多，永远牵长兼挂多，就是安尼，就是这个执念，一定吼，然后要被回报，诶，这执念呐、啊。所以你敢知影吼？足侪老爸老母哦，这个食老啊吼，上界辛苦的所在吼，唔是囡仔不等来，是家己明明受了伤啊，所以唔肯承认哦，因呐、啊，却不肯相信家己，我无甲找着囡仔无等要紧啦吼。啊，伊吼、哦，伊也唔是哦，我唔是要伊等来回报我啥物啦吼、哦。我嘛唔是都一定都爱读足关车，伊提钱到我开，唔是啦。我都只是希望伊有闲哦，等下甲我看看的就好啦。这句话当然是真的啊，吼、哦，希望囡仔等下看看。哎，教我把一首歌，我卖等下好个，搁要等下看时段，无定你等下有钱，等下时段不伫遐，有无？嘿啦。就是等下看看，伊要看你啦，唔是讲啊你等下在提钱啦，好提偌只盘手咧等，唔是啦。但少年伢在卖讲，我等下两手空空，我都拍死等伊啊。但是伊讲烦恼你，我还有饭食饱，有收衣裤无？等下等下厝，好我看看倒，是大拢是安尼尔，是不是？对啊。但是更往吼，即阵当往更深层吼，一直顶来甲看吼，就是。这个心肝底，伊暗藏着另外一句吼，没无讲出嘴吼，诶，这个话啦，另外一句无讲出嘴话，迄就是吼，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我拢诶情绪勒索啊，你叫做哪？今麦囡仔叫做情绪勒索吼，迄就是啊，我拢为你做甲安尼啊呢，嘿呢，啊你至少嘛拢知影啊，你至少无少嘛看有着。我对你做甲遮好哦，对啊，问题就出伫遮，嘿，因为哦，你着买即句话会完在着啥呐吼？你买囡仔知影讲，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有感恩的话啊，好不好？一直挂手刀把刀咧，互你食，是不是？所以你的苦吼就不会停，因为囡仔呐就感恩的话，啊呐，但是对佛法来甲讲吼，世间所有的关系啦。拢唔是靠着理所当然，恁这个问题哦，是靠因缘。啊，啥物叫因缘？就是咱今仔日，吼、哦，你甲啥物人相拄着，甲要啥物人相熟，甲啥物人拉扯袂下，甲啥物人分离呀、啊？迄拢吼不是单单的一个吼、哦，你是我的老母哦，都不是单捧的一个你是我妈哦。那是姻缘哦，那拢是姻缘哦，有无？人家应该拢捌讲过吼。啊，我是恁老爸，对不对？系啊，我是恁老母，我是恁老爸。啊，安尼就算一个姻缘的缘分。所以你甲囡仔之间哦，表面上是血缘、血缘、血缘吼。啊，但更加深的可能就是安那吼，迄业缘。啊，有的吼，一关系哦，有的是来报恩的啦，系啦。啊，所以吼。直接见咧，就做温暖的啦。哦，安尼啦。啊，有诶关系哦，有诶关系爱来磨合，那有假情诶心鞋啊，新鞋会咬脚。哦，啊，穿久咧，迄双上好穿。哦，所以爱在行好到顶。哦，有诶关系来磨合，所以伫咧爱内底吼，会有啊冲突，在爱里面夹住冲突，因为磨合的嘛。要磨合就安那，一过一过去嘛，吼、哦，会摩擦嘛，吼、哦，都有冲突嘛，系安尼，吼、哦、啊有诶吼、哦，有诶一过关系吼、哦，就是吼、哦，把这个成年吼、哦，有诶人就是一来跟你玩了后吼、哦，伊就慢慢就行完，伊就走啊，所以有来报恩诶嘛吼，啊有来讨债啦，有来行债，啊有来报怨诶啊，哦囡仔就是安尼嘛吼。有的囡仔一出世就当跟老爸老母可不做无缘的啦吼，啊，这种话做侪人吼无爱听，嘿呀，啊，但是哦，可厌世往往就是如此啊，世俗往往就是如此嘛吼，嘿呀，所以有的囡仔吼做啥做不代志，吼有一种囡仔吼，伊就忍不忍心哦，对父母说吼党威，嘿。因为你那忝嘛吼，囡仔这个幼孩囡仔吼，这出事就要报呢，这个囡仔伊都看得出来，
伊知影啊，你委屈啦吼，伊拢知影哦。这种囡仔吼，定定互人吼搞得吼，安尼，对咱的心情足好诶，足体贴诶，安尼。啊，但是某一种囡仔吼，你安那掏心掏肺，哦，你都我讲都挂手刀麻好食，你家就是袂亲。就那像隔了一层吼，你家就是袂亲。啊，你都要挖紧伊。伊走愈远，啊！你愈付出，伊愈点将说当作无看到。有无这种囡仔无有？到最后，伊甚至开始怀，你会开始怀疑哦，甚至家己吼对做唔对呀？啊！伊那拢对我，其实足侪时阵吼，这代志无未必就是安那吼，谁对谁错啦吼？无要紧吼，不要紧，无一定讲送对送唔对啦。那是恁两个之间哦，这段缘啦，哦，本来就是不是要提来吼享福的呀，而是要提来吼，和你活得吼，活得像安尼，没有你活得通常就是爱叫做爱你放下，爱有样放下，你为伊付出这尔济啊，伊拢个生鸡卵无用放鸡屎，啊，你叫改变伊都袂听，你愈讲伊愈走愈外口出去，这嘛是你家阴面。但这种囡仔来要磨你啥？要磨你爱学啥？会晓啥物叫做放下？啊，无就万底深坑。你愈爱，你愈伤心，伊愈艰苦。这目睭，眼睛，眼我应该捌讲过吼。这老母看着就哭哦。啊，伊做有效无？做有效。啊，伊老母生我病了，伊拢做有效。伊老母看着哭，看着哭，拢不爱甲看。迄精神，伊甲抬呀，对吧？精神，这个后生是抬死精神，这个老母的老爸呀，有无？嘿啊，所以。前世因即世过嘛，未来世嘛吼，安尼，所以即个囡仔要磨你，伊就是磨你爱学样放下，但是偏偏即个上艰难的，即多上艰难都未过，哦，因为咱人一旦啊啦做了老爸老母吼，就足容易甲爱，啊甲占有混在一起，占有啦吼，啊甲爱吼混在一起，男男做伙，甲照顾个控制，男男做伙。所以甲付出，啊，甲索取，男男做伙。啊，所以你以为你只是关心，其实内底掺着啥物要求啦？你以为只是牵挂，其实内底掺着唔甘啦，唔愿啦。你以为只是希望囡仔好，但内底掺着一层啊足深的心愿啦。所以就是希望囡仔过了好了后咧。卖袂记得哦，你曾经安那为伊好啦，你曾经为伊做了啥物安尼啦，所以哦，人生就是安，这就是足济吼老爸老母后来上界疼的所在啊，呀，我都放下，唔是因为吼家己无够爱，是因为爱了伤过出力，吼，这出力噶吼，甲一切吼拢跌伫个囡仔身上，最后咧，你无得接受。对方咧，嘛无用同款的重量来回应你啊！哦，所以我甲咱吼，咱就是哪像咧听者，哪像咧听者故事吼。我来讲一个故事，一个老母，伊少年的时阵吼，伫菜市吼咧卖只肉吼，卖熟食，啊天未光到未飞了起来，阿妈佫收担，啊一双手长期泡在水。做生理啊，憋的憋啊，离的离，足疼啊！那热人、寒人哦，去吸着冷水，吸着盐灰啊，吼，迄肉生甲真正够艰苦，像迄针咧插安尼。啊，有一个后生，细汉读册哦，成绩普通，啊嘛无特别贴心，无特别贴心。伊甲做完所有希望，拢放伫这后生身上，哦，这个生理打这头给你。伊把所有的希望拢放伫个囡仔身上，安尼吼，啊，伊唔敢食，唔敢穿，啊，唔敢休困，啊，唯一会感的就是啊，唯一感的就是惊感，就是伫囡仔后生身上开钱，哦，别人拢讲伊吼，你爱替家己想啦，啊，对家己较好个啦，伊听袂落去，嘿啊，伊只用笑笑，啊，囡仔爱耍啦，大汉就好啊啦，哦，做个老爸老母拢是安尼。啊，唔是哦，唔是唔知影要爱家己，唔是哦，而是哦，这个心根本都收袂当啊，惊感的心收袂当啊。后来一摆哦，
这囡仔大人去外口做工课，怎啊开始哦？去外口啊吼，还佫有联络。啊，过年过节吼，会佫会回来。老母心内虽然空虚，伊搬出去，但是还佫会动，因为有咧回来。后来日子愈来愈无闲啊吼，啊，就这个囡仔愈来愈无咧回来。过年嘛不一定回来，哦，含生日嘛无回来，传一个贴图安尼尔。老母嘴讲冇紧啊，啊，都咧无闲，代志也无闲，那会回来吼。但拄好厝边隔壁，大家都十指高尻川嘛吼，啊，较无回来，啊，外口竞争遮大，是安那都无回来，伊拢硬讲，啊，都外口竞争大啦，啊，事业真做大吼，啊，较无闲啦，啊，少年人无容易啦，冇紧啊，无等，冇紧，伊若平安就好啦。好啦，这篇来讲一寡妈妈的心态，互咱放下、放下再放下。哎，明仔再来讲，佛家甲讲了，伊个心肝较开朗，因为安那，你爱放开，囡仔的心肝才会清，啊，你嘛才会开化。因为囡仔知你定定哩，就爱伊等伊，但是伊只礼拜好不容易当放假休困，伊只真是要好好休息，因为伊伫一个礼拜内底，伊拄着压力足大足大，有无吼？系啊吼，所以互相体谅啊，互相手放互开。平安就好啊！吼，来，将阿文咧唱歌，阿做伊啊啦。

0: 伊呀吼，其实我叫做伊呀。后来，俺爷爸进只广告吼，那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那咧办活动，光辉的五月天哦，是吧？妈妈拢身体健康、健康行哈，爸爸爸是同款吼。啊啦，林果精甲林果粉拢可以，林果精啦两组满四千块，那么三人之家吼，这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就是用诶啊，就好用。咱这咱叫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哦，你若个拖出，你就啊，恁菜市啊，都咧拖咧行，哦，拖只脚搁靠，因免惊落雨。哦，菜市啊，拢你若咧拖喺度买菜车，哦，有诶，有诶布诶吼，啊，有诶，着咱铁啊，一格一格吼，爱惊落雨，咱这边哦，较重着载吼，你若种较重诶，35公斤啦吼，35公斤，你着偌重啊呢？35公斤就足重啊，咱若出国诶行李箱一骹若二三公斤就足重啊呢吼，诶、欸，35公斤足重诶吼，安尼。啊！你那个囥啊，挖个边边嘞哦，无顶当个袋物件，顶60公斤哦，哇，遮好用哦，啊，就较足好用啊，足舒适，足水，这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吼，送无着胜利无彩哦。啊，咱这台的长43公分，伊的宽38公分，好、哦，伊的宽49公分，总重3.3公斤俩，足水的一只粉红超跑吼、哦。按在那不过哇，苹果咧甜哦，有粉啊色的哦，苹果咧甜哦。啊，看这卡箱啊底下，哦，恁来去到咱的这个经销房，现在宝东便利店啊吼，你看咱这卡箱啊，有画个足水哦，哦，就再当再塞再加一行，哇，水当当，我这色最好足水的吼，神采飞扬哦，即咱这架粉红超跑足水，哦，那满4000块都得送啊，当买咧贵，4000尔呢，都要送这架粉红超跑给你啊吼。哎呀，啊，咱就即办即活动，哦，咱若讲啊，着热人到啊，因为今日入夏嘛，开始要大热，啊，你学人食，学人听，卖去热着，憋着，足艰苦的艰苦。哦，咱若因为上班的时所在吼，较无方便安尼走便所的，哦，着安尼脱规身衫哦，再带电子公司鞋、规身衫、防尘衣，迄个咧穿的即种，你着好食人工粉。好食粉的吼，伊较袂一定爱走便所有无？哎，啊，咱若做有慢性病的人，你也会当的话，穿了穿裤体来做环保，互咱身体新陈代谢变较好。哦，若像这时阵啊，咧汗水啊呢，会酸啊，甲泡过啊呢，我即阵知哇，有咧食咧得力人工精华，即下身体差遮济嘿，差足济。哦，啊，就来对你来食人工精华好吼，甲咱前做食安尼也可以哦嘿。
1: 哦，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汗水啊？
1: 嘿，汗水。伊看足侪医生个就对啦。啊，拢那下摆药放放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1: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娘，你几岁？
1: 啊，未90岁嘞啦。
0: 哎、欸，对，加加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健的呢吼，你做勇健健哈。嘿，因为咱讲的哦，这个得力人工精的循环穿了穿过，摕来做环保。心灵代谢变较好吼，那人咱足侪，因为愈来愈侪会用慢性病的人吼，而且心灵代谢变无好，而且心灵代谢变无了，无流通嘛吼，代谢无了，转过即个物质咱体内，啊怎变病起来？啊个，咱人定虚心难定，人像神啊，人像都袂晓讲啊，你像这掉刷来，卖掉刷掉刷足艰苦。
2: 平常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一早出个热掉憋掉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2: 做好诶、哦、嘿！恁咧，恁说恁往个苹果真诶做好诶，恁那人讲，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会强，免疫力讲，甲人唱迄啥物啥物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你
2: 三我吃4、5年咧，我还吃4、5年啊。
0: 上面吃个酱料煮先。
2: 以前吼做到感冒啊，热天做到憋掉，因为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真诶做好诶。
0: 啊，都用口，无口袂使呢。
2: 哎，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哎，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憋掉在家做好
0: 啦，好用诶！
2: 嘿，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啊哈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做够感冒，拢真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你知影用件足简单诶吼。
2: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诶，
0: 产品拢做好。
2: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已经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 关油啊，啊个设计我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2: 谢谢啦。
0: 哎、啊、大家情不自禁啊，食到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安尼做好啊，啊，足简单的啦。我都用西药来调身体啦，啊，但要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这个足重要哦。得你人格症，调整体质，身体重新拍底底，咱较健康嘞，较勇敢嘞，绝对唔靠西药管，唔是管西药。吼、哦，要调整咱身体吼，得你人格症这个办法单哦，加扣来4000块，4000块就要上架粉红超跑吼，迄上无就无彩哈。那要订购电话都拨，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啊，我是大人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无方便出门嘛紧啊，阮服务做上钱呢，送啊对恁兜去哦，而且阮无咧收运费吼，无咧收运费，哦，你个电话甲卡一挂粉红超跑拢做一过哦，好嘞，来听歌，听牛达。

是啊，讲咱的体内保呢，啊，药管，较袂感冒吼，感冒会安怎哈？感冒都拍个上脸，无安怎哦？用假人讲感冒无安怎吼？有一挂人哦，足惊感冒，因为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甲其他咱讲的疾病，甲比起来，感冒会当讲像一种无关紧要的小病，哦，无要紧的小病。但实际上哦，对某一挂人来讲，感冒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疾病哦，无白本的人哦。对了，感冒出现的并发症，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哦，所以有这的人哦，对感冒袂当哦麻痹大意哦，对感冒袂当无药用。老大人，老大人哦，咱人啊，甲食老，因为咱的机体的免疫功能、甲呼吸道吼，而且封闭的拢退化。唔嘛讲怎，因为免疫系统低，咱的这呼吸道的防卫退化，所以讲唔嘛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的病情拢足久诶。人有可能三天一礼拜，你可能爱半个月，十天半个月，而且足容易个热起来。啊，顶礼拜唔是讲感冒走急诊诶，恁囝载你转，啊，即马要搁去啊哦，搁热起来啊。你有法度，你啊这种人你要食灵芝啊，你莫提起啦哈。过来，你定感冒会引起啥物？肺炎，因为呼吸道的防御功能退化，转引起啥物？支气管炎、中耳炎。肾炎、腰子脉压起来，心肌炎，我咱体内袂当易发炎嘛？咱体内袂当易发炎，这种是炎，拢体内发炎，心肌炎、肾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你旧年热着，还是你旧年，还是你卖讲旧年，你都感冒有像压起安尼无？有足艰苦哦！你若唔食灵芝，你爱要食药啊？走急诊，安无安走袂起来，人等于吼，心肌炎这是真正败血症严重疾病。老大人，啊，因为啊嘞，因为机体哦，伊身体机体，而且防御功能还未发育完成，所以因为哦，电话感冒了啊，伊就引起咱支气管炎，有无？咱当然是会知啊，支气管炎、肺炎、咽喉炎，啊，把中耳炎、扁桃体哦，扁桃，大那扁桃体这哦，安尼，扁桃体发炎，等等加，另外。感染的病毒，吼、哦，甲这个变态反应的，有可能引起什么风湿病、腰肌炎、心肌炎，等一个肝炎，因为感冒。所以你莫看感冒无去呢，哦，老大人也未堪咩感冒，囡仔感觉来有新的人，妇女人有新的，有新的人定定反复哦感冒，这唔嘛讲损害着身体健康，这嘛影响着巴肚底红影，惊伊正常的发育。尤其是得了这流感了后，流感的病毒会经过血去侵害到这红眼睛睛，所以容易造成红眼畸形，同时有可能流散、扎散、死胎。哦，大多更加袂当感冒。啊，那心脏病患者感冒呢？感冒就是肺、哦、肺心病发生的心脏衰竭合并感染的重要因的诱因，冠心病的患者。嘛，爱注意预防感冒，因为吼、哦，这个、感冒就是心肌、吼、哦、心肌梗死、梗塞发作的这诱因。感冒一个明显增加着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啊个合并细菌性的心内膜炎、吼、哦、心内膜炎的机会。所以预防感冒，体内保健药管最重要嘛。就对，你这关都未过啊！你要吃什么保健品啊？我问你啦，是不是？呼吸道，你的慢性呼吸道，搁细胞疾病患者，感冒，来哦，慢性呼吸道及肺部疾病的患者，你若感冒呢，首先侵犯呢，而且损害到马上就呼吸道的黏膜，慢性支气管炎，黑骨的咧痒，肺结核。肺气肿，等等这些病人，本来就是做脆弱的呼吸道、甲细胞，因为感冒病毒怎走入，受到更加严重的侵害。这个防御啊，要保护这个功能啊，进一步就无呀，软呀，无呀，无保护功能啊。所以你感冒，你定定和这些病人啊，病情加重，并发其他细菌感染。
有吼、哦、有，啊，都一个感冒尔，都伫病院无出来呀。所以讲、哦，这有啥物款人上爱惊感冒？你本来就慢性呼吸道个系副疾病的人，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有心的人，幼儿啊，甲这老大人，拢袂堪咪感冒，是不是？所以爱食正经，啉正经，爱食正经，爱啉正经，爱食爱听才会勇敢。讲爱囡仔较袂爱搞感冒，较袂爱搞刷痧，心做错。对不对？囡仔卖感冒，卖搞错啥，先做错，做错啊！就所以讲，就是安尼嘛吼。先咧家己咧保养好自己，咱毋是古早人。这从已经经过吼，我进广告吼，灵芝经过即马科学认证哦，伊就对咱身体帮助有确实有遮大，因为伊成分，所有万物一物拢无，所以唔管讲几千万种的这中材，灵芝永远都排第一名，有中之王，还不容置疑，而且有中之王。而且要吃灵芝，或者爱对伊做实体，做实体抽筋拢说，咱的客家话有好写，咱的另外种客家话外口有写，做实体抽筋诶，这才有够啦。因为所有这三个咧，多两天拢是伫做实体，你咧抽筋起来，你才有效，你咧顾才有够力。所以爱紧买当来吃，你唔能够丢家咧感觉全无咯，唔能即马四千唔开，要开大钱。四千罐当来啉，四千都有四罐啦，吼，都四罐啦吼，迄浓缩的。四千你都爱啉啊，吼，你爱哪个听？退两组，退三组，吼，你讲即卖上架粉红超跑做好用诶，吼，做赞赞哈，拢祝福你啊健康永健。所以灵芝就是真尼好啊，屹立不摇吼，嘛是咱当初定的这起家宝吼，上佳好。买两组四千上粉红超跑，保庇平安吼，上一只粉红超跑保庇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锁卡银场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边上粉红超跑速度爱紧哦，来最后买房车。

0: 来回来。
1: 谢谢大家辛苦。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海小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唔能错过难过。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就是平安，就是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不给了，你看一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哦、这个飞行的这个追踪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全球啊，
1: 哦，吓死人哈、哦，以、嗯、前是个一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咩那个哈。就是一个
0: 航班航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即马即架飞行机吼，即马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即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即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50-1000 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哦，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他在哪里？他是什么机型？都一清二楚、
1: 啊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了，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这个也航行路线吼、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哈、喔、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就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哈、
0: 喔、，APP 啊，
1: 去看哈、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嗯，
0: 对啊，
1: 喔、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喔嗯好、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嗯、哦，中国噗噗跳吼，下、哦、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哇，所以哈在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啊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行机哈，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
0: 嗯、
1: 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
0: 嗯、
1: 要回到台湾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
0: 嗯、
1: 10:40他就会到达哥、欸、咱这个桃园机场、
0: 嗯嗯、
1: 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哦嗯

0: 因为基本上在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吼。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吼，南为小哦，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你无法度跟人拼基基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起码当安尼就弄整个全球吼，拢主要咱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晶圆代工。这个就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哇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国外瓜怂哦，就是像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刚才这帮人在买白鬼嘛。这个瓜怂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韧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不罗的选办团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但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己的专机，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成说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哈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局，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行足远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怎？哎，油你要加了真满，人讲算过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哦。这次回来的路哦，几乎哦，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哦，油耗给用光，所以得人咧讲，哎。是不是中若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嗯、哦，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依然有。哦、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 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吼，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吼，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吼，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啊，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吼。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哈、哦。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哈、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这部在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哈、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哈、也慢慢哈、应该就要进入了哈、好，希望能够顺利抵达哈。

0: 咱日本吼，阿真正爱搞这个吼，咱的外交部，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要伫国际顶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一路上吼都起起卡卡嘛。其实讲话歹听，今仔日老总统若讲，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啦，咱台湾的国民啊，就是百分之齁、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啦，但是讲哪讲其实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哦、啊这类、個、没法懂嘛，这咱齁咱的是被打压。但是你看都得困难都得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者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哦。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不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哦，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回来的时候我来讲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哈、哦，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欸、所以今天给他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就简单的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都没法多处理啦，我这双手一摊，哦，那我就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哈，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能力的展现，而且讲这领导呢的处理问题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哈，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底吼，而这个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哦，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食药会减退哦啊，因此呢哦，在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哈，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哈，立夏吃立夏蛋哈。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多、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会当食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吼。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吼。现在人比较没门槛了啦，我们门槛比较早的人说火钉，有没有要去买人的家，有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坎，那叫做火钉，就是门槛。相传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不要坐在那个门槛，就是火钉，以免去动掉的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这样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在门口的边啊，吼，这个所在避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给它上火，
1: 莫食伤补，哎，莫食伤补，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食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哦，对对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 人，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滴，卖伤滴，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欸、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哎、欸、对。
0: 半会怎么样公、欸欸、会喉咙还是怎样
1: 哎。立夏的时候，诶、欸，就是卖胸脯啦，卖假胸脯啦，诶，安尼也迄个上火啦，啊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
0: 哎、欸、的，因为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样，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的这之类的行规这类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就是日本的声优，啊、大家老在看这类、個、你不。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欸，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讲是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1: 嗯，
0: 我印象中前面的是讲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哈。
1: 哎，《
0: 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個、哈，这個、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以及杰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哈，这个日本的节目的咧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你讲，诶、欸，啊，你平常时啊，吼，因为你是用公话咧做，做工作，你安那不用你的拿喉，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妈哦，孙悟空阿妈也的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1: 啊、哦，
0: 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
1: 哦，冰的，
0: 不是，
1: 啊，
0: 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1: 哦，种类哦，
0: 对 对, 對，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0: 一公你吼，嘿，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
0: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讲不是，一公吼配音员吼，脑里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讲配音员来对吼。因干妈讲，这拿喉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油，
0: 哎、欸、对，所以哈、哦，以这个观念的是讲，他哈、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你这个喉咙的油润和滋润性。所以给他再提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好、哦，我就。喝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哎不对啊，被酒这么啊，我哪有被当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我当下酒这么就啉这类小茶啊，就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妈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所以以后咱若要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哦，也跟咱吼洗咱的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哎、欸，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哦，咱的声音，咱的喉都较袂遐尼骨润啊呢。哦，哎呦，哦，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吼、哦，哦，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哦，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条块嘛，你准那这个阿嬷吼，86岁吼，你恭维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诶、欸、配音员吼，
1: 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哎、欸，好吗
2: ？”Start up。
1: 阿妈哦，
2: そうだったか。
0: 那个，
2: 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啊，都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地位的，没错没错，
0: 对。
1: 好来，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哎呀，
0: 但是我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我们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哦不同的角色哦，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妈哦，那个很厉害，我们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那个进攻梗哦。
0: 那个卡通叫我们这一家啦。
1: 每一年咱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
0: 啊，个舒宠。
1: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吼，一定伫母亲节的时阵，吼，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听众朋友，所以有很多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2到3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第七天，今天第七天，
0: 一个礼拜啊，
1: 一个礼拜啊，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4: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5: 这届宝盖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4: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不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5: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4: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5: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4: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5: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下来几工个啦，电话几工都无停个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0: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跟护理元素哦，不止跟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哦、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1: 都没有。
0: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1: 都会塌，
0: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的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3个月，吼食半当，甚至食一当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吼 先去把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别人讲，哎呦，我怎么叫了都还没到了，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哦。
1: 药房，这是药房。
0: 对对，我外外主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老公，你熬，你家己要叫，
1: 你第一遍
0: 你等他车嘛，
1: 你第一遍叫的会已经完啊。
0: 对啊，
1: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0: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把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基本你都免拖刷了，卖讲单卡后边，哦，过来吼，安尼抽，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掏钱哈，上半段你的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你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1: 好来，这四种商品有赠送哈，哦，你今嘛买犹太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哦。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份，你拢爱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啊，咱这四大商品诶啊，一年当天的犹太干啊，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
0: 对啊，对啊。
1: 咱的商品的优待一年一改，哈，
0: 撤鬼不灾。
1: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
0: 对啊。
1: 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1: 就两滴个贵贵个，我也个上啊，
0: 没啦，
1: 没有，
0: 今年今年的几百机会呢，
1: 对对对，
0: 撤鬼不灾哦，嗯，
1: 有当年咧咧吃，还是一家伙啊贵啊的人咧吃的
0: 吼，对对对对，
1: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吼，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啊，要问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八空空。七七
0: 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的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了哈。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昂阿伯吼，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阿个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诶，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哈，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哦。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哦。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没记得所谓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呀。那种的心情不知道怎样，我们没办法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 出意外感，虽然人说他在我就没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拉伯嘛，生活很久啊，但是最后他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买回去了，其实就类似这样，这两天吧，不知道是中华还是对，我感觉一个也是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他就开车开很凶的，跟这一对这个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家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阵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对，送医当然让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度假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修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个乌多麦个甲搞过，个讲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落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伊这个吼哦。大叔者吼，给拖落来，哦，也人嘛，那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你那对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你那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哈，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哈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了一些亚美，那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呢，哦，一大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时个门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个乌多麦已经给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台湾闽南拢已经浑浑噩噩，拢唔知影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还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跟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跟你哦，先跟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讲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哈，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哈，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哈，真的谢谢你们，哈，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哈，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对，欢迎。

0: 咱长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长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的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一战争伊阿个唔完耍。伊就是唔愿耍，而且呢，向全世界真侪国家拢去募兵，吼、哦。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哦。好、嗯，这是泽伦斯基讲诶，足侪国家诶人拢有人去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诶，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吼，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阿哥，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哦，阿尊讲去，那无死，阿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哦，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哦，宁可吼、哦、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哈有足侪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哈、嗯。所以普丁听讲，今嘛为的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避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会当监控身边的人、欸，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呢，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哈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哈，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哈。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俄罗斯的阿兵哥哈，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哈，后勤呐、啊，后勤呐、啊，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现在足侪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补给哈，我就在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多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安怎嘞？丢家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哈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那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即马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宗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
1: 嗯，
0: 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嗯，也禁止吃人肉，嗯，
1: 好可怕，
0: 欸，而且哦，因吼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
1: 嗯，
0: 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
1: 嗯，
0: 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
1: 嗯，
0: 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哎。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吼，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吼，迄、哦、毋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肠炎，啥物乌的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都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哦大家都在逼逼逼哦让每个暗杀哦这样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请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跟宽哥办生意，我也拢无老人办，伊做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硬，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哎，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足细，白长衫拢无半滴个老人办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妇联署啊，你进前我就中五十二起来啊，迄进前我有讲，将今仔日我去遐落买遐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0: 哦，苏鹏阿未退，
3: 我讲反话，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我再来，今仔日吼，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1: 十条，哎，真正爱用车载。
0: 哎，对啊，系啊。
1: 我得，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得买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苏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都买吼，我都买啊，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
0: 嗯。
1: 也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车来载
0: 啊。对啊，对吼。那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
0: 有
1: 哦。咱差不多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0公尺。
0: 你买1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
0: 不？哦，啊，你若买10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才去啊，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吼，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可以招人来倒，我们过去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没遮济嘛，但是剩两三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四罐的迄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赶快拿两组倒。也是五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啦，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五盒啦。苏鹏嘛，同款啦，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五盒啦，四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五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母亲节这档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疑，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嗯嗯、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嗯嗯、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嗯、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嗯嗯，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跟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好，一定有人会安尼跟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好，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和你大？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睡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继续，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最近这个鸟栖的基地吼，在咱台湾均汤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個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個买卖拍卖渔获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最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基，一期基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像哪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一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鼠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感觉你们用公姐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也边呀，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甲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问银座，问银座哈，这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国内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阿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好。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敏。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来，我们来简短一下，来甲讲看了当家当初吼。阿诺给个这个这里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里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观念呢？因为大家知道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他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更板哦，3公尺管的更板是3公尺是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哈，过来的是讲哦，大规模的哈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药啊个头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点为着要鸟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那个300公斤的这鸟气药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快把这个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市啊，以前都密在这旧的市场里面，里面水沟啊，里面比较潮湿的地方，所以就紧哦，紧把这旧的地方紧把它拆掉，然后清理又清去，就把鸟市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金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现在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引这餐厅来对，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气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只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这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呢，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到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七点钟，固然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咩？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咩？
1: 嘛是有人会咩？
0: 啊，咩无要紧。
1: 哎、欸，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嗯，一点更加
1: 多。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
0: 坤，
2: 你好，我
0: 两
1: 座
2: 大
1: 座，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君不给你好，嘿。
2: 哎、
1: 欸，
2: 我请教一
1: 下，哎、欸，
2: 你的戒烟跟戒烟吃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吃产品吼，吃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小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个你好，哎，
2: 啊，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好，
1: 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坤扑给，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5599，卡机卖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那头先那个线下面订购0915哈， 0915 6596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帮你处理，你要不讲你要点杠啥咪？0915 6796，迄个头啊，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拨了呗哦，
0: 麻烦你个卡一遍哈，
1: 0800
0: 7755999这个电话，
1: 电话先加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部卡去吧哈。后来哈，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去吧哈。0915 6796听众，好要点杠注文的哈，你电话拨了尾，搁点卡一个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 7755999，0800 7755999。来你好，嘿，
2: 你刷卡了？
1: 刷卡吼，好，刷卡来吼，一线哦，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个，来你好，嘿，Hello，
2: 我这边要订那个盖饭，
1: 刷卡。

0: 好好好，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都唔卖掉。

0: 对的，
1: 下水，下水，
0: 哦，毛头都结完起来呀，嘿，
1: 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节去，
0: 没误解 ，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了，哎，啊，来个断线哦，来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了，视线来了，嘿 ，Hello， 嘿，好，来刷卡里面。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555-999嘿，0800-7555-999，小军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真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迄阵啊乌丝病。鸟鼠啊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都是移出大阵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
2: 哎对对对，
1: 是足多人呢。啊，伊若迄阵也晓用这波吼，我大夫交阿妈头吼，可能在边死遐多人啊。
0: 安尼哦，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尿出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侪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乌毛土，好尿出啊吃。嗯，啊尿出啊吃嘞，土豆腐胖嘛，也去吃嘛。啊，吃了也脆大嘛。嗯，啊脆大也去啉茶嘛。嗯，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一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啊。系啊，啊就GG啊，系啊。
3: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那讲灭鼠，真正那讲量较济啦。那讲咱的供求，你不能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吼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吼，把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营造遐商家，大家惊啊，甲要死诶！你看哦，营造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鼠啊，底下蛇来蛇去，
0: 惊死啊！蛇鬼，你都惊讲唔知病毒无哈？
3: 哦，唔是你，你整体形象的 GG 啊！哈，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4: 朱姐，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4: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那个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咱食了的鸡排。
0: 哦。
4: 鸡排骨头。我碰三下，干嘛你嘛钓？
0: 然后大刚拢有抓到，好。
4: 哎呀，哦，你要出啊都爱食的啦。
0: 哦，你要出爱食鸡排，谢谢哦。好，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555-9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555-9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555-999。

0: 回来，你好哈。
1: 嗨，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
3: 奶粉。
1: 好好，算好，刷卡来哦。好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哟吼，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2: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哎，我要叫你叫一个大炮的。

0: 好
1: 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咱啊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讲陈小姐 ，Hello， 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1: 嘿，嘿，你好，
2: 你是咧卖阮咧苏鹏的
1: 哟，哎，对，嘿，嘿，
2: 对吼，
1: 哎，对，
2: 哎，你今麦有咧优惠哈，
1: 哎，对，来，我刷卡甲你讲哈，嘿。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哈，你都有卡呀断线哈，甲你接起来断线，你个定卡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军扑给你好，
1: 小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今麦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系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诶，
0: 大楼，
1: 唔捌看过鸟鼠诶，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
1: 嘿，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
1: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啊，
0: 对啦对啦，
1: 阮住伫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好。大楼对啦吼，今麦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变倒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卡厝的人啦吼，住土卡吼，哦，即土卡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挖不出来吼，啊是土卡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迄个听又讲无看到，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嫌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住你住。
2: 讲话讲话听有呢。
0: 你住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公务啊，住一楼的吼，嘿啊。嗯。
2: 阮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阮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阮换山
0: 边。哦，你家人呀，吼。
2: 嘿，我家人。
0: 哦，了解吼。
2: 我迄两只会用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好。听有呢。
0: 好，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到尾吼，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嗯。佮你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黏着，
2: 啊来咧，伊我放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你好，嘿，
3: 嘿，
0: 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些话有去，那个神经
0: 还
3: 是
0: 怎样，
3: 嘿。我介意哦，佫加食两粒，
0: 嘿。
3: 安尼迄感是交迄个有关系。
0: 哦吼，来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姑娘，我住喺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要甲叫伊甲送较新鲜咧，较等咧。
0: 哦，今麦拢上新鲜咧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诶，好，知道，好。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都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的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哎，把阿南宝亲这个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
2: 哎，我做梦地嘿，
0: 嘿，
2: 因为我今晚不用钱，我咧食这个加油加粉啦，
0: 嗯嗯嗯，
2: 增加啦，
0: 嗯嗯。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不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哦，这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哈，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淑君破吉，
1: 嘿，哎，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啊，
2: 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淑君破吉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较会上迄只叫，哎，你讲啥物公园啊？我去，
2: 我
1: 去做啥物钓哦？嘿，钓啊啥？我去遐摕来，我唔知是一间嘛？啊，我听讲阮遮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都无卡电啊，冇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嘿。我

0: 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兄弟酱，那那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几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几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嘛，所以下一张照片，
0: 嘿，
1: 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排骨比较嫩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哦，先接电话看。
1: 来
0: 你好，嘿、
2: okay,
0: 你好、
2: okay.
0: 嗯你好。
2: 问一
0: 下，
2: 嘿，你的戒粉怎么卖？
0: 来，我戒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无线电讲嘛好啦，
1: 讲个，
0: 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先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细罐的，安尼5000块吼，两罐半5000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10000块5罐，嘿，10000块5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5000块两罐半，10000块5罐，嘿。
2: 2000块几罐？5000块，2罐半
0: ，嘿，
2: 2罐半，5000块，
0: 对，啊，10000块5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脚无力，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嘿，
2: 安尼我买2罐半啦。
0: 好，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今麦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1罐拢2000块。哦，无赠送哦，1罐2000块，即嘛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档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4种拢有优待，卡丘妹吼，卡丘妹，谢谢医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咱诶新北土城呢，偷虾偷虾，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登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江大姐你好，嘿，
1: 诶、
0: 江大姐，你想哪里电话拢入来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个电卡吼，你再重打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2: 喂，来，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2: 我要结婚。
0: 好，来刷卡。

0: 哈喽你好，嘿，
1: 是
0: 嘿是嘿。
1: 好，他们应该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过未婚，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也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卡塌卡会塌的吼。
2: 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好，来你好，嘿，哈喽，嘿。
3: 大哥，哟，恁咧结婚会当藏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会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3: 会，迄个结婚的当坑
0: 安尼。哎，对，嘿。

0: 欸，来啦，咱个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见巴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东多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一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哦。哎呀哎呀，就几块啊，啊那块块的排骨青的，啊一个卤两，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巴，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这个腌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白饭，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买，爱讲伫对买。
1: 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好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吼，美国这嘛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四百几块代表。
1: 四百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哎。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台币你差不多有了，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坤姐啊，
0: 嘿，
1: 准呢哈，
0: 准哦。
1: 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
0: 太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
0: 嗯，
1: 结果皮大利哈，就是将好，
0: 哎。
1: 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哦，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嘞，一粒便当，
0: 娘
1: 喂，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无，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了，我去美国我嘞要死嘞。回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真高谈吼，
0: 对啦，
1: 但是伊食这条便当，伊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概论，
0: 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哎啦哎啦哎啦，谢谢哈，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赶快领，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淑芬啊，我就问你哈，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衣，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0: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2: 什么款的？
1: 来刷卡，
0: 刷卡，给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哦，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哦，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的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一共这个店是个台湾人开的。
0: 不法度啊，
1: 没，我说，对，没，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本东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够利润，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度，才有法度、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赚济，你嘛税嘛扣了档吼，美国有这个吼州税，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够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有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黑东西改东西哦，赫亚弄个拍得上名的，马加西哦，马为了水嘛，加的刚刚哈，
0: 来你好，
1: 我叫皮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讲你，
1: 我知我
2: 加看加看的，
1: 我知我头我头段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你讲你问你。十
1: 拜，
2: 你
1: 讲
2: 讲查查，你
0: 会
2: 知我是
0: 啥？
1: 我知啦，我有。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
1: 你先啦。我到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哎
0: 啦，都看到你。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无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到直播随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好有电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这中华，即个大侠，即个许先生吼，我等下到直播，我来请阮这客服帮你处理哈，你们。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啊，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哦，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嘞，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哦，买回来甲卤一卡哦，卤一卡肉燥啊，卤一卡迄落鸡腿安尼，对哦，伊讲安尼。啊若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我买得恁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个吼，真的吼，就安尼啊，剩的就炸一挂罐头鱼吼，哦，哎罐头哎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嘿，
1: 看下条狼诶，成本都管，所以大概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哦，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恳恳 DIY 哦，去家己哦，修修补补拢家己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因为你看米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哦，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哦帮你煮，啊，你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个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安尼嘛，我开眼界。
1: 对啊。
0: 哦，怎样讲？
1: 唔是家己，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呢吼，一个家庭爱吃，而且你的小帮手嘛就欢乐吼，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业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现在足济工足欠工的咧，足欠科技的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现在大公司讲台湾的裁员，小帮手也是吼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油诶。
1: 大大大大大。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啊。摇均匀的摇。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哈，这是正常的哈，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
3: 啦，
0: 不会，哈你侪人咧吃，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嘿，小坤哦，嘿，来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广告一下吼，咱广告一下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个当时，滴个八十岁，滴个九十岁，足侪呢。听种朋友，有个人拢不爱讲呢。嗯嗯，吼，那你讲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呢，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也袂好啊。吼，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嗯，迄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还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讲，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吼，无要去面对问题吼。
0: 最终也白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嗯、
2: 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要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线下，来，好哩，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是安眠药。
1: 小滚不给，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我回来了哈。
3: 哎，高兴
1: 哦。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外面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2: 她有没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2: 哎、哦，那谢谢。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今嘛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媽媽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
0: 咧，你讲，
1: 我感觉罗先贵是这荣誉之人。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嗯，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那个嘿。
2: 咱台湾是民主社会，你变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你拄着只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
0: 打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来，你好，嘿，
3: 喂，大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3: 请问一下，你刚刚换了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一首叫啥哈？我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0984-22，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我讲较多迄个时代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是说讲正义，嘛爱做位讲啊，要国家了公平，对
0: 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
2: 格局不同啦，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我相信讲哦，我来讲，人近那近哦，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我今拿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好、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无紧啊，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啊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
2: 会当做吼，我们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我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想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这样鸟鼠啊，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哎，讲恁卖翕都别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有你拿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还要沉默多久？
1: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2: 都无阿妈，
1: 都无阿妈。
2: 嘿，来你好，
1: 不要骗自己的啦。
3: 请问哦，
2: 嘿，
3: 你脚的麻吼，
2: 吼，
3: 安食钙粉，干咧唔知。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对
0: 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哎、欸。哦欸

0: 你好，
1: 喂，石坤啊，
0: 哟，喂，
1: 石坤，
0: 石工，喂，你好，
1: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哎，请讲嘿。
1: 08000775叫着我即卖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也毋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我
2: 感
1: 觉有听啦。
0: 呵呵。
1: 伊讲吼，哎，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嘿、hey，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hey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购护力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好嘞，恁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对。
0: 你即马去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嗨，你好。喂，
2: 我来，我在赶地呗。
0: 我和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多准备讲。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一个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2: 啊，秀爽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2: 啊，点一首那个《奥萨卡西乌勒》。
0: 奥萨卡西乌勒啊。
2: 哎、欸。
0: 好，再来拜。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3: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3: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
0: 哎、欸，是你
1: 好。你好。
4: 哎、欸，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欸，咱这注意。
4: 啊，我中中波中波生的。
0: 那、哦、我要听什么呢？
4: 哎、欸，爱你未变心。
0: 爱丽贝变心好，带来一吹哈。
4: 好，谢谢。
0: 美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雾。
1: 你好。
5: 哎、欸，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啊。
0: 流浪的人生哦。
5: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5: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拜拜，拜拜。你好，
0: 老伟太太。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6: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6: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不。
6: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6: 哎、欸，
0: 有这个歌吗？
6: 有啊。
0: 一道菜哦。
6: 哎、欸。
0: 好，等你吹好。
6: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7: 阿母，就上完了。我要点一首。
0: 难得久违。请问难得久违。
7: 陈太太。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带你开车哈。
7: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秀爽。
0: 姚先生，你好。
8: 大夫，你好。
1: 你好，嗨。
0: 没听什么歌？
8: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8: 那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带你吹。
8: 好，
0: 再见，拜拜。哎，来，对不起，没点歌，先听一个，咱今晚拜别的哦，抱歉哈，谢谢。南星哦，到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哎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般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但是咱东部是块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诶，搁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伫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啊，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来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好、哦，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哦，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给各位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乱给注意会下雨
0: 哦。哎，跟咱报告，今天五月七五是世界手的卫生日， 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唱片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咯吼。所以你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手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这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因为这里水分的问题哈，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啊，通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这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啊、哦。这但是呢，

0: 咱需要这嘴暖，吼、哦、啊，所以讲唔是酒单单嘴哒哒，哦，唔是啉特过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哒的情形，吼、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吼，哎，这打舌症的人，伊暗时会搞药，哎呦，很特别哦。啊，这困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哎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就是安尼啦吼，伊多少讲着，唔是无多透过啉水，互你会当互你感觉讲打打迄种嘴打迄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帮忙，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会当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家母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多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的负担。吼、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大舌症吼，造成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咱咧嘴暖这个部分吼，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迄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舌症的人，哎呀，我逐天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吼、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吼、哦。啊，打舌症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哈、哦，那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其实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打舌症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过提醒，打舌症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吸吸嘴的打打，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杰，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1: 嗨，谢谢。哪弟好，你好。
2: 喂，
1: 阿西，你好。
2: 谢谢啊。
1: 阿西，
2: 我要改变呢。
1: 哎呦，蛋姐，谢谢蛋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来咱的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谢。
0: 哎，你好。
1: 我到和你们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嘿嘿。啊啦。
1: 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较袂安尼。
0: 三片都不一个好，感冒盖好啦吼，好感冒感冒，谢谢谢谢。啊，那就讲到这吧，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地在老皮羊，人家先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先哦。
2: 系啊。
0: 我先哦。
2: 系啊。
0: 哦。阿金妈好了吗？
2: 哎呀，金妈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点进步哈，
0: 嘿，
2: 食三工呢啊，
0: 嘿，
2: 足臭流下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安尼感谢你耶，这单张小宝谢谢。喂，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阿姐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片何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哦。
0: 哦，三片何不接。
3: 这边老外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莫什么呀？
3: 啊，
0: 莫安呐。
3: 莫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哦哦哦
3: 哎，我个最好。
0: 好好哈。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算了，去见老官告状啊，赔我问题弄结个啵啊。诺皮羊，转结大些弄淡薄嘞，咱厝内底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元，那么咱只有两色哦，哪些薄薄是个桃蓝色哦，薄薄薄的好啊。那么咱这别悠悠别隔三口，咱这是最阳性的哦吼。哎，今天呢，做起来捞起来。啊，莫好的给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多准一
0: 杠，谢谢。好、啊、来，今晚可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起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是鸟啊，拢会去掠鸟鼠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吼。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吼，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吼，通常伊看着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啊，就是咧甲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啊，甚至讲一个有的鸟啊，可以惊鸟鼠啊。啊，比如讲一般啦哈，一般这个较未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这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的哈，拢是这个较温驯哈，啊，较未去掠。啊，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吼，通常拢是野猫啊，唔是恁家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的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就凊彩掠。吼、哦，不止鸟鼠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哦。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鼠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安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违反哦，咱你好边你啊，甲恁兜狗啊，狗啊甲牵好，茫去食着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鼠的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哦，哎，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啊，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给恁建议好朋友。来，一旦就把敲打，我给他供了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只哇，这是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的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哎，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哦，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哦、一直食不会停，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哦、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哦，你食较少嘛，吼、哦、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拄啊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嘿，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会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过来马西跟马文，带我过来讲几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即个贝壳吼，迄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开无代无志开走来伫遮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花遮全部拢是即个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啊，食食了蛋伫遐蛋哦，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哦，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咱人食的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哎，来，咱今晚想到去忙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官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爱对得起徘徊街路边，细分环境过日子，除了想你。

0: 谢谢。
1: 就是哎呀，满月想你，主唱人是蔡小虎，杜主席，
0: 大副主任啊，
1: 哎，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来呀，端午节的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嚯、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一拜一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相信安尼讲疼我，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跟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是较轻脆，唔只对啊。啊，伊即卖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奉劝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了，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单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就去面对，啊，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的哦，我啷安那，我的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嗯。哎，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啊！当然，食食都是不一样嘛。爱在问我讲，阿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的那边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这个问题，地疏控制也血糖不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这点来讲，这句讲哦，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哎、欸，这句我甲大伟讲点来讲的是安尼哦，吼。那恁今麦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什么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爱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爱看医生，个爱查血糖，啊、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来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嘿，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嘿，用竞争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人吼，啊，这個、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個、上病急诊，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计医生抽血检查的时候，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质？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个胖。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鼻着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哦，咱边爱人就无喷芳水啊，看有可能水果甜芳芳，赶紧看医生。哎，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哦。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哎、欸，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一看才讲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者案例拢是安尼，嗯，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佮配豆乳吼，佮配甚物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佮伤咸。好、哦，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故善的人呢，不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善的人嘛无，善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哦。哎、欸，看安内，因为多讲的看外形未准，嘿、欸、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贵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起来瘦瘦的，哎、欸，这个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字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哦、大颗啊，较瘦的人，你拢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哦。啊，有的人哈、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哦，问讲，哎，这个为什么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哈，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高，不是哈？伊只是讲哈，你啉这哈、個，伊里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未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未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吼、哦。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就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医生都开药我吃。我应该唔免呛嘴，虾米人讲诶？当然嘛爱呛嘴啊，吼！所以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吼！啊，我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本身的血糖跟本儿血糖跟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谢爽，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试试爱丽没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说起来，喜人这正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心好。
1: 感谢小山，上面
0: 有哦，赶快接受
1: 嘞。我刚才吃你的产品，结果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我吃，哦，恁惊啥哦？
1: 我去台北骑吼，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哎，是假呐！
1: 叫恁来，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假呐！
1: 啊，我今麦来第二。
0: 无啦，你讲
1: 你老人因大，
0: 你讲重点还是？伊是食了呐，还是你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哎，伊都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滴啊。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今麦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今麦是偌济啦？三你着讲重点，哎，今麦偌济？
1: 啊，重点着今麦剩一百。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来看咧看咧呢，哎呦，莫放掉哈，嘿，无，即马改两顿哦，改两顿，好，谢谢。秀山
2: 小姐，
0: 秀山嘿，
2: 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倒来听你声。
0: 哦，谢谢你。
2: 我是小阿妹啦。
0: 好，阿妹好，你好。
2: 改款，我做这里三岁先
0: 报。三岁，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还是
2: 改换一款那个木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这款关五款。
0: 马进马进哈，安尼好
2: 啊。嘿，阿我叫哦，成婚哦。
0: 嘿。
2: 在夜康八间人拢94。
0: 哦，标准呢。
2: 阿婆都
0: 90。哦，好。
2: 阿婆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夜康300个，很多就是。
0: 较早夜康300个。
2: 嘿，
0: 阿今麦准备十个。
2: 四款哦。
0: 哦。
2: 会检查。
0: 哦。
2: 啊，检查迄个。
0: 嘿。
2: 成婚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呀，我买咧，这个七十个，啊，这个剩下七十，我检查有较好，我照着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干两顿，不要紧，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谢啦。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5:108:00我尿吼，120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啊。
3: 哦，
0: 好，对对。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大嫂，谢谢。来，你好。喂。
4: 大嫂。
0: 嘿，什么贵叔吗？
4: 哎，我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到八点的啊。
0: 霸气的，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啊，
4: 安尼啊，
0: 嘿哟，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
4: 不好意思，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要，大家拢食同款，这管拢是啥？三线金宝，咱这款三线金宝真的是大家关灯啊，讲要跟他听呢吼，因为咱这款呢，骨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仙温哦。加这款第二个管理，开门加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款，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半个就买去半罐来加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片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来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系列个留起来，加二一个给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呢。
5: 多准一更，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车工的你好，嘿。
6: 你好，先生。
0: 嘿，我先生，嘿，你好，车工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现在。
0: 哦，来等一下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呀！
0: 哎，啥贵出来？你好。
6: 哎，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6: 我有糖尿病。
0: 哦。安尼等者，来个新歌接着哦。哎，谢谢。来，我来个唱哈，咱的祖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秀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469，469。
0: 哎，谢谢。

0: 好来，谢谢。大阪是我的祖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这个。
1: 哦，给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未困
0: 呢。哎呦，你好呢，大嫂，你好啦，困到八卡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不紧不紧，咱静静关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恁倒些杯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爷吼，今摆天家己搬下家客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想咩人啊？哈。
0: 你想我伊呢嘿？刚刚伊个老朋友，老朋友想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阿昌啊，你讲啊，产品都无食，你讲食阮哩两项，食阿爷得哪好困呢？
2: 对，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食产品根本，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啊啦。
0: 安尼好，唔过阿昌你，
2: 食几啊年啊，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阁继续看呢，介个只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吃人机关，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馆内底的有哦，个天然的火炉棒、个银杏果、个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的花壳的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对面皮层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壳的皮了。阿他妈因公因公记得那来那不好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
3: 阿亚德纳，
0: 上个星期大家教咱呢，三线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昆明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兵，咱无急无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阿变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个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日帮个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正好的个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就帮你订单嘞，
3: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小爽。
0: 哎，我小爽，你好。
4: 啊，我刚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啊，哈。
0: 哦，好，来一线哦。哎，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哎，我小爽，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他那卡诶，从他的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上面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咧，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咧怪怪，比如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注意黄斑部病变。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开了去目睭闪光，就是视网的病变。即种要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6: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给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哈。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时阵耍手机啊，哈。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 所以讲一旦咱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即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即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得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会来的这个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卡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该注意啥？暗时要困之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光线是无够的啊。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但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啊，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冬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墨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起哦。
0: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啊。
6: 大夫，
0: 嗨，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7: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7: 助警器还是响啊？
1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刘龙的人生。那么这是林怡音所请的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秀芳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哦，来三片好不接，感谢你嘿，谢谢。阿那嘿。
1: 啊，食了未歹啊。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今麦卡味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啦，啊，我想讲要国酒。
0: 我隔壁妹你来接接，先个听接，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好，啊，我刷到四单。我有食你三鲜天宝，食十几罐啊！我刚
0: 刚才吃了几罐。冇紧冇紧，
2: 食啦。我有去水边来种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一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睇白酒唔免去抽。
0: 先讲白酒唔免去抽水
2: 啊！你。系啊，但包括先先抽水，但是讲唔免啦。你食，讲我食食咧白酒遐好啊！
0: 你。哦，你有食到咱的，你有食咱的三鲜天宝
2: 啦？我食食食，我刚刚才
0: 讲。安尼，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三品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嘞，你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哦，吃你三品
0: 金宝，嘿，吃了安娜，
3: 好
0: 安娜，
3: 吃了吼，目睭为了目油，
0: 好，
3: 啊你背包啊钱嘛无去啊，
0: 哦，安
3: 尼，
0: 好安尼好，好
3: 啊，好，然后咯，
0: 感谢阿桑，谢谢啊，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没有，我的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干粉这罐，拢是食这罐，食这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抱怨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姑，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介个人，那么给大家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哎，
0: 哈，
4: 哎嘞，食过目睭诶。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讲啊。
0: 哦，什么贵属？嘿。
5: 我诶，我食目睭诶，三滴金宝嘛。
0: 哎，等一下，我叫你来接这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固定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语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你也当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区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咱的那边呢几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这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多一报这个台风，啊，咱嘛无多一报药房，虽然咱唔知药房几多，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有三四百间的呢，台湾那边看你要。

内容。有一个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吼。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的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哦了解的，了解到这个诶世间缘呢，想要去食菜安尼啦。想要出家吃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嘢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无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哦，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父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侪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啊，这么讲完了，师父佮讲啊，只是是你施主你哦，心内藏着真侪烦恼呢，吼。啊，这个中，这个、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一点头，一点头，嗯，师父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到我的心事啊，一点头。今麦来师父就甲讲啊吼，嗯，师父就甲讲吼，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父就甲讲哦，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仔某感情真好呢。迄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阿叔就佮问啊吼，阿伊拢照笑，叔拢佮笑吼。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即、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剃金起来，都笑就讲哦，叔啊，我一个细汉查某囝。”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好、哦，阿正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阿、哦、下来了，就佮问讲，阿恁家咧卖布生意好无？好、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家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好、哦，阿师傅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伊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伊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哦，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啦。你甲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领导生理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去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热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热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乃无按好好利用你。这样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茫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要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这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
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哦，

哦，不爱了，不要去给他啦。黄义珍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要跟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情哦，有烦恼，大家都有烦恼。啊，你那无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有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的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虾米？啊，两个比较起来，好处那较济，啊，咱得买起来想买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边，甲写写起来。啊，然后倒边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少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都烦恼就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着别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佫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呢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假，你烦恼啥？你等于假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济，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朱标新。

0: 恭喜嘛！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呢，干那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若意见，而且开的吧，若无我就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哦、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爱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当哦，一年咯、哦、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除非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两个朋友，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一定要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效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嘞，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求啊来，你敢知？会求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把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是你讲第二题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唔是讲哦老大人煞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马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伫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让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让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啊，有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个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个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佮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阿卖食伤甜，妈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啥物？也可能在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管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运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的落血的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在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Q 恐怖无，所以恁爱牛无爱牛肺炎，恁无讲啊，我都有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拜至两拜哦，互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影？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甲剩四十几个人呢，即得哎呀喏，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电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给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高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百五以内，胆固醇爱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吃啥？
0: 哦，来接接哦，嘿，一线哦，谢谢。

0: 怪奇怪这个精美切手前面的是咱这位姚先生，对吗？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位叔，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敲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
1: 着，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哪好来？产品好不济。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健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搁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将近140外，
0: 哦，
2: 会不相关不？
0: 还好嘞，别讲太高了，差不多啦，嘿，
2: 啊，过来哦，嘿，有30外啦，吼，
0: 哦，
2: 有，
0: 嘿，
2: 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嫂，你安尼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啊，
0: 系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未讲重点。
3: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哇，你不要紧啊。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嗯。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你呢？
4: 我，我今仔日拢去心理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呢？
4: 啊，不呀，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开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介好，没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山来，上边了不？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大王，诶，三重天宝真好啊。
0: 好，食了那个。
5: 真好啊！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安全滴。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未喘。
0: 好好好好。
5: 啊，也目睭也较金。
0: 好好好好。
5: 啊，真好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阿你保重哈，阿伯再好，好，感谢你哈，保重哦，好，谢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先生啊，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跟你请教一下哈。
0: 来，请讲下来。
6: 我有吃迄个三根金宝，
0: 加吃
6: 钙固醇哈。
0: 谢谢。
6: 啊，我即卖迄个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啊。
0: 嗯，
6: 啊，迄个管的拢110外遐。
0: 别啦，你标准啦。
6: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6: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外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加60就好啊啦。啊，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个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正有影呢，大家拢食了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食了才会知影哦。食一罐滴咧，我管咱规身骨肉，给你照顾着对。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咱个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证书。所以按什么吃都没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药的人，赶快弄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我咱们吃先嚼好，较讲啦吼。啊，蛮袂记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罐，所以你也该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我咧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也该留。吃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你好。
7: 这么美哦。
0: 嘿， 嘿，别
7: 吃过。因种药啊，敢袂通火咯？
0: 咱伫山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8: 喂。
0: 啊，是你好。
8: 啊，秀山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8: 我叫问一下
0: 吼。好呗。
8: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啊，伊着怪注意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患有患？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注意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过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卡夫妻，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牙手者，我牙手我拢达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牙手者，我达工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那跟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到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呀、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脚打拖脚，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血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底，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日。我一直在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四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我咧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只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两百只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蛋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俩食落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个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可以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可以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了吼。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军钙你无够，咱的钙质在咱控骨力控安啊，这毋则黏袂掉安尼哦，对毋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 三，这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健肌肉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敢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肉呐，无啦，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硬骨骨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骨骨，脚腿软骨骨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伊的大腿拢软骨骨，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工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四分之一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低十档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的开始的？为什么三十岁？我即马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啊，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吼，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吼。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啊，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呐衰弱呢，你搁安怎吼？你那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干我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济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的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给减加上嘞蛋白质，比如讲讲这个肌肉诶，肌肉。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瑜伽的重训呐、啊。 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够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袂你到时也袂惊路的，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脑壳壳的，但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行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万谈呐，对不对？我恁家囝啊，佮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万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爱顾好，来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脚头啊，是关节痛会酸痛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痛呢，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堆得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惯呢，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呢，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投资的对啊，投资家己的健康的对啊，不是用讲的，爱用投资爱正入去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嘿。
1: 哎、欸，姓爽，哎、欸，我头前我先听有啦，我是讲我母啊吼，嗯，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唱调啊，猛谢谢。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我来谢谢。来，丁文你好，
1: 就是我说来黄大姐。
0: 哎，阿兰什么归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阿兰好代志，好代志。
1: 也要几个也要落来呀。
0: 阿兰好代志，阿爹说你呢哈。
1: 啊，无我走到皮皮抓，皮皮抓，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阿丽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2: 嘿，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去的。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2: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了。
0: 哦。
2: 有这股较差了。
0: 哦，啊你好啊，啊那你即马盖两层不要紧啊，大姐。嘿，盖两层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啊，你秀爽哈。
0: 嘿。
3: 哎，我要是讲盖高了者。
0: 好。
3: 啊，要是那盖门。
0: 好。
3: 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3: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3: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
3: 我三样拢食，
0: 哦，
3: 食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3: 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
3: 也
0: 好紧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4: 我想要给你讲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点点起来嘿。
4: 好，因为我脚下把手热骨骨折哈。
0: 哎呦。
4: 加钙固是加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诶视力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4: 哎呀哎呀。
0: 哦，你脚下视力呢？
4: 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脚下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好，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嗨，谢谢。李贺你好，
5: 喂，
0: 来车工的来，
5: 秀爽呀吼，
0: 哎，你要讲好话吗？
5: 哎，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我不记得。
5: 我昨天呢，伊就改过节吼，
0: 嗯，
5: 两两三罐啊，他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薄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5: 哎啦，啊，两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丽，阿丽，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不像个这里面只干两下，面只干两就嘛，面只干两罐，只那只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只那只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只罐内底呢。所以面只干两下，面只干两种，阿妈面只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去收钙就好。第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没，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食一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了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过一个价。三省全部做一下，安尼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哎，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只哈，安那困眠无好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个人香根卡肾气菌老关高菌个不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只个咱到小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欸，你姓啥呀？
0: 没事。
6: 哎、欸，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6: 我咧做工贵哈。
0: 嗯。
6: 吃几工吼，啊，拢卡。
0: 吃几工哦，不怪你也生。安尼，蛋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哎、欸，你呀、啊，刚修刷。
0: 我修刷，你好。
7: 修刷。
0: 嘿，阿三你好。
7: 我要问一款。
0: 哦。
7: 我即马这腰骨吼，安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好，先接着哦。 好，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出来是啥？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谢谢跟咱敬礼，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多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症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呐，拄到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虽然平常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乌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
1: 珍，
0: 看你
1: 叫
0: 做哪一场？没有，好，我今麦在做节目的时阵，等你已经变变给我。
1: 你给我寄两组大组的。
0: 好，两组大组的万倍。
1: 我讲你听，这个你拜六会使阿寄。
0: 好，拜六会使吼。
1: 阿寄叫阮隔壁，阮迄落你若讲阮隔壁，是我要叫阮隔壁话收。
0: 好，隔壁几号？
1: 阮遮十五号，隔壁十七号。
0: 好，十七号好，十七号代收吼。好，我会寄过隔壁代收哦吼。
1: 你若讲隔壁倒了，因为我阵内底我无出去看，阮遐想徛好。
0: 好，好。所以呢，吼，唔免讲啊，彩珍歹势啦，吼，安尼甲你擦掉，袂哦，袂擦掉，哈，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狂狂狂哈，真正是太猛了哈！哦，告别的太猛了。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哟。
1: 哎，我要一组迄落放烟花，我拢迄落。
0: 拢要二十米的吼。
1: 对嘿。
0: 好，安尼这明仔载给你，好吧？
1: 哦，好啊。
0: 好，可以哈。好，谢谢，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好，拜拜。啊，来，咱独立这边哈，我那里无闲哈。独立这边哈，我那电话呢，哈，真感谢。来，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卡通，身体才会健康。这线哈，就是要救命；这线就是要救人的；这线就是要挽回着健康的哦。后来跟我们说呢，哈，什么太猛了，军事世界纪录。即久呢，吼，无伫咱节目内底来甲咱讲着军事世界纪录，今仔日个要来甲咱讲哦。说到哪一个项目呢？哈，就是拉。单杠，哈、哦，拉单杠，一杠二十四小时内，哈、哦，伊总共溜了12412摆，哈、哦，太猛太猛了。这是美国，哈、哦，22岁的男子叫做迪拉德，伫咧24小时内，哈、哦，就是拉单杠，哈、哦，溜掉12412摆，打破掉呢，进前军事世界纪录的出手。好啊，伊为着呢吼，要赢过掉呢吼，这一届吼啊，所以呢，三年前伊就呢吼开始认真吼训练着拉单杠。到加两年前开始吼，为着军事世界纪录呢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呢吼，那你讲的啊，不是不会成功，而是你没有能努力哈。拢总爱努力啦，拢总爱认真啦，拢总爱打拼。哦，你看军事世界纪录也是啊，那么做一个工作啊，要经营一个事业，那有讲无认真哈，啊都无缘无故，无代无志，伊就成功啊，世间无迄个道理啦，对不对？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不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早餐，没有白吃的晚餐，拢总一模模一样样。后来这个拉迪拉德呢，吼、哦，是呢，这个月呢，吼、哦，2号的下在时啊10点挑战到个3号，吼、哦，就是安尼一天24小时。说实在的，吼、哦，这跟那成就钢铁人同款，一天24小时呢，吼、哦、啊、结束。完成了呢，12412届，记着了解。先前呢，哈，先前迄个记录保持人，24小时是为哈，有着一个人哈，墨西哥哈，墨西哥哈，诶，男子啊，是溜着呢12345届，所以呢，这一届呢，哦，这个迪拉德是加伊溜着呢67个。啊，这样子就破纪录了啦！破纪录的是呢，哈，军事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哈，啊，下一个人要挑战他的又是谁呢？哈，你要看，一届呢，哈，给他溜67个，你莫小小看这个67个呢，一天24小时，哈，要溜10万，哈，2000外，讲实在，还真正不是人在做的哦，哈，你真正爱有训练过，密集的训练。爱有企图心的，好来，人有企图心，真好。人哦，人哦，总是安尼啦。哇，在这个世间，你爱有希望。

0: 搁较重要吼。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但嘞吼，嘛是爱有命嘞。好，昨天呐、啊、吼，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嘞吼，让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嘞吼，伫迄个 YouTube 嘞吼，我嘛有看到伊个影片。这是嘞吼，伫啊、北部基隆地区吼，讲叫做基隆的竞赛啦。吼、哦，一个千万房仲直接吼，结果呢吼，英年早逝，无到三十岁呢，没有三十岁呢，吼、哦，好，这个房仲直接吼，这个消息吼传出啊，讲呢吼，他猝死，大家吼，诶，无论讲营业界当中，还是讲呢吼，从我捌看过伊的影片吼，虽然没有追踪他啦，但是呢，看起来，诶。这个哈，诶，蛮有才的，诶，伊咧讲话口条啦，搁有啦，伊个外形啦，哈，啊，看开就是咧房仲业的佼佼者，是因甲着长期过劳有关系，因为这个子杰呢，哈，求好心切，人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参像咧，哈，咱啊，节目内底才真咧甲咱讲诶，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啦，吼，你唔要急，哎呦，啊，我进前食呢，吼，啊，最近较会安尼呢，吼，较像无进前拄头啊咧食，吼，啊，反应足紧，啊，即阵啊咧无反应，迄一定爱有一个停滞期，咱人休困，伊包括身体要调整，伊嘛爱有一个咧调整期，无伊落来吼，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我相信，这个吼机械铁啊做诶，钢做诶，吼，你搁一直甲磨。一直甲磨吼，嘛袂堪诶。咱人无论讲咧吼，劳动还是要调整，拢爱有一个周期吼，有一个周期呀、啊。这个周期呢吼，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吼，就做到今仔日。诶，这个啊、社会 news 呢吼，先刷甲咱提醒一下。讲到这直接呢吼，虽然是少年啦，体力一定比啊、这个中老年人要搁较好，但咧已经。恶吧，吼！伊逐天的精神呐、啊、体力、时间拢恶吧。每一天呢，工作差不多十六点钟至到二十点钟，所以呢，吼，他休息的时间真的很少。伫业界内底，吼，大家就知影伊足拼、伊足冲的，吼。那伊的业绩好无？有的人是敢那才就无头苍蝇，但是呢，吼，我讲过，我有看过伊的影片，吼，蛮有才的。所以呢，伊的业绩，吼，突破到千万，但呢，吼。就是引起业界的震惊呐。好，搁有一个呢吼，就是前辈吼，这个陈泰源，伫呢房仲业吼啊，伫这个变成是一个公众人物哦，这就是呢吼，做了有那真好，伊就咧提醒啦，吼提醒着人吼，所有的人，卖呢吼盲目，卖盲目去拼命吼，要来。事倍功，你安尼做呢？吼，往往就是事倍功半。这个呢，先前吼，就是这个资深的房仲，伊就咧讲啊，第一啦，爱健康啦，第二才是趁钱，对吧？有命才有办法开钱啊，无趁咧钱要创啥？呼吁着呢，所有的人爱维持着咧身心健康，等待着时机吼啊，这个时机吼、哦，人讲咧三年一温好歹交轮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呢吼、哦，咱只要命甲顾好条诶，健康吼甲把得住，自然啊时机拿到吼，咱诶钱财就滚滚而来吼、哦、啊，这个。房仲吼，子杰只一个28岁尔，28岁，你也看吼，伊个外形啦，各种方面拢真好。伊只要卖咧吼，透支的话，相信啊，未来要赚的钱咧吼，也够足侪足侪。但咧吼，唔好咧贪多着咧一时呀，吼贪多着一时，你安尼落去咧吼，算算诶吼，等到咧无好，因为这个子杰。伊咧卖厝吼，卖家安怎你敢知影？伊咧吼无法度倒去厝困啦吼，卖厝走去新店吼，新店之前啊那个竹科遐吼，迄工程师呢吼，大家咧卖厝呢吼，拢大手笔的吼，啊去遐，结果咧无法度倒来，你知道吗？连咧吼饭店吼，伊都唔敢去，就直接睡在网咖。直接睡在网咖，吼、哦、啊，有啦，钱赚到啊，吼、哦，但咧没命花， 啊，钱赚着啊，无命开吼，等于零。所以呢，吼，咱咧讲的吼，人讲一句话啦，你后壁呢吼，搁十个零，一百个零，吼，拢总同款。头前减这个值，吼，后壁就是呢吼，搁较侪零拢无效。啊，头前这个值是啥？就是咱家己健康的身体。哦，个就敢那参照财政伫节目咧甲咱讲个呀。你呢？吼、哦，厝个大较大间啦，钱个存较济啦，吼、哦，囝个较财政啦，翁个较缘投啦，某个较水啦，吼、哦。你若无健康个身体，吼、哦，人会感觉个讲即个人吼、哦，就是一个累赘，哎、真正是累赘。你个存较济钱，吼，人拢同款啦。好、哦，所以现在的人我那想开会开啊，较无存以前吼、哦、钱，赚的拢会跌跌跌跌跌跌不过死死安尼。好来，另外吼、哦、啊，这个台灯吼、哦、台灯的消息啊、哦，我这是受害者呢，什么会啊？警察你要搞我办咯、哦？台灯呢吼，昨尾暗发生了一盏吼离奇奇特吼、哦，应该讲奇特，非常奇特的酒驾案件。这个酒测呢，吼是呢0.22毫克，啊用力啊，但是呢，吼伊去告到派出所讲来讲，大人啊，我是受害者呢，吼啊无甲当事者吼救出来，当事者是啥？当事者就是呢。妹呀妹妹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骑乌多麦，突然间嘞吼，有一只羊啊吼，从啊冲出来弄掉，这个呢吼，西坡的男子自杀，结果啊，内残跌落去，呢啊，警方呢到达现场，这个西坡的男子已经被了送去到病院，后来呢，机车被村民嘞吼，移去到路边，哎，但是吼伤着嘞吼，迄、那个车吼有那。拍了真严重，根据就了解啦吼，西坡的这个男子被医伤了后，伊讲吼，啊我无野肾呐，嘿，我又没有野肾哦，啊，但是呢吼，这个
1: 酒驾
0: 对呀、啊，你没有野肾酒驾，是啊，受伤去到病院就会给你抽血检查啊，对不对？吼、哦，喂，财政你好。
2: 哦，我迄两组啊，我拢迄、那
0: 个二十米诶，
2: 无我拢迄、那个
0: 黑啊油，
2: 系
0: 二十米诶，对，系
2: 好二十米，系我拢黑哦，
0: 好，买万倍拢黑啦，哈。好，安尼你等我哈，来谢谢，感谢哈，以上公告，产品爱啊，电话加卡，0800-77-6699，警方表示讲咧哈，饲着这。精神啊，哈，也是讲咧，宠物害人受伤，饲主咧是爱担当着责任啦。但咧吼，咱咧讲个啊，迄羊啊咧吼，拢放伫个山坪，顾在伊行，顾在伊走，吼，啊，唔是一个饲主尔咧，有阵时吼是两个、三个饲主，啊，唔知对只羊啊甲弄掉个吼，所以咧，即个吼，这个生判的男主，他除了酒驾，爱承担法律责任以外，家己个伤口吼，爱去割牛屎，啊嘛。高羊啊塞，伊个羊啊弄掉，爱高羊啊塞。好啦，酒驾就是不对啦，酒驾就是不对啦，哈。好啊，过来哈，啊，就是咧，酒驾零容忍，毒驾也是零容忍哈。最近呐，哈，就是啊，包括掉咧哈，前两天啊，你啊，也是毒驾哈，啊，弄掉新婚诶一对翁阿婆啊，太太呢24岁，哦，就这样子走了，中华。昨透早嘛发生了呢，毒驾弄死着两个人哦啊，所以讲呢， 真的哦，独家啦，酒家都是玲珑人。透早一个六十四岁姓吴的男子骑机车啊，沿路吼，沿路中华西路在行驶，后边呢一只 BMW 嘞吼，时速破啊八段啊，伫后边个弄了嘣一个一声。但迄个监视器看到了啦，阿伯啊吼，这个六十四岁姓吴的男子呢。啊！全部从啊喷出来哈，落落涂骹，规个人咧消失去。这个 BNW 呢吼，弄咧吼，该弄一个去到十五公尺，手啦吼，弄断去啦，当场没有呼吸心跳，这机车呢吼，弄甲敢那参像迄个废铁共款。那厝边吼，就是讲当地遐的人在咧讲啊吼，会记者甲访问，伊讲咧吼，这个男子啊吼，伊大概那开这只 BMW 回来吼，应当讲改过啦，安尼乒乓叫，乒乓叫吼，真正是吵死人，经常吼拢三更暝半吼，因咧困的时阵，啊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嘣过吼，啊嘣嘣嘣嘣嘣嘣安尼吼，那听伊讲咧吼，大家吼在困的时拢要吵醒，真正。是无阿多困，巷仔底内底讲吼，哎，开车阁有够紧嘞吼，伫巷仔底内底呢，拢破阿爸呢，所以呢吼，这是呢他们街坊的头痛人物，大家敢怒不敢言呐，吼，敢怒不敢言呐，有人咧讲啦，吼，这个姓高的男子呢，吼，伊的行径真正呢，吼，非常非常的嚣张，吼，曾经呢，吼，嘛对伊的。家己亲生老爸家暴，因老爸呢吼，无去申请着保护令吼，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啊，家己的囡仔吼，啊，有诶申请保护令，嘛是无好吼，那个劣根性啦，劣根性，所以呢吼。这当地的头痛人物吼，因厝内底人是大人，阁有厝边刀，都是呢吼对他吼，妈唔敢讲安怎样，你甲讲呢吼，伊阁比你较歹呢，吼阿毛曾经地下之争的人去讨笑，厝边的人在咧讲啊，搞不好啦，嚣摆啦，吼嚣摆不落皮个骨啦，开只 BMW 呢吼，咧蹦蹦叫蹦蹦叫，搞不好呢吼，嘛买了卡车吼，阁要食迄条泻药酒呢吼，嘛是去酒来吼，不管。安怎样啦？吼，家己摕钱出来买借钱的拢种共款。你有厝可见呢？吼，厝边倒是呢？吼，对伊啊，吼，真正讲到伊就家己出去。吼，那BMW 安怎来？吼，金钱的来源，嘿，人管不着。吼，但呢，伊去查到厝边倒都是唔对。吼，这样子对不对呢？吼，好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啦。吼，有双臂的窗啊开呢？吼，爱呢？非常的庆幸哈，阿哥爱珍惜哈，唔是来插到厝边刀哈，惜缘惜福。好，来，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有需要的咱来助力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
3: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紧嘞，紧嘞，紧嘞！吼，庆祝着母亲节活动吼，后手靠着礼拜吼，真的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哦吼，大家速度一定爱赶紧，唔好错过，错过着嘞母亲节活动吼，就爱过来到家新历，差不多十月十一月啊吼，又要等半年了。电话加卡，电话加卡，哈、哦、啊！要叫两组、三组、哈、哦、五组，拢同款卡这线，0800776699，0800776699，买一组省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做回来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大嫂你好。
1: 干那买了，
0: 哎，
1: 西游安尼。
0: 哎，赶快，哎，赶快哈！啊，你等下加一个哦，哈，来，谢谢哈。林下游，林下游哦，哈，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下游，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林下游，世界上上个清气上的物件，哈，林下游，以林下生活的呢。世界上吼温度上介低的南极，伊是食物链的末端，因为伊的体积足小，所以呢吼，磷虾拢总是食海菜、海藻类的东西，所以呢吼，伊嘛是呢全世界上介清气上的哦吼，对只氢化油、铜化炉、钢化啊，降到呢咱的糖化血色素，对着呢会更吼弹性更加的柔软有弹性。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小香姐。
2: 哎、
0: 欸，你好，你要办宴会哈？
2: 哎、欸，
0: 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欸，谢谢，感谢。来，大家坐回来哈，一支棒，一支棒，一支棒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哎，刘大哥好。
1: 哦，上次就六组，到现在还有两瓶了，现在在两组组。
0: 啊，在两组吗？
1: 哎哎哎，两组。
0: 两组就一万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啊，明天给你哦。
1: 明天。
0: 明天好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哈，好，谢谢。
1: 随时都可以，上次有就叫六组了，
0: 好，六组了哈，所以这一次叫八组了，对不对？
1: 没有，不要两组就好
0: 了。没有啊，就是上次六组啊，这一次两组啊，啊、哦，对不对？
1: 谢谢，看的。
0: 好，谢谢刘大哥啊，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再见，哈、哦，来。啊，假买了唔对你啦哈，假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别开掉冤枉钱哦哈。你看刘大哥哈，这一次就八组了哦。

0: 进攻的。我这么爱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你嘛有较好啊嘞？
0: 有较好啊？
1: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嘞？
0: 安尼哦，啊，你个髋关骨啊筋骨嘿，安尼酸痛偌久啊？
1: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那种就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好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个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样嘿。
0: 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了？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1: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在创起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1: 无，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1: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1: 嘿，精神呢比较好，
0: 嘿，精气神，
1: 嗯，啊，我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客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安尼，
0: 好，
1: 嘿，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还用健全通，哎，和恁开条万隆钱呗，
1: 没啦，没
0: 开条万隆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1: 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提供你，
0: 好，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哦，
1: 对了
0: 好，祝你健康哦，一进
2: 啊，我食迄食点物件都拢迄个血脂就拢好起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2: 清汤加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2: 臭家系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阿林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2: 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卡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啊！结果哦，听个哀哀叫啊！今嘛，即阵嘛拢较袂啊！
0: 即阵我较袂。
2: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即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吼。
2: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即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啊咧俩，还没四个月了，22号，
0: 还没四个月，已经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哈，身体哈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系啊，系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吼、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呢吼，出外呢救咱家吼，啊个刷落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2: 对，
0: 吼，好，
2: 真的
0: ，食好到小饱哦哈，
2: 好，
0: 祝你健康。
3: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甲迄二十米真正食食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使用前吼、哦，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哦，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安尼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食食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哦，特富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3: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
0: 嘞。哦，你有那个行？
3: 行去拢无问题啊，
0: 拢无问题。啊，回来吼，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3: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开，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跪咧摆，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3: 嗯，
0: 咱的迄个
3: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腱子嘛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举、要压、要爬拢无问题啦。
3: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奶奶这敖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全通未开着冤枉钱，佮说落去呢吼，愈加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3: 对啦。
0: 好，谢谢小金
3: 姐，
0: 最好哈，
3: 好，
0: 再见
3: 喽，
0: 好，拜拜。来哈，未要如未得，阿姐要去相信。啊，财政所甲咱良心得的推荐介绍海王精全通，安尼嘞，同人食啊，同人娱乐。啊，食的部分、调整的部分、好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呢，这两项食落去，就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顺，会去甲你吹。无论讲嘞吼，你的心毛病，无论讲嘞老病无， 拢总共款，吹啊吹啊，顺啊顺啊，吹到对，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喝到对，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啊，你只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咱对只咧讲诶，咱诶啊身体有一个周期，一定爱回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哈。唔好改当做西药，唔好改当做消炎止疼、肌肉松弛、记得食哦。观念一定爱丢哈，观念一定爱丢。会走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来，这通电话甲卡，吼，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还用真情通哈，母亲节特惠活动。八罐，总共八罐九千块，都要好赚三千块，哈、哦，这罐计是万二块。啊，那要咱兜哈，好汤头，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三罐一千块，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讲个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两项就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哦。这首歌叫做《就是不一样》。

0: 电话换线，一定要有耐心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啊。
0: 是。
1: 我这边爱看的是青通。
0: 嘿，好，商品服务，你要爱青通加海洋精吗？
1: 啊，海洋精是吃安怎？
0: 海洋精吃吼，拢吃全面性，这两项加做伙吃，营养调和就好。来，二线先加接一下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电话接吗？真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吼，加养一下哦。

0: 就是不一样，什么人的歌声都听得出来，辨识度很高的哈。凤飞飞小姐的歌声，这首歌哈，就敢那参像咱才真的给咱介绍，就是呢无同款，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咱哈，我小龙姐哈讲，哎哟，好不容易啦哈，咱都好啊，卡着电话哈，我接到，跟我咧开讲哈，小龙姐讲，哦，真正，哦，产品真正有够好，阿妈报了足侪人来吃，吃好一定爱到小报，吃好一定爱到公个。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你是学姐、好学长、学弟、学妹。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产品好是爱呢，咱家己是产品爱用吃，吃着别开甲咱讲好，恁一句好，开也财政一百句娱乐，唔是可能吼。我底下咧讲偌好，都偌好啊，都吃。咱嘞吼，这个大姐咧问讲，二十米的吼，得吃安怎样？天重日月星啦，人重精气神啦，吼、哦、精气神先甲听开，气火那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总无用。所以呢，吼、哦、要互咱来化火化物啊，助气养火，迄、那个气吼，甲咱来做好开。足济个毛病拢总是气虚、火虚所来造成个，所以你食，你也发觉讲，哎呦！啊，靠！这个物件真好，还有这个物件，这尼啊神奇嘞，吼、哦！啊，你吃不知不觉，哎哟，规身躯嘞吼，拢甲咱调整透透呢，吼、哦！你啊看，这个物件啊，唔免复杂，都安尼两项，囡仔咧当前发育咧当骨，哦，就赞。吼、哦，啊，咱遮个老大人，吼、哦，那会行会走，都是福气呢。上界惊都是袂行袂走。我讲，你请到呢外劳，吼、哦，还是讲送去安养院，三年你得爱开百外万啊，吼、哦，一个月拢爱三万外，三万外，那三年得爱开百外万。哎，过来，就是呢，吼、哦，咱遮个少年人，也搁咧做工课，也搁咧赚钱诶。你无健康诶身体，你要哪赚？所以呢，吼、哦，伫当前。期间，伫拼经济期间，伫食老期间，这是人吼人生三大的阶段。囡仔登车，方面啊登了好，吼、哦、赞啊！大人要赚钱，身体呐健康，赞嘿啊！老大人退休啊，那会行会走啊，赞。所以呢，吼三个阶段，你哪拢顾会着，人生最大的胜利组，吼、哦、啊！这两行啊，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都、就是在食。囡仔登车，大人用行，老大人唔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啊，古早盐亨、汉亨、帕蒂。包括着新科技、黄金比例、均型指数调配，甲嘟嘟啊好，嘟嘟好。GMP 有手来降价，到二十米嘞。MSM 极限高管能被弄过手，半料酸葡萄糖、氨氧亚丁托呢，经过了医生甲姜黄蛋壳膜、黄精青蛙加好了，就叫黄金甘蔗全叫欧洲高级贵级玉贵。除了讲吼，新婚新婚的客吼，派客伊都话。咱个是呢 ，GMP 有厂来降价，所以呢用到制药吼，迄、哦、种高标准来咧生产，唔是一般食品厂吼、哦，科技食品厂原料吼、哦，成分叫叫的叫叫的安尼样咧，爱用制药吼，制药的迄种高标准来生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掉线的朋友，底下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之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长嘞就是咱的立夏，哈，啊，冬病夏治，哈，冬病夏治，啊，今麦嘞，哈，来，哈，就是呢，落雨又湿又热，哈，啊，但是安尼外口那啊，叫雨，哈，入来呢，冷气就降落去，对不对？无论讲伫车啦，伫厝内底啦，电风就降落去，所以呢，哈，冬天已经是感冒，大部分拢都是伫迄、那个。冬天啦，啊，即马咧吼，热天， 哎，这个季节呢，超搞感冒，超搞感冒的哈。好，上容易伤风感冒哦，啊！你生活小小啊，流流啊，无细菌，风邪都入侵，啊，都发烧，吼、哦，恶风，吼、哦，啊，都流汗、咳咳嗽，全部通通来了。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赵英姐。
1: 去叫我啦。
0: 啊，我哎，我叫你赵英姐，赵英姐啊。
1: 你哪知
0: 啊？啊，我知呢，吼、哦，迄条阮的阮的电脑会算甲我讲诶。
1: 我回去当天也没来看电脑哩呢。
0: 哎呀啊！但是你到家都有资料啊，哎呀、啊，你住哎、啊，你住屏东啊，哎呀、
1: 啊。是啊，我住在田啊呢。
0: 哎呀、啊，我知影住你江田啊。
1: 啊，你了啦。
0: 嘿。
1: 你搁搞加两组。
0: 好，搁加万八啦，哈。
1: 我去年给你买个三千多三万啊呢。
0: 哦，安尼哦。不要紧啦，我讲买三千、买三万、买三十万，拢同款。若无买唔对，伊无开着，我拢钱拢装好。我讲安尼对无？嘿
1: 嘿嘿，哎，啊，我食一下，
0: 食一下吼。
1: 哎，这个、这个辛苦听，这个拢无听。
0: 来，迄个产品服务，咱照样做。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一下是啊？未食进前安怎？啊，即卖食食安怎？
1: 啊，做什么？别都好，别讲。
0: 做什
1: 么？你啲濕濕嘅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覺攏無啊。
0: 哦，你來啦，講兩行啊，講幾辛苦攏無病嘛，毛病嘛，講兩行啊，我聽看賣，較嚴重嘅遐
1: 啊。啊，無較嚴重嘅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界疼咧。
0: 哦，四界疼啊，就迄落我講嘅啦，四界疼啦，啊，找無原因，三無臟，啊，佮食西藥，佮食袂好，安尼就對
1: 啦。我是介紹你食西藥啦。
0: 哦，啊，即馬海王精清通食食嘅，有
1: 滴。啊，對啦。我是讲，哎，我听甲你问，哎，健康贵病来上食来，个性未改进嘞。
0: 我讲，哎、欸，你豆包我甲食，咱食吼皮啊吼贵病嘞，你食真正，哎、欸，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贵病偌严重个嘞，食食个吼啊，但是迄年纪较侪啊吼，伊个体质较顽固，你得爱时间回调，三分杯、哦、七分药，嘿。
1: 我若要起来，迄个小顶个一直拍个病
0: 啊。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因为呐，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嘅物件，食着甜嘅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侪，你阁继续甲食就对啦。
1: 我袂放弃啦，我讲哦，阿爹，敢若对我袂歹，我也着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1: 诶、欸，我知啦。
0: 好好，安尼来医生。
1: 无啦，我等下电话，你要甲我讲来。
0: 啊，无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好，等你叫一个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啊，赞的都是赞的，好的都是好的，迄拢唔免来小骗啦，迄嘛无在条骗。听无？吼、哦，以前吼，咧酸痛咧艰苦啊，啊，即马咧吼，就较袂艰苦啊。阮吼，到底你讲吼，陈阿娇用这讲来讲，哦，这真正足好个，这我袂放弃，真正袂使放弃，袂使放弃。食好，对咧对咧，砍咧砍咧。哦，我讲世间无神丹，我嘛唔敢讲我这是神丹，食这个吼，讲会当咧吼，这个长生不老吼，啊，会当咧吼，拢袂破病，无可能哦，吼，世间绝对无这个物件，所以我会甲咱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但是你有咧食，你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甲你白年纪比起来，你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啊，咧条件过程当中。人咧生大病，我们生小病啊，对不对？吼、哦，人拢是安尼啦，无一个人未破病啦。医生家己咧讲看病，伊嘛是咧生病啊，对不？吼、哦，所以讲咧，咱爱食产品吼、哦，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有的人吼、哦，拢会甲财政讲，财政啊，你讲话吼、哦，就是在的吼、哦，这个话吼、哦，打你敢讲俩？还有人阿咧甲我讲，我是安那唔敢讲。咱的吼出发点是正确的，咱的观点是咧正确的，阿、啊、你就唔免惊。哦，有的人讲，啊，你拢阿咧讲，你唔惊讲吼，影响着生理。我讲吼、哦，无讲才影响生理啦。好、哦，因为安那，咱爱甲咧正确的。而且的知识观念，甲咱传播出去，啊！你咧食产品，自然而然，你就袂讲吼盲目。伊即马是安那讲吼，你拢安尼听下买，听下买，啊买一大堆，因为盲目啦，吼、哦，无人甲伊讲到遐白啦。 机关唱的乘客来啦，话不说哈，无讲个清楚，你唔知呀。啊，灯不点不亮哦，灯啦啊点落去的时阵，才知讲哦，咱厝内底咧对呀，有啥物件对呀啊，炸太高哈。啊，你就讲哎，拢家内底暗飕飕，无看到好了了哦，那个叫做逃避。所以呢，哈，听咱财政的节目，食咱财政介绍的产品，保证观念健康，阿未开到冤枉钱。谢谢。今哦哈，咱的母亲节办宴会的活动哈，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过了一半多了哈，要爱把握着咱母亲节办宴会哈，买一组，咱就省三千，买愈侪属愈侪，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加油！

0: 喂，彩珍你好。
1: 哦。
0: 嘿，来大哥你好，你要来办年会吗？
1: 哎、欸。
0: 好、哦、好，等我一下哦，好。喂，彩珍你好。

0: 进攻的。
1: 心中拢安结归原来，要修怎个道那无讲，像你安讲哦，讲你咧听经搁食落有哦，怎个道就大条了，大代志了。
0: 大代志啊！你讲吼，以前吼，你拢足欠的啊。
1: 我足足欠的，我囡仔大点，你干哪安尼？
0: 啊，拢唔敢买，唔敢食，嘿。即个讲海王精神通吼，救救你啊咧！讲话，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会
1: 啦，唔茫欠，唔茫欠哦。即个即好说来个。
0: 啊，你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咧食，真正就是吼，咱有用到像你讲。迄规个心脏安尼慢活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1: 我就唔知要哪处理，你知？不然奈安尼啦。
0: 嘿，啊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神通，我平常时
1: 啊
0: 拢有在食。
1: 我反应啊较紧啦，我想，哎呦，啊紧紧来食迄个一看卖。
0: 好，甲你恭喜恭喜吼。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咧问讲啊产品，你搞讲你海王精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2: 有啊，有人较爽快啦，我有状况啊，状况我这人较轻松啊，
0: 继续轻松个吼。
2: 是好啦。
0: 啊你，你状况过啊你吼食海王精了，你迄个卡手有加较有力无？
2: 有啦，我开啊即摆我跋倒，我卡我跋一个我卡，迄个卡骨头啊，鼻子啊，过眼啊，啊过缩鼻子啊，过牙齿。
0: 安尼哦，我讲大哥，因为你中风过啊吼，行动较无遐尼啊自如，啊你啊家己细意哦哈，
2: 哦，
0: 海王精神通姐姐真正几足有咱吼，好，好，安尼明仔载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的有无？
0: 你爱讲哦，你
3: 可怜呢？我多可怜呢？
0: 无啦，碧雪姐，碧雪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讲吼，你还未食我的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的，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3: 嘿，系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讲即我未爱讲我卡筋拢做安定定，
0: 对，
3: 啊，食你的吼，我即马骨内结肿硬啊，吼，啊，无我咧骨吼底下咧有够硬的就对啦，啊，我多可怜呢，我吼为了要食咧十几项安尼吼，我。啊，虽然拢我定时间呢，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爱食。
0: 啊，你真正可怜，
3: 嘿，啊，拢无效，真正拢无效。啊，我就讲好咯，爱食菜心嘞，安全呐。那人讲的，遐观众讲的，爱饮来，爱这个健康食落，安尼
0: 就好，可以串起啦，
3: 嘿嘿嘿嘿。嗯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即马咧行路加较紧。
0: 对，必须。哎呀，啊，我唔只咧讲，咱的海王精甲青铜吼，甲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3: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3: 咱可怜。
0: 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会咧回馈一罐，剩只咧1250块呢，对不对？
3: 对啦，
0: 好。谢谢哈，咱的海王精青铜，海王精青铜啊，这嘛是呢哈，咱这班的同学，咱这嘛大家拢足巧的呀，哦，因为安那资讯爆炸的年代，啊，唔是呢哈，咱凊彩讲讲的，人就呢哈会当甲咱听的经验，大家拢会去比较，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嘛有人甲咱讲。哎、欸，彩珍，海王精神通吼、哦，你哪安尼甲算叫三顿食？哎，从阮碧雪姐讲以前嘞吼，食要几十种诶，搁说落去嘞吼，一罐吼安尼四五千块诶，搁有人食嘞吼几万块诶。你甲算算诶嘞吼，其实海王精神通安尼食三顿，颠倒搁较省，颠倒嘞吼。卡未开遐尼啊侪钱呢，而且海王精神通两项免巴肚当作药毒，会当改善咱身躯上足侪只问题。伊就是会吹，伊就是会顺气贯穿好过，血会当滋养，滋润细胞的健康，细胞若健康，咱人的身体就健康。啊、延缓掉老化，老大家拢会老啊，但是呢，吼、哦、可以延缓老化，上盖赞，上盖好，海王精神通，吼、哦，啊那要喝头三罐1000块哦，以上广告，谢谢。产品无寄伫药局，产品无寄伫药局，吼、哦，卡电话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咧鸡人头、乡村尾、山顶、海边、镇卡到都市，拢总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吼、哦、来享受着健康就可以。卡即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定岗的电话：0800776699。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4: 张顺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吃落去，两粒两粒吃落去，吼、哦，唔免食规咩，唔免食规胖，唔免食咧吼，五行六行几十行的，两行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这么简单，两行四粒加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水溶性的清水清油型，有人跟我问说什么叫做清水清油型啊，也就是说呢，咱在吃保健食品里面有的是水溶性的，有的是呢脂溶性的。你脂溶性像昨天一个在跟我说说我呢如果要把这个20米的磷虾油加到叶黄素来吃，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手的如果有叶黄素你要把它加做吃也是可以，但呢叶黄素你要吃你就是要吃饭后，因为呢它是一个脂化型的，脂化型就是呢你吃饭后就做到呢咱吃东西的油车它才有法度崩解吸收。但呢财政跟咱介绍的你无论饭前吃饭后吃拢综合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活性哈。所以你吃它会呢，好你有感觉的喂，有感觉的喂哈。财政啊是安那以前嘞哈，吃遐尼啊济哈，啊吃过了十档诶保健食品，啊你这两项吃开呢哈，个人拢无同款。昨啊，我咧讲秀龙姐哈，秀龙姐。伊嘛是呢吼，咱个长期产品爱用者，食较紧。张小龙就讲，讲伊食偌久啊，介绍有够济人啦、啊，介绍有够济人嘞吼来食。啊，当然啦、啊，食好爱倒小报道广告。为什么我讲嘞，食好袂使红都无讲？你那咧身体有艰苦无？有啊，吼！你那咧吼，你目睭酸有艰苦无？有啊，目睭那咧流目油有艰苦无？有啊，吼！啊啦。三高的问题，带着糖分哦，医生讲这袂使食，迄袂使食，腰甲皮皮喘，糖分阁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呢，阁比遐尼啊悬，安尼有艰苦无？足艰苦的吼、哦，对不对？好，来啊，有的人咧吼、哦，已经中风啊，啊中风带着一卡一手，安尼有艰苦无？艰苦，你拢历经遮尼啊侪艰苦。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宝贵，所以呢，咱来食好，一定爱互相道小报道公告，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哦！得介绍足有面子啊！迄天虾米人搁咧甲我讲，讲咧吼，伊家己食好，报伊的哥哥，报伊的弟弟，个报伊的姐姐，报伊的妹妹。我讲哦，啊恁母也是生几个安尼开呀？报姐姐，报弟弟，报妹妹，报虾米人？伊讲因母也生要五六个。我讲也、啊、对啦，以前的人拢安尼生，食好就是到小报。到公格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这么几线上哦？
0: 嘿，线上对。
1: 安尼，我线下再跟你讲哈，因为我讲太久，拍死了。
0: 好好。
1: 线下的话，赶快看好你哈。
0: 好好。
1: 你听下嘞。好。线下我看好你哈。
0: 好，
1: 谢谢。
0: OK OK， 好，好来，要找彩珍哈，欢迎0800-77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日子日子年历年历，留我翻一下，留我看看日期哦。
2: 六五四三二一。
0: 紧啊紧啊紧啊！吼、哦，要转会，爱赶紧啊哦！咱的放烟火活动已经进行一半卡加啊哦，进行一半卡加啊，所以呢吼，卡蛇手蛇，你拿来抢无？歹势哦，吼，咱就是咧恢复着四周的啊，所以呢吼，要的要快，要的要快。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秀吉姐。
3: 过忙完，搞我寄四组这人寄来。
0: 好，寄四组人寄来哈。嘿，我是讲你这两天啊，多好点也好。
3: 人
0: 寄来，人寄来你拢安尼做好心，做好事，一定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嘞。嘿，好，安尼你等下寄一个哦哈。好，来，谢谢。到小报到广告的人寄来，产品好就是好，赞的就是赞。喂，财政你好。
4: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

0: 要求一个气孙，这嘛是呢吼深奥的中医才有法度讲到，阿嘛有法度调到的气孙，自然就不生病。气孙，所以呢吼中医的观点内底，咱人啊有分做六经。有三阳三阴，吼，你捌听过吼？啊，迄个啊，你的三阳吼，安怎样？你的三阴、太阴、少少阴，有诶无诶？遮吼，啊，来医生甲接一个，医生甲接一个吼，来六经气一乱啊，吼，就是咧，你的三阳、你的三阴，这个六经气啦，一个乱了后吼。外在的病邪都拢有机会入侵吗？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
1: 那个七组。
0: 七组嘿、嗯，好啊，来电话加一个哈，来加要七组哈，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咧讲啊，吼六经吼指的是三阳三阴，这个气呐乱嘞吼，咱的这个。病邪都入侵的机会，所以呢，吼、哦、六经的气绝对袂使乱，气不足先甲接吼、哦、来医生，啊来气不足无顺的话，元气就大伤，六经运转吼，就敢那亲像呢吼，咱来爱照着咱的气温吼，气势气气才会顺，所以呢吼，得讲的就是安那，咱的。一年24个节气，24个节气，啊，中医咧讲诶，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年透冬，就是用调诶，就是咧用滴诶，吼啊，均衡做数，也就是讲咧吼。要补的，伊就甲咱补吼；啊，若要写，伊就甲咱写。敢那亲像开车、骑车同款，你爱有油门，爱有档啊，吼。无油门车袂振动，无档啊会危险。中医就是安尼吼，要补伊就甲咱补吼，要冲伊就甲咱冲，要写伊就甲咱写吼，好咱来会当达到着平衡，气会平衡，气会顺，自然身体。都会健康，谢谢。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天会降灵官》哈。哎，来吼，阮唐妹姐来呀，唐妹姐。
2: 嗯，我诶，帮人会几多大多诶哈？
0: 好，大多诶，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好，好，来谢谢。天会降灵官呐哈，但咧一定爱一步一卡印，一定爱卡打实地。额头三尺有神明，吼、哦，有的人挥挥三掌，讲要拜神，吼、哦，要求助，吼、哦，讲会当好嘢，啊，会当好嘢，吼、哦，啊，会当顺，会当啥，我讲，吼、哦，真的，人咧吼、哦、天啊，吼、哦，那看袂过咧吼、哦，真的，一点一片，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咧吼、哦，咱人若要温和。气好吼，运气好的话，咱就是爱脚踏实地，天才会降灵源，对吧？

0: 谢谢哈、哦、啊，咱人啊，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细菌感染、哈、哦、病毒感染，或者是讲咧哈，咱的退化，无论讲咧哈，对呀，得破病，还是咧哈、哦，咱酸抽疼麻痹，哈、哦，等等，有人感觉讲啊，反正咧哈，咱的。这个健保吼，都、哦、已经做个这尼啊好啊！啊，老大人来看病吼，阁会当咧挂号费较少吼，卖讲咱即马有健保啦。自然的吼、哦，阿公啊、阿妈、阿祖啊，迄一代破病就是安怎，足爱食西药的。因为安怎咧，西药落去会退烧、会消炎、会止疼，随食随止。但即马的观念都无同款啦，你知道吗？人吼、哦、日本啦、啊、欧美国家啦，吼、哦、你啦安尼，哦，迄个感冒发烧啊，咱家就赶紧嘞吼，啊爱退烧诶，啊爱嘞吼，叫做啥？减少鼻水诶，啊爱嘞吼，至少诶有诶无诶，食食一大堆，有无？啊那嘞骨头嘞酸痛，吼、哦、消炎的止痛，肌肉松弛剂的一直讲一直吃，一直讲一直吃，吼、哦，搁有存张嘞某个抗凝血剂，因为酸痛甲着咱的血路循环有关系，啊到嘞吼一寡啊、这个循环的药啊用好你吃，啊吃吃吃，哦拄头啊你吃就有效的，愈吃愈无效，吃到尾啊嘞吼就是开刀，开刀当然无效的时阵嘞吼，啊吃过来听，哦啊这安尼吃偌久会好啊，啊我吼已经嘞开。都几届啊呢？啊，开最近在吃，我在咧吃，吃偌久啊？哎呦，拢无啥感觉呢，牛肉吃骨贵啊！年纪遐尼啊济啊，长期拢总咧退化，压迫着神经，哪有遐尼啊简单？哪有遐尼啊容易？所以咧，财神话拢甲咱讲甲作弊，卖药如卖得，食药靠常识。你敢知影？恁咧食西药的过程当中，立刻马上。会当解读到无爽快，但是呢，虽然财政吼有阵时啊买高咧，你有啥物问题去检查啊？有病卖去医，非必要咱就卖食药啊，啊就无法度啊，吼爱食药啊，爱有医生看，咱来迄种急症的，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退化就是慢症的，咱就是按根本改做调勇气，依照西药吼来食，咱的。身体的气，伊就会受损；精气神会受损，气体那散，咱的气就无。所以呢，吼，长期咧食着西药的人，你会发觉讲呢，吼，人会愈来愈无力，人会愈来愈疲劳，人的元气会愈来愈差，讲话就无力，走路就软脚，有无？几工？都唔是坐，无得体咧，无得倒咧，这叫做体内的元气不足，气那无顺，啊，咱人身体毛病就全部来。所以呢，吼、哦，爱补补着咱六经的气，气顺，吼、哦，啊，咱的力，吼、哦，咱的气，会当咧，吼、哦，袂怕干，自然。这叫做安怎？叫做调养着咱的身体，身体是用调养的，吼、哦，唔是讲咧吼食啊随个治。咱也了解，你传就感冒吼、哦，感冒为什么啊？咱的这个国外他们没有这一种吼，讲、哦、好你随食随治的。你一嚟咧，你安尼减少着抗体，病菌一个压落来了后，可比讲，咱有痰吼、哦，有痰，你扫的时阵有痰，一定爱清出来，迄就是呢，咱的血液内底已经咧病菌来感染，迄就是咧清起垃圾，啊，咱来观念唔对，哦，医生啊，迄痰足济呢，赶紧咧吼，食落痰压落来，明仔载后日，无啥痰，哎，这药啊有效哦。你敢知影？即个垃圾，即个菌，你无甲清出来，伫咱的体内，即一届看一抓有效，后一回个感冒，你得爱看两抓，过来感冒爱看三抓四抓，过来喂，即间医生咧看无效，一年啦，你的身体已经产生抗药性啦，抗药性药啊就食无效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哦，咱咧讲的呀、啊。 非必要的时阵，咱就尽量用调用的吼，卖靠着药啊，药啊会当救人，卖当害人。当然，唔是叫你卖去看医生吼，我也是直接强调，唔是讲你卖看医生，卖食西药，有诶呢，也是爱西药才有法度做治疗。但呢吼，咱会当尽量用调用的，就调用，安尼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通电话加卡回通哈。产品要询问，要交关叫回主文。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啊，一个哩，吃好绝对袂使放，吃好袂使浪，继续加吃，继续加调用哈，治无啦。你咧吃西药，人的元气较无哈，伊会当听咱的元气，安尼人嘛较轻松，对不对？
1: 五四三二一，停。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通通好哈！咱的办宴会活动哈，办宴会活动买一组八罐，原价万二，优惠9000元哈，一组就是赚3000。但是呢，吼，不是一年365天拢有这种的优惠哦。这一届是咱的母亲节特惠的活动，母亲节的活动，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凭着妈妈的福气哦，咱这有的活动，所以呢，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呢，咱上届站健康加油站，大家做伙顾健康，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吃哦。

0: 大姐，你讲海王精前通阿未加进前是安那，今麦姐姐是安
1: 那。我顶个较早就腰酸背痛，啊，我就是买当骨了吼，去要闪掉，啊，结果吼就是安尼一开啊，讲说爱做骨精，啊，我无做啦，啊，无做，我就紧食，就紧食在啊，佫卡骨啦，哦，我顶个无解讲，我卡骨痛个，你叫我看爱痛痛，我好，我食三工就卡骨开始痛，啊，佫有只骨，啊，今麦再吼慢慢啊健好起，啊，健好是好好干嘞吼，今麦是好袂歹啦，啊，袂歹就是安尼，有时啊吼卡骨。那呢，徛咧吼，那暗时啊，都咧困啦吼，啊向床边，啊你又无
0: 看过啊？迄就是紧吼，阿哥吼，阿未放松噶，迄个魔镜会听到。
1: 哎呀，床规暗时床底顶上要熬起来足艰苦，足
0: 啊一步一步来，我做紧又记住骨，
1: 阿嘛是爱去运动啊，行。
0: 有对，
1: 两双脚脚头啊，脚头啊，骨多崩。
0: 系哦，安尼袂要紧啊，我就讲海王精吼，得食，爱有信心，有耐心。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前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靠背啦，最近背部真系起嚟紧咧，
0: 吼，
2: 日日较硬啊。
0: 吼，算讲吼，较有力就对话啦。
2: 对。
0: 吼，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发觉讲，咱海王精前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2: 有啦，我食讲有阵时啊，较未遐忝啦。
0: 吼，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膏啊，足忝
2: 啊。对。那个有效吗？
0: 哎，食这啊，你家己食就知影。我讲吼，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精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诶。
2: 哦，
0: 嘿，对，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食这个，本来背楼梯背无啥会起哩，今嘛背卡会起哩，啊，卡卡有力卡在。
2: 我今天换迄个扶手，今嘛变啦。
0: 哦，恭喜，吼，给你拍拍手，吼，好，啊，食好爱到。小博到广告哦哈，
2: 有啊，
0: 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好你哦。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那？
3: 我是开刀几落届啊啦，很多啦。啊，即马买来即届开了吼，那像无介理想啦，啊都拢袂记得啦，酸软啦，徛爬开啦，啊都普通时啊都拢安尼酸软哒，啊拢袂记得啦。啊，即马我一食了吼，我头食头了十天啊啦，10天了啦，感觉脚徛开吼，袂讲安尼酸软干软像要温热，啊个无温热安尼就对了。
0: 哦，
3: 啊我就感觉有差，安尼就对了。啊，迄个目睭啦，目睭较袂酸涩差介济，
0: 给差足济哈。
3: 目睭啦，安尼啦，哎，我正话就是
0: 讲，
3: 个
0: 叫两组哈，好，安尼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脊椎开刀开几落届？你是开几届啊？
3: 开四届。
0: 我娘喂，我睇到拢卡袂练去。
3: 对啊，开四届啊，啊开四届，一届人家讲高雄咧外高都外高吼，嘛失败啊，伊规个螺丝拢甲我开开嘛。啊，我正来讲，啊你螺丝拢甲母啊开开，我母都腰都无带啦，都变软骨咧。伊讲袂啦，你负责迄开迄拢有生疤，迄都不行。最近哦，我去北京哦，伊甲我讲。你这样无法度，家己去开啊！你又听到，现在宣布啊，听到是啊！你听到那个哭的，可怜的。
0: 哭，真正系，我咧讲的，目屎就流你裤脚出来呀！
3: 真正啦，啊，咱可人好啦，讲的嘛是介大声，人嘛知啦，嘛是讲人无安怎
0: 啊！我讲啊吼，真正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吼，食海王精前通才食会到。虽然吼，你这个答已经咱讲的无解啊，但是好，你食这会当较轻松，咱就感觉开这个钱吼，足有价值的，对不对？有效拢无贵，那无。好的，这叫做贵，无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买对了吗？你吃对了吗？电话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啊来哈，电话哪拨来呢？麻烦个点卡这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这呢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爱电话卡好掉哦哈，咱到位电话0800-77的头前，2个7，2个6，2个9，0800-77，2个6，2个9，精气神足重要，啊，咱的筋骨。路，无论讲电骨，无论讲关节，无论讲筋络，拢总最重要诶哈。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哦。
0: 哎，林大哥。哇，哎，大哥，拍摄个电卡一个哈，哎，但是啊电话呐，足满线咧哈，拢会安尼，迄落速度，拢互阮。拢好一起甲卡派，
5: 电话满
0: 线，
5: 我的
0: 问题。电话满线是你的问题，你啦。
5: 功课要修好，
0: 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1: 查孙啊，
0: 嘿哟，
1: 我昨过去回船，我伫阮只中山，
0: 嘿，
1: 哎先生甲讲，我迄火油啥货啊，
0: 嘿，
1: 拢食迄个，干那剩迄个做啥？迄个做尿蛋白，
0: 好，
1: 迄尿蛋白就是我迄个巴肚吼，
0: 嘿，
1: 啊可能去人食着伤油啊，
0: 好。
1: 嗯，
0: 哦，安尼吼，嘿，
1: 啊，今麦吼，迄我无跟你讲说，我会阿妈滚落呀，吼。嗯，
0: 来，安尼慧珍姐，来，我你整理，我那跟你好，你做一下嘴脑工作，来产品服务，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
0: 好，
1: 个血压啦，啊，迄个都今麦跟阿春迄个都。有滴咧尿蛋白尔，
0: 好好好，
1: 嗯，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阿妈滚落来一个啊吼，
0: 嗯，
1: 都滴阿妈滚落来一个啦，这现在正当安尼一，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都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机油啊，一粒哦，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
0: 系。
1: 啊，就你阵那头先给你叫一组，试管吼。
0: 系。
1: 试管头就要一个月，我无早餐顿食啦，我拢头食两一工食两盖啊，当时啊半暝食呢。
0: 系。
1: 啊，就全拢无发起来啊。啊，无一个月无，拢转到转打机无发起来。啊，即摆有料啊，小花安尼，那像安尼，你布迄落安尼，小花一点啦，红红一点啊，无像较早大点。
0: 吼吼吼，安尼就是讲你个阿妈棍遐吼，你讲个安尼一夹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1: 你看买落，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好，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
1: 安尼，我住喺阮。遐暗时，迄个做遐，阮遐，迄个囡仔若转来，我带遐传，无我伫遐传。
0: 好，袂要紧，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的检验报告单啦，吼，也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1: 啊，我迄阵啊，安尼，就是从旧年五六月啊，刚去佚佗转来，传染着三岁啊，都。全拢做一个发作起来安尼，啊，怎么他头毛嘛安尼一直去流起来，啊有啦，我安尼即马唔较清采啊吼，我想讲顶个我买一撮，我拢买改染啦，我都拢干白头浆尔，改色鬼啦，无足无精神啦，
0: 对，
1: 嘿啦，嘿啦，啊都。改了小可安尼头浆绿绿个安尼，
0: 好啊，哎呀，
1: 啊我别都加底，啊都即马就是哦。先看嘛，一日卖给我发起来。
0: 好，
1: 无安尼，有当时啊，安尼即大粒像迄个做啥？迄个做，
0: 哎啦，
1: 外公，
0: 慧珍姐外公，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啊，你就安尼食，安尼调。
1: 迄阵啊，人咧艰苦，遐阵啊，迄度吼，听到啊，甲你订，还是讲我倒啊，你食遐，你食遐，我再甲你当讲三万诶，迄种。
0: 嗯。
1: 到尾啊，我再甲你挂一组。
0: 嗯。
1: 这个做五千个，啊，到尾啊，你讲迄个，
0: 嘿，
1: 我得个半百罐
0: 啦。有会啦，我讲吼，福气若到，缘分若到，自然你会敲电话来搞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1: 啊，我嘛有关迄大三通来食。
0: 好，安尼吼，好，不要紧，好，啊，以上广告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哈。产品呢，吼，咱无强调，吼，因为有个人体质的关系啊，年龄的关系啊，病症的轻重关系啊，所带的症状，吼，年份偌久，吼，旧年病也身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所以讲呢，吼，在遮，你着一步一步好调。喂，彩珍你好。
4: 喂，
0: 阮月龙姐，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伫海王金两组哈，
0: 好，
4: 啊那个青通一组，
0: 好，好，来一线哈，谢谢医生公的，喂，彩珍你好
2: ，Hello，
0: 大哥，
2: 我是大组的教育组的，
0: 好，大组的就是9000的这样子，对不对？各视频嘛吼，一行四管安尼嘛吼，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2: 哦，啊！你麻烦伊来，才先敲电话。我拢伫厝边啊，只转过。
0: 乌鸟拢会先敲电话过哦，哈。
2: 哦。
0: 好，谢谢闽南大哥，祝你健康哦。 好，再见，谢谢，好，感谢。来，一个拨上来哈，一个拨上来朋友，对不起，对不起，拍摄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20米的针对着蒸汽型气会给咱拍回通。喂，财政你好，哎。哎呀哎哎呀哎哈，咱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后边七七六的朋友哈，拜托你较有耐心诶，卡开吼，养一个迄个挂掉哈，这样我会紧张呢，我会紧张呢。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啊，
0: 喂，
6: 我迄当迄天我无甲你讲，我只检视了着哦。
0: 啊，来，好，我甲叫助理讲哈，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民和大哥好。
2: 我一路这个
0: 要一组办宴会哟。
2: 有，啊，这个做好汤头。
0: 好，好，好来，好，搁一组好汤头哈。安尼多好一万。
2: 好。
0: 嘿，阿明仔载好你好吧？
2: 好好
0: 好。好哈，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听歌，哈！财政甲助理呢，没有偷懒，拢伫电话边来咧接电话，哈！要注文，要点讲，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即卖囡仔要顾人，无法度，爱靠家己啦，健康靠家

0: 谢谢，来电话卡通一定爱加强一下，爱有耐心哦。喂，彩珍你好。
1: 好的，刷卡。
0: 好，刷卡，你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好，好，好，好，好，OK，OK。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拄啊有叫迄、那个，
0: 哎，叫三品，嘿。
1: 啊，我即马搁加一个迄、那个，
0: 迄个拉拉里拉拉。
2: 后礼拜二
0: 哦。哟，你要加煮起来吗？
1: 太阳精。
0: 哦，
1: 安尼哦。我都有叫一组啦，
0: 嘿，
1: 迄个青铜的啦，
0: 嘿，
1: 我即马搁加迄、那个。
0: 安尼，你等我，因为你的单伫迄个助理遐。
1: 好
0: 不好？你等我一下哈，啊，慢挂哦嘿，好来二线
2: 刷，
0: 嘿，好来等我一下哦哈，来二线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哈，感谢，好来。咱咧讲吼，中风就是呢吼，憋断着脑筋吼。但咧古早人咧讲着中风，咱古早吼，讲着中风，其实呢吼，就是咧讲着一种风邪，风吼就是风邪。那咧风寒湿吼，风寒湿吼，这个三气那聚集的话，啊，伊就会产生一个浊气。叫做邪气，这个气哪里入侵到咱的体内？咱对照讲到六经哈啊，三阳加到三阴哈，这个气的乱，气啦乱，就去伤害到咱的身体。所以呢，哈，在中医因呢啊，这个学理内底就咧讲啊，神归经啊，气外流，也就讲呢，哈，这个精神爱回归到到咱的丹田。到家咱的肠啊，到家咱的胃，那安尼呢，你就会心清明，身体会当达到到一个协调。你的心哪精，气都用不完，有无？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病呢。生气熬高气的吼，高筋接袂起身的人，身体会歹。所以讲呢，吼。来，咱的吼就是爱护咱的气的顺，吼气的顺。那嘞吼啊，想起你若有高血压的人，嘛会产生着中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加着三高的人，想起呀，吼血压会欠管啦，脑筋会憋断去呀。哦，这甲风邪，咱拄则咧讲诶，有关系无？甲你个气有关系无？有关系，甚至。咱的风湿症、风湿病，加着呢鼻啊过敏哦。你去外国，有人讲啊，鼻啊过敏，那移民去对国，吼、哦，讲鼻啊过敏拢好去，迄都是因为呢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又个湿又个冷，吼、哦，啊那冬天呢又个湿又个寒，所以呢，跟这加着呢过敏有关系，加着你的关节。好、哦，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关系无？有，这拢是属于呢绿色啊的关系，伊就会破坏掉咱的组织，和咱的气的运转，伊就未顺。迄、那个体气不足，抵抗力就无好，抵抗力无好，就会产生着足侪的病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哈、哦，你一定要注意哦，哈、哦。喂，彩珍你好。喂，彩虹哥啊。
3: 妈妈唱啊你啊，保重，拢无咧放。
0: 啊，唔足够唱诶，啊你唔足够唱诶，哈。即马接电话接到都无时间，通去尿尿，无时间哈冷裤啊，搁有时间咧妈妈请你咧，迄落妈妈请你保重，爸爸又搁要用好，再见，拜拜。暗掉你啦，妈妈请你保重，爸爸搁要用嘿，好来哦，电话，好来，我的手机啊吼，电话给我接一下，我的手机啊吼，好，谢谢。

0: 买油啊，遮都拢有资料啊。嘿，啊，你会记哩吼，拄头啊咧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先甲咱的气血吼拍互伊通，先甲气喘好过了后，你气喘无过吼，你搁食啥物碗糕拢无效啦，因为伊带动袂够吼，好不？好，好，好，谢谢，安尼明仔载万倍哦吼。嘿，早时早班的好哩哦吼。好好，谢谢傅大哥，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啊，有够财真嘞，哈，买着其他的物件，啊，这里、個、啊，二十米的加着零下油嘞，哈，还是第一次来吃，不要紧，哈，绝对有信心，有耐心。啊！你讲针对着对部分，就是呢全面性、全方位的。在这吼、哦，真正咱这班同学家己咧讲的啦，吼、哦，未使讲我家己讲，吼、哦，未过讲诽谤，未过讲规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嘿，我没有在夸奖我自己，我嘛不咧吼，学咧讲吼，哦，啊，得安怎？我爱的，就是呢吼，恁咧食，啊，实实在在，有当下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在背开做着。嘴软功德在做产品见证，你会发觉讲，拢总是老大人嘞，迄讲话真正足实在个呢。有阵时呢，这行食了足好，伊嘛甲你讲这行足好，这行呢吼较无好吼，阿未调整好，伊嘛是安尼老实讲。所以呢，吼你放心，每一通电话，每一个产品见证，每一通的嘴软功德，拢总是实实在在。伊呢呐，我嘛无爱嘞吼啊！你们上来吼啊，有诶吼，讲安那讲啊啊，拜托个啦，你别开甲我讲一个吼，安怎安怎啦吼！将来我唔捌咧卡电话互人客，我唔捌咧卡电话互咱一班的同学，你个人吼一概甲我买偌济钱吼，我都唔捌咧卡电话。伊呢呐，产品好，何必得搁做这个动作呢？对不对？产品好，恁主人食好就会别开买，食好就会到小报到广告，食好就会别开做嘴软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得力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卡淡，身体卡虚，身体不足，后天失调。长期咧食着西药，身体虚烂的人，真正爱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神你好。
1: 嗯。
0: 哟。
1: 卡
0: 足
1: 久的才卡起来，
0: 卡足久的才卡起来，歹势。嗯，
1: 常常咧卡拢卡未起来。
0: 好，啊，即马卡起啊！
1: 啊，你嘿啊，即马卡起来，足欢喜。
0: 好，
1: 啊，即马当然有油啦，我爱油啦。
0: 油啊，未有诶，吼，来先甲留一个，吼，先甲留一个哦，吼。喂，彩珍你好。
2: 好。
0: 哎，来，天妹姐。哎，
2: 我问你哦。
0: 好。
2: 我好。
3: 前面有阿
2: 边嘞，卡疼，肩胛头会疼，
0: 好，
2: 阿你来讲
0: 好，好，卡疼，啊肩胛头啊疼，啊腰啊疼，嘿，啊手骨啊疼，安尼对不对？
2: 嗯，
0: 安尼来二十米的甲林下油甲姐啊，
2: 啊你今一组一组贵，
0: 一组吼一组这一。一个原价是千五，啊，即卖呢一行四罐，安尼原价万二，啊，母亲节就是变九千尔尔。
2: 哦，你
0: 九
2: 千个加一组。
0: 好，九千个加一组，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2: 哦，加三顿哦。
0: 嘿，加三顿，一届一行拢两粒，啊，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2: 哦。哦，
0: 啊，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啊，你若咧食着西药的物件，一定爱家让开，有时间就一点钟，无时间半点钟过，哈、哦。
2: 你知影啦吼，
0: 我知影，大慢慢哦。
2: 我客人该哭了。
0: 未，茫讲客人足哭啦，客人较轻俭啦。
2: 哎呀，
0: 我讲吼，你也看咱家很多客家朋友诶吼，在家，你真正客人咧吼，就是根深蒂固，较轻俭
2: 啊。嘿，你讲，听你咧听啦。
0: 嗯，这啊，你讲这就足实在的啦，
2: 啊，
0: 爱无人听到的啦。
2: 哎，我听你的话。
0: 哎，你听我的话哈。
2: 嗯，安尼讲来
0: 哈。嘿，好哈。
2: 两行。
0: 好，两行，安尼九千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谢谢，好，感谢，我写好啊，哈。好，来，真的啦，哈，卖讲客人哈，啊，较酷啦。其实呢，哈，每一个族群呢，哈，每一个种族拢总有伊。民族性，哦，民族性，啊，迄拢总同款啦。你讲吼，迄、那个 这个好多人嘛同款，任何一个人拢总有共，拢同款。我讲诶，每一个国家拢有好人歹人，吼、哦、啊，每一个呢，迄、那个种族嘛是有呢足恐怖诶，吼、哦、啊，嘛有迄条足酷诶，吼、哦，拢总同款一样的。但咧吼、哦，我要甲咱讲诶，就是讲，你若要咧吼，顾家己身体健康，未使用酷诶角度。像阮拄只天美姐咧讲诶，听你咧听啦。爱吼，你咧爱啦，无人咧甲你听啦，吼、哦。啊，若讲要着讲高诶方面咧吼，走家咧无看爱半个啦。啊，即卖诶人，你像阮爸爸、阮妈妈遐尼啊侪岁，有当时咧吼，人辛苦白疼。讲实在，我嘛无啊多顾呢。大家有个人诶工课，要做未使啊，吼、哦。要顾你就是咧吼，爱咧吼，死全家，因为安那减一个碳。差足多，啊那唔顾呢吼，死一个，要顾死全家啦，唔顾死一个啦，啊你是要顾啊唔顾，吼、哦，伫这种嘞吼，要与不要之间，就这样嘞吼，足难去拿捏啦，啊老大人就是安尼，我讲钱存济，那强调辛苦白听，我讲英雄，什么叫做英雄？英雄嘛变成狗熊啊，哦。爱呢吼，真正爱家呢，无人敢听。我真该，真该便宜一个吼，迄落这规身躯拢赤灵赤红。哎啊吼，哎呦，哎我真正，我讲吼，哎少年吼，我讲鲁莽啦，哎呀强调白听的时阵吼，连河流吼、双桥啊拢不如啊啦。所以呢吼，人啊，伫迄种破病的时阵吼，最无奈、最无助啦吼。你搁偌大买啦，你搁钱存偌济啦吼，拢总同款吼。好啊、说着说着吼，咱的时间又搁到站嘛，感谢哈，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啊，无论讲咧吼，点点听哎吼，今仔日有点讲的，还是去药局买，还是去保德旺买，拢总甲咱谢谢。来，咱这部全部收着海王精全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
14: 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告白啦，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后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条利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还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站上40,000点嘛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呢，一诶，顶礼拜，吼，顶礼拜，拢要搁伫遐迄个38,800、39,000，伫遐轮着对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讲，哎呦，这样那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这管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什么这底三万、白三万高拢底下轮下轮下轮下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起到40,000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呀，底下徘徊啦，一下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管的呀，一定冲到40,000点。所以免急着走，免急着跑啦，就是结果，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啦，徛起，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听遐什么，遐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的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